0: 钱啦。
1: 我工商拢满线较济，啊无法度伊甲你解说，啊你听了你嘛会不舒服。
0: 你听了嘛袂清楚啊，对不？
1: 啊，咱若互我录节目，啊，阮的服务人员包括我。啊，拢会当伊甲你慢慢
0: 啊
1: 解释。
0: 所以啊，你若敲电话起来，唔是要问今仔日的产品，拜托你拢甲我讲刷卡服务哈。
1: 吼、哦，啊那我拄啊咧工商的时阵，啊，恁就除了要订工产品，吼、哦，啊恁若要问别种产品的，啊是你物件收到的，恁拢等我落节目。
0: 问问物件收到无收到，拢会当。
1: 哎，
0: 我节目结束了，下来问哈。
1: 吼、哦，伫只甲长辈时代拜托。阿妈，甲恁感谢啦吼！
0: 谢谢啦！
1: 啊，我若像真无咧工商，
0: 对，
1: 当随在
0: 恁爸。即马就会当问
1: 啊！
0: 哦，啊，咧做功德的时阵，阿得拍摄一个啦哈！
1: 啊，咱现场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纳钱的电话，下则0800-081-081
0: -0800-081-0八一，哎，记住哦，咱的空白页卡能改改通哦。啊，你叫我嘛要甲咱这爸母啊，佮讲一解哈。我公司除了空白一是我的电话话，你啊佮卡白机的电话，拢唔是我的电话，嘛唔是家宏的节目哦。我你家佮甲咱这爸母啊，佮顶一解哦哈。
1: 有诶，捌上过我的节目啊，伊伫别位哈。啊，无一定是我的节目
0: 哦。这个电话确实我的节目，其他拢唔是哦。
1: 哈，我的电话，人我的声音啦，吼，真侪人啊，拢去买物件买唔对。
0: 啊，买唔对，佮讲卡来甲我买。
1: 哎呀，讲因去听到迄啥物较早要来求我的节目的，
0: 是啊。
1: 啊，讲伊有五十年的经验的，啊，结果直接的拢无。
0: 那唔是我的。
1: 啊，拢卡电话来，你甲我讲啊，迄唔是你的，我讲无啦，伊是来求我的节目。伊是我的来宾，
0: 对
1: 啊，我讲来宾呐，久无伫我这出现，一定是
0: 有原因的啦，哈、啊。
1: 喂，你好，
0: 阿母诶，
2: 帅哥美女好啦，
1: 阿母你好，
2: 我的生理愈做愈好，
1: 嗯，
2: 听众满听啦，
1: 嗯，
2: 各位朋友大家好，
1: 嗯，
0: 赞啦，
1: 阿母啊，愈来愈高
0: 嘛，愈来愈高啊。
1: 但是炖底炖了伤久啦，
0: 人伊爱伤一个，还有分段呢。
1: 你这拢够多点呢，吼，
0: 够分段呢，哈。
1: 你无像家宏咧讲话安尼，路路叫，人听拢无啥有啦，吼。
2: 嗯。
1: 哎呀，阿母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2: 听《痴情在车港》。
0: 哦，安尼叫阿爸是爱想名出来，哈，爱想名出来，我开当吹啊。《
1: 痴情在车港》，唐辉唱的呢。唐辉，你爸爸。
2: 我也要唱。
1: 你也要唱啊？
0: 无啦，伊咧讲，伊哪会晓唱啦？
1: 我是讲你敢会晓唱啦？
2: 未
0: 晓，阿听阿知影迄条歌啦哈。
1: 我是讲你若会晓唱，要你唱一个呢。
0: 唱两句嘛好。
1: 阿未晓唱，我只吼。
0: 二姐啊哈。
1: 啊是叫原唱者
0: 来唱啦哈。好，
1: 多谢
0: 阿母，谢谢你哈。阿母拜拜。
1: 来，为了
0: 来社交大姐。
2: 喂，
0: 你好。
1: 你好，我嘉宏，现场的节目。
2: 啊！
0: 我来甲动卡床，好不好？
1: 我紧替你甲吹一下哈。
0: 我来甲你吹哦，哈！
2: 你
0: 先等，你先等，你起来，你起来，我即马你刷电，你先等下哈。
1: 你那上班去，我叫伊做甲今日得好哈。系啊，你等下哈。啊，感谢这个长辈时代，这个爸爸妈妈啊，恁每一通电话拢是阮珍惜啊，恁每一个交代。拢是阮要完成的任务啦，
0: 是啊，请问大哥，来什么服务？你讲，
3: 你着筋骨头我收着啊，安怎吃我都无吃着。
1: 安怎吃吼？来，我你讲，你若骨头会酸痛吼，啊，一天啉三罐至四罐袂要紧。
3: 我
1: 一
3: 日食两百是。
1: 饭前饭
0: 后拢袂要紧。
3: 我之前那个啉了，我那茶袋子要十分钟嘞。
1: 吼，啊那袂迄个袂酸痛有无？一天啉一罐得。
3: 哦，安尼哦。
1: 你讲啉落十分钟茶袋子什么意思？
3: 哦，啊，带遐心情哦，我安尼讲，咦，到时都。
1: 啉落水
0: 十分钟茶袋子。有感觉出来
3: 呢。又有带安尼，
0: 还赞呐哈。
1: 安尼你有欢喜无？
3: 系啊系啊，
0: 你咧甲你唱劲咯哈。
3: 对对对对。
1: 这真正赞啊！安尼家宏讲话有老实啦哈。
3: 啊，现在生啊，现啉了我。
0: 紧张哦。
3: 我夹夹，我哎呦，我再安尼。
0: 啊，继续啉哦，吼。
1: 安尼这罐吼，我做了无够好，我讲五分钟尔，伊互你十分钟就有感觉，佮减五分，安尼佮扣五分起来。哎呀，这真正好个啦。
0: 哎，我继续啉啊。
1: 无好个物件，无可能伫我个节目出现，你放心吼。我这真卡紧啦。
0: 啊，你着即马咧生条，咱着照三顿。啊，无咧生条，咱着早暗一罐着。
1: 安尼啦，安尼啦，食了真正赞，我若来万峦，你来请我来食一下猪脚咧。
3: 啊，当然咧，当然咧，无问题啦。
1: 万峦猪脚对一间好食。
3: 大
0: 斤都好食，好，大斤
3: 好
0: 食，酱
3: 料一个是啊，酱料超好食。
1: 对啊，但是酱料对是更会好。
3: 伊个林家的，
1: 林家的
0: 哈，后抓哦，感觉你来吃了哈。
1: 李刚的猪脚是白煮的呢。
3: 哎，对，
1: 哈。哎，伊个白沙的
3: 啦。啊，伊做卤的啦。
1: 啊，卤的啦。哎，
3: 对，卤个该卤个。
1: 啊，我拿去找你，该当两种拢食。
3: 哦，好，
1: 谢谢，
0: 请问大哥哦。啊，
1: 嘉宏咧讲话绝对袂信夸。开河啦，吼！啊，这收到金骨草啊，青河兄这住伫屏东万丹啊，万峦啦啊！你看伊金骨草，伊讲随伊咧酸疼十分钟，啉落。
0: 啊，咱这拢是草药啊，随天然的哦。
1: 你讲哪有这物件这好用的？
0: 是啊。
1: 啊，家宏咧卖物件无好用，我讲啊，我绝对无用。啊，迄种会乌白转的啦，吼！啊！诶，乌白头工减料的厂商，绝对袂伫我的电台出现。
0: 是啊，是啊。
1: 因为我甲电台啊，这个事业当作是我的生命咧经营。啊，讲事实，我经营电台，第一，我要先对上交代。啊，我对我的妈妈交代。
0: 是啊。
1: 啊，我的妈妈看我伫这几年来啊，致力为伫生物科技的开发啊，然后来做电台的电视台。推广产品啊，何妈妈感觉讲，咱做一个啊，当然是会当赚钱，佮会当帮助一寡老伙啊，一寡长辈时代身体健康啊，的产业，伊非常的欢喜，吼、哦、啊，这是我啊，爱感谢我的妈妈啊，这么含辛茹苦吼啊，对咱一粒啊，那含钱啊，甲咱请到大汉。啊，做一份第一个啊，伊认同的啊，真肯定的事业，因为阮老母无认同嘛，袂使，因为我的物件我拢有客当个了食。
0: 你要先做白了去。
1: 伊若无认同，我就不爱好食，我就要用，我就要用白啊。
0: 老母啊，食看有效无？
1: 哎呀，无啦，阮老母若无甲我认同，我就要甲收钱啊。
0: 哦，安尼哦，是安尼，你要收钱的。
1: 阮老母比我，
0: 你这个蛮恶钱的。
1: 不是，阮老母比我较有钱。
0: 是的呢，一个到八十二岁的人，你看伊。你的收入，一年哦，收入百几万呢。你等那少年，
1: 你
0: 那赚较济呢。
1: 你卖常常你节目顶讲，讲人是不是？
0: 不要紧啦，哎呦，提起价啊。
1: 人有钱在咧惊人灾啊。
0: 啊，不要你辛苦啦，要惊抢啊，要紧。
1: 啊，百外万是足少的啦，吼。
0: 哦。
1: 啊，其实应该是安尼讲哦，长辈时代，咱钱寄伫银行无人灾啦。
0: 对啦。
1: 啊，钱咱若起来买食健康诶。
0: 人人知，
1: 辛苦会知影啦。
0: 对啊，哦，我最近某某人啊，哦，你呐。最近看气色真好。
1: 你钱寄伫银行，寄存三亿、五亿，除了你去硬骗，无人哪知你存偌济。
0: 哦，即摆那行路啊，甲只溜咧啊。
1: 但是你
0: 那人安尼甲咱讲偌济。
1: 你那领三千、领五千、领一万出来买保健食品，食好会惊会走，本来都袂惊，本来啊都安尼要死袂动害，吼啊坐咧就下去，倒咧困袂去，健康讲过去，啊看到伊也想要坐，看到眠床想要摕。倒咧都无想要爬起来，
0: 安尼啊严重咧，
1: 安尼存偌济钱了
0: 哈，对啊，
1: 系啊，咱也唔知你存偌济，啊，咱啊钱啊来甲领来买保健食品，咱唔是乌白去浪费，乌白去跋筊，啊是讲去啉烧酒，这个钱拢应该爱甲开啦吼，来正红呀，
0: 喂，你好，你伫山顶来，什么好哥？
4: 这个现金分的先来跑，
0: 好，你稍等咧哦
1: 哈，我叫人甲你讲哈。啊，感谢这长辈时代，杏仁粉足简单吼、哦。杏仁粉你要啉高啉薄，要两汤匙啊三汤匙啊，你家己控制。
0: 是啊。
1: 啊，全国杏仁粉啊，我捌经过评比比赛过吼、哦，全国我的第一名，甲恁报告一下。
0: 嗯。
1: 吼、哦，因为先哪讲。
0: 上旬。
1: 因为我拢无人外来的化
0: 学物。任何什么物件拢无。
1: 完全拢天然的。
0: 答应我，甲南北杏北南北杏哥，什么？
1: 南平、北平、
0: 北平啊，我拢讲啊，南北新。
1: 你最近开始卖讲话啊？
0: 卖安尼，我讲一下啦。
1: 你安尼讲啊，讲袂好。
0: 南北新，我一家拢人讲了啊。
1: 讲安尼，体雄佮兼肚子啊，人听。
0: 那有体雄啊？
1: 人啊，听无啥有
0: 哩。我平时种人咧讲诶。
1: 啊，咱今日感谢，佮。
0: 唔爱啦，唔爱剃啊啦。
1: 唔爱剃啊。我是讲，
0: 你讲我明明用讲，我讲用铁。
1: 我是讲最近开始拢
0: 没有。我做认真咧讲。
1: 我是讲最近开始拢没有你讲咧。
0: 安尼吼。
1: 讲一下啦。
0: 感恩啦。
1: 拜托一下啦。
0: 不爱啦。
1: 哦，啊不爱就算啦，不爱你等下卖去讲啦。
0: 好来。
1: 啊，所以讲，啊，咱感谢即个爸爸妈妈啊，恁有食好的产品啊，欢迎恁敲电话起来，甲家宏斗娱乐啊，互我会当新广告啦吼，家宏还蛮广告。但是我会甲真正啊，我拄到的经验，互食过，实际上啊，的食物讲互恁知影，吼、哦、啊。然后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的，就是讲，如果甲食了无好啊，欢迎恁批评指教。有的食，恁咧食的过程，恁也未去感受到；有的是恁使用方法唔对，啊，有的是因为你有的欠食，有的明明我都叫你食三顿。啊，爸爸妈妈欠你知无？啊，甲食一顿，啊，食一顿会有效无？会有效，但是时间会拖较长。啊，我讲重病爱重药来医啊，吼、哦，你都现清咧严重啊！讲真正诶，你本来都爱食三粒五粒诶物件，你还搁伫遐咧甲欠咧甲食
0: 一粒，食两粒，没有。
1: 哦，讲实在，要哪会有效果？会有效果？可能爱
0: 人迄种个是少年人，啊，佮无白听，只是要保养，啊，食一粒，安尼。
1: 就亲像，我家己个亲姑啊啦，吼，啊，我家己个亲姑啊，40岁，啊，将近应该40还是41岁啦，吼。老实讲，伊真正个年龄我唔知影，但是我刚才知影讲，伊跟阮太太2-3岁，安尼应该是42啦，吼。啊，伊长期咧造车。啊，长期走车人，恁都知影吼。第一非常辛苦，眠一定爱睏会饱。
0: 对啊。
1: 啊，第二啊，精神体力爱会好。
0: 是啊。
1: 因为人讲做车业是穿满衫咧过日啦。
0: 危险啊！
1: 真正足危险，一个足辛苦的工作。
0: 对啊。
1: 啊，然后伊嘛是为着要请养囡仔，啊，甲照顾家庭，啊，然后过来，因为一个器官吼。造车的人有一个器官、特别容易
0: 叛逆，
1: 腰子，
0: 嘿，
1: 第二个都
0: 膀胱，膀胱爱紧掉的，
1: 第二个都膀胱，
0: 系啊，
1: 这种长期禁尿所产生出来
0: 的小
1: 遗
0: 症
1: 啊，系 啊，
0: 啊， 啊，
1: 啊。我一天我的姑啊打电话给我，啊，你跟我讲吼啊，这有，伊家己去检查，啊，阮即马都拢有手机啊嘛吼，伊家伊的检查报告传给我看啦吼。啊，然后这份检查报告啊，讲实在，我有甲看啊，然后伊即马医生甲伊个判断啦吼，是因为伊个腰子啊变较歹，啊伊咧甲我讲吼啊，当然伊腰子小可有萎缩啊，这医生甲讲你若无赶紧做好个深层个治疗吼啊，这有可能将来。啊，爱去拄着西药剂这条路，
0: 药剂做对啦，也对的呀。
1: 42岁呢，吼，
0: 少年呢。
1: 啊，你若讲得爱去拄着走向西药剂这条路，安尼人生得乌有呀，吼。啊，我即届啊5年王爷，我登去我的故乡吼，啊，我看到我的船长坐轮椅，啊，我的船长洗身洗10几吨，啊，即届就无多参选啦，吼，伫东石乡。恁会当用我讲的话，绝对我卖讲讲对一种嘛，卖讲讲啥物人啦哦。啊，东石乡有一个船长咧洗药剂，我就是住伫一种。吼、哦、啊，我即届转去甲看到，伊阁喊我阁亲情，我爱叫伊阿叔。啊，然后我看到伊坐轮椅，互咱心情唔甘。啊，我明明知伊洗药剂洗10几年啊，自未做船长啊，着洗药剂洗啊进做3届船长啊。啊，即届就无法度搁再参选。啊，我讲伫即个过程当中，你像阮姑啊，迄天啊，传互我看伊个检验报告啊，我着和我的团队讨论伊个微小白蛋白啦，吼啊是正常是0-30，结果伊是663.4。 啊，然后伊的 ACR 值，照理讲是爱大于30，正常啦，小于30，然后伊533.3，但是伊的腰肌功能啊，肌酸酐啦，吼啊，尿蛋素啊，这拢正常，不过伊的腰肌已经有萎缩，然后啊，我摕我一样产品互伊食，食第一礼拜。啊，伊感觉讲伊个精神体力变好。啊，第二礼拜，啊，伊阁去检查，医生讲，你个腰子已经有慢慢啊恢复啊。你是食啥物物件？伊讲啊，着阮姐夫摕一个鹿茸个冻精，互我食。啊，鹿茸自古5000年以来个历史就对啊。你只要食着纯鹿茸，食着带血个鹿茸就对啊啦吼。尤其正对天。迄地啊，你的腰子绝对这世人要损害。
0: 上贵就是对天迄地尔。
1: 啊，绝对无你的，绝对无你的份啦。
0: 对对对。
1: 所以讲，我怎啦安尼了？你敢知影我的牛啊？短短时间，因咧走车拢有车队嘛吼。短短时间一礼拜，伊怎大家拢知影？伊原本有这个啊，禁尿嘛，禁未调嘛，歹禁，因为伊腰子影响到伊的膀胱嘛吼，啊变搞尿。我跟你讲吼，走车人，你敢知车顶放个放尿的，吼，拢用啥物？拢用迄个大罐的牛奶干啊！阮丈人较早咧走车，阮丈人咧配不能食，用啥咧配？你敢知影？用大罐的牛奶干啊！
0: 老婆，
1: 啊，用个上大罐的哦，诶，牛奶干啊咧配。
0: 啊，你食补偌济啊咧？夭寿啊！
1: 啊，伊都规工嘴拢咧补不能，24小时拢无咧困啊！
0: 哦，啊，
1: 阮丈人啥那腰子会当顾甲遮好？
0: 是，
1: 这就是真正我亲身的体验。
0: 嗯，
1: 我自带阮太太，阮丈人，伊虽然赚钱真辛苦，但是伊真甘食一种物件，合作鹿茸。伊每一年拢有浸鹿茸咧食。
0: 浸鹿茸酒啦。
1: 讲真正，伊当伊嘛会倒我啉。
0: 是啊。
1: 我较早我嘛最爱啉烧酒的。
0: 古早了嘛用浸
1: 的。啊，阮丈人囝婿的感情如同爸仔囝。
0: 是啊。
1: 如同亲的爸仔囝，如同兄弟。
0: 嗯。
1: 阮咧讲话无距离的。有当时啊，阮两个较早吼，啊，我也阁较少岁20多岁。我打娶阮太太的时阵，阮丈人嘛也少年，迄个时阵40多。阮两个啉酒啉面了，阁会化群呢。嘿啊！啊，阮丈人就是长期食鹿茸，啊，买啊，伊买啊啦吼，啊，伊改落，伊车无走。阮丈人是用迄、那個、啊，应该我其实对车我嘛无啥了解，伊是二六个拖车仔的哦。迄个考车牌，迄后壁迄台车镜会当甲头前迄台分开。
0: 大卡车一种。
1: 嘿啊，迄爱上悬的，诶，迄个驾照算上悬顶的，即会当开迄连接啦，啊，带拖车镜啦吼。啊，咱有一个人客，我之前嘛还没开讲吼，伊就是咧开较早咧开迄种车，啊尾啊，伊咧转高丽菜，啊，会买卖，拢伫荒地平地，啊，较早拢伫山顶咧种酸啦，啊，甲种高丽菜。啊，因为山顶毕竟较远，啊嘛人生地较无遐熟，伫山顶种拢了钱，啊尾也转落来做平地的高丽菜的番啊。啊，我捌冬天时啊吼，啊有当时啊，我以前若转去佚佗，我捌下面去荒地，啊伊拢2点外就起来载工人啦吼，啊去要撮菜，天未光，工人就先落土落咧撮高丽菜，撮到差不多8点外，啊人迄17啊。就来拖尾去台北罗市场啊，因为台北宽南市是宽南市场还是宽罗市场啊？
0: 宽南。
1: 吼、哦，宽南市场你若收慢去，敢那排车队爱排足久的，啊，所以讲拢爱提早赶紧撮撮咧，都爱酒吧去哩排队，要落菜才会紧，才会当去翻头啊，加减啊去捡一挂回头货。我一丈人到近60多，将近要70啊啦吼，伊的腰子去检查拢正常，嘿啊，就是靠一个鹿茸啦吼。啊，当然有贴一挂中药方来甲南，啊，伊迄中药方是较早一个师傅予伊的，一个老中医予伊的。啊，我买啊，客含我这个啊，今日咱做的这个产品啊，就是我上疼惜的阿仁嘛。啊，伊讲哦，啊，这当初这个老中医哪有法度知影这個，因这迄、那个秘方吼、哦、是阿仁学的哦，阿仁学到这个秘方，当然内底搁有加比迄个较好的物件。伊讲哦，即较早来当南安尼，就算无简单啊。迄干那迄阵啊，那贴一贴药爱万几块，鹿茸的钱无算哦。所以讲，我丈人伫2点外、3点外寒流来， 我捌上寒的时阵寒流来八度，我含伊去落雨底啦吼，伊穿一领薄长䊙啊，我是连雨衣都穿咧啦。你看阮两个身体差偌济，一个六十外岁，啊一个四十外岁。
0: 少年无效啊！对袂着人老诶，
1: 讲啥物无好？穿阮穿阮着食，
0: 啊人穿啊薄，着你穿较远，穿较高。
1: 穿阮穿阮着食较作用诶。
0: 穿雨衣着化袂烧。
1: 像阵阮伫冷气房内底，阮阵拢还搁咧吹冷气。阮台中是已经较冷啊吼。阮阵拢吹冷气，阮阵拢还搁。
0: 今仔冬诶嘛无降。
1: 阮拢还搁穿短啊，等下若讲话讲伤大声，还搁会流汗。吼、哦，咱讲事实着是安尼啦吼。啊，所以讲要甲长辈时代讲，讲陆强你若食会着。顾腰子、顾膀胱，尤其像阮姑啊，就是一个上典型的。然后我有一个听友啊，叫阿芬阿妈妈带新的。然后伊本来两粒腰子，医生已经甲断定伊要洗腰子啊。然后是安怎无洗，就是靠食咱这个鹿茸的冻精。啊，这个鹿茸的冻精是安怎会当互伊接近产生效果？你若迄种膀胱咧放无热的。膀胱热咧禁袂掉的，够热的，就对啊啦吼！啊，你兼甲食鹿茸，先为腰子甲你疼甲膀胱一杯一中。
0: 兼我甲甲你讲，兼个叫泡的啦，有味的，有够臭的，嘿吼！今仔日你来试看咱的鹿茸，真正吼有够赞的赞！啊，我咧讲话吼，我替两句啊，伊就物件都偷来食。
1: 哎呀，你常常过来叫人食。
0: 对啦，啊，食较实的啦。对不？还带贵呢。
1: 平常是拢食家己的。
0: 对啊。
1: 哦。啊，这吼，
0: 啊，个滋味够
1: 香。这食这个口味吼。
0: 你这吃我边啊，就闻到迄鹿茸味啊呢。
1: 好，我怀念着细汉啊，我的爸爸拢叫我去灌三洋酒。
0: 嗯。
1: 真正有够香的啦。
0: 口味赞啦吼。
1: 系啊，伊有鹿茸的香气。
0: 嗯。
1: 啊，啊，佮有即个荷香的香气啦吼。啊，重点。有胖无胖拢唔是重点，是爱食有效。啊，我姑啊，我都讲啊，食两礼拜，腰子本来萎缩正常啊，膀胱本来，伊讲吼啊，拢未赴来放尿啦，啊，都拢伫车顶就放啊，嘿啊，啊，即马拢唔免啦吼，即马拢会当进去到收费站，先刷休困，先刷放尿，吼，啊，这就是真正鹿茸好的所在，尤其阮姑啊。啊，长期嘛拢操劳，啊嘛惊寒啦吼，啊自从食鹿茸啊咧，即一年外来，旧年的冬天，讲实在，我看伊原来拢薄长啊穿咧，袂惊寒。啊，你若脚尾手尾冷起起的人，你更加爱食鹿茸，但是鹿茸你爱食着真正好诶，
0: 正好你两个隔对天的种诶。
1: 吼、啊，啥物叫好诶鹿茸？尤其你冷者不合，就亲像阮内底一个同事啦吼。啊，前几天啊，我讲靠腰，你是咧正暗呢来上班啦吼、哦。啊，透早甲我穿一件迄落迄啊，做花热迄啊，做即卖人咧上
0: 身。花热衣啦。
1: 啊，薄薄的迄外套，迄叫啥物？啊，内底拢安尼碰碰晒晒的啊。
0: 羽绒衣、啊。
1: 嘿，羽绒衣，我讲你是咧靠腰呢。
0: 羽绒衣、啊。
1: 你真贵贵呢，你甲我穿羽绒衣来上班。
0: 啊，袂足寒的呢。
1: 系啊。
0: 凉凉啊，凉咧。
1: 啊，因拢叫我啊壮，因拢叫我壮的哦，伊讲壮的壮的。哦，你唔知影足寒的啦。我讲你是咧靠腰，你落床等下去领一下等一下。
0: 哎呀，伊种身体看起来敢那吼七八十岁一样诶，这种体格穿去领啦。
1: 二十几岁呢？
0: 系
1: 啊，结果伊食一下了，伊怎家己要甲公司买？我讲我无吼，迄真歹势，迄是我家己囤我几年诶库存咧食诶。啊，落床会当补咱诶神水。男女性拢爱补
0: 啊，查某我阿你讲像我吼、啊，咱是来讲一寡爸爸妈妈吼，咱讲妈妈啦吼，一寡妈妈伊迄老啊，迄阵生囝拢唔捌咧做未来，啊，食老了吼，脚手拢安尼无血色啊，拢黏唧唧，即种的吼，我阿你讲爱来补。
1: 哇、哦，小安讲实在，小安
0: 我吼，我甲你讲实在，我虽然讲无几岁啦，
1: 小安
0: 我生两个早囝拢唔捌做过月。
1: 小安的人生落定，事实嘛，
0: 都遥远的你，
1: 坎坷啦，
0: 你怕肥啦。
1: 讲真正，因为生两个囡仔拢家己请，
0: 我无做过月来啦，
1: 拢无做过月来，拢、生囝了，昂着走呀吼。
0: 做过月， 我别讲，
1: 唔是安尼啊，
0: 无啦，咱家己生家己饲啦。
1: 啊不，先啊不做话啦。
0: 无走啦，
1: 无走啦，我跟咱离开。
0: 啊，咱来饲囡啊，都爱上班啊。
1: 跟咱离开尔啦，吼。
0: 生了就好，人去上班啦。
1: 小安的人爱民主，我安尼个讲也感觉做无民主的。啊，但是其实真正伊两个囡仔拢家己请的。安尼我为着要弥补你吼，啊，卖讲这个
0: 做。你叫我捏一盒来吃。卖
1: 讲这个做
0: 小弟，我家己做济，我已经买起来炖啦。
1: 卖讲这个做小弟的无好。
0: 我食足久安尼。
1: 哎呀，我买十啊。买二十啊，送你，等于两个拢甲你做回来，十啊十啊，甲你做回来啦。
0: 一啊，诶，十啊一个就对啊。
1: 啊，这真正要爱取得这地吼，真难能可贵。啊，爸爸妈妈，你要爱生水坝，要爱腰子袂打薄，要爱腰子袂生水泡，要爱袂洗腰子的，今日你一定爱听哈。尤其你膀胱咧放无尿尿禁袂掉的，吼啊，烧精烧全烧袂掉的。烧水烧袂掉的，
0: 啊！你本身吼糖分高的人哦，你更愈爱听。糖分有糖分的人，你更加爱听哦，吼。
1: 听一首歌啦，哈啊！即倒来现场啊，今日真正我看这个局势吼，无啥好，
0: 无啥好，
1: 因为物件真正有够少。
0: 对啊，
1: 啊，但是嘛是，
0: 盖骨无卖啊。
1: 人讲丑媳妇总得见公婆啊，
0: 吼
1: 啊！我甲讲无少嘛是爱来啦，吼。因为过来入秋，
0: 今
1: 已经霜降啊，
0: 吼，
1: 已经来要入冬啊，吼，一定爱哦，爸爸啊，这个季节食上拄啊好吼，
0: 这个是
1: 这个中草药店有记载，伫这个季节食，
0: 保身体上好。
1: 其实几年头当食拢好，但是伫这个时间食有加成的效果，
0: 吼，
1: 食一包有两包的效果啦，吼。啊，咱来听一首歌，再等下节目
0: 来。来一首歌，叫做《醉英雄》，咱共同来欣赏。

0: 首歌曲叫做《水英雄》。
1: 啊，啉水啉酒是真好啦吼，啊要做水英雄，你爱有相当的条件吼。啊，较早那水英雄，我算名副其实的，我真正水英雄。
0: 半路排盲。
1: 我啉酒唔捌咧闲的啦吼，自中头啉啊天
0: 光。我咧提示的啦。
1: 哎呀，啉啊去，阮老母骂啊要骂死。啊，真咱是戒酒啊，一滴酒都无咧啉啦吼。啊，水真正爱英雄，才有法度做。迄啉酒醉偌艰苦，计当讲那像要死人咧。
0: 搞死虾啊！哎，死人个咧。
1: 要叮当啊，袂叮当。要放尿啊，搬大起来放，要食饭啊。
0: 迄阵的时阵，你想啥哦？
1: 哎呀，
0: 啊，我徐小兰真爱啉嘞，你妈今仔日来艰苦白天
1: 啊。啊，当下你啉足爽诶，啊，但是过两工就用餐用要死
0: 啊。叫做死虾啊。
1: 哎呀，啊，咱真欢喜吼，啊嘛真隆重，啊，全省降息这个物件吼，全国啦，吼，拄啊，干那伊所有的啊，伊甲收起来，因为伫纽西兰吼，啊，当下这个国家。因为全部伊干阿含纽西兰的国家有签用尔，剩的迄大家咧讲的吼，啊，为对来咱就卖共批评啦吼，人咧转的风，随在人去转，吼啊，讲实在，真侪有咧转的袂晓的，拢卡来甲问的，
0: 因为吼，
1: 咱嘛拢知
0: 影。阿林啊吼，伊是专门吼全国安尼咧进口
1: 啦。阿林就做囡仔十八岁，
0: 对，咧进口只中药材哦。
1: 我都甲恁报告过，伊在学啥物呢？伊在学幼药啊。学冬虫，学人参，学鹿茸，学一挂即卖已经禁止的物件，像火腮、牛黄、麝香，
0: 这你拢会当讲
1: 吼，熏蛋，这拢是幼药啊，嘿啊，啊，这拢是伊的专攻的项目啦，吼，啊，当然也当蒙幼药啊，了这个蒙粗药啊，所以讲啦，伫中草药。阿金属实是一个
0: 真正
1: 无简单的人物啦吼、嗯啊，所以讲我真济我家己咧食的物件啊，我拢经过阿金甲我调配啊，我家己嘛咧食。
0: 阿金偌厉害，你知无？迄药啊，起来咧小片者就知啥物物件
1: 啊，
0: 用片的咧，
1: 确实无简单啦。
0: 哦，够厉害。
1: 干那鹿茸的顶级分骨来讲，爱干那片味的，让知影讲这顶级是啥物款茸。啊，咱来欢迎我的高雄小弟。咱丰宜制药所的董事长啊，就是咱的李二任，我家己的高雄小弟阿任兄来到现场，阿任兄你好。
2: 高雄兄、小恩姐、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各位空中的士大，大家好。
1: 啊，阿任兄，伫只我代替阮姑啊，甲你说一声感谢啦吼。
2: 是。
1: 啊，你的鹿茸冻精，予伊食甲伊本来腰子萎缩，啊，我讲寻到一个阿芬阿妈妈，本来已经要洗腰子。讲拢带好啊！啊，伊讲叫我有找看啥物件，我讲你甲拼鹿茸，啊，阮阁有一个冬虫，恁两行做伙甲拼咧吼！啊，腰子毋免洗，欢喜甲，暂时用要逐工都敲电话来咧甲我买物件，但是我拢甲讲你有需要才买，伊都真，干那迄两粒腰子甲拼吼毋免洗吼，伊逐工敲来咧买有需要的买，无需要的也买。我讲妈妈，趁钱足辛苦，有需要的才买。啊，今日这个物件，我感觉爸爸妈妈，你的人生的过程啊，赚偌济，存偌济，你付出偌济辛苦，你爱为你家己的身体设想一下，吼、哦，我讲药剂就对啊啦，吼，啊，那去带着洗药剂，啊，像我讲的，阮当初迄个船长，迄钱存足济，工厂开足大间的，嘿啊，我就讲啊，恁当初乡有一个船长咧洗药剂，即届无算啦。你去甲问看伊叫啥物名，伊就知影。吼、哦，啊，迄存钱哪有效？嘿啊，走向洗耳机这条路，真正是坐轮椅啊！嘿啊，人生真正爱顾身体，唔通顾家伙啦！吼、哦、啊，是安怎？啊，阿任兄，我当时含你讨论讲，我足侪人客，因为咱台湾干那洗耳机本来九万几个，进十一万外个，尤其糖尿病，就是洗耳机的候选人之一啦。
2: 是。
1: 台湾敢那糖尿病有就医的230几万，知影有糖尿病，唔知影上至少够100万以上，唔知影有糖尿病啦吼。过来，我这个鹿茸的冻精，和我家己的滴啦，啊，我家己七八阿兄咧饲鱼啊，啊，然后我较大辈啦吼，我的七八阿兄的囡仔兼我无几岁，也叫我叔叔。迄天我回去家己吼。啊！我讲，阮同齐有五年哦，我去挂乡，伊个囡仔爱叫我叔公啊，嘿啊！你看我辈分做偌大啦吼，嘿啊！啊，我就讲啊， 是安怎即个物件会当食好腰子、食好膀胱，甚至会当对足济五脏六腑有遮大个帮助？是安怎你有法度啊？伫即个国家，甲所有个六种上顶级个甲设起来，啊，六种顶级要安怎分？啊，要安怎制作才会当食出伊真真正正个效果啊？咧
2: 是刚才我甲各位空中吼，即个时段吼。说明吼，就是讲吼，咱现在这六量甲所有市场这六量无共，差伫对呢。差伫就是讲，咱讲呀，咱用的是气量，吼，并唔是外口你凊彩去市场所看，为了用粗量甲你代替，吼，用粗量，伊个粗量，你个手甲摸起来哦，伊是刷刷粗粗哦，吼，啊，迄种的介绍是。几百块尔，咱这气量，一两，即嘛吼，人家讲的，一两气量，一两黄金，伊含金嘛，比甚至比金嘛较贵，甚至咱个用的气量是啥物事，叫做黑气量，就是讲，咱个采收的时阵有无吼，咱个采收的时阵，咱个气量是倒掉，咱好火甘地是都天之地，
1: 是
2: 用啊。

0: 伊就是干细胞，吼、嗯，就是内底有271种的干细胞，吼、嗯嗯，而、啊、且其中伊只黑体量、黑体量有无？多天之地、拉片之地有无？吼、嗯，伊是所有干细胞是含量上大，伊再生因素是上悬的。
1: 是，
0: 讲遐六量，你敢知影？伊一枚哦，
1: 是，
0: 一枚大一公分。
1: 是是是。
0: 一枚天都大一公分，
1: 伊、嗯、接天接天之气啦吼。
0: 对哦，你所有即地球顶管即动物吼，还是植物也好，吼、嗯哦，有法多一枚动物性的哦，有法多一枚大一公分，所有的动物内底就是干那鹿茸，
1: 是
0: 伊的再生因子。你看伊这速度偌紧，
1: 是 是, 是
0: 啊，为什么伊这再生因子这强？就是代表伊就是啥？刚才伊内底有叫做一个转化生长因子，
1: 是
0: 转化生长因子，伊有法度再生什么？再生咱个有机的功能，
1: 是
0: 再生咱个膀胱的功能，
1: 是是
0: 再生咱个软骨、顶软骨的功能，
1: 是
0: 哦，伊这 CD27 伊这个专利吼，
1: 是
0: 271种的干细胞，
1: 是
0: 你去外口讲什么注什么干细胞，注啊侪干细胞，结果我讲鹿茸是上好的，
1: 是是是，
0: 对，过来吼，刚才。我唔是咧批评讲吼，台湾的鹿茸无好，
1: 是
0: 吼、哦。我今麦要讲的就是讲，因为咱使用就是纽西兰的鹿茸，
1: 是
0: 纽西兰的鹿茸，伊政府有明文规定，就是讲，伊一家当内底，可能使饲到七只，
1: 是
0: 伊是伊明文规定哦，限制哦，规范，
1: 嗯，
0: 我敢使饲七只俩，
1: 嗯嗯，
0: 讲遐你甲看，
1: 嗯，
0: 世界各国对一个牧场。嗯、有在条，甲你一家当饲七只，拢嘛甲你关几百只，
1: 拢关咧啦，
0: 关几百只，
1: 根本都无咧运动。
0: 对，吼、啊喔，各位空中只饲大吼，
1: 拢食饲料
0: 诶。对，啊，哥、啊、有些做抗生素，
1: 是是是，
0: 啊是生长激素，
1: 是是是，
0: 咱唔是咧讲咧批评，
1: 吼，即
0: 系
1: 落，不啦，啊，生理人
0: 伊
1: 伫伊伫要为中心啦，吼，
0: 即系空中只饲大吼，我甲恁。报告就是讲，恁若有去，若看到一家当有饲七只的，吼、哦，你买先甲买，
1: 对，
0: 吼、哦，咱唔是讲叫你唔好甲买，
1: 嗯，
0: 你嘛听我甲买，
1: 嗯，
0: 吼、
1: 嗯
0: 哦，啊，一家一家当七只过来，伊的鹿茸是两车，
1: 嗯，
0: 吼、哦，咱个鹿茸吼，
1: 嗯，
0: 其实是爱两车是上好，
1: 是，
0: 伊个叫做模特茸，叫做寸茸，
1: 哦，
0: 伊叫做幼茸，
1: 嗯，
0: 吼、哦，上好的就对啊，
1: 是是、
0: 哦，并不是讲哦，你一对鹿茸哦，发啦规帮那山嘞，
1: 规鼻的，
0: 规鼻的嘞，吼、哦、啊，愈大愈大对，这种鹿茸吼，
1: 嗯，
0: 我较无认同，我较无认同，包括你一寡即个纽西兰的医药协会，因看到这鹿茸，讲嗯，啊，哪有这种鹿茸，这人啊奇形怪状。
1: 因为我嘛唔咧讨论过这个问题吼，啊，因为规避的鹿茸啥呐无好吼，
0: 是
1: 用西医的角度，因来甲做科学研究啦吼，啥呐相车用上好，
0: 是
1: 因为一对接天地之气啦吼，
0: 对，
1: 因为你规避的接落来，我靠，要为了分散的规避的，
0: 对，
1: 伊迄鹿茸的精华拢已经分散去啊，
0: 是
1: 无法度集中嘛吼，
0: 对，
1: 啊，你呐相车用，伊就是对天，那像讲啊，就是天数的。啊，一寡日月精华，人讲天重日月青，吼、哦、啊，人重精气神嘛，吼、哦、啊，鹿茸就是重日月青啦，吼、哦、日月青会当灌予伊一寡无形中即个营养的成分，
0: 是
1: 啊，一吐一大吐气，然后即会当接引着天顶赐予伊的日月青，诶，即个精气神安尼啦。
0: 对，哦、啊，过来，咱用着纽西兰吼，这边吼、哦，伊就是讲。伊未来，吼、哦，讲遐伊未来要造成，人个讲个，像讲狗啊有迄、那个人个讲个专门咧拍仗个迄个狗，
1: 狗仗，
0: 诶狗缸啊，吼、
1: 哦，对对对，
0: 啊猪啊伊有种猪，
1: 对，
0: 啊讲遐我即阵去纽西兰，我特别要求的是啥，我要去找的是啥种鹿，
1: 吼、哦，
0: 种鹿啊，
1: 是，
0: 就是专门咧拍仗个，
1: 是。
0: 啊，专门咧拍仗的，我要甲找这个精落啊是啊，我要爱伊无拍过仗的、
1: 哦，
0: 准备伊要摕起来，要培养起来做拍仗的，
1: 是
0: 的精落啊，
1: 是，
0: 讲啥？伊这精落啊，
1: 是
0: 精落啊王，哦，伊这叫天落，
1: 是
0: 精落啊王，伊一只落啊哦，
1: 是，
0: 伊爱关80只无的落啊，
1: 爱拍80只，
0: 对对对对对，吼、哦，我伊这算我今嘛。伊

0: 还没拍证的时阵，
1: 是，
0: 我要要求就是讲，我无爱你已经咧拍证啊，
1: 是是是，
0: 我要等你培养啊差不多，伫要拍证的时阵，我要爱伊这种上车
1: 是。
0: 诶，精力啊，诶，气量。
1: 迄个时阵，伊精气神上霸啦。
0: 上霸哇！伊咧上少咧。
1: 算处男，
0: 对，处男
1: 在色的啦，
0: 在色的对。
1: 讲个直接的，
0: 即个洛阳吼，伊的速度啊个在线因子吼是上强的。
1: 对对对。
0: 啊，迄个过来，伊讲了，伊即个洛阳吼，伫咱中医内底吼。伊是欢笑丹，咱中医内底有一个叫做欢笑丹吼，
1: 是是是，
0: 伊最主要的成分就是洛阳。
1: 是，
0: 过来恁有市场咧买，有一种叫做斑龙丸，斑龙丸吼，伊最主要嘛是咧在洛阳。
1: 是，
0: 啊，我今仔日甲全世界上好的洛阳，吼，起来做成咱的鹿茸冻精，
1: 是，
0: 用到零下负69度，
1: 是，
0: 阮采收的时阵，我要求这边采收的时候。我用零下69度，
1: 是哦、
0: 我瞬间我就讲，你这洛阳的火爱甲它倒掉，倒掉的时阵吼，洛阳我要靠甘地气量来底，叫做黑气量，
1: 是
0: 黑气量，
1: 是
0: 我要给伊这个成分是上好的。
1: 伊本来吼、我甲恁头讲一件代志吼，本来这个洛阳伫各大电视台。啊，尤其有两台上大的叫三什么台，甲明什么台吼，已经拢含伊签约啊，啊，要甲伊摕去卖，结果阿任含因公公的料介绍吼，啊，超袂下，因为阿任讲伊用这拢是上好的茶，你甲想，伊用这也是在色用啦
0: 吼，
1: 处男的啊，处男的啦吼，啊，然后佫是气用正对天的，啊，这模特用，啊，吸收日月精华。啊，吸收往天同日月星嘛吼，
0: 是，
1: 日月星共同和伊能量啦吼，能量啊产生伫伊这个气象的上顶端之地啦吼，啊，这我听讲100%内底扣无3%啦，
0: 真的
1: 一支洛阳内底扣无3%，
0: 会
1: 正气象哦，啊，因这是用实验室的机械来甲分析起来，才甲迄地记起来。然后才甲起来做咱的洛阳冻精，吼，讲真正的，这是真正有够难能可贵。家宏是自较早惊寒，即马家己规年套单，讲真正我外套无今年拢无买啦，
0: 是，
1: 哎呀，旧年买买咧嘛拢无穿啦，吼。咱讲事实的，啊，我长期我是一直拢有咧食，因为我拢甲阿金讲，你做你都爱留咧卖我，啊，我一工拢食一包保养的，吼，所以讲我会落我会。啊，腰肌功能甲我膀胱功能，有当时啊，讲真正，小安爸喊我出去出差，伊就知影吼，我规工无咧放尿的咧，
0: 是，
1: 系啊，真正啊，水啉规工规工无咧放尿的，
0: 泡茶泡一困，
1: 对啊，迄位人客来，干那走便所走三四句话，我无咧走便所的，吼，这就是讲啊，洛阳和我的膀胱的弹性变好，和我会当要烧热烧精，拢会当自由，尤其吼。啊，洛阳阁有对女性朋友上好的，就是对伊的子宫壁啊，加卵巢，拢会当予伊提出伊的啊，伊这个 CD271会当防护，予伊袂予你生子宫癌，然后袂予你生子宫肌瘤，这拢是伊上好的功能啦。
0: 啊，阁伊对糖尿病吼，你这个上脆有啊吼，还是你有空脆吼，你咧袂嗨，咧。老汤，
1: 汤就变
0: 老，特别歪，吼！伊这个 CD 二七，伊这个干细胞，伊内底有一个阻断细胞，吼！伊会甲你修复，会甲你修补，吼！所以啊，过来伊讲遐，伊是肾脏，吼，就是讲咱腰肌功能无好的，吼，啊是肌酸酐较悬的人，
1: 吼，
0: 啊是这个
1: 对，
0: 啊是这个肾功能已经差不多剩脱60%，低位60%的，吼，你甲食。你甲食咧两三盒过吼，你去检查，伊个项目互你提升到10%。
1: 是是是，尤其真正的气象吼，啊，伫花朵的记载内底，你若会偏头痛，有高血压的人，胆固醇过悬的人，啊，食咱真正的气象哦，你无去食一般种啊，吼，讲真正的，一般种啊，就对啊，无就达成迄个效果。
0: 是，
1: 咱正气象伫花朵的中草记载内底。啊，伊会当互你降胆固醇、降高血压、 治好你的偏头痛。你若逐天困醒，头壳都咧疼咧晕呢，你甲食咱的鹿茸是真正有够赞的，尤其脚尾、手尾冰冷的啦吼，啊，腰酸、脚软的，
0: 是
1: 这种的，就是拢为腰子无把水来引起的。吼、哦，这今日就是咱上重点这个物件。啊！但是爱食着气溶才有效哦。爱
0: 食气溶，
1: 哎呀，有诶外口我一向我无爱批评别人哦。
0: 是，
1: 别人诶，那你食哪有效？你继续甲买。
0: 对。
1: 别人诶物件你食，你若无感无解。
0: 是。
1: 我甲你讲，伊就是内底连六角都甲你装落啦。
0: 对。
1: 有诶生理人夭寿骨哦，讲真正，敢若为着要趁钱，伊无咧甲你顾品质诶。啊，我诶就对啊啦吼，内、底有90%以上。吼、哦，拢是气溶啦，吼、哦！啊，剩咧人讲高味不成药嘛，吼、哦！伊甲你做一挂药引，带伫内底，吼！你会当食脚尾、手尾冷气机，补你的肾水，你药剂那准备要洗药剂，
0: 尿蛋白，
1: 嘿啊，先慢车咧，放着气泡白落的啦，吼、哦！放着臭着破味的啦，禁着禁袂掉的，烧着烧袂掉的，搞着的，拢有效啊！伊毋是干那烧着烧袂掉有效。连膀胱无力的也有效，你膀胱无力伊就甲你治膀胱无力，烧着烧袂掉的，吼、哦、啊放无着的，伊就甲你治疗放无着的，这是真正有够赞的一个性病啦吼。家宏家己长期咧食，我家己久啊，食两礼拜我都有讲啊，干那因咧车队安尼甲我苦甲，伊唔知几百下，我无在调袂用，我讲你加熬，你迄是姐夫家己起了，你食的。你无代无志，你去甲我招这，我都无通，我都无通物件
0: 通卖你啦吼。两骨如无吼衰败，还是你脊椎容易滑脱
1: 吼、
0: 哦、会造业的人，伊这甲你再生你的两骨脆，和你两骨巴甜。吼、哦，刚才我甲你报告一下，就是讲，刚才我有一个员工，你敢知？嗯。一拄来的时阵吼，三级落休。
1: 是。
0: 哦，迄差不多170几公分，
1: 是是是，
0: 啊，差不多52公斤啦，
1: 是是，
0: 迄真正伤过瘦呢。
1: 对。
0: 啊，结果刚才因为阮进口肉量倒来，
1: 是，
0: 我咧切只气量，
1: 是，
0: 拢伊咧甲我切，
1: 是，
0: 啊，切切咧吼，刚才弄一挂起里巴西，你知
1: 无？对对。
0: 啊，起里巴西，我是讲哦，即家己员工，
1: 是，
0: 我拢讲啊，无你去对店，去对店来帮食，
1: 嗯，
0: 结果刚才伊主来我遮安尼做，做差不多6年哦，
1: 嗯嗯，
0: 刚才伊来我遮算六。生两个囝嘛吼、嗯，有两个一个一男一女，
1: 人
0: 家一到今年第6年哦，人家一来伊即卖要生第五个，我讲哇，你
1: 安尼食
0: 啊，食到即卖勇健健，食到即卖安尼吼，迄肌肉吼，安尼吼，马数加偌水呢，
1: 迄
0: 肉量吼，伊就是有强有保养，啊有互你生肌肉，互你即个生肌肉吼，安尼。让人哦，会生安尼，安尼食食，那像那花生安尼，
1: 吼，
0: 啊，即嘛作用，啊，规个人安尼精气神足饱，木，哎，胡椒吼一袋吼，我胡椒一袋70克吼，安尼海一落起来，啊，生五个啦，讲个，所以讲伊即六量哦，对即个啥，你若少年家囡啊，啊是中年吼，啊是讲吼迄个老，你想吼，有啊较袂挑剔，
1: 啥，
0: 啊是较袂精髓较无饱。六量吼、
1: 哦，
0: 有够赞。
1: 来啊，中北时段，今日就以上健康论坛啦吼。啊，咱时间无早，好物件，今日有够少啦吼。啊，阿任今日总共啊，我甲看啦吼，伊也早无偌济，伊今日家己载来，伊无派司机载来。嘿啊，我你今日载几下来？
0: 我讲呀，我即系走中作者，我上紧绷啦吼。我掏800
1: 但是你做起来唔啦，800，你干那要800啊？哇！
0: 唔系啦，到尾啊，因为这气量，你卖个都800得。
1: 哦，你这样安尼啊？有当时啊，我实在唔知要哪个听有交代来，不要紧，800啊，咱先卖啦吼。啊，恁定价定伫外口啦吼，因别人一啊，本来原本1900，白起码拢起价啊啦。
0: 2000，
1: 系啊，2000，啊，咱都2000，咱算。卖气啦吼，咱照1900按两下，拄啊好3900啦，系啊，啊你俗一个啦，就
0: 两下3900，那可别叫我爱开气量呢。
1: 不要紧啦，来，
0: 哎，
1: 都800呢，凊彩啦，即今日当作半杯半小时，啊，好听又听，规年套当的喂，系啊，年头听到年尾啊。
0: 800，咱讲好
1: 哦，
0: 都卖完。袂使阁加套哦，
1: 来，不要紧，你要你要我偌济钱，要算偌济？
0: 两阿都3900啊，六嘛吼， 我剩3500啦。
1: 卖啦，我跟你讲，阿姐，今日甲既然800安尼啊吼，啊介绍咱再过来瞧啦，今日直接甲剩3000啦。吼、哦、吼、哦，大家拢食好，我家己的牛啊食够有够好诶。不要紧啦，了钱卖嘛，不要紧，无一定爱大概拢趁钱啦吼、
0: 哦。因为
1: 年头红贴到年尾，阿红一世人食一届看卖，食好伊，我你讲，查甫人腰子若歹，闹得嗨；心若歹，闹得嗨。女性朋友腰子若歹，子宫两折得嗨啦吼、哦。今日食好你会当顾膀胱顾腰子。食会当，互你黑气的顺，食互你精气神的旺盛啦吼。今日咱个算3000，啊，得一拿3000，
0: 吼、哦，咱八无，
1: 咱拿3000啦吼，800啊，你个送一拿落啦。
0: 啊，800卖个个。
1: 好啦，啊，你个送一拿落，先讲，再讲后边啦。
0: 送一啊。
1: 嘿啦。
0: 好啦，
1: 来阿金送一拿啦吼，来小安，你家己头多有讲啊吼，你家己讲一个老高。你家己有炖啦吼，
2: 啊，
1: 你家己送一啦，
2: 那是我家己要吃的。
1: 不要紧啦，啊，那你下分一寡哦，听有吃，咱两公老，咱
2: 再个老。
1: 好啦，我你做回来，我你做得送一啦啦。
2: 好啦好啦。
1: 来，啊，小安送一啦啦吼，安尼买两盒送两盒，阮头家送一啦，为年头哦，恁听到年尾，甲恁做，规年都来感谢，加红加送一啦，3000，买两盒送四盒。六啊，3000，中北时段电话0800081081，药剂要用就对啊啦吼，心水要百，要卖药酸，卖脚软的就对啊，药水八甜，要膀胱禁尿禁会调，烧尿烧会调，放无尿的，心水百，头壳红头壳硬的，今日电话交通0800081081。尤其你卡尾手尾零几几的薪水无百，新败的就对啊啦。今日你甲卡买两盒送四盒，六盒卖你3000啊，这连有够本钱都无，中袂是大。今日咱的正气强，陆强动静透开都会吃一人啊。来，位你稍等大姐。
3: 你等
1: 谁啊？哎、欸，我嘉宏啦，来你买陆强哦。嘿，等下叫你来位你的名字大哥。来买六强哦，嘿，来电来，啊，我跟你讲，今日真啊买无，你会有几世人的啊？来美丽大姐800啊尔，来买六强哦，来电来叫你啊，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一定电话观音靠通啊，买两盒原价爱4000，我甲恁算3000买两盒，送四盒啦哈，来为了，恭喜大哥，嘿，来买六强哦，来电来叫你，电话0800081081。空白一然后水良大哥、欸、来六要六强哦，来电话叫你来回六叶春大姐要六强哦，来电话叫你来回六来春美大姐要六强哦，来电话叫你来回六文良大哥来要六强哦，嘿，来电话叫你电话拢满线，中辈时代真正恁来家己好啊把握，人讲好的物件无咧等人，好的物件永远袂孤单啊，来张太太。来六要六强哦，来电来行咧啊！来为六苏润大哥要六强哦，来电来行咧，来为六新天佑哦，来要六强要六强哦，来电来行咧，来为六来要六强哦，来电来行咧啊！来为六阿母啊，你嘛要带人要六强哦，来电来行咧吼，电来0800081081，今日买着买偌济，赚偌济啊！一世人享受食一摆，初阳你一世人。有钱无底咧啊！电话0800081081，我甲时间交通电台工商差报啊。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传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公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轰炸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0: AM 1077，
1: 向桥吼，这真正难能可贵吼，全国所有的纽西兰的鹿茸、鸡茸，全部拢伫阿金的手啦吼。你要顾腰子，腰子要把甜，要卖腰酸，卖卡软的，要爱顾膀胱的，顾腰子的，腰子要卖大补，卖萎缩的，卖细腰子的。今日你一定爱食，尤其你有糖尿病、食慢性病的，你爱食鹿茸啊，来位了。来，新朋友吼，要鹿茸吼，来等你家咧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八百啊，写到要无啊！真正电话自头满到尾，我甲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讲，我家己的骨啊都对啊，已经萎缩80%，食两礼拜恢复100%的腰子，然后放尿膀胱阁禁会调。今日我就讲啊，膀胱锁尿锁袂调，放无尿的，今日拢总会当食鹿茸，互你腰子巴甜。腰子会饱水，我讲查甫查某拢有腰子吼，查甫的腰子呐用，我都甲你讲，脑得精彩啦吼。人讲心啊白脑得嗨，女性朋友心啊白子宫两折得嗨啦。啊，我讲啊，食这会当互你精气神百足，天重日月车，人重精气神来为你身体好，来买到票哦。哎，先来夹你哈，来为你，来为你。啊，来，喂，你好，来，来，要落场哦。
2: 嘿，我是谢总，
1: 来，等你一下，
3: 谢谢，大哥，谢谢。
1: 人一直偷大嘴，来，喂，你好，伟伦大哥，来，要落场哦。
2: 哎，我谢总，
1: 来，等你一下，谢谢，喂，你好，来，要落场哦。
4: 干红哦，对啊，干面做干母谢总，
1: 来，等你一下，等你一下，
3: 谢谢。
1: 啊，八百啊，大谢总不管啊啦吼，啊，恁着家己若会晓买，着赶紧买。啊，即我无购物啊，即无购物，我家己拢买起来吃来，你我大姐，来，你好，要落场哦。来电来叫咧，啊！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鹿茸恁爱家己弄好，爱正气茸啊！鹿茸的冻精你透开就会使食，食好你精气神八足，食好你无容易感冒，提升你的免疫力，食你的干细胞，食好你的健到少年。来为了彭条妈妈，来你好，要鹿茸哦，
5: 哈！
1: 来电来叫咧，来为了来景皇大哥，要鹿茸哦。嘿，来了，等你叫你，来位了，恁老大姐，来要落场哦。来等你叫你，啊，我跟你讲，大家拢在讨大组的啦。阿姐，咱原在八百阿尔啦
3: 吼。大组的，
1: 今日大组的啊，咱今日就是伫这八百阿内底啊，咱若要订大组的，咱未使用订无啦吼。来位了，新听友。
6: 哎，
1: 来要落场哦。
6: 你那啥新听友？
1: 啊，你我都无你资料号码，干电话尔，我当然嘛知
6: 你
1: 新听友。
6: 你若比讲，我问你一个问题吼。
1: 来，你讲。
6: 咱
1: 迄个
6: 狗啊，
1: 那
6: 较大，
1: 这
6: 个
1: 食这狗啊。食这当然有效啊！我跟你讲，下属的问题，膀胱啦、心内啦、查甫叫心内啦，吼，做你个食绝对一杯一中哈。因为我跟你讲，你的下属的问题，膀胱的问题，心内的问题，拢是为腰子一连串砍落来，吼，来你电话夹咧哈。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阿姐，
3: 是，
1: 今日既然都一年要做回馈啦，吼，
3: 是，
1: 对年头红听到年尾。咱一定要做感谢，趁钱了钱放伫边啊，会当互爸爸妈妈食好腰子的巴甜，以后唔免洗腰子，慢性病咧食的，食药啊食袂断的啦，胆固醇伤高糖尿病，空嘴咧袂好势，食咱的鹿茸，甲你恢复有够紧的啊！来叫来来，来你要买鹿茸哦，来等你今日来，今日大组的啦吼，
3: 是
1: 啊，福气的人会晓写写大组的。今日咱大组就是两组、小组十二下啦，
3: 哦，
1: 6000块啊！你安尼啦，方听几年的，你嘛当当一个董事长，一下来甲回馈，送我爸爸妈妈，甲因救因的腰子，救因的膀胱，互因会当精气神百足，互因唔免安尼人神叨叨软高高。尤其你的头壳疼、偏头疼的啊，就是腰子无饱水。腰子无巴甜，腰子大补，做这病就是安尼开始的。你甲送一下啦。
3: 我要安尼哦，搁送一下。
1: 系啦，
3: 大组哦。
1: 系啦，
3: 好啦，啊，搞起即只八百卖完，安尼就好啦。
1: 八百卖完，真
3: 爽啊！我大组，我
1: 上班时段，今日你若买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盒，加送你两盒，加红送一盒，总共14盒，6000块。电话空不空空？空白，空白云啊！来，喂你，来，哎，来，你落场吼！
5: 嘿嘿嘿，你
1: 帮
5: 我
1: 下
5: 你
1: 做细做呀！来，等你下你吼，来，喂你，哎，来，喂你，大哥，别落场吼！
2: 啊？
1: 咩路长哦？
2: 诶，咩路长将军？
1: 咩大灾细灾？
2: 咩大灾？
1: 有只块无？
2: 诶，我都定下咩啊？即我迄个。三线四线四线三线。我有次哦，医生检查讲我肾肿瘤剩差八十五。
1: 好好。
3: 是是。
2: 啊。吃一针了，过去检查，拢剩下一百块。伊讲安尼，问我看食啥，我讲我著食恁的六粮冻精。
1: 伊
2: 阿姨讲安尼，还阁继续食。
1: 继续食吼。
2: 嘿，
1: 你恭喜恭喜，阿你大做
2: 大做，
1: 好好，
3: 这是恭喜替你欢喜哦。谢
1: 谢谢
3: 谢，替你欢喜。
1: 好，来电来家咧哈。
3: 谢谢。
1: 啊，中辈时代，这亲戚人娱乐的，这大新港担大的哦。啊，来为了，嘿，来要六粮吼。
0: 罗
1: 良，来电话给你吼，来威六，来要罗强吼，嘿，来威六要罗强吼，嘿，来电话给你，来威六，来妈妈要罗强吼，嘿，来电话给你，来威六，来要罗强吼，
0: 嘿，加油，我们家大哥，
1: 电话给你，来威六，来明义，明义大哥还是大姐，
5: 我大哥去，
1: 来大哥，来来人个啊，查甫人薪水也会百二啊，来威六，来要罗强吼。
5: 你
1: 明仔载就到啊，电话叫你吼，啊，来喂了阿妈，阿妈要落场哦，阿妈电话叫你哈，啊，来喂了，来要落场哦，嘿，
7: 我要落场，
1: 来来电话叫你哈，来喂了，来先听伊吼，来要落场哦，
7: 哎，落场啊你，
1: 落场来你个门楼卡哈，来喂了，来要落场哦，啊，中辈时代电话拢满线啦吼，啊，来喂了，喂云大姐。
8: 啊、
1: 嗯，你好，嘿，要
8: 要老张哦，
1: 来电来搞咧，
3: 谢谢。
1: 今日来要买，给他把握这个机会呢啊！爸爸妈妈，正起床，你有钱无得买啊？来，喂，你好，要老张哦。
9: 喂。
1: 来，你好，你是新台用你无那部电话？
9: 啊？
1: 你新台用你无那部电话？
9: 无哦，我迄个哦。
1: 安尼来，你电话搞咧，你电话号码说咧啊！来，喂，你好，来，要老张哦，嘿。
8: 借问一下，水工生水流，食够有效？
1: 保证有效。嘿啊，这六种来药剂生水流，这绝对有效的哈、啊，来电来吃的哈、啊。嘿啊，来生水泡、生水流的，做你个吃哈，这专门。
8: 我跟你讲吼，嘉宏，咱来一个特大组的，就因为咱之前买过特大组，讲买安尼有一个疗程。
1: 头家有讲啊，
8: 啊，
1: 其实我，其实我唔敢甲阿金讲，因为
8: 我做的我三年人啊，就对啦。
1: 来美玉大姐，
8: 来
1: 你大组的来行的，啊，今日你无买大组的。代表你未晓享受人生，代表你未晓顾你的身体。爸爸妈妈，我都讲啊，钱剩偌济，寄伫银行无人知啦。身体健康，大家看有啦。人会讲小安啦、啊，哦，你身体怎样？你食啥物？你就是食六种，
3: 腰
1: 子水八天，肾水八天，顾你的膀胱，顾你的子宫，顾你的卵巢。人查某会变少年，查甫会变强壮，个有力啦吼。
3: 含尿蛋白，
1: 嘿哈、啊，啊放尿气泡白落，放尿会臭尿破味的。来为了出了
2: 他，来坐坐呀。
1: 来电话叫你啊，啊今日我安尼啦，阿什么啊？
3: 是，
1: 今日我做一个特殊的，即我含阮头家吼，上有默契的啦，因为阮头家本来白心啦，
3: 是是
1: 我本来不爱甲讲的，吼、哦、啊来为了陈昭大哥。来，别落场哦！来，我头家本来拜神，你知无？
3: 是是。
1: 哎呀、啊，伊敢那靠食你这个落场甲当场啦吼，食甲即马就对啊啦吼，笑夹夹。
3: 哎呀、
1: 啊，但不管是暗时酒，我要去啉烧酒啦吼，我都无闲通通啉。啊，我讲今日啦吼，这八百阿卖算，八百阿我无甲你讨啦吼。今日咱甲开放一个十组的特大组的。我有和阮头家讲好，因为阮头家真正深深有感受。阮会当伫短短即几年来，有五万几个听友，百几万人的人咧甲阮收听啦吼。今日咱甲做一个特大组的，啊，我十组得，啊，这无算伫即八百阿内底哦。
3: 安尼哦。
1: 系啊，啊，二十组。
3: 啊，为着头家
1: 二十组啦。
3: 好啦，
1: 二十组，
3: 十组啦，
1: 十组，
3: 十组得。
1: 啊，无我到二十组。
3: 啊，为着恁咱党的幸福 ，OK 啦。
1: 安尼，就节省回馈啦哈！你若
3: 抢啦，
1: 抢这十组啦，抢会到，你真正好奇的，这你一世人有钱买袂到的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大组安怎卖你？敢若十组呢啊？就是两大组，万二块，十四盒。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阁加送你七盒，三十五盒。爸爸妈妈，万二块。 安尼有赞无？来，义雄大哥，嘿，来你好，叫大组的啦吼，嘿，来第二个，啊，我跟你讲，叫大组的，干那十组尔，二八啊，我搁送你七啊，等于送你一组小组的，搁加加一啦，万二块无，你加开钱，为年头，甲你听到年尾，互恁听到年尾，我跟你讲，你有需要的，你腰子大部的，你有咧洗腰子的，将近要洗腰子的，你有慢性病，有糖尿病。有放着气泡白落去，一定爱买啊！你买啊，妈妈。
9: 我
1: 买特大的吼，来电话叫。
3: 妈妈，谢谢。
1: 来东北许多爸爸妈妈，来为了，来买多少吼？
0: 我买买几多多少？
1: 来电买多少电话叫呢吼？啊，我讲啊，这气象吸收日月车啦吼，天，我跟你讲，六角重日月车，咱人重精气神，接天阴地，就是六角上好的。接天地之灵气啦吼，会当摕到水珠，伊干啦3%处男的鹿茸啊，在色的鹿茸，
3: 金鹿哦，咱这金鹿上强的鹿王哦，
1: 来买鹿茸哦，来电来叫你啊，来为你的志明哥买鹿茸哦，哎，电来叫你啊，来为你的来陈妈妈买鹿茸哦，
10: 哎，啊，我就是。买买大包的啦，啊，因为吼，我佮较早人都拢外做咧做过来，啊，身体较冷心啦。
1: 哎呦，啊，你多食，脚尾手尾恁自己咧食这一杯
10: 着。对，哎呀，我就是有食一针，食了有好势，啊，即摆来佮要赶人啊。哎呀，所以佮
1: 要。即袂使人，即你爱长期佮食食，
3: 当然好，当然好。你辛苦就辛苦，
1: 你佮他食这会当鼓励，
3: 又去鼓励身体，
1: 比你咧买外头较好啦。哎呀，来，真来行来哈。啊，来喂你哦，来饲鸡啊！
10: 喂，
1: 饲鸡，你迄电话惊我久拢无人甲你接，你阁唔挂断，你袂死心呢？
10: 我是讲就一直甲量啊，啊，我要甲你讲，我要大组的，
1: 要大组的，
10: 我之前买细组的吼，食，刚刚食了阁袂歹啊，
1: 袂歹吼，
10: 有改善我。
1: 是你食啊，是恁人食啊？
10: 我食的啦，但是在当初放尿拢。敢那去放沙，啊，个会，
1: 迄有诶放尿会起泡白落会加卵顺，迄就是拢肾水无饱啦。
10: 啊，我之前，我当时拢开高速公路去送货，送鸡，
1: 送鸡啊。
10: 嘿啊，我就做惊去开高速公路诶咩？
1: 诶，
10: 伊个，
1: 啊，即放无尿，禁无禁尿禁未掉诶，未放尿诶，食这拢一杯一重
10: 啊。啊，你放完个干嘛？啊，那个干个要搁起啊？
1: 但是你唔当起哦，你唔好，你人食伤济，你人会起撮走哦啊。
10: 系
1: 啊，真正食这作战诶。
10: 对咩？啊啊，就是食这诶。诶，干那拢免放尿呢？
1: 拢免放尿，这真正有够赞的。来，你等一下
3: 哈。对膀胱有
1: 来喂尿，来好妈妈，来喂尿。
10: 喂，
1: 妈妈，恁这拢袂死心的呢？这电话拢安尼自头扬到尾，啊，人楼卡袂用通接，恁也唔挂断。哎呀，
10: 好可能挂断。我跟你讲呢，阮洪爸爸食甲偌好诶，我拢会托死啊！你是咧？
1: 安尼吼，这真正，这查甫人真正都一定爱靠鹿茸啊！哎呀，这吸收天地的日月车啊，这吸天地之灵气啦！啊，尤其咱这个是在色的鹿茸，
3: 对
1: 啊，第一届旧的鹿茸，佮上初茸对天一地吼，
3: 准备要做煎鹿啊的鹿茸哦，鹿茸哦，
1: 这你真正老买物件，
10: 对啊，
1: 别行无买不要紧，心水一定要
10: 把住，
1: 安尼吼，啊，食这你有咧骗囡仔嘛，较袂腰酸，较袂脚软啊。
10: 啊嘛，卡袂迄落，卡手尾零几
1: 几。对，内行诶，那卡袂手尾零几几诶，干那食一阿过就好啊啦。
3: 对
1: 啊，你像我头道食一包进龟仙菇干啦。
3: 对。
1: 嘿啊，吼，来电来叫你啊。
10: 好，
1: 要电话做吼，来电来叫你，来为你来。
10: 喂，嘉豪，嘿，帮我写一桌上大桌诶啦。
1: 来，
3: 谢谢。
1: 你有买过呢？无想啊，要写上大桌诶。
10: 对啊，我之前有食过你的这卤量啊，啊我的身躯本来就是呾冰冷嘛，啊你知影嘛，早起呐，逐间吼，迄个来的时阵哦，好艰苦
1: 哦，我食这
10: 够赞，
1: 内行的，即食早起呐来洗啦吼，来洗的时阵人会无爽快
3: 有无？子宫衰败，
1: 嘿啊，因为子宫无好，就是胃药剂引起的，
3: 对，是过去做过来做了无好的，
1: 嘿，食这你巧
3: 啦，较早无做着过来，
1: 你之前有买过，啊食了好就对
10: 啊。对啊，
1: 我
10: 最介意的，听到就进来
1: 买啦。我本来是讲你若无买过，要叫你买细组的就好。哎呀，
10: 好啦，
1: 等你讲
10: 咧。好，
1: 来喂你阿专呢，来喂你买六张吼。
11: 买六张的，大组一组。
1: 等你讲咧。
3: 谢谢。
1: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全国你有钱无地买， 啊，这透开洛阳洞经，你直接地当使用啊，随吃十分钟，随产生效果啊。来，喂，你好。
9: 哎，刘先
1: 生。嘿嘿嘿，来，请坐，大哥，来，别洛阳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八百啊，连面写了了。
8: 咱这爸母啊，我跟你讲，什么叫冻精，就是造成果冻的哦，果冻的，不是水的，不是什么，拢是果冻的。
1: 洛阳若不好的，无人敢做冻精，绝对甲你做鸟人的啊。
3: 食了是有洛阳开口。
1: 来，喂，你好。
12: 来，
1: 电话给你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
8: 我跟你讲哈。
1: 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白的啦，
8: 你讲我都无做数，连一组嘛无，
1: 啊你唔较早讲咧，啊
8: 我
1: 电话，
8: 啊你都无了呀，我咪甲你特做数啦，紧咧啦。
1: 青蛙嘛，
3: 卖啦，小姐，
1: 八百写了了，八百写了了你啊，
8: 嘿呐，
1: 啊八百写了了，你
8: 无做数啦，
1: 啊人没有我无，
8: 处理一下，
3: 无啦，到起我都拄好讲诶，卖八百卖完得啊，
1: 啊无得爱听歌，
3: 啊这都气，迄气量。金乐这边对，
8: 我头我这，对吧？系
1: 啊，啊，系啊，那边啦，
8: 电话边啦。
3: 咱讲真咧，参详些。
1: 来，龙仔大哥，
13: 来哟，
1: 要落场吼，来你个楼卡写哈，个楼卡写，楼卡去负责啦吼。系哈，我写，但系我负责，我唔敢写。来啦，我你讲啦，阿姨咩？甲既然来啊啦吼，甲来啊，都唔惊啦，开饭店无咧惊人大食啦吼。来，盖兰大哥。
13: 哦，
1: 嘿，
13: 我说多啊，点就多。
1: 来，等等下，我来讲啦。
3: 大哥，谢谢。
1: 噶今日噶啦，坐起来，我的播音室都无咧看钱啊啦，吼。这间唔是咧看钱的，这间是咧看爸爸妈妈身体健康的啦，吼。今日咱咧民主做好我，咱故乡的我电话接啦，吼。来，王奶奶，来别落场吼。来，等等下咧，吼。来，我来讲啊，今日咱乡亲，你做这个民主好我就好，来，喂，你好，文玲大姐。来，你要要落场啊？对对对，你做这个民主和我啦吼，八百啊，你是做哦公司啦。今日我一个无理的要求啦吼，
3: 我落啊，
1: 和我最后七百啊，安尼好不？哎呀，七百啊，和我一个民主，
3: 无啦，
1: 啊，
3: 无遐济啦，
1: 啊无
3: 咧，哎，迄气量咧，正落落王咧，
1: 哎，啊无咩啦，
3: 安尼啦，个时间过遐长咧吼，讲遐我甲我家己的扩大，摕出来出来给你啦，吼，阿卖遐济啦，参详者，吼，我参详
1: 者。啊，你爱民主做，我你唔好讲个一百两百，我无爱，我甘愿无爱。
3: 我本来就讲两百多啊，你。
1: 无啦，你代表我一百两百，我甘愿无爱，我要听歌。
3: 对啊，对啊。
1: 嘿啦，七百。安尼
3: 啦，
1: 到千五啦。
3: 五百
1: 啊。
3: 一句话。
1: 一句话，啊，五百啊，写完就无啊，无包完你十组大组的啦，来，安尼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来到那里，
13: 哎，
1: 你要买多少
13: 块？四
1: 组一组三千块，两买两盒送四盒，一盒内底有十包，一包三十毛。哎呀，这有够赞的，这你有钱无得买啦？
13: 我买四组啦。
1: 来，等一下，
3: 谢谢。
1: 啊，来，喂，你好，明道大哥，来，你要买多少块？
14: 喂，
1: 来，等一下嘞，来，喂，你好，来，对联大姐买多少块？来，等一下嘞，来，喂，你好，来，月美大姐。来要落场吼，来等下下咧，来位你个青叶大姐要落场吼，等下下咧，来位你个来王大哥要落场吼，
14: 喂你个
1: 落场吼，来等下下咧，来位你个来小花大姐，来要落场吼，
15: 我四组，
1: 来等下下咧，今日大四组拢袂要紧，写会对的来，月春妈妈你那一直卡，
15: 啊大组五六千呢，
1: 六千加上两盒十四盒啦，得大组加上七盒啦。
15: 好
1: 啦，
15: 阿妈
1: 教大哥啦。来，等来给你哈，啊，来，你个说个这啊，来，你个要落场
15: 嘛。
1: 嘿，落场果冻安尼嘛。嘿，对，这个
15: 好赞
1: 嘞。好，
15: 好
1: 食啊，那个好
3: 吞。
1: 嘿啊，这
3: 家
1: 好消化，
3: 我做
1: 个
3: 吸收
1: 诶，消化，
3: 你等
1: 来
3: 给你哈。你加了，
1: 来，美金大哥，来，要落场哈。嘿，等来给你，来，你个来，记者大哥，来，你个要落场哈。
15: 来，
1: 等下，等下，来，喂，你好，来，王大哥，要落场哇，要落场哇。
14: 两组，我头摆用解两组大组，伊等下
1: 点无啊？两组大组，你若讲你要写着大组，你等下行咧啊。来，喂，你好，来，圣卢大哥。来，等下行咧。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甲你讲，你来当买着正气象啦吼，正纽西兰的天降日月星。正接受天地灵之气的，对啊，
3: 对。
1: 干那家用的节目，干那风气，这有所有咧卖尔。全国所有、全纽西兰的气象，拢放伫底， 放伫风雨这号所，你唔好暗时叫人去偷鸡啊！
3: 那是黑气量哦，黑气量是上珍贵的哦。
1: 来位了，来位老将了。来电来叫你，啊！我来甲你讲啊，你腰子无好诶，腰酸，熬腰子筋发炎诶啦，腰酸，脚头有诶软诶。啊，我甲你讲，放尿诶气泡白落诶，放尿诶臭咸味诶，放尿诶加仑顺诶，就对啊啦吼。放尿查甫人诶鼻车，长辈时代。食咱的气象，女性朋友子宫若较寒的，子宫若较冷的，有子宫肌瘤洗过，去切掉的就对啊。爸爸妈妈过，妈妈过去生产过，无做过月来的，会常常有生这五色带的，赤带、白带，吼，这你甲食啊。
3: 啊是，头壳重重的拢会使食。
1: 无面的头壳疼，
3: 这你甲食啊。拢安尼感觉重重湿湿，疼疼。
9: 我甲你问啊，食菜当食无？
1: 食菜会使食，这无较排斥的。即干那家己的路上，干那家己的路上记起来呢。你赶快过来，我伊一直走的，走比你较紧的。
3: 哎呀，
1: 伊家记起来，伊家记起来，伊赶快你去走，你就去袂掉了。
3: 哎呀，你无记起来，真够艰苦。
1: 啊，来位了，石头大哥，来位了，来要路上啊。哎，嘉宏啦，石头啊，来要吃路上你啊。哎呀，查甫人爱讲啊。哎，这吃路上，你比石头还要。
12: 十
1: 块
12: 啦，
1: 嘿啊，你的名
3: 嘴巴甜啦，
1: 你的名叫赖石头有无？
12: 哎，十块啦，
1: 一十波，一只只来比石头还用啦，会晓无？哎呀，等你下来哈，来位了，丽花妈妈。
16: 我要来读一个《龙洞经》大组的。
1: 来读，等你下来哈。
3: 妈妈，谢谢。
1: 会晓写，大家拢写大组的，最后这五百阿尔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开钱爱开伫桌仔口顶悬啦，放尿放无尿的，放尿气泡白落的。膀胱无力禁袂掉的，先甲腰子顾好，腰子巴甜，腰子水若巴甜，你膀胱就会用啦。来位了，阿妹到者。
12: 哎，
1: 来了，要落场哦。
12: 我下一道。
1: 来个咧，来位了，来南村啊，来要落场哦。
12: 嗯。
1: 来个咧，来位了，秘书阿妈妈。
12: 哎，今日买鹿茸冻精哦。
1: 对，鹿茸冻精。
3: 鹿茸。
1: 哎呀。
3: 米凉啦。
1: 你请请咧，你请请咧问个啊。因为这个秘书啊，妈妈咧抬伊啊，伊大概抬了都唔知去便所，哎呀，啊以前无食路上，讲干那走便所走袂哩，即马拢落场落抬伊啊，抬甲煞，才有去便所啊，
3: 是
1: 啊，哎
12: 啦，是
1: 膀
12: 胱
1: 在
12: 啥用啊？
1: 哎呀，我替你的心声，我替你家己介绍，哎呀，啊无你讲起来，咱去工作久的，哎呀，我电话拢满煞来电来行咧，
3: 妈妈谢谢，
1: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全国上好的路上，就伫我的节目出现啊！我讲好物件，永远袂孤单啦，好大姐，来了要路上哦。
12: 嘿，我是。
1: 来电来叫你哈，啊！我阿你讲，今日你来晓一个就对啊，写特大组的，一世人开万二块，和你的腰子勇敢。用健健好利利，和你的膀胱好利利，和你的腰酸腰筋好利利，和你软脚好利利啦！来威了，开万钱啊！来威了，新华大姐，来特大哦，来行诶！
3: 谢谢
1: 啊！啊，这敢若十组尔，这特大诶，我未得心话，那作算诶尔。
3: 啊，
1: 这特大送你一组细矮，搁加一盒，总共是送七盒啦。
3: 啊，是你有咧西游记，你已经有咧西游记
1: 啊？35盒。
3: 食这鹿茸冻精哦，伊会甲你降低你西游记的次数，愈食愈降。
1: 来回了，海国大哥，来回了，来咩路上哦？
12: 嘿啦，
1: 来电话行咧。啊，我讲啊，男中精、女中精啊，食鹿茸会甲你补精水、补血啦吼。所以讲，你一定爱食精气神胶补啊。
8: 好，咱母啊，一届机会，佮重新做一届回来啦，哈，像我安尼。
3: 对。
1: 路上你若顶家食，你会像小安安尼哦。
8: 对啊，重新做一届回来、哦。
1: 小安50岁看起来像30外嘞啦，我无甲你骗的。将来有一天，咱若办见面会，你绝对约袂出来小安的年纪，嘛约袂出大红的年纪。
3: 啊，
1: 我就甲你讲啊，这真正大家拢爱食的吼、哦。来，回了满足大姐。
12: 哎，
1: 来，上
12: 来，
1: 来电来个，
3: 谢谢。
1: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真正有够赞的，妈妈，你才耍了几落届呢？妈妈。
17: 哦，阿哥听无啥有呢。
1: 啊，你才耍了几落届啦？
17: 嘿，阿哥。
1: 嘿。
17: 阿哥听无啥有，我就等无你。
1: 听无啥。
17: 我听到你咧讲哦。
1: 嘿。
17: 啊，我赶紧来，我想讲哦。
1: 嘿。
17: 啊，你卖这鹿茸迄正好吼，我以前。哦，拢有食介济，啊，前很久拢等无啦。
1: 无啊，都无物件。
17: 我前很久拢等无吼，啊，就讲哎， 应该都吼，人要讲互你听，唔通先讲互听，我讲互你听倒。哎吼，咱就讲咱共生活济，啊，大家拢无听咱啦，啊，拢甲咱做低调啦，统一。
3: 哇，安尼哦。
17: 对啦，安尼，即咱咧拢用用啊无够的款，拢脚尾手尾就恁支支啦，吼、啊，对唔？
1: 啊，你即，
17: 我捌听你讲。像安尼无轻松安尼啦。
1: 啊，你食了有改善嘛？啊，食了有改善嘛？
17: 食了有效哦。啊，即个等介久拢等你无进，听着你咧讲哦。我简单甲你讲两句，你就安搞起一道，你就直倒来
1: 了。你头道讲这话，全国拢听着，恁大家无听哩？恁大家敢够伫咧啊？
17: 哎呀！
1: 恁大家，恁大，恁大。
17: 食无好啊！凊彩拢算算听啥物吼？放着拢吼，无困有啊安尼啦。
1: 啊，恁大家够伫咧无啦？
17: 无啊啦！
1: 哦，安尼大家无伫咧，袂要紧啦。啊，无你真讲，全国拢听着，反正着恁大家着咧听咧。
17: 啊，无啦。
1: 哎呀，吼，安尼袂要紧。安尼你家吃。
17: 我讲，你讲啊，你唔通讲啊。
1: 尤其妈妈，我无讲，你是拢。我拢无讲，但是这真全国嘅，大家拢听着啊啦。哎呀。
17: 我讲，就讲，咱就做低调起低啦。哎呀，
1: 吼，恁这大家实在做不应该。
17: 好个，人啊，食下来，所无搞再紧，拢卡要收尾恁自己。
1: 好个，再伊无滴咧，无我着来甲念两句啊。
3: 妈妈，你去家吃啊！你去家吃，伊着袂。
1: 对，完全妈妈吃歹，啊，食这真正袂够，互你卡要。
17: 食一盖有好。啊，我就讲，搁等遮久，竟搁听到你的声。
1: 恁海口海风。
17: 我赶紧讲，我若来，要买一大较便
1: 宜。恁海口海风搁大。嘿啊，来你家吃啊！好好，恭喜啊！
3: 甲你恭喜哦！
1: 好好，谢谢，来位好，来林太太。来你要买六张哦，哎，来等你个咧。我你讲哦，深港已经靠你无爱去卡尾手尾恁自己，无爱冬天干那出门，连棉织被都满出来啦。长辈时代，查甫人重薪水，查某人嘛重薪水啊。来回了，新台友哦。
18: 唔是啊，旧的啦。
1: 啊，旧的，那换电话。
18: 无啊，电话是工厂第一支出。
1: 好，来等你个咧哦。哎，来回了，金玉大哥。
19: 哎，阿林主任。唔是变做袂落袂欢喜，
1: 嘿，你袂落奖，你哪知？
19: 有啊，我咧拄好听着啊，你呾上大金马哦，你呾上
1: 个啦，等你家咧，等你家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最后这500啊，我看电话若无卡卡用咧，煞卡用咧，车棒对袂着啊哈。电话0800081081，食互你腰子水八天。吃好你袂腰子筋发炎，吃好你袂腰酸，吃好你袂脚软，吃好你膀胱有力，吃好你放无少后后。
20: 喂。
1: 吃好你袂脚尾手尾冷叽叽妈妈，歹势，我唔知我甲你起落啊，电话佫甲你发出大声，嘿啊。来，叶王妈妈，你要落场嘛？来，电话甲你。
3: 妈妈，谢谢。
1: 啊，我就讲啊，脚尾手尾冷叽叽啦，你会偏头痛的啦。吼、哦，啊，我就讲啊，你膀胱禁尿禁袂调的啦，放无尿的啦，腰子筋常常咧发炎的，常常咧下掉，常常咧抓掉的，迄就是腰子筋发炎啦。来，李太太。
20: 啊、哦，我要要询问你，
1: 三环
20: 是安
1: 怎？来来，电话给你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买着遮起用腰子，互你袂打薄，腰子互你袂生水泡。腰子若打薄，咱有法度甲救回来啊！你唔免烦恼，互你腰子的巴甜，洗腰子的，甲你降低次数，也未洗腰子的，咱无爱洗腰子的，来乔云大姐，来电话下咧哦。尤其你若有带糖尿病、带三高的、高胆固醇的哦，我甲你讲哦，爸爸妈妈，真正的起床会当降胆固醇，一般的量无法度。吼、哦，这不是教人咧，我白甲你讲的。你若食草、食油、食伤济，胆固醇相关呢，你六常甲买当去食，嘛有效哦。吼、哦，我甲你讲，尤其糖尿病、空嘴袂收缩的，我甲你讲，爸爸妈妈，你咧注意多少的？你爱注意你连咪洗药剂啊？起床甲买当去食，我保证洗药剂这条路，无你的份，你若起床照起人甲食就对啦。洗药剂的钱我你出啦。来喂，六曹伟大哥，哎、欸，来六，
21: 来，
1: 我
21: 今日做细做诶，
1: 六强啦吼，我来甲你讲啊，起床你照三顿甲补，起床你照三顿甲食，脚尾手尾恁自己，即落天就对啊啦。那咧穿，我咧讲，像阮吉利妈妈冷热不合诶，大高阳即落天咧穿卫生衣啦。啊！你看这个，你要安怎？
3: 这身体卡，
1: 这真正身体正义，你得甲食六强，六强未补。六强温和的啊，来位了，一球大姐。
4: 哎、欸，
1: 大哥来，你好嘞，很多强哦。
4: 系啦，
1: 来电话行咧，来回你来过梅大姐。
20: 细组买一组。
1: 来电话行咧，大细组不管。啊，今日我开放一组，特大组的敢若十组呢啊，写完无我唔知啊。
8: 细组的就是六啊三千块，大组的就是。

0: AM 1071，
1: 这个农场阮食几年头当的啦。啊，阮头家较早是拜神的，因为阮头家较早带糖尿病，进糖尿病好去啊，但是肾的功能、肾水还佫无饱甜啦。啊，我就讲啊，互新得一个啊妈妈，本来要去洗儿子啊，讲拢去台好啊，要洗无洗儿子啊，儿子大部的阮舅啊。本来腰子功能减20%，进隆重恢复啊！安尼你就知影，食两礼拜尔。来，
2: 喂，
1: 你好，医生大姐。
2: 哎，你好。
1: 来，要录像动静哦。
2: 有
1: 食过无？
2: 有啊有啊。
1: 食了好无？
2: 没嘞。
1: 这真正足香的，口感好，佮有效。
2: 嗯。
1: 哎呀，来，你电话行咧哈。啊，来，喂，你要加亲切啊。
2: 哎，你好。
1: 要录像哦。
2: 要录像大组安怎
1: 迄落？大组诶，两小组。六阿佫加十二阿佫加上两阿十四阿，还有一个特大组，敢若开放十组尔，就是两大组12000佫加上七阿，敢若迄七阿就计达3000啊，3000+，电话加咧，你家己要写
2: 多少？
1: 啊，那无
3: 好，
1: 那无好，拳头拳爪关起来，嘿啊，电话加咧啊，啊，来喂，你阿曼大姐，
4: 哎，你好，哎，我倒数一组，
1: 来电话加咧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其实特大组的我嘛无啥希望恁买吼，因为特大组的我家己送去七啊，我家己爱开偌济钱，恁知无？来回了，来，
4: 嘿，
1: 加好本人。
4: 今麦要煮吼，
1: 嘿，伫
4: 咧白色沙盖，迄只够好。
1: 啊，你食这上赞啊！
3: 紧个食，
1: 你佫唔食，你讲
3: 我做沙盖，你降价。
1: 啊，你若佮长期，你若佮食一组大组，就是做特大组的，就春节两摆尔。安
4: 尼
1: 啊，
3: 对，绝对你降价。
1: 吼，爱叫三顿食好吼，来电话行咧哈，你讲咩咩？
4: 好好
1: 好，你有要买无啦？
4: 有啊，
1: 有你电话个，你等下你都我都无电话号码，哎呀，
4: 你下线下线，
1: 你电话个咧吼，
3: 谢谢。
1: 来，准备时段，电话0800-081-081啦吼。今日这个陆强，你若食了好，我甲你讲，你专心的甲我学了，陆强会当做动静，干那我有法度呢啊。来，喂，你王大哥，来，要陆强吼。
5: 你讲什么？阿姨的阿王，你讲特大组是
1: 啥物话
5: 啊？
1: 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十四啊，佮加上七啊，35组万二，35啊，12000啦，加上七啊。
5: 咱如果咱有两条特大组呀，
1: 来，你等下叫咧，
3: 谢谢。
1: 来，威六，来，叶尔大姐，来，威六。
6: 高雄兄，
1: 要怎讲话？
6: 广告吼，我都听伊讲40啊，才开
1: 始。无，来你甲门楼卡，来喂你好，来伊谢大姐，
6: 哎，
1: 嘿，来你好，要落场哦，
6: 哎，
1: 来等下叫你，啊，来喂你好，来个小姐也要落场哦。
7: 嘉宏，
1: 嘿，多一个多的入容。哦，我今日一直想讲你无卡就好啊。哎呀，这陆强足欠的，参详一下啦。那有卖买啦。
7: 你有听我讲？
1: 因
7: 为我就是家己开始要让恁支持，知无？啊，我真正就食了，我未歹食较长话
1: 呀。嘿。
7: 啊，即个今日搁听到你咧买，当然嘛买来买起来
1: 看。嘿，等真久啊！即个嘛硬讲拜托的啦。
3: 啊，即个呢，搁这个黑气量。
1: 系啊。
3: 搁蒸落哦，落红哦。对。
7: 哦，真
3: 的
7: 啊。
3: 嘿，上好的哦。
1: 啊，你买大组还是着大组的？
7: 特大
1: 来，你电话加咧啦吼。你我较欠咧啦，一半个也卖买啦。哎呀，
7: 这
1: 食咖啡、手背冷机机，真正有够好用的。食三工都有感觉。哎呀，来电话加咧哈，好，来喂，你好，来美惠大姐，
8: 来别着讲吼，
1: 来电话加咧，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我最后甲恁介绍租数，恁听好啊。今日就是一客啊，原价即马起到2200，吼，啊两客啊。4400卖恁3000买两盒送四盒，啊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2盒，佮送恁两盒，啊开放一个十组特大组的，就是12000，两组大组的佮送恁七盒，拄啊35盒啦哈。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家己好好去珍惜，薪水要饱甜，查甫查某拢有腰子，查甫查某拢有心啦吼。薪水若叫大波鱼，你会作一个功能诶，会引起到你的膀胱会搞热，会放无热，会引起到你精气神袂饱足，会影响到你别位的器官，尤其你睏醒就头壳疼，睏醒就头壳戆，包括动听，迄嘛是拢薪水无饱甜所引起的。
3: 大量的解补精，佮你生量骨脆，做量骨脆，互你量骨脆哦。伊定两骨拢中生，互你袂衰败吼。
1: 啊，男中精、女中会啦吼，即精会甲你交补下来，为了啊来，吼楼卡去听啦吼。最后中辈时段， 啊，恁家己买对，我著讲南中正路中会，正会照顾，查甫会甲你顾精嘛，甲你补血，女性朋友甲你补血，兼甲你啊保护你的子宫，保护你的卵巢，你人就会变青春，和人就会变少年啦吼。啊，我著讲啊，今日干那这个机会呢啊，来干大哥，来要落场哦。
0: 我问，我
1: 先
0: 问
1: 吼，
0: 因为你
1: 这高级，这
0: 是
1: 安尼会当来电
9: 话叫你，
1: 来喂你，来
9: 苏贞
1: 大姐，
9: 喂，
1: 来你，来电话叫你要跳台吼，
3: 谢谢，
1: 来喂你，来蔡小姐啊，来你要要落场哦，
9: 哎，
1: 来电话叫你来，
3: 谢谢，
1: 啊，听歌啦，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啊，你若恰恰会腰酸，会脚软的，脚头乌的软脚的哦，迄个是腰椎、神椎无把甜啦吼。啊，常常会惊寒，脚尾、手尾冷叽叽的，惊会虚寒的就对啊啦吼。啊，若无就常常会变性寒的，迄拢是败身的现象啊。来，英卓兄，
10: 嗯，
1: 嘿，来，你好，要落场哦。
10: 啊，你哪会捌我？
1: 我捌你啊，你都有我的会员，你电话叫你哈。啊，来听歌。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
3: 啊，咱参详者哦，这五百小啊，麦哥搞脱啊。哦，你拜托者，拜托者，
1: 哎呀，啊，恁老卡，
3: 啊，我甲看差不多，这数量你也统计者，
1: 哎呀，来，听歌啦哈，洛阳啊，正气象，全国独一无二，
11: 来一首歌曲叫做《旧猫》啊。

0: 一首歌曲叫做《舅母啊》，是咱的乐音大姐所点的歌曲。
1: 啊，舅母啊，嘛是气风寒啦，但是
0: 随家，
1: 但是随家随有效。啊，那食鹿茸是长期有效啦，吼。
0: 对啦。
1: 系啊，啊舅母啊，上补。
0: 分子较粗点，无法度。
1: 舅母啊，上补啊，未食一
0: 下。哦，人迄会，热会啦，无法度食舅母啊啦。
1: 你对啊，你对啊，我本身啊，真好的朋友。啊，伊嘛一直甲我讲要来上我的节目，啊，含我啊需要非常有需求啦吼，啊，伊嘛阮大西口湖故乡啊的乡亲，啊，伫只要甲长辈时代讲吼，啊，阿仁兄，
2: 是，
1: 你的五百啊写了了，啊，
2: 是，
1: 我后壁后手阁剩一点点啊时间，啊，是毋是阁会当互我加些歌？
2: 讲遐卖啊啦。我的口罩我都可以做啊。

0: 我你讲来小安，啊无我你讲啦，你也安尼啦吼，你也我着今日甲你讨一个800啊，一个500啊都无啊嘛吼，
1: 是，
0: 搁另外一个特殊的特大组的十组啦吼，迄十组啊无你着搁我十组特大组的，
1: 卖啦，
0: 因为我特大组的嘛拢写定啊，
1: 我扩大真正无，
0: 啊无你互我五组特大组的，啊我卖甲你讨啊，
1: 五组安尼哦，那好那讲五组。我个即爸爸妈妈食健康，
0: 红食得大组的啦，红食登记的，
1: 那其他
0: 有药剂大补的，有要洗药剂的，你得救这些人得啊。啊，互因食，因卡里手尾袂冷机机，会当食固肾水、巴甜，吼啊，袂心败、脑害主啊，脑啊，迄个心败、主姜害两组啊，
1: 是是是，
0: 啊，你加互因五组得大组的，
1: 好啦，
0: 互你都发得啦。
1: 我五组，我拿出来吧，
0: 来，吼、哦，啊，这个时间安尼等我来表演啦，吼，小安，小安，你麦克风拢无开啦，
2: 我讲表演要对我家来，你家己好好表演得，
0: 无啦，因为我后手过十几分的节目啦，吼，啊，我讲实在，这个鹿茸就对啊，我全世界唔捌食过鹿茸加做冻精的啦，一般鹿茸爸爸妈妈恁家回想起来吼。恁过去捌食过人的鹿茸，结果是鹿茸酒，吼、哦，啊那无就是鹿茸的鸟人较不识路的。
1: 是，
0: 恁无法度食过冻精的鹿茸，是安怎讲？我解说予恁听吼，因为这正输赢的啦，是安怎叫做正输赢的？食落有鹿茸无鹿茸，有气茸无气茸，你随食落口感随知影，鹿茸的芳气随走出来。安尼，这都是正输赢的，专性无人敢做啦。因为有咧偷工减料的，有咧用鹿角咧假鹿茸咧卖人诶，你叫伊做动静诶，你看伊敢做无？
1: 对。
0: 那敢做，我一万，吼、哦，我输你一百万啦，赢你一万块得，无人敢安尼做，因为成本太重咧啦，吼、哦。啊，但是加红诶物件，就是要互恁食有效，吼、哦。对我都讲啊，包括我诶人生照干共款。人生照干对一个全国，敢像我用这冻精诶，那不是真卡不色路。
2: 因为冻精诶，吼是爱成分足高诶。
0: 冻精诶拢爱有你随食，你
2: 随食随吸收诶哦。
0: 你吹着吹感觉有物件，
2: 因为分子足细嘛，你食咧吹内面，你诶吹诶黏膜都吸收掉了。
0: 你到底甲你染啥物物件，你着知影。就亲像我诶三黄是安那，红鹅肉甲真正会八九天诶啦。三黄真是全世界，我电视拢爱未广告哦。电视要甲我广告，我是无原料
2: 通。因为三黄精粹再精粹，所以你啉咧嘴内嘛是赶快黏膜，只要就甲你吸收
0: 去。我就讲富人富妈妈啦，吼，大料的啦，吼，我就讲猪姜食好嘢，迄、那个膀胱癌食好嘢，唔免阁讲啊，腰子癌食好嘢，唔免阁讲啊，鳞癌食好嘢，唔免阁讲啊，丽华妈妈、水日妈妈妈、赵弟啊妈妈、金丝太太，吼，这都唔免阁讲啊，太济人的咧，我讲未了，我系三黄啦，吼。啊，我就讲啊，迄种物件，富人富妈妈，伊讲伊后壁生一个肉瘤，啉一包，第一包随啉，随有感觉。啊，即讲王听讲，人要相信。我是自是做节目，清河兄带万乱的，伊讲伊收着我的筋骨草，随啉落十分钟，随有感觉。啊，即敢伊敢我的亲情，伊敢是我叫伊打电话来的，伊是真正食好卡起来，甲咱做功德。甲咱困定咱的
2: 身边，拿起着物件随食呢啊！
0: 十分钟随卡着来，
2: 打收着随啉的呢啊！
0: 吼，伊唔知影讲有真正加红卖的物件有遮好，加红我都讲啊，足侪人拢知影加红的电台生意有够好。第一，我介绍班级；第二，我用的物件真材实料。
1: 是，
0: 这个时阵拢无半下啦吼，小安，系啊，迄甲你无关系啊啦。
2: 安那啦。
0: 小安，阿音既然真正无法度给咱啦吼，咱进前咱公司的订单，人拢叫出来给咱啦。
2: 我知啦。
0: 阿咱嘛是共你即届，阿咱咱两个安尼啦，公平起见。
2: 不是公平问题，迄一百阿是我家己已经答应人，我的亲戚人已经固定特别食。
0: 阿你就是一百阿，我知你不是订一百阿啦。你都订两百几啊嘞，我知影。
2: 哦，莫去讲出来，啊，剩咧我家己爱啊。
0: 啊，你摕一百啊出来啦。
2: 哦，未使未使。
0: 啊，我家己摕一百啊出来。
2: 你也摕出来 ，OK。
0: 无啦，我是一定爱摕的啦。
2: 无啦，我再答应人好，你唔能够连我这个，我当然歹交代。
0: 啊，我卖两百几啊，拢家己摕。
2: 你
0: 老爸等于又要给恁爸爸，啊，要给恁哥哥吃的，我卖家己勉强啦吼。
2: 啊，紧安啦。
0: 一百啊，你家己要吃的。 咱先忍耐起来，咱等阿仁毛批
2: 来。食物件够有咧忍耐哦。
0: 好啦，啊，咱就忍耐一下，吼，因为咱过去拢有食起来囤底啊。
2: 我等下哦，我无够的时阵，我找你摕哦。
0: 无啦，啊，就一百阿啦。
2: 我你少啊。
0: 系啦，啊，咱就讲出一百阿。
2: 好啦好啦，赶紧啦，我严格我唔知要怎讲。
0: 阿你来最后，爸爸妈妈，我唔想安尼塞车，讲一百阿拢起阿仁都无法度啊。
1: 我真正无法度。
0: 系啊吼，阿仁加五组大组的啦吼，我唔想安讲起一百阿。总共加两百，洛阳动静啦吼！今日你若买有得，甲你恭喜，神水八天，膀胱放无尿的，膀胱过动症的，腰酸、腰腰酸背痛的啦吼，腰卡骨软开，爸爸妈妈，神水无八天，腰卡尾手尾拎起起的，今日甲食吼，咱的洛阳动静，食吼你冬天规身躯烧热，来为了。
3: 喂，
0: 喂，你有买路强哦？
3: 我前下吼，去病院检查，啊，医生讲我的心吼，讲有退化，啊，我是讲吼，西药食食来，啊，嘛无甲改善。
0: 迄西药那我都甲你改善，西药干来当
1: 控制咧啊。系
0: 啊， 啊， 啊，啊你啊你听到你搞亲只卡，你有咩买无啊？系 啊，
3: 啊，我看我都贵啊吧，我无。
0: 有啦，阿德贝啊，我唔想安上个骑两百啊来，你电来夹咧啊，
1: 谢谢、
0: 啊、
1: 谢谢。
0: 好，刚才你差一点啊，都无你的腰子就无救啊，系啊，来电来夹咧哈，
1: 谢谢。
0: 啊，来为了来买洛阳哦。
4: 嘿，我要买龟的龟鹿冻金、嗯。
0: 这是洛阳哦，这不是龟鹿哦。
4: 啊，
0: 龟
4: 鹿冻金，
0: 嘿嘿，这是洛阳、
4: 哦。啊，男生可以吃吗？
0: 查甫查甫食拢一杯一条。
1: 有。
0: 哎呀、啊，吼。
4: 啊，
0: 你好，嘿嘿，你考虑看卖下咧哈，来等你下咧，来喂你好，啊，来买洛阳哦，
5: 嗯，嘿，你叫伊落听，
0: 来等你下咧，来喂你好，来啊，来买洛阳哦，啊，来喂你好，来买洛阳哦。
4: 喂，刚好我问一下吼，我头有听讲你讲迄个猪公甲无好诶人会使食啦，
0: 猪公无好，两只无好，拢会使食。
4: 啊，什么啊？食了好，
0: 一公三包，
4: 嘿，
0: 系啊，
4: 一公三包啊。正常在家，安尼就好啊，晓。
0: 哎哎哎，
4: 对，安尼好，安我要。
0: 用得使食，饭前饭后拢袂要紧。
4: 拢袂要紧，安尼我要上大桌，你帮我下几
0: 个。来，谢谢，来哈。啊，来位了，来位了。
3: 喂喂，刚好。
0: 嘿嘿。
3: 你讲的六两岁，我要选做上大桌的。
0: 你要上大桌的哈？
1: 谢谢。
0: 有买过无？
3: 我之前有食过，我之前是腰子较无好啦。
0: 好好好。
3: 啊，伊当阵我一天拢食啊。一
0: 顿
3: 是食两包
0: 啦，好、哦、好、哦啊，你食安尼就有够重，绝对有效的。
3: 系啊系啊，我今晚拄听着，搁来听。
0: 好好好，恭喜哈，好好好，啊，来喂你好。
6: 喂，刚好哦，然后下几桌上大桌的。
0: 来边上大桌的，哦，啊，这大家听着上大桌的，拢赶紧拢在等呢。系啊，
6: 我咧脚手拢未冰冷啊。
0: 系啊，之前有食过啊，哈。
6: 哦
0: 哦
1: 哦，谢谢谢谢，
0: 加你加你啊。手尾拎起起有够简单嘞啦，来电来加你哈。
1: 谢谢，
0: 来维尼。啊，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最后我唔小安个客奖客一百阿啦哈，阿金加五组特大组的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要下两届，爸爸妈妈，你放着气泡白了诶。代表你尿蛋白伤高，肾丝球过高，肌酸酐过高。你若有做镜头，你唔敢食，唔敢降低指数落来，你敢一条路通行，单西药剂啦哈。来位你好，朱大姐，来位你好，要落场哦。
6: 我要
0: 一刀碎。来，等你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膀胱放无尿的，膀胱搞尿禁未掉的，迄甲你的药剂拢有影响哦。腰子会带动营养分，让你的膀胱，让你的这个啊，规条的膀胱线咯，规条，给你，哎，来位了，强姐大姐，来了，
4: 开始在睡着啊，
0: 落床哦，来等你家嘞哈，
1: 谢谢，
0: 好、哦，长辈时段，啊，我卖恁有够俗的。正气阳吼，正对天
2: 入火车啊！阿妈咪，再甲恁讲一届吼，细组就是六啊三千块，啊大组的就是十四啊吼，安尼六千块，啊特大组的就是两个大组的，佮加上你七啊，拢总三十五啊吼，安尼万二块啦吼。
0: 阿妈，
4: 在农民接啦，阿家宏在无爱甲接接啦。
0: 我家宏嘞。
4: 哦，你教我拍摄拍摄。
0: 我拍摄阿妈的，我赶紧接起来呢。
4: 我讲安尼啦吼，做只几工啊，当安尼啦，咱特别想要去
7: 阿
0: 妈款会
7: 要
0: 听。阿妈，我录节目才靠你好无？阿妈，我今天做节目诶。
7: 我甲你讲，你著甲我留这特大做诶。
0: 好啦好啦，我甲你留啦，我甲你留啦。
1: 谢谢
7: 啊。好，
1: 谢谢。
0: 好好，多谢阿妈哈。啊，来喂，你好，来要录像哦。嘿，来喂，喂，来来喂，你好，要录像哦。
7: 高红
0: 呀，
7: 你问一下，迄药剂结石食敢有差？
0: 药剂结石，药剂食袂好。
7: 袂好，
0: 嘿！但是我阿你讲吼，
7: 啊，食藿香药，
0: 食唔是食藿香药啦，你要看你药剂结石结较大。
7: 啊，藿香药我有买啊，我是讲啊，搁买。
0: 藿香药我食，这是一杯一重，过滤药剂啦。
7: 藿香药食，药剂结石有差啦吼。
0: 会使食，但是药剂结石你食这两项拢袂好啦。哎呀，迄药剂结石你要看伊偌大粒啦。嘿啊，你若小大粒，你就爱去
7: 讲。
0: 李邦啊，兼顾药剂。
1: 对。
0: 嘿啊，啊你若要食结石的，你就食通解激素，甲食看有法度。若细粒食通解激素有效啦，啊若大粒赶快来去帮啦吼。啊你若药剂结石要食这唔免买啊。
7: 好，
0: 来你等下讲咧啊。啊，中美时代，加红咧卖物件就是安尼，有效就有效，无效就无效。你药剂结石食这无效，因为这是食咧甲你顾药剂、听药剂的，这唔是咧甲你食化药剂结石的啦。吼、哦，所以讲妈妈，你卖买，我无要卖你哈。你要食药剂结石的，你都唔免买啊。唔是家防嚣摆，是物件买回来爱，让你食有效。我讲到底，让你食到底，要让你好到底，这才是家防做人处事。我做生意的原则啊。妈妈甲我夹镜头的路头，爸爸妈妈，今日食咱的路上动静，买得甲你恭喜，你药剂会霸天，你袂搁再洗药剂，你药剂袂打破啊。你那洗药剂，你降低你的出手，来文胜大哥，来别落场哦，来别落场咧哈。
1: 谢谢。
0: 啊，你到那边食膀胱放不少的，食膀胱未放少的，啊，食禁药禁未掉的，要食腰酸啦，食脚骨会软开，食抓着的。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享受一届什么叫做落场的动静，直接食对你的嘴体会口感啦哈，爸爸妈妈。直接甲恁做最后的感谢，感谢咱宏宇的董事长，我的阿任小弟啦吼。
1: 感谢高兄，小安全对空中的时段。
0: 啊，但是物件有够苦的，敢那800啊、500啊，啊，阮含小安讲的
7: 个。啊，靠！我
1: 这
7: 加来，我来唱哇。
0: 这你也怪啊，任你等。
1: 我这正正落落红嘞。
0: 你等下落节目，你去。
1: 真正足珍贵的。
0: 你等下落节目，你去领阿任啦。
7: 那才会累人。
0: 哎呀，吼！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要过药剂的，甲卡一通，药剂保证你一世人。食到百二岁，药剂予你用到百二岁啦吼！啊，伫只衫衫裤，爸爸妈妈爱穿啊，天气寒冷，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啊，感谢恁大家甲阮收听哦，明仔载同时间同收率，继续甲阮支持、甲鼓励、甲捧场，甲你家己的后生、家宏、早囝、小安，甲阮鼓励、甲阮勉励，祝大家甲恁讲再会，拜拜。
7: Hello.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缤纷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9: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涉毒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阁有劈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8: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9: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无论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check，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易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易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你回来了，爱记得穿。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那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塞门洗手哦。
7: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直播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咱爱乡电台、电声电台时段，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平安健康，大家顺心，大家拢有赚啊吼，赚健康，赚平安啊，加减啊赚钱。啊，那老大人吼，老大人无咧赚钱啊，无要紧，咱爱赚健康、赚平安。尤其老大人，咱时段好朋友，咱的这个钱财唔通去予诈骗集团骗去哦。诈骗集团的电诶，这个新闻吼，逐天都有。啊，但是咱若有一寡较重要，才有咧报。啊，若无拢甲咱提醒一下。2479-2929，这是咱的服务电话，好朋友吼。啊，你若是听电声电台、爱乡电台好朋友，早时啊，咱9点过头咧接电话啊，会当请多多利用。到阴暗9点，毋是干那咧做节目有咧听电话尔。普通时啊，9点到阴暗9点。啊，若礼拜时啊，透早8点就开始听电话啊，听到阴暗9点。有当时也无甲你接到，哦，你加卡几届啊？伫今仔日2026年国历8月12日，农历是6月30日，也就是6月最后的一天。明仔载7月7日，那有咧拜拜的人，就开始吼啊，找时间中原普渡，为7月7日开始到月底。啊，有个人习惯讲初一来拜，啊，月底也拜一届啦。迄个人的习惯无同，啊，有个是7月中旬。哦，就是中原普渡，就是7月中或者中原普渡啦。我的印象，阮妈妈拢拜7月14日啦。哦，阮妈妈拢拜7月14日，拄啊选伫迄个中央遐。哦，7月14日，还会选7月15日。阮妈妈拢选7月14日咧中原普渡。啊，中原普渡哦，每一个人拜的方式无同，啊，但是拢讲信好信好，拜好拜好。啊，有个人无咧拜，啊，无咧拜。有的基督教无礼拜，啊，咱先啊，也是会讲这呢。有的拢来阮家订饼，哦，订饼，啊，订蛋黄酥、凤凰酥、中原普渡要拜拜。啊，你爱提早订，哦，啊，小姐可以当赶出来给你，哦，赶出来给你。啊，你呐拜拜了，你会当放咧冰箱，放到一礼拜至两礼拜。啊，你呐是要食较久咧，哦，做较济人嘛无要紧，要食较久咧，放咧冷冻。要食，较摕出来退冰。啊，咱阿文小姐，哦，咱邱厨下，即几工伊个咧无用做饼吼。啊，有当时啊，公司这边的工课就放互因妹妹啊。啊，咱的好朋友，咱的产品，不管是尔康永力精、林山皂苷胶囊、红泽黑红素、健壮胶囊、肝肌用、古乐丽鲜保加、三生智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一黄酮，即高大产品有红罐多诶，放伫指定药房，有合理用、有需要诶，到指定药房买。包括咱新开发诶，哦，其实咱诶公司吼，拄啊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丽鲜保加，这是政府诶药照，爱委托药厂去甲咱申请无同诶技术，啊无同诶药啊名，啊其他拢是咱公司家己开发诶，即拢有交药厂签契约咧，公司家己开发诶。药厂是阮的委托商尔，委托的制造商尔，这伊拢无权利甲阮卖啦。哦，这拢是咱的权利。啊，无这个杨泽，即届我请伊去唱歌，甲我讲伊的山野歌，看有机会配合无，通伫电台甲讲。我讲我拢卖阮的产品尔，伊讲吼，啊你拢卖你的尔，我讲嘿啊，啊无我的产品就足济啊呢，我都无时间通讲啊，佮讲啊为你的山野歌。伊讲吼，安尼都无法度啊！我讲我会当拄着啊，甲你讲一个，讲一个啦吼。你若咧卖山药干的时阵，你甲我讲，啊，我甲大家报，啊，报杨泽的电话，啊，恁会当去甲买。啊，乔药嘛咧卖山药干啊，但是山药干乔药吼，拢一段时间都无啊，伊拢家己的制作的啦吼，拢家己的山药落去制作的，所以乔药的山药干是拢一段时间都无啊。哦，都爱因有这个山药期。啊，山药机若卖完都无啊，吼！伊个山药关注紧嘛，都往抢无啊。无详细、无了解，啊，咱个产品也阁有咱个啊，这个安静个精芭蕾舞个静蕾庄园咖啡哦，咱个时代好朋友也阁有这个静蕾庄园咖啡个咖啡手工饼，拢是咧食健康，含咖啡嘛咧啉健康个。咱即马刷到倒来本源街吼，也袂往好，离我遮10分钟，我较好管理。有好朋友在问，我真正用好，我就甲恁讲。啊，先啊用遐久，啊，我后尾
上许多公司，啊，要种个庄园咖啡，啊，要一挂活动吼，啊，要一挂公益吼，所以咧做较慢，做好绝对甲恁讲个。啊，阮遮个即个有个时段当作无做啊，有啦，迄钱开足重个落啊，一台机还138万，佮买着较经过老师个手买着佮较俗嘞。啊，佮有一台拿铁。迄咖啡呐，经过迄台60万的机械过出来，较过加牛呢，拢会安尼甘甜甘甜。迄经过迄台60万的机械，啊，你也想我拢开遐济钱落去，哪有可能无做咧？哦，包括烤箱啦、冷冻库啦，哦，也佫有咱装潢的，敢那一个水哦，敢那一个水，我着开60万啊！你来阮啊，正丽庄园咖啡，你佮阮即马刷转来之后，我那专业的设备哦，敢那一个水，我那开60万。有两缸水，一缸是软体的，一缸是有蓝矿物质甲镁哦。含这个水，阮都只讲究哦，矿物质甲镁。你若敢那啉清水，你啉迄边矿物质甲镁，安尼甘甜甘甜哦。安尼若要泡咖啡，用软水哦，这无同款啦。哦，敢那一个水哦，水质哦，我规栋拢用这种水质的，都开套50-60万，啊，钱开遐多啊。那有可能无做啦，我无做，我阁了愈济，所以会做吼。啊，那往后再甲咱讲。啊，以后嘛，伫个平台，我嘛要请平台啦。哦，啊，包括咱往后了，有约个，用有约式个，有约式讲恁几个人要食，啊要食啥？哦，简称恁几个人要食，食啥？哦，啊食轻食，恁要食啥？啊，阮现甲你采购，安尼吼比较较新鲜。哦，啊，阮嘛较袂安尼冷冻库炖遐济物件，阮的冷冻库就是要炖迄个饼啦，哦，饼要做饼的即个米粉，阮的米粉团吼、哦、做起来有当爱放冷藏，哦，啊，有的一寡物件爱放冷冻，就是讲做起来的鸡卵糕，阮若做鸡卵糕需要冷冻库，啊，鸡卵糕较占位嘛，哦，需要冷冻库，哦，我这钱要开足伤的。啊，其实拢差不多啦，像咱电台啦，咱电台虽然讲我唔免去买啊，有诶无诶，但是电台要发声，电台诶台费嘛有够贵诶呢，哦，逐个月爱开诶呢。啊，咱是大好朋友，恁诶疼惜甲爱护，和阿秀有即个原动力。啊，我虽然讲啊，即、這个做足侪，工课足侪，但是你看我做啊足欢喜呢。哦，啊，佮困难嘛是安尼，真有精神，真有体力啦。啊，这就是咱的所有的产品，和我做挖课，咱食着健康的，哦，啉着健康的，啉就是咱的养乐精嘛，啊，包括咱的咖啡嘛，这拢属于啉嘛，哦、啊，食就是咱的一挂产品，哦，不管是胖啦、饼啦，还是咱其他哦要补助的，哦，的补助品。啊，咱的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杨素、健壮胶囊、肝基用、骨碌二酰保加、三生技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异黄酮，这虽然美国进口的，但是嘛，朋友甲咱进口，咱委托信任会到的甲咱进口，我家己无时间通进口啊。啊，剩的拢差不多家己开发的啦。哦，啊，那是肝基用、健壮胶囊、骨碌二酰保加委托药厂开发。啊，去甲咱卫生福利部，将卫生福利部本地的药照，就是龙葵百宝丸、茶壶、青瓜散、骨碌二酰保加，佮佮改进吼，安尼较进步的技术来维持着咱听众朋友，你长期无法度，你的健康维持倒转来，会当甲你维持倒转来，哦，这就是咱的用心。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啊，咱代销的哦，拢是良好的产品，有四大产品，都是蔓越莓、交红花木薯、异黄酮，港这个头家进口商。我无要甲申请，迄落算交伊签契约的啦。咱只是甲伊调来卖，哦，都是蔓越莓，这嘛做良好的产品，也够有咱。朋友哦，交这个进口这个啊，欧美、英国这种大国家专利的男性专用的瑟护康加清普林，也阁有咱的酸痛药包。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啊，咱时段吼，
啊，原方咧讲较简单，但是是安那较简单？你唔知影通我遮济产品，遮优质的产品，通来甲我买啊？伊较简单，你唔知影我有遮济好产品呢？啊，是那伊较简单，因为这伊都无咧插哦，伊无咧插，拢是阿秀，规个工课拢阿秀咧做，所以由我来做节目，我开始变遮高话。啊，高话是咧介绍阮的优质的产品，维持着你的健康，为着恁的健康，我的产品一定爱拍出去嘛，互恁交阮结善缘，恁得到健康，啊，我得到啊，这个啊，算讲咱的资金有够。有资金啦，有够，就是恁到处有着，通要去做公益啦。哦，通要去做公益，借着恁的手做公益，啊，恁得到健康，啊，搁会当借着我的手加减啊，做公益。哦，这个福报拢是爱安尼，啊，咱这块水吼，后盖就是拢姻缘水啦，好缘的水啦，安尼大家结做伙，互相收听吼。拜托，来，唔是咧选举啦，来听这首《命运的列车》吼，这是黄以玲，啊，唔是黄以玲啦，向慧玲啦吼，向慧玲所唱的《命运的列车》，甲咱杀个愈来愈好。

今天时间十二点过十八分，远方俱乐部伫咱爱乡电台 FM 90.7，中昼十二点到一点，足可惜啦吼，干那一点钟，我拢爱两点钟啊，但是爱袂着，哈，这二十档以上有啊啦吼，二十档以上有啊，咱爱乡电台诶好朋友吼，感谢恁的听收，可以当阮电台做遮久。啊，包括电声电台阁愈久啦吼，电声电台阁愈久，所以咱长辈时代好朋友，电声电台 AM 1071会使讲官方甲啊是有结缘同故的电台啊，同款哦。感谢恁的收听，中昼十二点到两点有两点钟，爱乡电台一点钟，头一点钟都是同步连线。拜一到拜六，爱乡电台电声电台的时间一足够，礼拜阁无休困。礼拜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礼拜四点钟，欢迎咱时代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全官方俱乐部来收听，由官方甲阿秀甲咱现场服务。另外，咱的产品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二神保加、三生智加、乌豆甲蓝莓、红花木薯益黄酮，这九大产品拢有印红色的罐刀，红罐刀。可以做点数，六支换咱的尔康，八支换2000块的产品，有永乐精、红枣黑红素、红花木薯益黄酮，另外四支罐刀换咱开发无介久的起膏、洁净露啊、甲乳液，这拢1000块，四支罐刀三种，互你选一种。另外，咱啊这个上许多公司，即嘛伫咱原地家吼，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两段206号，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两段206号。啊，咱的相关企业，安静的静，芭蕾舞的蕾，静蕾庄园咖啡，我那有要开哦，我那有要开啊，有的时代讲遐久啊，动作无咧开，我那有要开，咱即马甲分哦开哦。另外，搁申请静蕾庄园咖啡，伫咱台南市。安南区溪心里本源街，就是阮保安宫。我逐个月报一届降单日的保安宫的边啊，所以咱的静蕾庄园咖啡，伫同款伫安南区北安路两段两啊，唔是啦，同款伫咱安南区溪心里本源街两段106巷36弄20号，但是还未开始咧，还未用好咧。啊，离咱保安宫特。哎，行路套2分钟就到啊！哦，行路套2分钟，慢慢啊行，套2分钟就到。阮徛咧，阮的头前会当看到大庙，迄、那个咧烧金的金炉啊！啊，所以咱长辈时代，我是搬来遮，较将咱的所有的药啊，该萃取的嘛搬来遮。咱的这个保生大帝知影我药啊拢该萃取的，互伊斗三工，啊，伫遮发展起来。哦，伫这个本源家家发展起来，所以咱时代好朋友，恁尽所食到的产品，会使讲大家拢足有福气的啦。有食我的产品的好朋友，拢足有福气的。关圣帝君啊，阮兜服侍关圣帝君，哦，这我甲大家讲拢无要紧啦，吼。啊，咱的2479-2929，任何产品上的问题，不管是咱静蕾庄园咖啡啊，诶，这个咖啡手工饼，还是讲我代卖，我代卖，恁拢会当信任。真正足良好的产品，我才会买啦。哦，咱美国进口的蔓越莓，也阁有咱世界专利的欧美、英国这种大国家专利的哦，男性专用的瘦腹康，啊，甲青普林，也阁有咱有出口到外国的咧做专门咧做酸痛药部的，一间厂伫高雄大寮，这嘛是长期合作的。咱一方卡100块的青草啊，各位酸痛药包，这四大产品都是我代销的利益啦。哦，啊，代销就是卖到大家做学了呀，唔再当卖遮久。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任何的问题拢会当卡这线来询问。来邀请好朋友过来收听一首歌，再来甲咱报日课哦，啊报气象，这是。啊，冤家变亲家啦吼！大家讲不打不相识，冤家变亲家。陈随意加陈思安所合唱的。

冤家变亲家吼，啊，咱爱乡电台一点钟是来上底啦，啊，我拢做爱两点钟啊，都无法度吼，爱咱电台呐有时间再来啊，看会当拨互我未？来，咱来报日课，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8月12啦，农历是6月30，白露岗，也就是咱6月最后一天。啊，明仔在7月7日，吼、哦、开始啊，大家都那拜拜的人拢有咧普渡啦。啊，个人的习惯无同，但是拢讲做信好信好，拜好拜好，拜就是要搁较好啦吼、哦。咱今仔日是多点日，未使开刀，好时辰，下在啊饮食自时拢过啊。进这个时在1点1点的午时，过到1点3点的未时，喜神当然财神正北冲着上厝的55岁煞北，明仔在。国历8月13，农历是7月7日。明仔载禁忌的是立体甲开工，啊，剩的拢会使。好时辰伫明仔载啊，透早11点1点的子时，5点7点的卯时，9点11点的子时。明仔中昼11点1点的午时，喜神东北财神正北冲着上古的54岁煞西。哦，这是今仔日甲明仔载的日课。来看股市吼，股市今仔日股市下仔啊，我报是起啦吼，起即嘛是起啊，差无介济啦吼，差无介济。即目前起275点，加权指数45340点，成交量6858亿，上贵个起较济点啊，交下仔比起来有起较济，起9点。加权指数401点，成交量16,750亿啦吼，1,675亿啦，万是迄、那个啊上贵个靠上万的，但是即马上贵个嘛拢无上万，你看6,858亿尔，啊即、這个上贵个进1,675亿哦，成交量，电子业起啊，金融业落，这是。啊，进现盘的股市来看黄金，黄金今仔日黄金起100块，起100块的黄金了后17,300块，买卖一。

0: AM 一零七一，
1: 我都是存七十块呢。哦，这起码拢下晡时啊，拢够有一波的变动。普通油价吼，同款啦吼，保持安尼无起无落，都是这两礼拜普通油价拢无变。一个有咱气象吼，中央气象署咧讲啊，今仔日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规天无定时的局部性的短暂阵雨，也是雷雨。部分的地区雨势嘛比较较大，其他的地区拢多云到好天。透早甲透早时波中部有零星的短暂雨，甚至雷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半部地区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有局部性的所在大雨啦。啊，气温这方面拢伫32度到36度，高温啦吼，高温22度，32度到36度，啊那低温。啊，28度到32度。啊，另外，咱这个高温吼，伫这个天气甲湿热，有三个管区，就是嘉南区、新北区啊，甲台北区，伊个体感的温度达到40度至43度啦。哦，比咱这边搁较热，啊，咱这边有落雨啦，吼，较袂遐热。啊，这个风吼，新竹啊，甲这个南苏绿岛西南风拢偏强，平均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佮拄到海林吼，这个海水倒灌，有些所在容易有海水倒灌的现象。所以，这个进海哦，海水等于大潮的时间呐，大潮的时间就是迄个水一直。扑上，一直涌上岸啦！啊，你若下潮，伊就一直救上去哦。这是拢爱注意的所在，所以咱要去海边活动，爱特别注意。另外，气象局指出，第十五号风台，或者苍风，伫昨暗已经登陆到日本，下在透早2点就减弱为热带性的低气压，所以对台湾无影响。第16号风台嘛是轻度风台，或者。啊，这个佩鲁啦吼，迄个职业吼，我会使念啊好，真念袂好势吼。佩鲁啦吼，佩鲁古里遥望，对台湾的天气嘛无影响。但是早暗8点的时阵哦，伫这个硫磺岛南方海面，佫有形成一个第19号的热带性的低气压，这个要注意啦吼。有发展为轻度风台的趋势，但是未来。可能嘛往日本东方海面前进，这个可能嘛对咱台湾无影响啦。我头下讲叫大家要注意，结果后边写讲无影响。空气品质，花东良好的等级，高雄、屏东、金门、马祖、甘马色的等级，剩的拢是普通级。另外，明仔载哦，明仔载透西南风。南部地区有局部性的所在有阵雨，也是雷雨，并且有局部性较大雨势。其他的地区拢多云到好天。午后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有局部性的大雨，透早甲透早时波拢有零星的短暂雨，也是雷雨。另外，拜五也都是8月14到8月18，安尼连续5天，14、15、16、17、18，5天无唔对吼，加压带。也是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地区拢有短暂阵雨，也是雷雨，其他拢多云。午后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哦，这到后礼拜的拜二。来，咱气象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这是咱阿仁，咱蔡大哥，到咱阿仁市政台对面沿道中啊，遮买咱的红枣黑红枣所点的，讲12:30过要听。我的选择优元是你，我来报蔡小虎甲林珊来唱啦。本来拢陈忠啊甲邱银子唱的，我来报啊，这个蔡小虎甲林珊所唱的来听看卖咧，感谢。

后来咱爱乡吼，爱乡那要点歌吼，我拢爱兼讲话，啊那加讲话都无法多点歌了吼。啊咱啊今仔日卖点，爱乡卖点，一点过较点啊啦。来咱。

当，啊，这每一个所在拢会当去报名。哦，所以讲你若有囝儿是婿啦，家己的人啦，多伫这方面，啊，为人要出国去发展，啊，拢会使。邀集到25间的企业，提供到1610个职缺，就是这个缺位啊，涵盖到科技公司、制造业，啊，甲这个百货、餐饮业、多元的产业，超过60%，起薪是35000块以上。啊，剩咧40%咧，可能较高薪、较高，即、這个较悬薪水。讲最悬的薪水，上看到1个月10万啦。看你的，看你的即、這个哦，比如讲你科技公司啦，吼、哦，制造业，哦，啊，即现场有设有专区，提供着职业哦，职业的咨询，欢迎求职的人，啊，是讲转职的民众踊跃参加啦。哦，你若讲。啊，像这个搜狗啦、湾东百货公司啦，吼啊，台湾30的电梯啦、6家的国际啦、汉林茶馆啦，哦啊，包括啊，这个新兴电子哦，电子业科技的哦，智邦科技、专地科技、达尔国际啊，加这个硕邦科技、台湾30的，这反正啊，集合掉到25间的诶。企业啦，哦，这足重要，爱甲咱报啊！啊，包括咱台湾吼，足有名的，拢有上国企的，哦，这四科宏成科技，四科宏，这歹念啊！哦，这咱是话，这个到迄个，这工程师的职缺，资薪上看到10万呐，包括新兴电子吼。啊，设出着智慧制造系统开发的工程师，啊，甲这个 IIS 的系统网络的工程师，月薪拢8万，哦，啊，包括联想供电招募的员工工程师，薪资拢7万。下再要我咧讲较简单讲啦，吼，有当啊无时间，啊，咱好朋友吼。这个尤其这个前置吼，科技公司提供着保障。年薪14个月，也就是讲过年阁加2个月的薪水给你哦。这就是年薪哦，14个月，这是好事吼，甲报大家啊了解一下。包括咱台南吼，诶，这个新闻都是飞虎将军，飞虎将军伫阮家呢，都是安南区啊，这个。台南的飞虎将军都是日本人嘛？哦，先啊讲个做飞虎将军，伊都是日本人。啊，都是咧战争的时阵，这个飞虎将军领着这个军队，啊，拢死伫遮，啊，怎啊甲起一个庙，哦，做飞虎将军啦。啊，这个飞虎将军，这个啊，伊是属于出身啦吼，伊出身伫海军飞官，这个校尉都是。啊，三浦茂丰啦，哦，这个校尉的名字三浦茂丰。啊，伫第二届战争的末期，这个三浦茂丰开着飞行机作战的时阵，选择撇开着民体，就是无爱去伤害着咱的百姓。无，因为就是安尼，大家开始起庙呢。虽然讲咧战争，咱唔是因日本人，但是伊啊开着飞行机。搁撇开着民体，为着撇开着民体，不爱去伤害着咱台湾的百姓，最后牺牲伫这个所在。啊，当地的居民感染伊的义气，所以改起这个飞虎将军的庙的啦。啊，这段特殊的历史嘛，成为咱台湾甲日本的水火交流哦，水火交流。啊，所以啊，这有一个水火街啊，隔着。啊，咱这个水壶遐吼，水壶遐都是啊日本的水壶啦吼。诶，这个五烟顶啊，到这个前顶之间，全长410公尺。咱邻近的水壶的艺术馆啦、市民会啦，这些重要的文化设施啊，紧邻着这个三浦茂丰伊所住的所在，就是伊的故乡。结果，咱
日本哦，这

山七八十公尺，才甲号做咱台南的台南路啦。咱遮有，咱遮有这个水河路，啊，因迄边日本这段，就是这个将军伊故乡迄段，甲号做台南路。所以因日本有一条号做台南路，啊，咱台湾遮有一条号做水河路，这会使讲。啊，搁予日本甲咱台湾吼，诶，争议搁较深，搁较高，啊，延续着啊，这两座城市诶感情啊，这是咱台南市吼，即、这个啊，飞虎将军诶故事，啊，这嘛是真实的，啊，伫咱日本迄边有台南路，伫咱遮有水河街啦，哦，水河咱遮是水河街，啊，因迄边是号做台南路。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歌哦，结果倒转来咱节目现场，歌也是有安排就好了吼，也是有来安排《老鼠爱大米》，这是咱王启文所唱的，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0: 后来老鼠爱大米啦哈，啊，这首歌播完，咱嘛爱小小的广告一下哈，咱即马啊，有当时啊讲一寡咱产品的啊优质的所在，啊那正经广告哈，即马也收无啥的广告啦，广告哈拢爱照剧本来，爱照剧本来，啊，我先我那甲咱大家提醒一下哈。咱所食的物件，不管你是啉的啦、食的啦，还是讲药品，还是讲食品，拢是要经过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一定要重视咱的耳康啦。啊，就逐工咧接电话，足侪咱时代拢若无会疼啦、会老啦，你拢无爱食。其实咱的消化系统甲吸收的系统，唔是透过会疼，还是老，才来证明讲你消化。系统啊，甲吸收的系统已经无健康啊啦。所以咱普通时啊，你若讲啊，食一个啥都会堵啦，哦啊，消化不良啦，啊是讲食一个啥都走便所，哦，一天拢走两三届以上，迄都拢是啊，无一定爱老。啊，包括咱脾无开，脾无开嘛，未啥爱食麦饭。啊，若是碰风，你麦饭食袂落，这是无同款哦。但是不管脾无开啦、碰风的啦，拢无以前药啊通好食。咱的耳康都是针对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不管你有小状况，还是讲你已经足久的问题啊，拢给咱耳康机会。甚至你有啥物其他的问题，医生无法度解决的，咱会当靠过着食药两用。啊，甲食品的药材，靠咱药厂的技术、萃取的来甲你调整，是毋是会当维持着你的健康？你总是爱互你家己机会，啊嘛，互阮机会啦。所以，阮上迄多的耳康，这是25天的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经过改进，佮经过加成分，会使讲愈来针对你旧年的。每一个人状况无同款的，拢会当凭着你的耐心，甲阮食几罐啊买呀嘞，来互你感觉有信心，这罐真正会当帮助你旧年的这方面的健康，会当慢慢啊健康倒转来。这就是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重要性。丘吉尔的鹅，健康的康，鹅康啊，这油分啊，吼，这油分啊。油分啊，较袂去伤到胃哦。咱胃人胃做咧无健康啊，啊，咱像尾啊，佮加川姜，像胃会疼哦。食咱的鹅康，你一天食三顿至四顿，啊，胃个讲要较紧的哦，20分钟加食一届啊，你个疼慢慢啊，就缓和，交你食止疼无同款，止疼食落吼，你虽袂疼。但是你嘛是还佫伫遐闷闷，物件拢无啥敢食，因为食落无爽快。但是咱食咱的耳康，伊是慢慢袂疼。但是你食物件食落爽快啊，迄是无同款的哦。啊，老的人食止老的，目睹着随碰风，你嘛袂堪去食物件。但是咱这是慢慢啊，互你袂老。啊，袂老的当中，一寡你较早唔敢食的物件，你咧食都拢无要紧啊。这都是爱。维持着你的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重要性，咱的鹅康超级鹅的鹅健康的康，指定药房价买1500元，随身包的30包1500元，罐装的160公克嘛是1500元，啊，咱30包装的即嘛以后哦，即个客人啊做了要改5公克哦，改5公克，安尼差咱罐装的就差10公克尔，哦，安尼互咱许多吼。啊，咱拢愈来愈薄利，来报答咱时代的疼惜。啊，来就是3支幼儿号的健壮鸟人肝机用骨碌二生保加。这3支幼儿号的，这是政府的鸟呢。咱另外可以申请最主的，另外申请骨碌二生保加，人参枸杞甲提调，申请这种营养药，可以当适合着你有慢性病、无慢性病的人。退化的骨头要给咱生筋补髓，啊，包括咱骨伤好无力，要给咱强健筋骨，安尼对你的帮助较会大啦。啊，佫会堪一日食，最主要会堪一日啉，骨碌二生保加，香样伊都会当啉啊。啊，莫嫌讲一个味， 迄味已经甲你用啊足无味个啊，啉清诶较健康，啊，佫会当帮助你骨年诶骨头诶问题，退化诶骨头诶问题内底咧空壳，迄到尾会造成变形哦，哦，啊是讲影响到你行路，即骨头一定爱重视啦。啊，咱诶骨碌里先保家就是。将人参果剂提掉，互囡仔大细弄着伤着，也是讲咱退化要甲咱强健，要甲咱生精补髓啊，骨伤也是囡仔弄着伤着，就是强健筋骨。所以这两味咱有神经、生精补髓、强健筋骨，就是这个原因。啊，可以当甲咱病后调理，刷落去手术了后要复健的，可以当甲咱通任督二脉。哦，这是简单哦。虽然讲一半句啊，唔是伫迄内底，但是咱解说一下哦，政府无遐严啦，严啊讲含着我讲解说这什么意思，安尼解说一下拢会使哦。所以咱的骨碌里先保加些，那敢那一克的水分哦，一克的水分啊，1500米粒的骨板，3530米粒的鹿角，这拢是政府规定。安尼，这支药啊，较会当清阴阳药，通任督二脉啦，啊，佫会当病后调理啊，啊，佫会当甲咱补精、补命、补血、补气、补神。以上算广告。阿雄电台时间嘛，差不多到站啊，祝大家健康平安。明仔中昼12点空中再相会。电声电台58分到工商，才进入咱12点钟的时间。感谢。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
2: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3: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2: 哈、啊，这么济哦？
3: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2: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3: 1957团扫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轰炸员。政府安慰办理尽力做完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购租。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买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进行？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这是乔佑的歌啦吼，一帆风顺，希望，歹势吼，希望大家拢会当一帆风顺啦吼。来，今个时间一点过五分，官方俱乐部全部时间由咱上迄多的产品，伫咱电声电台 AM 1071中昼12点到2点，拜一到拜六2点钟，礼拜无休困，礼拜4点钟，咱产品有合理用的，会当予咱机会。尔康永乐精、林山皂苷胶囊、红泽黑红素、健壮胶囊、肝肌用、古乐丽参保加、三生智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异黄酮，这九大产品拢有红色的关刀哦。上下的上，朱喜太后的喜，红豆绿豆的豆，上迄多药品公司。另外最近这几冬当啊开发的，咱的起膏、洗头、洗身躯、洗面的。也个有抹面抹身躯的乳液、洗肩抹，哦，这去维持着咱肤质的健康，较袂定定皮肤病啊。哦，皮肤病人拢看袂好，你洗肩抹爱注意哦。哦，袂使去洗着化学的刺激性的，啊抹就是要去甲改善，嘛是拢天然的。起膏嘛是啊，降低牙周病发生的几率，甲预防蛀齿，这三大产品拢有金银花做主要的成分啊。啊，这无红关刀，无法度去碰关刀，咱已经做玻璃啊，拢1000块，啊，1000块才玻璃哦，你唔知影？要做一支会当好的好朋友，旧年的问题会当甲咱信任的产品，无遐简单呐、啊。哦，用心，阿妈要用时间，用心、用时间、用金钱，才有遮好的产品卖恁，互恁肯定，互恁娱乐。啊，要鼓鼓腾腾，一定爱做到安尼。啊，所以咱中辈时代，72大产品有合理用，指定药房拢有。啊，起膏若暂时药房买无的，你会当甲药房讲，叫伊来叫。哦，啊，我寄予伊，因为阮这明年的迄、那个，我拢为着迄个新鲜度，我未准备着收顿来。啊，因为我9月、10月要做公益，啊，所以起膏较特殊。啊，若是如意啦、洗身躯的啦、洁净露啦，这拢最新的日期。当他做出来，佮铺落药房啊，药房若买无的，你会当敲电话来公司，互我了解讲对一间药房，互你买无哦。啊，若无你着叫药房来叫，迄就是卖完啊。有当时啊，请小姐，啊，受到请过的员工啊，有些足无用心的呢。我林森路会收起来，就是安尼啊。离遐远啦，啊，我管顾袂到，啊，请遐济小姐，拢无咧认真甲我顾，甲我做生理啊。所以讲。你若去拄到迄，你爱敲电话甲我讲，我通甲因头家讲，哦，讲啊对无货，倒袂货，我嘛袂投啦。我讲啊对无货，叫买无呢？哦，我就会甲头家讲，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不管是咱的安静的静，巴黎有的黎，静黎庄园咖啡，这拢是咱公司的相关企业。咱即马甲分落开，即马拢刷倒转来，我看会着的所在。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2段206号，这是咱的药品公司。台南市安南区溪心里本源街2段，就是咱保安宫的边啊尔，106巷36弄20号。遮较早有来遮啉过咖啡的，就知影较早咱遮设备嘛拢足专业的。当那只用好，我就甲大家公布。啊，即马要有伫平台嘛咧卖啊。咱个安静个静，巴黎有个咧静丽庄园咖啡，我乃申请伫较早食。啊，咱两间啊相关企业离脱10分钟尔，我要去到遐嘛10分钟，来到阮北安路嘛10分钟。啊，迄间静丽庄园咖啡搁伫咱庙边。哦，啊，就都是啊，伫97年搬过咱溪心里本源街遮。啊，迄阵97年都啊，筹备所有的产品拢咧改，哦，所有的产品拢改推出的，啊嘛是保生大帝直接要起庙啦。啊，这个因缘聚会，包括咱的做人做事，包括咱做药啊，怎啊直接互咱发展起来，去行一挂债务，哦，啊靠，今仔日有三顿饭通好食，所以我足感恩的，哦，感恩讲咱这时代，互我啊，这个熟识套30档、25档以上。啊，有恁的体恤，有恁的疼惜，所以恁淡薄啊，互我赚的钱，我拢摕去咧做公益较济啦。
就我这个运转金若有够剩的，我拢做公益。我家己身躯边无塞车啦，无塞车，敢那得到啊有通好住，哦啊有通好食，有通好穿，啊包括身体健康，啊剩的都是回馈到生命，甲我斗三工，啊回馈到咱这个社会啊，这个需要低收入户啦、家务中心啦、植物人啦，哦这些好朋友。我拢有咧做这啊，啊其他哦团体都足有钱啊，我无咧甲赞助迄个团体的啦，哦无咧赞助团体，所以我拢互直接哦直接找低收入户，直接找清寒的学生，哦直接找这种植物人，直接到咱在地的家扶中心，这会使讲较早我咧困难就开始做啊，只是无甲恁讲。啊，即卖我会讲，是要感谢恁，哦，感谢恁嘛做有对，予我有能力通做，都是恁做有对，甲我买产品的人拢做有对，哦，这点我讲过了解啊。谢谢你们啦吼，感谢恁予我有啊这个机会通去做公益，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安排这首歌了后，咱来口音点歌。这首歌这是。梅君子哦，西庆所唱的梅君子，这是布袋戏啊的歌啦。啊，这首梅君子播完，咱可以的专线要爱点歌，卡起来点2477878。无甲我买产品的，买单起来点歌，听节目点歌无咧分大细汉哦。你有爱听的歌，你就卡起来点2477878，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感谢。

0: 来，二四七七八七八哦，咱好朋友要点歌，甲敲起来。二四七七八七八，
1: 这里
0: 喂，你
1: 是
0: 好。
1: 隐藏号码电话，请注意，这都是无号码的电话，爱说你哟。
0: 哦，说你好，来，来，你要听歌吼？
2: 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江山
0: 哎，哦，寇先生你好哈。
2: 麻烦你给我找一条嘞侠客。
0: 什么侠客？唔知有无？我唔知哦。
2: 我今日去找看。
0: 啊，那无得刷吼。哎呀，好，好，好，
2: 谢谢你啊。
0: 好，这温博的啦，好，谢谢，好，拜拜。侠客，喂，你好。
3: 啊，是有我来点一条，听你讲完，我了解。
0: 哦，听你讲完，我了解啦吼。
3: 过节嘛笑的。
0: 哦，好，我知哈。好，感谢你哈。拜拜。喂，你好。
4: 你好，我点一首《白鹤情深》。
0: 白鹤情深，说的唱的啦。
4: 好。
0: 好，
4: 谢谢。
0: 谢谢，好，拜拜，拜拜。白鹤情深啦吼，我写一个哈。白鹤情深，啊，听你讲完，我了解。哦，啊，无写吼，等下袂记诶。白镜情深，来线顶诶电话。喂，你好。
5: 是
0: 啊，好。嘿，好。
5: 有十八姑娘一朵花。
0: 哦，十八姑娘一朵花啦，吼。
5: 哦，谢谢。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6: 喂，阿舅啊。
0: 嘿。
6: 我关门先崩。
0: 啊，崩先生，你好。
6: 我点廖文海老歌。
0: 好。
6: 伦敦的玫瑰姑娘。
0: 哦，伦敦的玫瑰姑娘啦，哈、
6: 欸。这条有啦，哈。
0: 有。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6: 拜拜。
0: 伦敦的玫瑰姑娘也都是舞蹈啦，哈，舞蹈啦。伦敦的玫瑰姑娘，哈，我写一个，无写一个，我到时讲报唔对。这个方先生，哈，方先生，关庙。喂，你好。
7: 喂，阿秀好。
0: 嘿、hey,
7: 欸，我听一首迄个王世贤的《乡人枕头》。
0: 哦，《乡人枕头》啦，吼。
7: 嘿、hey, ，
0: 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7: 好，拜拜。
0: 咱歌就点到这，安尼有够啊，吼，《乡人枕头》，《乡人枕头》迄、那个侠客吼，应该是无啦，吼。我原来爱甲你吹，我袂使讲无就无，哦，一定爱吹，来侠客。我真很吹哦，吼，很吹，看有对侠客，哎，不一定都有嘞。我讲无，反正都有嘞，吼。迄是阮唔捌听过，阮对歌，哦，也阁无捌来遐济。侠客啊，这个侠，哦啊，我拍了唔对，侠客唔是侠客，侠客啦吼，这个音唔对，音唔对就拢无法度啊。侠客，夹客就对了。我真现咧，甲你吹哦，吼，足认真吹。侠客，有呢，真正阮捌无遐济。迄、那个施孝龙唱的啦，吼，施孝龙就是咧演迄个一个一出电影，迄出电影唔知号做啥，我袂记啊。哦，伊内底吼，哦演啊足古锥的，哦演啊足古锥的侠客来。邀请咱这位柯先生吼，你要听侠客施孝龙所唱的，我就甲你讲这个啊歌星叫做施孝龙，啊这是滚石的唱片哦，滚石的唱片就是乔佑即马加入伊这间唱片公司哦所出的，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侠客。

后来倒转来节目现场，啊，因为咱这个台南吼，才有一件乌白蛋粪扫，而且单位溪啊地落，就是阮林要去阮林森路有经过所在，甲系原路，伫昆山中学后壁遐。啊，这我会甲大家提醒，我会再有报过。你若去有人这个摄影到吼，像这个就是有人摄影到，即马。啊，环保局咧找哦，咧找路口的监视器，正是讲你将粪扫弹落昆山中学的后壁溪，你搁其他的所在搁高雄嘛是啊，恁这个电话啊，这个新闻爱听，这有这个法律的哦，抓到会当罚30,000至300,000哦，30,000以上，你干那30,000，你就感觉讲30,000就足济啊啦，卖讲300,000啦。30,000以上随在政府要给你罚多少哦？不一定5,000、10,000、20,000，这种不定。但是干那30,000你就袂好啊啦，粪扫袂使乌白弹啦。啊，而且你乌白弹，但为溪啊，嘿，影响到啊溪水诶，这个啊垃圾啦，哦，甚至环境的卫生啦，这种会影响到，包括迄、那个啊，这个天然的哦，这个讲啊水啦。咱是话，咱普通时啊，拢讲爱做道德，做道德，哦，爱敬福田，嘴安尼讲，但是咱有咧做无？哦，生活当中拢是道啦。你要学道，你要去听道，有当你无时间通听道的时阵，要安怎？其实你无听道，你干那为普通时啊的生活，你就是道啊啦。粪扫哦，偏为溪水落。你跟他领导清洁得好，别位垃圾无要紧。哦，你像阿秀，本源街头前边啊，哦，迄个电火条边啊遐，我那么交代恁这个邱主席啊，有时间遐草啊，卖去我发起来。边啊虽然唔是咱的门牙口，但是边啊人发草啊，咱底下大个人的环境嘛，感觉心情无好啊。哦，卖讲阿遐别人的地。迄种公共地啊，草啊嘛爱抠抠咧，这都是生活当中的道啦。啊，这跟咱的道德有关系呢。所以要政府点，你含这唔政府点，唔是讲啊，你无去害人啦，无恶窟啦、封条啦，无讲侵占啦，迄都是做好人啊、哦。普通时啊，这些细节咱拢爱去注意，大家做参考啦吼。啊，这个。咱要福田愈来愈有福田哦，即、这个咱生活当中都、就是含这卫生，含这咱粪扫、乌白蛋，这拢啊嘛是咱的福田之一咯。这讲哦，大家做参考。啊，咱啊过去都未晓哦，啊咱都唔知哦，啊咱即马知影咯，爱改进。像我较早工过做侪，我拢有讲过，我工过侪个，较早拢会发脾气。我即马嘛未啊，哦，就是讲啥物做多。去面对问题，卖定定生气，你身体嘛较会健康啦。哦，啊，啥物你会当做就尽量做，袂当做，迄落啊紧急的先甲做，较无紧急的放咧后壁做，总是有一天会互你做的，做遐工过都是会甲你做到嘛。哦，你着先排紧急的，啊、哦、较慢的，哦会当拖的，会当较慢做，迄慢慢甲拖啦，讲拖就是咱无积极去做啊嘛。哦，啊，总是会予咱做到，啊，一项一项甲做好，啊，这项做好，佮有别项来做嘛。哦，这大家讲做参考啦，讲互相鼓励，求进步。来，佮来讲另外一件吼，这个是我唔知影讲开元昆山中学后壁讲有一个做茶头港溪啦，哦，茶头港溪，咱是大台南市的人，敢知吼？我唔知呢，佮报这个新闻较知影。过来讲另外这个特效公司啊，台中的五车伫昨下仔啊透早发生一件讨债的纠纷，被害人22岁姓王，遭受到债权人27岁姓陈，招另外3名朋友甲拍，啊，清水警分局迅速赶到现场，抓到这2名嫌犯。啊，包括一名共犯，总共3个，都即个带啊，另外一名共犯啊，到案当中啦，也搁咧追查另外一名，也都是讲即个27岁招3名，总共4个人拢爱抓。
清水警分局伫昨透早十二点外接到报案，讲五车区中正运动场有人伫遐烧白，佮发出着求救的声、化救的声，立刻啊派出所就派员赶到，查出着二十二岁姓王的这个甲这款人姓陈的两个朋友啊，总共三个啊。安尼四个啦，三名朋友，反正吼都伊要带三个人去，含伊四个。啊，抓到两名姓陈的男子，分别是二十七岁这个借款人，啊，一个三十岁。事后阁查到两个共犯，一名已经追缉到案，一名阁找到啊，哦，拄啊要到案当中。啊，那今咱报新闻已经到案啊，以妨害自由罪甲伤害罪来依上法办。但是这个好怕，这个无讲啦吼，无讲啊详细的严重，应该是无讲介严重的详细啦。啊，那无得报啊。过来讲另外一件新闻吼，咱这个听你讲完，我了解吼，你三十分过较报，啊无有这个台风吼，你也听袂到。过来讲另外一件。今仔日有这个网友伫台北市街头亲目睭看到一件惊悚的事件啦。有一台白色的轿车拖着一名女子伫街头吼，啊硬冲，啊这个查某人抓着轿车的引领挂哦，引领挂，会使讲足危险，这若害出去就惨啊！过路人惊甲纷纷报警啊！经过警方介入调查，原来讲。一个姓林的女子，不管姓氏的翁婿，这两个都是翁阿婆啦。啊，就是不管这个翁外口拢偷食，迄个气呢？翁阿婆啊，外口常常要找查甫人，也是常常要找查某人，迄个人看站得住啊袂啦？啊，展开着，要跟踪，要对伊出去，无想到发现讲，伊竟然为一间旅馆开车出来，伊就追起伊啊，我追踪因翁呢？我那真正去汽车旅馆呢，啊！伊对起哩东街就伫遐大吵大闹啦。啊！这个查甫人要开车离开的时阵，这个做某的吼，伊把心动车，但是这个翁同款执意要开车，所以拢无咧管顾着某的安全。这吼、对咱无感情啊，才会安尼啦。哎，规起哩就放牛去食草，啊！那无你就离婚呢啊？哦，对不？啊！那要佫交伊做伙，你就目睭揢一蕊啊！你何主要用家己的性命咧交易伫遐咧舞咧？你甲看你

0: AM 一零七一。
1: 当然，这是发生伫啊漳，这发生伫漳的波啦，唔是今仔日吼，漳的波五点的时阵，来邀请好朋友来收听这首歌吼，台呼了啊，咱会当播歌咯，连续播两首。听你讲完，我了解郭金发所唱的《阿甲白镜情深》哦，咱这个姊妹阿伴阿甲这位帅哥点的歌，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后来连续两首歌，啊，咱等下较播十八姑娘一朵花，啊，搁伦敦的白花姑娘，啊，像咱镜头唔知播会到未吼？我尽量。来，咱来进入产品的广告吼，进入产品的广告。十八姑娘一朵花，足侪人唱的，啊，你也无指定啥物人唱啦吼，无指定，啊，无指定，我就甲你报。罗时丰所唱的，拢罗时丰唱的较侪啦吼。文下文下十八姑娘尔，来罗时丰唱的无唔对。来，这是产品的广告，咱的产品吼、有下你用的，真正爱还机会。有伫指定药房的拄啊十二大产品，尤其你咧洗面啦、洗身躯啦、洗头啦，这关足重要。是啊，你的头壳皮。皮肤病，就讲啊，这个料弄掉我，拢有一粒一粒水水的啊，料料拢会浆啊，料迄汤流出来我健脾啊，料得过来，料得过来啊，你看医生，抹迄个类固醇的西药，拢抹无法度改善的，你得爱注意这个细的问题啦，细兼抹，还是讲伤过大，大家拢落去头皮，咱台湾话讲头皮啦，啊，咱卫生。

拢明显啦，唔免搁底下咧装医生罐，啊以后就拢用一罐咧洗，啊这罐金银花、洁净露内底搁有黄金金，萃取着内底黄金甘、黄金素、黄酮类的化合物啊，包括有机的半叶莓，你唔通看咱半叶莓哦，咱是萃取着内底 A 型 N 的花青素啊，所以咱长辈时代好朋友，这拢是天然的。可以去改善你大型的皮肤、油性的皮肤，甚至你已经皮肤质啊、皮肤病啊，你要更加细致，慢慢啊，让它转变到你的肤质啊。敏感性的皮肤，你的皮肤毛根腔的细菌啊，加这个污染，一定要用这种天然的来洗。啊，囡仔囝哦，像出世囡仔，你个细致较无刺激性，先啊，伊会做囡仔娘在咧皮肤病。你甲洗啥物种诶？啊，即、這个洗身躯诶，迄有哪有关系哦？大人囡啊，皮肤一个问题，洗咱一罐金银花洁净露，洗好你才过来抹。过去你诶皮肤诶问题，皮肤一个问题已经困扰你足久诶啊！真正爱用安尼落去改善。咱诶金银花润泽如意，内底阁愈侪味啦。我卖即罐是咧卖心酸诶啦，足侪好朋友讲即罐吼抹足久。啊！而且足侪味的，不管是大型的皮肤、油性的皮肤引起的皮肤的疾病，你真正爱给咱一罐的机会，洗干抹一组啦吼。啊，咱呢皮肤伤过干、落屑屑，啊是皮肤伤过油，会生烂条啊，啊会伤过干，你咧抹面，面会安尼扑粉扑粉，尤其查某人，啊你像阿秀吼，我的化妆品拢足少的，我拢。保养，重保养，像这乳液，咱一罐的乳液哦，抹这罐洁净，抹这罐金银花润泽乳液，你其他无抹就拢无要紧，因为这罐吼、哦，你暗沉的皮肤，像你晒日晒啊安尼，皮肤拢较乌，暗沉的皮肤，包括皮肤要让你油个白哦，暗沉的皮肤当然你哪洗哦哪抹，洗咱啊润泽乳液。啊，没有洗咱的洁净露啦吼，啊，佮抹咱一罐润泽乳液，洗兼抹，豆豆啊，都互你皮肤较有弹性哦，皮肤啦、肉啦吼，即、这个肌肤啦，肌肤就是肉，啊，肤就是表皮的皮肤，肌肤互你较有弹性，啊，佮油佮白，毛根腔嘛较袂遐粗，抹一罐金银花润泽乳液，啊，洗迄罐。啊，金银花洁净露，尤其你若讲啊，咱抹这罐乳液哦，迄、那个撩痕较袂遐紧，得咱浸落去，迄、那个会当抚平细纹，就是内底迄个茶叶啦，哦、嗯，茶叶萃取着儿茶素，内底积雪草啦、火种根啦、黄金根啦，迄、那个内底拢有一挂黄酮类的化合物，也个有明德香，也个有这个啊。做洋甘菊，这种内底有黄酮类的化合物，也这个油类的雌激素啦，歹势吼，油类的雌激素。咱许多好朋友，唔是啦，黄酮类化合物啦，油类雌激素是咱女性荷尔蒙，迄是特别性的啦吼。啊，这黄酮迄、那个黄酮类化合物无唔对，因为我头壳记太济咧，哦，记太济，但是我讲唔对，我谁知？所以这。罐洗身躯的，甲这罐乳液，尤其这罐乳液吼，啊，阿秀拢脚手啊，拢咧抹，无你拢讲我皮肤遐水，也无毛根腔，我皮肤安尼白泡泡、油咪咪，啊，有诶像迄刮青足爱摸我诶手啦，咱就是这罐金银花乳液哦，金银花啊，诶，这个润泽乳液，抹这罐我拢抹甲足娇韵。啊，这两罐拢1000块，到指定药房甲买。起啊挂，因有红罐刀。啊，那起膏吼，啊，你药房会当甲订。我因为我这吼、哦、要甲你掌控着迄个时间性，啊，看当时叫药厂赶紧阁落去做第二批。哦，这我要掌控，所以起膏你尽暂时买买，都是用订的。啊，药房甲我讲，我就送过互伊。啊，你他起啊提，哦，这是咱的起膏。啊，咱的起膏真正含阮的朋友的医生吼。哦伊无咧甲我买，但是我提起要看这個，我家己开发的。啊，即个伊咧甲我整理喙齿，就是咱牙周病，就是拢齿石所引起的。啊，伊教我讲安怎洗，啊，规个喙齿齿石
拢甲我整理好，我六十

八岁啊，嘴齿爱整理一届，啊，整理一届，这是头一届整理哦。伊讲我嘴齿六十八岁，佮保持拢真呢，无一齿假，无简单。啊，这届会种植牙，都是有一齿吼，六十八岁有一齿去侵入去内底啊。伊讲这齿吼，你若无处理，你洗齿膏暂时都是无浮起花，无老化，无唔对。但是你食物件也无法度根除讲吼，这个会酸吼，这个问题食少食冷，所以我这齿就好处理。啊，处理来，来可能就拢啊，拄着啊去顺咧顺咧尔。正个喙齿拢老掉咧，这才是最重要的。确定的物件，你都还可以补。像我即马确定的物件，拢还可以补啊。这就是真的喙齿，一定爱甲维持健康。啊，所以咱的齿膏，你囡仔囝都会当好洗啊。哦，囡仔囝好洗这种天然的齿膏，会当降低牙周病发生的几率，预防蛀齿，安尼较袂发生喙齿口腔的问题，互伊一直愈来愈严重啦。啊，洗三分钟到五分钟哦。来听十八姑娘一对花，啊个伦敦的白花姑娘，这我那帅哥美女所点的，咱本先生这位官庙帅哥，啊个咱姊妹阿伴所点的两首歌，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0: 后来就以这个芝麻盘你所点的双人枕头吼，我电脑无王世贤的歌，吼无王世贤的啊，所以就跟你讲歹势啊。今仔日嘛报未着，我明仔再卡去找看卖啊咧。啊，我正报一个啊，别人的双人枕头啦吼，别人的双人枕头看卖啊咧。啊，无我正现，我拄啊吼，敢若找你的双人枕头找真久。但是都是找无王世贤的，你搁指定要王世贤，足侪人唱啦吼，啊！但是都是无王世贤的双人枕头，伊有雪中红啦，哦，有雪中红是王世贤的，啊！但是双人枕头，敢那无呢？哦，我今嘛搁电话找王世贤的，伊都是无啦，哦，没有，没有，就是没有。所以，甲咱就以啊，这个芝麻盘讲歹势哈。我拄啊，规个总找小人个枕头，啊，即马搁另外找王世贤，干那王世贤个人，啊，下这个啊电脑来找，同款无啦，哦，同款无。伊有唱《相爱的人》，相我相当啦。双人枕头，你要指定王世贤的无？哦，咱时间的关系，哦，无我多去吹啊啦，吼，无我多去吹啊。啊，等下吼，王世贤的歌播一个就好啊，吼，播一个。来，甲咱时段过来报新闻啦，吼，这件新闻爱报56分啊呢，56分啊。啊，我广告嘛无啥广告，恁都有需要的，有下恁用的，我普通时啊咧讲的，哦，恁若有听起来下你用的，哦，就会当用看卖啊咧。来讲到这件啦吼，这是行车的问题所产生的这个啊，怕死啊，两个拢歹都歹啦。台中市北屯区伫初六，也都是六公前，一个68岁阿伯啊姓李，啊甲35岁姓叶的查甫人。这两个行车的安全，啊，都无人无安怎就好啊。结果这个68岁阿伯啊，吼，我那足歹，骑米钢刀雷钢流啦。啊，这个35岁，人讲去踢到铁棒啦。35岁，这个姓叶的吼，伊本身是前举的，都、就是去迄个拳头，哦，咧拍拳头的迄、那個，甲这个阿伯啊，怎啊拍拍死啊？和伊俩讲起来，怎啊甲拍死？哦，这件吼、哦，简单甲咱好朋友报告。啊，咱最后甲咱好朋友讲拜拜咯，祝大家健康。有需要咱的产品的，24-7299卡来订购。明仔中昼，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
2: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3: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识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2: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
7: 0625209400

0: AM 1071，
1: 有您的支持。所有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碌益生家、苏力通、甲少散、甲伟散、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细细 S。保顺通 S， 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来，咱所有敬爱这些朋友吼，现场专线电话大家多多利用。这建中来大家做邀请吼，现场的专线电话，咱台南地区大卡台南控六吼的电话啊，570-4567，570-4567。啊，那高雄地区吼，你大卡741-9300吼。741-9300，这建中大家邀请哈，来，我来接电话哈。哎，来，你好，我建中啊，来。
2: 建中啊。
1: 哟。
2: 我西港姓家。
1: 西港啦吼，姓家哦，你拢老拍婆啊拍家呢，我有收到呢。
2: 你有收到呢啦？
1: 哎，有收到，我拢来花呢。
2: 你唱歌未歹听啦。
1: 哦，你无气焰啦，吼、哦，阮家先生是谢谢你娱乐哈，吼、哦，感谢。
2: 跟条歌你蛮样唱的呗？
1: 多一条。
2: 当小青的，请你珍惜我。
1: 请你珍惜我吼，卖老怕，卖老怕啦吼，老烧得好安尼啦吼。
2: 我见了，看你不要收收鱼，点点都无
1: 见啦。啊，请你珍惜我。啊，都
2: 好啦，麻烦你啊，慢慢降座啦。
1: 好啦，好啦，好啦，
2: 好啦，谢谢，谢谢，
1: 好啦，好好，谢谢，谢谢哈。请你珍惜我，这主要就是讲，到那结婚前爱甲要死啊，吼，啊，娶到了后就怕甲要死，安尼就对啦，吼。啊，所以讲，请你珍惜我，我看我看我音乐无啦哈，有卡啦，通个我唱无安尼啦吼。来，你好，我建中啊嘞。
3: 我点歌。
1: 你要点歌，啊，我得爱和你点呢。
3: 我过去要点的是安怎？
1: 啊，我得爱和你点，说唔对。
3: 我那拜三囡仔来点。
1: 三囡嘿。
3: 哎，我今日拜三，刚点两个。
1: 安尼吼，拜三。
3: 无听你话片啦。
1: 哦。
3: 啊。自己刚点嘛，无意思。
1: 好，安尼吼。
3: 哪有分配别人点？
1: 分配啦吼。
3: 未使就时间点啦。
1: 安尼吼。
3: 家己要怎点啦？
1: 好，轮啊点，等他喝啦。
3: 你是众人啊，对不对？
1: 系啦。
3: 啊，你嘛爱分配点。大家讲点咧嘛无意思，
1: 分配分配啦吼。
3: 嘿，你讲做有理咧，
1: 哎，
3: 啊，又唔是大家咧点，
1: 无
3: 啊，无，哎，人有甲无许个，
1: 无啦，别安尼讲啦，哦，你讲，
3: 哎，我要听流乱北海话，
1: 流乱北海话，
3: 吓，你足久无听啊？
1: 足久吗？
3: 嗯，
1: 流乱北海话，你前话唔是点咧四位吗？你都未记哩
3: 啊？那我讲听阿爷叔啦，阿爷叔即摆无听啦。
1: 哦，即摆啊，流乱北海话啦，即个呐。定位我那点子少
3: 咧，做咩你要换？无换
1: 咧呢？啊，你定位嘛点子少咧，你嘛无换骨偌久咧？
3: 无啦，袂啦，你出去几日不见啦？
1: 骨来见你啦，吼！骨来见你，
3: 吼！哦，阮建中哦，做人缘呢，哎，
1: 人缘咯。
3: 阮建中个讲话。
1: 哦，安尼哦。
3: 建中，你三脚三脚单咧哦。
1: 哦，感谢。
3: 啊，为啥嘛？
1: 好啦，我今晚坐火车。啊，
3: 马上就见咯。
1: 我今晚坐火车，我无得晒啊。
3: 慢慢晒了啦，
1: 我拢坐火车啦，我都无晒啊。
3: 哦，大家我关心阮建中诶。
1: 嘿啦，我即马坐火车了，无咧晒车，火车里无晒咧。
3: 大家拢关心阮建中啊。
1: 好啊，
3: 建中，你晒晒晒啊。
1: 好，谢谢吼，我即马拢坐火车啦，火车里无晒啦哦。来坐来，你好，我建中啊来。
4: 哎，你好。
1: 你好，我好。
4: 点播那个穷贵监官。
1: 啥？穷贵监官。
0: 冲过情关，妈妈来讲的，安尼感觉冲冲啦吼，
4: 冲过情关吼，
0: 冲过诶、欸，这首歌我可能不要唱哦，你阿妈妈讲的哈啊，冲过情关吼，我来吹一下吼啊，但是歌我都无了解哦。
4: 刘姓名的歌
0: 了，刘姓哦哦哦，刘姓名，这是新郎啦吼，刘姓名吼，
4: 还好，好谢谢哦，
0: 好啦哈，好啦，好，谢谢谢谢吼，谢谢，我再来吹啦，冲过情关嘛吼，冲过情关吼，好啦，这我再来吹啦哈，来转线吼，转线，这个台南的电话，台南是空六。5704567，啊，那咱高雄大卡高雄空七嘞，7419300哈，来，再来打，接一通啊电话一个吼，来，你好，我建中啊，
3: 你好，建中啊，无好卡嘞，歹卡嘞，
0: 建中啊，做好卡嘞，建中啊，
3: 做好卡，滚下变个卡去，
0: 安尼哦，啊，你啊倒位去啊，我袂记，呀，杨太太，你倒倒位去啊？
3: 啊！你介绍我杨太太。
0: 哦，我知啊，我认得。
3: 哦，建中啊，你好厉害，红高爷。
0: 我乌高爷，我红高爷会人家。
3: 你听声就知呢。
0: 我这乌的名家啦。
3: 好，安尼好。我
0: 桂林区
3: 啦。
0: 桂林的啦。
3: 哦，所以你讲的足出名呢。
0: 没啦，哦，我这名家，你放心啦。
3: 对啊，你名家高爷。建中，你讲
0: 我这算乌的啦，不是红的啦。对啊。来。
3: 点一首，那个足久无听，外婆的澎湖湾啦。
0: 哦，外婆的澎湖湾哦，吼。
3: 对啊，我较喜欢听老歌，讲起台语我较喜欢听老歌。
0: 安尼，我就要吐乖啊！
3: 哎，对啊，感谢建中啊，大家听，大家平安呐。
0: 哦好，你嘛平安，吼。
3: 大家拢平安。
0: 好，大家拢平安，好，谢谢。
3: 感谢你。
0: 好，我来唱，我来听哈，吼。谢谢，谢，拜拜，吼。外婆的澎湖湾啦、啊、吼，外婆的澎湖湾吼，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更中的继续来打这陪伴，谢谢吼，来哦，来坐哦，
5: 哎、欸，更中你好，
0: 哟，欧大哥，
5: 哟，你好，
0: 哦，你都去越南阿姨啦，
5: 无，我刚去检查身体，我讲话听，
0: 好好，
5: 小姐讲，我免换驾照嘛哦，
0: 嘿，
5: 哎、欸，小姐讲好啊。我先生你孤立白起孤立遐紧做我的，我讲我拢食铁鸡，我去买换驾照啊。
0: 好，爱检查身体，对。
5: 好啦，
0: 啊，你孤立白起孤立白起做。
5: 我刚先找个小姐讲我啊，吴先生你台卡就因咩孤立，我讲我都食两滴。
0: 嘿，铁鸡诶，食铁鸡吼。
5: 我点亚铺羊啊，谭思林诶。
0: 哦，亚铺羊，亚铺羊吼。好，
5: 小姐笑个，讲好啊，我先生你在遐熬久诶，熬一斤。
0: 哦，拢食铁鸡诶吼，得行。
5: 我甲讲，我拢食铁鸡诶。
0: 拢食咱诶铁鸡，食了得苦，要爬起来做开我就对
5: 啊。哎呀，要换驾照啊。
0: 好，要换驾照啊吼。啊，安尼小姐在咧娱乐吼，谢谢，好谢。
5: 人娱乐，
0: 少
5: 人
0: 严
5: 的。
0: 啊
5: ，TG， 一路你
0: 的
5: 唱歌。
0: 吼吼，感谢，吼，谢谢，吼，谢谢啦，哦，这食咱的产品，食个做娱乐。哦，安尼我咧听几多爽快呢，吼，感谢啦哈。哎，因为这个产品，我那家己食十几年啊，吼，这袂闹亏啦，啊，这袂闹亏吼。所以讲你若身体要顾的，这真正会当投资一啦，吼，来。电话都要接无？都要接，我就阿边这首歌，我先找看有无啦。吼，大家确定一下吼。哎，请你珍惜我，请你珍惜。哎，请你，哎呦，都真正有嘞吼。好啦，安尼就直接来啦，唱这首歌好啊吼。但我感觉确定会要唱。来先听歌好了啦，确定啦，没在这来讲啦吼，总是爱搭唱落去，搭知啦，知影会晓唱，袂晓唱安尼啦吼、哦，来。

0: 合作，请你爱珍惜我啦吼，啊嘛感谢恁拢做珍惜我的，拢到拍婆啊，到鼓励吼。迄、那个玉姐李大姐，谢谢吼。啊，这个罗德林先生嘛，谢谢你的鼓励吼。啊，吴先生，啊，陈太太，啊，都有迄、那个阿元啊吼，哦，啊叶太太吼，啊，都孙女士哦，谢谢哈、啊，哎，啊哦，好小姑，谢谢啦吼、哦。啊，都吴大哥吼，拢、哦、谢谢恁的鼓励支持，啊，感谢。啊！祝大家拢爱身体勇健健康。来，我来讲一个新闻，一个吼。哎、欸，这先来得接一通啊电话，一个。哎、欸，你好，我建中啊。
1: 你点歌建中你好。
0: 哎、欸，点歌是点完啊呢？要安怎迄落？要摆都摆袂落。
1: 点完了、哦，嘿。都开卡咧，我先开
0: 拍摄啦，这
1: 都因你有够热门的啦。
0: 无啦，恁打建中支持啦，拍摄哦。那明仔日都迄落好无吼？拍摄啦吼，好啦吼，谢谢你的体谅，谢谢谢谢哈，谢谢阮罗德林先生的体谅吼。啊，唔好生气咧啊，因为这个感谢恁的支持鼓励啦吼。啊，我想要讲这个新闻哦，这算做要有咱做时代哦。还有一些观念的转变啦吼，要讲的这是咱台湾的第一好业，较早大家拢知影是啥物郭台铭哦，伊个鸿海嘛，哦，咱台湾第一好业人啊，进前讲那想要选总统哦，啊，即马咱台湾的好业人，第一好业人即马根据着富比士的详细的资料吼，这即马换人做啊。这华人做的这间公司，伫咱这个高雄家哦，高雄家哦，伊个这个川湖科技啊，啊，这个创办人是叫做林冲吉。林冲吉哦，伊是依照伊个身价是高达167亿的美金，167亿啦，和咱台票有5380亿，这正式。登上着咱台湾首富吼的宝座，第一好起来。啊，诶，特别迄个介绍，伊早这啊上第好起来，我甲咱无关系嘛吼，啊，咱嘛无可能啥关系咧吼。但是吼、哦，下来呾特别来做报告，就是讲哦，这个林冲杰，这个创办人吼、哦，伊吼、哦、第一，伊算。大学家的人哦，这算，算有那庄稼囡仔啦，哦。啊，第二，伊做上传统的，较早做家具的，做家具啊，以前咱做滴家具公司啊，做家具的，啊，家具刷伊开发一款家具一挂五金的仿品啦、啊，做了手梳啊，做手梳啊，啊，然后才开发即嘛，即个。轨道的这个部分哦，这迄项目咱也卖讲啊。重点吼、哦，伊敢那读国校毕业尔，冇毕业都无得考个啦。哦，资料是写伊国校毕业啦，但是有毕业无？较早人做者读册，读无毕业就咧做工啊啦。哦，啊你也看，国校毕业尔，认真奋斗打拼就是有机会啦。啊，这嘛，互咱改变讲哦，咱厝内底囡仔吼，你着加看伊个优点，伊个优点伫底。哎，人是安尼啦，优点成功，缺点失败啦。你得爱去找你的优点伫对，啊，莫找你的缺点。哦，缺点爱来改嘛，啊，改袂掉，个性出歹改啦。迄像叫你食薰戒薰，你敢改会开？迄做一人改袂起来啊。啊，离婚足紧哦，即卖少年人离婚足紧哦。迄无偌久，若讲离婚啊，有够侪即个案例啊。哦，所以等到迄个戒薰都较歹改安尼。吼。啊，所以讲要打咱的好朋友报告，就讲这个头家哦，林冲吉啊，林冲吉，国校四年就开始去加固耳塞啊，哦，四年啊，国校四年耳塞啊，今年85岁啊，这跟咱收音机前的朋友啊，恁违反是，甲伊差不多岁数呢，85岁啊，你讲啊第一好起来。 国校四年学西啊，啊，国校的学历呢？啊，冇毕业，我做阿爷啦。因为较早读册读无毕业有够济啊，哎，囡仔若食头路做人过，要做得好啊咧。所以讲哦，你看呢，国校毕业呢，会当做个台湾第一好业。可见啥？可见吼、哦，学历不是绝对啦。囡仔吼，你要加来培养伊的才华，这个较要紧，吼、哦。哦，想讲我来欠栽培咧，吼，对不？啊，欠栽培来，反正有足好的空间嘛，无得讲。是我谈这足快乐个啊，人的心吼，你做好个，安尼较欢喜、较快乐啦。是我昨嘛看一个，迄、那个香港一个演员，一个演员33岁啊，33岁啊，伊即马咧创啥呢？伊即马演员的头脑无做啊。玩了塞计程车，玩了塞计程车，一天讲赚8000几块的荷兰台币啊！讲伊嘛过了足快乐的呀、啊，哦，啊人若快乐就好啊，人上惊就无快乐啦。你若快乐拢上赞的，哦，所以讲你也爱快乐，啊我嘛爱快乐哈、哦，我们大家一起快乐哈、啊，哦，最后大家都拢身体过好，勇健健康啦，安尼才会快乐啦。啊你身体若无健康咯，你就无在了快乐啊。哦，这建中文啊，伫遮，跟咱来播做分享的一个新闻吼、哦。啊，出来底为了囡仔较未爱读书，你着较食得鼓励，要找家己的方向，看这个囡仔优点伫对吼，去培成长啦吼。安尼囡仔较未变歹去吼。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建中陪伴大家。来进一个广告吼，这建中有在推荐介绍这铁机的啊加神王，这两项的产品，咱有做这个大罐的加细罐的吼，啊大罐的5000块，啊细罐的2500块，但是长期在这买大罐的继续会好的，因为大罐的内底有细罐的2罐半的量，啊你若长期在这，我会建议你得买大罐的较会好吼，啊铁机的。伊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是0136400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2000003号，这药力会入身，将咱规个身体都顾好用起来。所以讲，这款铁剂咱咧食，会当带咱大补气血，和咱的气血旺盛，气血通透，气血旺盛，精气神八点十足，工课得做上到遐，做到遐，叫做喷杯，啊，气血若通。腰酸背痛、腰酸卡软，这些酸痛在咧做改善，有哪真好用？这铁剂才挂得着。啊，那神王这个药品，这维生素生药二号0136300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1号，这主要在治疗放尿困扰。哦，因为咱那年岁侪吼，膀胱收缩无力，会放尿头，会闪尿尾，放尿会挂挂，啊，挂一个洞啊，出一个力。打一个脚掌，裤底就会沾的，会闪尿，会漏尿，会撮尿，这款呢，拢赶紧打瓦克神农来打做治疗，忙拖个出门都要包大包细包，足艰苦啦，吼、哦！啊，咱这个铁剂甲神农的这大罐的吼，无达经的经销药房拢有哦，吼、哦！我来带恁报告一下，在咱这个台南中西区，在中正路236号电兵药房。北区伫光亨路876号上好药房，东区伫小东路191号王药局，银河路117-1号龙台药房，南区伫西门路1-481号大川药房，民兴路1367号华兴药房。安南区伫第三分局厝对面中宏药房，安定区伫安定410-2号和德药房，永康区伫永康市农会协安药房，仁德区伫嘉南大学厝对面进入药房，桂林区伫桂林市场内底东平耀达药房。关庙区伫中山路2-137号 姚达药房，新化区伫中山路420号和德药房，玉井区伫中正路238号博爱堂药房，新市区伫外环道路市场前新和德药房，下野区伫中山路122号桂林堂药房，西岗区伫西岗市场西平三角窗中营药房，嘉义区伫兴南客运总站对面嘉义药房，中山路345号安兴药房，市场内底清河区的安兴药房，学家区伫中正路274号信中药局，新化区伫加油站边和泰药房，乌来区伫维亚来亚齐亚附近进入药房，阿莲区伫西征台边的和德连锁药房，工山区伫工山路7号中明药房，罗德区伫电信局厝对面中明药房，燕巢区伫中明路628号和德药房，桥仔头伫旧市场前店卡一兰堂药房，南麻溪伫翠屏国小厝对面叶药局，珠冠区伫珠冠路233号和德药房，左营区伫左营大路丰银药房，新庄仔路668-1号林银药局，大社区伫中山路201号元发药房，银武区伫银雄路36-2号英雄药房。以上的经销药房拢会当买到咱这个铁剂的，啊个神农的这个大罐的吼，拢会当就近者来带咱交关啦。啊，你若讲吼无方便到药房者，官文啊会当敲电话来公司者吼，咱林小姐会当直接带咱寄到府上。啊，讲咱附近这个经销药房无卖这個大罐的吼，你拢敲电话来公司者，这個、公司来带来做服务。另外咱的速力通这主要可以治疗你的便秘，清除你体内毒素。速力通这维生素的生药药控16264号，高雄市的广告2号109031011号，速力通这可以带咱顶下分销通便解毒。你这个排便吼，那无逐天在排，还讲话拢三天五天甚至几礼拜在咧放的，你也进来来吃这款速力通，把咱顶下分销通便解毒，清除咱肠仔肠道体内这毒素，都调理掉你这个巴肚肥满的体质，一减数值啦。一罐1800块尔，产品要交关打卡电话来，台南卡570-3368，高雄卡74772888吼。感谢你的支持。以上广告，谢谢啊！祝大家身体健康。来听歌来，讲要听迄个《流连北海花》哦。来我来唱吼，《流连北海岸》啊。这本地不要唱吼，我咱陈太太点解我也要唱吼，《流连北海岸》。海啊，对，于天龙的啦，来，流连北海岸啊。

孙女士哦，有那带咱拍博啊一个吼，阮阿花姐、阿花姐啊吼，谢谢哈，陈太太，啊，阮陶小姑吼，啊，得咱迄个黄小姐哦，黄小姐有那带咖喱家啦吼，啊，拢谢谢恁的鼓励支持，有收到啊哈，照得大家拢身体健康啦，谢谢。来听建中倒来讲一个新闻，即要讲的即个新闻，伫迄个台南吼，台南咸水遮啦，咸水遮有一间庙吼，迄起伫人诶私人地啦，啊，当初时吼，即个地主伊都算做互人，互即间庙吼，算做起点遐人安尼啊，互。地方的人会当来遮来搭敬拜，啊，问题即个地主吼、哦，煞坐会好命，啊，即嘛即个新的地主吼、哦，都因新妇啦，啊，因新妇本身都无信即个道教咧，因为宗教信仰无共啊，咱也袂当讲伊毋对啊。因为因新妇哦，都信天主教的，啊，所以讲哦，伊就继承这块土地财产了后，啊，就来要求着这间庙的管理委员会啊，这地我的呢，这地我的呢，伊讲无呢，恁当官当差时无偿没有庙起你家里的呢？讲啊！恁讲，阮大官互恁起庙，啊无恁嘛杀一个纸条出来看卖啊！一个有白纸黑字写有清楚无？啊，恁敢有去法院公证？啊，是讲你地政事务所登记，登记讲即个地上物要还起的迄落永久使用的，敢有啊？庙讲无啦，迄当初时的人拢嘛口头讲的，用讲的尔，用讲的是要安怎遵守呢？我咪当讲，迄边到即边拢阮诶，迄恁祖公啊，讲要互我诶，啊人安尼讲冇道理呢吼，当时爱白纸黑字啊，啊若逐个拢讲吼，即块我诶，对无？啊，着世界拢我诶啊，地球我诶，啊地球拢我诶，我着大地主啊咧，所有诶地拢爱倒租啊，吼、哦、用讲诶袂当啦，所以讲较在人吼、哦。拢无照起工，无咧白纸黑字咧写，迄做毋对诶。啊，即间庙吼，其实起伫1984年，迄个时阵，民国73年，照你讲，迄个人逐个拢有迄个地位诶，啊，倒会遐尔靠势咧？怎啊起伫遮呢？即间庙庙名叫做蔡婆姑娘庙啦。啊，这个蔡婆姑娘庙吼，起伫遮呢，啊，因为人新妇继承这个财产，要求管委会爱行土地啊，啊，管委会无爱行啊，讲迄时阵恁大官买落去啊，啊，人都啊告伊法院啊，啊，法院嘛，伫今年议会判决啦，啊，恁管委会无理由啊，迄庙爱人拆掉行人土地啦，啊，庙也无提出着上诉专案的确定啊，吼。啊，即嘛人就要叫你讲啊，你都确定啊，就叫恁签庙啊。啊，问题签庙吼，拢无叮当啊，一直拖，拢无共识啊。结果到今年6月的时阵呢，煞汹涌传出庙内底6尊的神像吼，去用搬走去啊，毋知搬一堆啊。庙即边才随去报警啊，警方追查。涉案的人士到案来说明，对方讲身上伫地，都讲来讲去，一个讲已经歹去啊，蛋掉去啊，甚至讲蛋伫迄个垃圾桶里啊。所以讲，甲真多身上啊，找袂到咧。哦，这是另外一个案件啦吼。啊，落尾咧，落尾这个地主都请怪手，要来敲庙啊咧吼。结果司机哦，请来教会讲要敲庙，讲内底无庙啊，无神啊。结果吼、哦，伊内底有一个新翁啊，
怪手的司机哦，看讲哦，这唔当，这趁这条吼，我今啊我吞袂了，我牙香啊！你迄个请我的是无牙香的问题啊？问题我牙香啊，我会惊啊，我有顾虑啊。司机哦，怎啊翻身哦，怎啊车开就走啊？哦，这个钱我不爱赚啊！哦，因新妇吼，足厉害，因新妇哦。哎，宗教信仰无共款诶啊，怎啊家己啊，三家私啊，公腿啊，拉啊啥咧吼，怎啊人诶新翁啊下底脱水啊，开始讲啊，怎啊将迄个蔡伯诶黄金翁啊，搭请出来，然后联络迄个捡骨诶啊，搭将即个蔡伯诶骨头夫啊，搭捡迄个纳古塔。怎啊？伏尸伫迄个灵骨塔内底安尼啦吼，啊，有的人嘛讲安尼对迄个蔡伯做不敬啊，就对啦吼。啊，问题伊的信仰伊都无信这咧，伊也无咧烦恼伊啊。啊，听讲这蔡伯吼，本名叫做蔡珠啦，在清朝的末期，伊拢伫台南咸水即个所在咧生活，啊，生前吼。做热心公益啊，救济一寡善食人啦、啊，所以讲当地人得感念伊这个德行吼，所以讲特别的祈庙、的服侍啊，所以讲我那发展家伫咱咸水遮讲我那有一个信用吼、哦、啊，但是这经过安尼了后，都规个清改啊咧吼，一个清改啊吼，啊，我那跟咱来报做一个报告吼、哦，啊，要讲对甲毋对？诶，这相对唔对，就是无别做恶意啦。哦，你要做啥代志哦？你卖怪迄个当事人，因为咱民主的国家吼、哦，你就是有一个条例在行，你就照这个条例行。哦，你当初时你要将庙来起伫一个私人的土地上，你就爱烦恼讲有可能发生这款的代志啊！哦，绝对袂当做这个代志啦！哦，这是我的看法啦。啊、哦，所以讲哦，什么款诶代志要做一个定调决定的时阵哦，会记哩啊，我来建议会记哩，白纸黑字写清楚，白纸黑字写清楚，才有法度分出着明白是非啦吼、哦。来，冲过监管来，斗阵欣赏一个老信明唱，互咱听来。啊，来这咱太太友好的查某囝点问妈妈听来吼、哦、来。

谢谢，好，拜拜，好、哦。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敬重陪伴下。来进一个广告一个，我介绍的产品吼，我那个欧大哥讲，食咱的地鸡食甲做好吼。这不是讲咱家己咧操蛋，讲我咧请沙窟来呢，伊真正去检查身体，要领迄个驾照哦。人个小姐讲哦，你安尼这个会所在苦在啊，安尼足紧哦，五下一个安尼就错啊。拢食铁鸡的吼，咱来铁鸡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空一三六四空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八一二空空空空三号，这种纯正的中药啦。啊，国家级 GMP 药厂的，你那中药这个药厂，这嘛咱台湾的标准上相关标准的呀，上严格的要求的呀。所以我家己食铁鸡食十几年啊。为人讲，电台嘅介绍药啊，唔当食，啊，这种合法嘅都唔当食，啊，无政府会准这产品和咱介绍呢？干那无合法嘅，内底乌白烂嘅安尼，我敢介绍恁食哦？系我这有那野香，我唔敢哦，我唔敢像迄拄啊咧讲嘅，迄个讲信什么教嘅，讲在迄中标人当乌起来，我唔敢哦。真诶，这那我唔敢啦。啊，所以讲这款地基，我真心嘅建议你好好人会当食吼。啊，你若讲哦，气血高衰，阴阳两虚，啊，即马人哦。

愈来愈身体虚烂啦，愈来愈消散无吧。啊，精神神叨叨，软到到像独孤鸡共款。哦，气血无够力啦，会腰酸背痛、腰酸脚软，你紧来食铁剂的。这使用也足方便，一边拢食两粒至三粒，一天食两顿就好啊。哦，安尼长期搭对，真正袂歹啦。哦，铁剂这建中的寨主在咧推荐吼、哦。啊那。咱诶，钙玻璃诶，骨碌鱼生加哦，即我有奈逐工会啉哦，因为我本身爱跑步，爱运动哦，我足想都要啊参加一个马拉松来走一个吼、哦、啊，送我一个诶，即60个礼物啦。即罐钙玻璃诶骨碌鱼生加，咱诶是水诶，足好吸收诶哦。一般诶加吼，要做水诶，人较无爱啦。主要啥呢？成本加足贵，因为做水哦，你要用玻璃杆啊，啊杆啊，你装当中杆啊的费用高，运输的费用也高，但是唯独有一个足大的好处是啥呢？伊足好吸收，你咧使用足方便，直接倒出来，第一单拉拉就当啉啊，哦免像你买规斤的哦，买倒来你来当点位来沉来煮，哦啊，咱来介绍这款钙玻璃骨碌鱼生姜。咱也是经由国家级 GMP 油厂做的，有哪拢是中药相关标准的诶油厂在做的，所以讲咱有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控一六控控八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二控控控控二号，哦，咱的家直接你来倒罐接出来，茶呾冲落拿来就当啉啊，拢唔免在咧当点位啊啦，都好吸收，啊都好啉，所以讲即罐钙玻璃骨碌鱼生姜，第一咱会当买予咱的孙子。咱的囡仔吼，伫十几岁当咧当前，一世人嘛，干那一遍尔。你得即个囡仔成长这段时间，你即罐咖啡要啉，伊内底有足丰富迄个骨胶原。骨胶原对囡仔的成长的营养补充足重要，哦，你来补充。啊，这段时间囡仔哪都小寡配合着一寡运动啦、跳绳啦、吊单杠啦吼，啊，会讲迄个跑步啦、拍篮球啊，迄囡仔咧成长会继续顺势的。哦，啊，你若讲你这个年岁较有啊，哦，咱人呐气血失调了后，骨质会痛疼，筋络会酸疼，啊，四肢会酸软，哦，脚头乌会无力变形，两骨会闷闷啊做疼，规工即会酸会抽会疼会麻，造成你行动无方便，你就忙咧忍耐啊。你若唔达参哦，到尾啊骨头严重变形。骨头内底软骨来加速退化，到尾要派去，派去要换人工的无较好啦。哦，你着趁好好的时阵，你来食咱这罐钙玻璃骨碌鱼生姜来来听听，来来照顾一下。哦，啊，像我进前嘛是拢爬咧茶山哦，迄好汉坡啊，啊爬甲正卡这边安尼吼，拢安尼跍落去，哎，敢无啥舒适呢？我食加食加拢好啊。哦，钙玻璃骨碌鱼生姜，这一罐3500块。做事实，你要以后是大人买哦，这狗是大人家做好个啦，这水个吼。啊，那出来坐人家，你就一边买6罐较会好，买6罐啦，家己顾身体啦，万干那样顾家伙尔啦。你家里就紧买来食吼。啊，到维药啊，食维生，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四八控控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控一控控控三号，这食维生吼。主治着脾胃虚弱，食着放食着老拢食袂掉，把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放无西食个即啦。你食食胃散会当带咱补气健脾和胃，一定对咱的脾胃肠做一个，和你的脾胃肠伊个运作个功效会正常。你的营养在食食会掉，把身体带带过会起身啦。即有那1500块呢？都有少爷啊，食少散。这分手感冒少老人少拢来买来吃，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四七四六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三号，这治疗少症一度瓜，兼得会当带咱化痰、清气、润气、固咱的气管，这食少散轮啊1500块尔。产品来要带咱高管定岗的吼，但卡电话来哈，台南车直播570-3368，570-3368。啊，那高雄大直播74772888，找咱林小姐定岗吼。以上广告，谢谢。来哦，外婆的澎湖湾，谢谢我来唱哈。

谢谢哈、啊，感谢恁的鼓励，来叶蒲阳吼，叶蒲阳来到底欣赏一下。啊，来这欧大哥店的吼，到底欣赏哈、啊，谢谢。刷卡找建中大卡电话来吼，台南570-4567，高雄是741-9300，我来接你电话哈、啊。

0: 加油啦齁、啊、时间的关系跟咱的 好朋友在这首歌要讲再会齁。啊那产品要交关带咱顶杠带卡电话来哈、啊、台南06-570-3368, 570-3368, 高雄07-7477-288, 7477-288, 谢谢明仔在空中再会。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3: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2: 哈、啊，这么济哦？
3: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署提供协助哦。
2: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3: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轰炸员。政府安徽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识别方门。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就不会把你搅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这样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欢迎所有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到十二点，各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万里亚在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啊，那是要call in点歌的朋友呢，咱伫做现场，大概拢是伫拜一到拜五早时十点半，透过着空六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二，时到日到，拢总欢迎大家上线来点歌哦。

来了解到这两天的天气的状况，静静的先来了解到这个时钟日算啦。啊，今天是八月十二号，礼拜三，农历来到到六月三十了。今天暗时的十一点，就是这个七月一号主时哦。今天适合的是祭祖、祭穿、普渡。近期的是合众甲上牛，以前的东南边，在前的正北，刷着北边，抢着五十五岁小鸟车的朋友。拜三好时辰，在时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到的一点，下晡一点到三点，也還有暗时的七点到九点。明仔在八月十三礼拜四，农历就来到着七月一号，适合祭祖、普渡、动土。近期是立柱甲开工，以前伫东北边，在新伫正北，刷着西边，抢着五十四岁小牛的朋友。拜四的好时辰呢，半暝十一点到一点。透早五点到七点，早时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到的一点，下晡三点到五点，也還有暗时的九点到十一点。再来讲到天气，中央气象署咧讲，今仔日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咧规天拢有无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雷雨，部分地区的雨势可能会较大，其他所在是晴云较好天。啊，那透早到早时的中部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雷雨，午后中部以北甲东半部嘛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的山区呢有局部的大雨，温度这边全省各地的高温来到32至35度，桃园以北甲彰化部分地区会来到36度，啊那嘉南新北的体感温度会来到40呢，台北更加是来到43度啦。离岛这边呢，偏哦侪云，啊个短暂阵雨雷雨，28至32度。金门赶快是侪云，但是嘛有着啊，这个短暂阵雨雷雨，啊27至32度。马祖地区是侪云，有时好天，气温来到着28至32度。啊，今仔日因为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今仔日咧西南风有较偏强着。新竹甲兰苏绿岛局部地区平均风力来到着6级以上，也是阵风8级以上啦。啊，佮因为这年度的大流，西南部的沿海甲东北部沿海，水咧淹的时阵呢，水位有较悬小块，有可能发生着海水倒灌。另外，第十五号轻度风台昌宏呢，昨昏暗时已经登陆到日本，啊，伫今仔日的半暝两点已经减弱作热带性低气压。第十六号的轻度风台叫做皮鲁，离这边吼台湾搁较远啦，所以暂时对着咱的天气无啥物款的影响。啊，那伫昨昏下暗八点，流风到南边海面所形成的第十九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呢，毛可能会发展作轻度风台，赶快是对着日本东边的海面来行，对着台湾的天气嘛无直接的影响。全省的空气品质呢，华人台东空气品质是良好的。北部新竹苗栗中部云嘉南甲宜兰呢，甲平湖拢是普通的。啊，那北部有部分的所在，短时间是感冒是会顶好啦。啊，那是高屏地区甲马祖金门，同款是这个感冒是的这个状况。那是安尼呢，感冒是顶好，代表着敏感族群出外爱特别的注意啦。
啊，那明仔呢？啊，拜时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同款有局部短暂阵雨、雷雨，而且有所在吼，也是讲有某一个时间雨势会较大。其他全省各地拢是晴云到好天，但是午后会变天啦，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来产生，啊，那中部地区呢，透早甲即个早时呢，也有可能会落着雨。一直到拜五甲后礼拜二的时阵，持续受到低压带甲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地区有来落着雨啦。啊，那是即个拜五日呢，中南部地区有可能雨落较。大啦，啊，所以未来可能这礼拜到后礼拜的南部地区拢是有机会来落着雨。啊，若是讲到落雨呢，白海豚风台呢，为着这个中北部的水库带来真侪的进水量啦。啊，到这两天为止呢，石门水库、宝山水库、甲鲤鱼潭水库欠水量已经达到着100%。宝二德基甲南化水库欠水率嘛，等于来到着90%以上啦。全省主要水库有6座超过着这个欠水率90%。啊，讲起来呢，南部的这个漳门水库欠水率有较少小块，只有7.7%啦。经济部讲后续会持续掌握着落雨甲水库水位的变化，那是伤过满，啊，搁有要落雨的情形呢，有可能是。都来调节着防水，预防着防洪的空间，嘛兼顾着调度水源啊，搁下游的灌溉、公共用水甲防洪的安全。这是这个天气，加咱的这个水库的部分来讲，给大家做了解。继续安排国语歌曲，咱来听这首周子涵的《运河泪》。

收听歌曲运河泪，也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到咱有缘来坐。啊，讲到呢，啊，拜三的下暗十一点，也就是农历的七月一号，啊，这个七月时啊呢，咱卖讲吼鬼月啦，咱好兄弟、好姐妹哈，慈悲月拢总是可以。真济朋友呢，可能这几天都已经咧款要来拜拜啦哈，啊，有诶初一十五的。本身就有礼拜啊，有诶呢七月份诶，一个普渡诶，即个心意啦啊，来表达讲对着好兄弟姊妹诶敬意，同时呢，希望讲吼拜一寡会当开运诶奖品，为厝内啊是讲公司呢有一寡好彩头。当然啦，祭拜普渡诶，即个重心都是爱诚心甲尊重啦啊，拜互伊欢喜，拜互咱来啊嘛满意，安尼是上妥当诶。一般来讲呢，咱家吼，这个命理先讲有十项，而且奖品，咱会当蒙参考过啦。第一种就是这个三星吼，啊，那是要伫普渡咧拜的时阵呢，这个行李呢，哦，爱完整哦，唔通安尼站头站尾啦吼，因为三星亲像第一讲诸事圆满。家就是看家吼，即、这个起家兴旺，全家团圆啦。啊，那全喜呢，年年拢有春，拢有有余啦。啊，所以呢，那是要拜三星呢。当然啦、啊，即、这个猪你讲几只猪，较难啦吼。啊，无你得用即个素三生哦，素的即个米粉素，啊，你嘛是一种会当来传的部分。啊，那水果呢，会当放即个奇异果吼、哦，因为伊嘛合作是吉利果啦。啊，为生活带来着吉啊吉吉祥的这艺术，感觉吼那是有诶，当来吼、哦、大吉大利的这艺术，水蜜桃吼，工、哦、作是啊，亲像蟠桃安尼啦，嘛延年益寿，帮助你吼、哦，挖紧这个财气啦。火龙果因为这个尤其是红色的这呢，讲买带动着偏财，搞一挂喜气的新婚。啊，那是气呢吼、哦，开市大吉，捧个的是平平安安啦。另外讲那是要穿鸡呢。嘛是可以哦，会当摕五粒的水煮蛋，除了代表着金鸡下蛋以外，那代表着五福临门呐、啊。啊，那是糖啊啊，糖啊果子这呢，哈、哦，这个糖果这啦，代表着有这个甜甜的这个感觉，让人真满足。啊，那花呢，花就是这个花哈、哦，代表你事业有发展，财运嘛拢真好哦。啊，另外呢，那是要普渡，其实嘛，免款了伤济啦，心意有够吼。啊，搁有啦，这个慈悲布施以外呢，当然嘛是希望讲好兄弟、好姐妹响应完吼，啊，会当你。离开啦吼，因为重点就是讲吼，咱是这个七月份嘛，啊有一挂孤魂野鬼在呢吼，平常时啦，唔是讲像一挂祖先，有人咧甲啊，逐个月也是讲吼，无定时嘛，有人咧甲拜。啊，这孤魂野鬼呢，七月时啊，互伊一个月安尼逍遥自在吼，享受咱人间，互伊的一个报喜嘛吼。啊，就是即马讲。其实什么啊？司马中原讲，西洋人怕鬼，中国人怕鬼，足侪人拢惊鬼。但是即马现主席啊，人鬼惊人无可怕，人惊人则可怕啦吼。啊，不管是安怎啦，总是希望讲大家吼，七月时啊禁忌较侪，啊咱若去甲拜呢，讲得爱穿一碗即个。空心菜水啦，讲摕七枝有头有尾，而且空心菜吼，啊加来用水吼，加烧一下吼，啊唔免搁加油还是加盐啦。啊，最主要就是讲吼，这个空心菜水也空心嘛吼，代表讲吼，咱就是穿好食吼，无要加留伫厝里，无要加留伫咱的拜拜的这个蔬菜啦吼，所以呢，无盐。无分
纯粹布施吼、哦，啊，所以呢，你食食你也挺好个行，唔通吼吼，一直留伫家啦。啊，有诶讲吼，拜拜上盖好爱伫户外祭天诶所在，唔通伫室内吼，因为你惊讲吼好兄弟安尼吼引进来，对安尼讲无盖好啦哈、哦。啊，各有拜拜时间诶，大概拢伫下晡诶即个时间啦吼、哦。啊，不过即马现主席呢，有诶即个大楼啦，有诶即个祭拜诶所在呢，啊、哦，即个人口来。讲可能诶，刚刚讲我中道诶、欸、来拜，安尼较较有用哦，所以我即马现主席啦，对着时代诶一寡时间的转换嘛，不一定绝对拢爱伫过道以后才来拜啦哈、哦。啊，当然啦，有一寡物件呢，那是拜完咱食未了，其实会当送互一寡弱势的团体来累积着一寡诶、好诶即个因果啦。来继续安排这首《霓虹歌舞蹈》，来听到这首《悠悠河水流》。

来，听完你好，阁有答，咱来了解着吼，少子化问题呢，也是无法度吼，大大的一个改变啦。内政部呢来公布着上新的户口统计，今年伫七月份所出席的人数呢，啊，愈来愈少呢，变作是7906个啦，死亡的人数是17110。高诶，加了将近要吼一万个人吼啊！即卖咧，台湾已经是连续67个月生不如死啦吼！即卖咧啊，七月正经诶新生儿呢，7个月算起来啊，今年台湾增加诶这囡仔呢，只有54250个，比去年同期嘛减了10000个啦。所以呢，啊，少子化佮加上这个吼超高龄的社会，未来政府佮咱呢个人的负担应该是愈来愈重啦。根据内政部统计呢，到了这个今年7月底，台湾的总人口数已经阁继续降。降到这个吼，2323万，阁过5000，过两个，比到6月底阁减少了8000多个啦，嘛比去年7月份呢减少了10万多人啦。简单来讲呢，台湾平均每一天是减少掉282个人，总人口已经是连续31个月的负成长。啊，平均呢，得爱有5分钟外靠一个囡仔来出世啦。啊，那是为着各管区来看呢，7月份的初出生率上盖管是台东的6.06%，过来分林连江关。啊，那是上盖少的呢，嘉南其实2.01%，过来是台南嘉义啦。啊，各地出世的这囡仔出世的状况呢，啊，嘛是有一挂差别的。啊，那是这个高龄化的程度有去较加重，亲像台湾65岁以上的人口呢，已经来到着477万多个，占了总人口的20.5%。0到14岁只有262万人，占了11%啦。啊，算算的高龄的人口比着这个少年的人口加了1.8倍啊，所以呢，台湾呢，啊，人口的结果呢，即嘛是少子又高龄。另外，客轮车的这个车行呢，向着驾驶不懂收取着关押的这个挂牌费事件，最近真多啦。相关你敢知影？共收一块牌啊，共收35万啦。交通部为着要整顿这个乱象呢，有来修法，最近来公告。明确禁止着车行收取无经过核准，也是契约无约定的不当费用。若是有不当收费呢，爱提醒着超收的款项啦。计程车扛车业退保年限呢，嘛要由着3档速递为1档，并且决定对8月13日开始适用。违反的人呢，上届管罚着9万元，上档嘛会停止部分的营业，甚至到废缴的程度啦。另外，汽车运输业的这个审查的第6条的法令嘛，公告这个修法是原则本来是讲吼，换牌，这个3档速递是1档，而且会当申请着登记一届啦，上长1档，希望讲会当有效管理着客人车的这个牌啦。啊，片面讲吼，你讲清清的。过了当拢无用，安尼就藏底下哦，做拍算诶。啊，那是讲即违反规定诶呢，吼、哦、不当收费诶，啊无提醒着超收诶款项，即拢未使。违规诶人罚9000至9万元，嘛希望讲吼，安尼做开呢，哦，互咱诶客人车牌呢，会当有效来使用着。

0: AM 1071。
1: 来讲到台中的这个事件呢，就是敖平应该伊是伫头前的车吼，这个六十岁这个算啊奥利桑啦吼，啊伊互超车无爽快，啊后来呢，不管人安怎吼，伊都要掠到底啦，啊掠到一个所在，两台车拢停落来呢，伊就提一支刀啊。啊，去甲头前迄台车拍伊个窗仔门去，要甲理论啦吼！啊，尾仔呢？对方就想讲你是啥物情形，要甲我拍这个窗仔门？啊，伊就甲窗仔门小可开一窗呢。啊，这个六十岁奥利桑佫牙刀一直对窗仔只甲一直嘟嘟嘟啦，啊，拄甲伊着伤啦吼！啊，伊拄了差不多一分钟，倒转来伊个车的迄个时阵啦。红度的这个当然嘛，心抓头袂爽快呀，伊就掠出来。吼、哦，啊，家伊一个可能甲冲啦，冲起的时阵呢，这个奥利桑算讲跋倒啦，啊，来唔知佫甲拍是安怎？啊，尾仔呢，吼、哦，当然嘛是送到便宜，然后讲五天后，啊，这个六十岁，这个都已经无名气啦，吼、哦。啊，有人讲这敢是算一种正常的防卫呢？吼、哦，啊，佮有甚物种种的这事项呢？这个案件真正可能得佮有来爱做着一挂的这个讨论的空间啦。但是也是甲大家讲啦。今年明年什么赤马红羊节啦，啊，这个大家呢天气啦，啊个天气也热啦，啊种种未爽得来买牙刀买来消毒哦，真正是安尼，结果还家己无命，何况呢？哦，唔是要叫大家什么代志拢来吞论，但是代志要做唔通伤过冲动啦，冲动到后面的结果还家己可能是无命的啦。来，继续安排着歌曲，咱来安排这首歌。来，这首就是本来讲要咱两人的青春第二青的，但是万里啊找无哦，啊歹势，咱来找着第二青。另外一首歌曲，或者是第二届的青春，这是可惜的，所谓点播的歌曲。

0: 感谢，可惜啊，点播吼，无咱两人的青春，甲你安排是第二次的青春呐、啊。那伊讲到即阵嘛呢，即、這个新冠有咧流行，啊，流感的疫情嘛咧来提升着啦。疾管署咧讲咧，国内流感疫情七月顶旬呢，就已经渐渐来增加着。啊，顶礼拜呢，就增加着70个重症病啊，重症的病咧，啊，嘛有12个来死亡着。啊，伫顶礼拜呢，咧流感门诊的就诊的人数来到着92,000外人次啦，可能过一两礼拜就进入着流行期，啊，尤其呢，幼幼童甲65岁以上的长者门诊的就诊率上盖悬啦吼，啊，嘛提醒讲，那是有危险的一寡啊镜头，包括着呼吸真急、真困难，啊，发汗吼，安尼憨憨啦吼，啊，个有这个。咳迄个痰内底有喙，胸腔会痛，意识改变，低血压，拢总赶紧来就医啦！啊，目前咧流感的这个病毒药剂无列入到这个健保的给付的项目，公费用药治疗性的时机甲必要性呢，和医生来看到这个临床的判断啦。当然，咱平常时嘛加强着自主防疫的观念，落实着手部卫生甲呼吸道的礼节，保护家己嘛，别人。会健康，那是出现着发烧、咳嗽、流鼻水、咽喉痛这款相关的呼吸道镜头，尽量伫厝里歇困，外出嘛爱配着这个口罩。那处理着人较侪的所在呢，啊，也是讲呢，无法度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佮有一寡通风不良的场所，尽量嘛是爱挂嘴安。国内而且夏季的新冠疫情搁咧烧吼，但是呢已经增加了无亲像之前搁较侪啦哈。急诊就医人数呢24,000外人次，比之前呢有增加27%，但是之前是几倍几倍来成长啦哈。啊，所以呢上升的速度有较慢落来。这波疫情呢，夏季新冠的疫情呢大概是八月中旬达到着。啊，上高峰啦！啊，不过呢，这个新冠疫情嘛，是有增加70几例，诶，重症甲14例本土死亡啊，这个啊病例甲这个啊数量呢，嘛是今年的上高点哦。最近诶，这个疫情哈，包括着新冠，包括着流感呐，吼，大家唔通吼，动作无要无紧呐，出来来我也是爱骨来啦挂嘴安。其实疫情升温，大家看拢无咧挂嘴安呢，有可能想讲，哎呀。在都拢已经感冒化、流感化啦吼，啊，大家都想讲啊，对对，都去看医生啊。但是你敢知影？有当阵啊，就是无注意的时阵哦，啊，这个、重症诶、死亡诶，都可能都出现啦吼。啊，所以呢，大家唔通讲吼，当你看是讲最近新闻啊，无啥咧报吼，无遐严重啦，唔是我啦，我都未得。啊，未掉的吼，唔是安尼讲的，当中未掉啦吼。就算你有这个注射有风险啊，打疫苗吼，嘛是有可能会掉吼。啊，所以呢，不管是安怎，该有的一寡卫生的习惯也是爱回来啦，培养起来啦吼。过来咱洗手，该挂嘴炎的挂嘴炎啦吼。啊，所以嘛，请大家多多注意着家己的这个健康。哦，阿卡袂去拄着这，钓钓真正是足辛苦甲艰苦的啦。继续安排歌曲是包括王小姐讲要听黄西电的《藏西歌》。
1: 头纱就有心明，
2: 好歹总是有报应。
1: 做人那是歹心性，
2: 只是手人后

谢王小姐来点播着控制歌，讲到成人的公费诶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呢，讲有升级着啦。啊，即阵嘛呢增加着一种即21价结合型疫苗，互民众选着。其实肺炎链球菌呢有超过100种的这血清型啊，随着流行的这性别的改变呢，疫苗的含盖率讲会受到影响啦。根据着2025年呢，卫福部死因的这统计呢，肺癌已经是第三大死因啦。每一当造成着17000多人的死亡，尤其是中辈时代慢性病患者吼感染，可能爱住院，还有这失能的状况，增加着厝内人照顾。这负担啦，现主席在新的年度呢，已经全面拆除掉一剂的 PCV21 20型，最近又增加掉21的这选择啦。其实国内咧使用着肺炎链球菌呢，已经这个疫苗真济当啊，那主要反映讲手骨可能会酸啦、发红啦吼。对着阿未符合着公费资格，但是超过着50岁有慢性病的这个患者，而且民众呢，会当跟医生讨论讲，敢是会当自费来接种吼，降低这个感染以后得着重症甲失能的风险。另外正经不是说有本土伤寒的这个案例呢，竟然说是判断的错误啦。这本来是说就医的病医呢，在7月下旬来采检呢，验出说有伤寒杆菌来通报到，结果不要是确认说是一种非伤寒的沙门氏菌啦。这算说是国内伤寒检验时第一届这个误判啦。因为这个案件呢，虽然无这个惩处，但是生物的特性就是伪阳性啦，所以互人这个判断错误。尾啊呢，即马嘛对着这个情形讲，以后爱落实着这个阳性反应的话呢，爱有双人核对的机制，爱逐项确认着检验的资料无错误呢，才来发布着检验的结果。讲到热人呢，进出到冷气房室内外，而且温度可能会差5度至10度，可能会引起到黑骨啊，甲这个过敏的产生啦。呼吸道敏感的朋友呢，若进出到这个温差较大呢，佮加上到热人湿度较高，长期熬夜过了夜间吼，佮上班呢，心理压力大，运动量不足，有可能呢，这个身体调节能力下降。增加着黑骨急性发作的机会。伫今年6月到8月份呢，黑骨发作的民众有增加的这个状况哦。所以呢，即马呢，就爱来提醒大家啦，进出冷气房的时阵做好着保暖，比如讲挂着嘴暗啦，穿一了这薄薄外套还是围巾啦。第二就是徛家爱保持着通风，一寡容易积着这个尘螨的物品嘛，爱定期以着超过55度以上的烧水来甲洗。过来避免食着一手烟、二手烟，甲一寡油烟、芳水这款的物件。当然，平常时嘛爱维持规律的运动啦吼。讲到黑骨，有人讲冬天才爱注意呢。其实嘛，无一定啦。伫热人的时阵，如果伫冷气房室外环境呢，一直来切换又进来了，又出去了哈，温度安尼差了伤大，身体控制袂好势哦。这呢，那黑骨牙开，影响着睡眠甲日常生活，真正爱赶紧就医啦。唔通甲当作讲我是暗时，还是讲你是吹冷气吹济，还是一般的感冒来处理，安尼是不可以的啦哈。继续安排的歌曲是由

感谢着蔡妈妈点播着叶克田的男性的纯情。外国人要来台湾吼，咱拢会推荐倒一单呢？交通部观光署咧公布着114年来台旅客消费甲动向的调查啦。国际旅客来台湾一定会去看到大台北地区，但是第二名咧竟然是南投啦吼，有17%左右的到访率呢，算讲嘛是袂歹嘅。虽然双北其实真侪人拢爱去行嘅所在，可能是因为咱嘅都会吼，算咱。首都嘛，哈，台北啦，哈，但是呢，旅客心中上喜欢的所在，竟然讲就是南投啦，因为因足喜欢去到日月潭，去遐行行，比着第二名的新市九啊，新北的九份搁较济哦。啊，那是第三名呢，外国人爱行的所在是这个高雄的博尔特区，其他个包括着淡水甲阳明山是第四甲第五名。来，后边阁有两首歌曲，赶紧来做安排。阿恁陈大姐讲，希望大家年年发。

0: 谢阿恁陈大姐来点播着这首《年年欢》，啊，最后这首歌曲就是八三要点播着《断魂影》。精神类啊，可能尾啊会切掉啦吼，啊，咱片尾今日就无播出，尽量吼这首会当播偌济算偌济。明仔载咱继续，有闲来坐，万里啊空中，看大家过来坐哦。
1: 爸爸说，恁妈妈自你出世了后，每日都甲爸爸去山顶做工，有一日忽然乌天地暗，拄着狂风暴雨。恁妈妈煞来对着乞丐，这是爸爸的罪过，爸爸的责任啦。今仔日才乎你无妈妈，爸爸永远要甲你相依为命，唔忙阁娶第二个妈妈，甘愿要养饲你到大汉。

0: 天光到暗暝，上些细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来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翁诶，你回来哦，爱给你生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好，我好，大家好，我是文芳，八空八本坡 G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祝咱大家事事如意，合家平安，大家钱大赚，大赚钱。听完咱电台的曼丽小姐，咱总监曼丽小姐精彩的主持节目了后，接着来刷着下去，啊，得换文风文剧，联合主持这档四点到五点新闻快报的节目，祝福着咱的听众朋友，事事如意，合家平安，大家钱大赚，大赚钱。听有这两天啊，的天气拢是晴时多云，偶阵雨，稍不过时啊，出一个啊日头的，稍不过时啊，都来了你一个湿湿啊雨的，所以有时阵吼、啊，外出咱们那跳乌托邦的人呢，拢是无方便会去压着雨。咱日日都来感谢着嘉义公园吴先生，日日卖原味的豆花，当兵这边塞着这台三轮车，咱嘉义公园卖原味的豆花吴先生，日日收听着咱的节目哈，吃这个锅。早味的红茶啦，卖乌链啦，卖丸啦啦，啊，搁世界好吃的米花呢，吼！嘉义服务中心这边，嘉义公园车，感谢着咱黄大哥，日日日日收听着咱的节目，也感谢咱亲爱的树人工商，也企业人生的婆婆妈妈，放上头的心机，拢一定来日日收听，念做会哈！啊，这个天气介热，咱大拢一定爱补充着水分啊，身体健康介顾和舒适。今仔只是2026年国历八月十二星期三，也农历是六月三十。英南的主席11点鬼门关就开啊哈，好兄弟啊就出来吃青草啊。英南11点的主席呢，鬼门关就开啊哦。所以明仔载就是7月7日哈，啊，咱敬拜着好兄弟啊，讲要去就点点做你去啊，你呢？八空八奔波，感谢乡亲，你的支持栽培收听指教，咱台南的电话。甲你买，找文芳，找文琪，台南2141808，2141808。听有什么种钱，都有人来你咧骗吼？啊，这囝仔破病来你咧诈着保险，看你在北中南911处骗着2663万，急性的胃肠炎也会当骗啦。三个家族啊，17个人全部你来起诉。女主姓区姓李涉嫌住，2016年开始，甲姓李姓区姓董三个人勾结，先后向着13间保险公司投保着医疗险、健康险、意外险，再来找亲手冒名代替着大病院遇到各式的意外病症，譬如是急性的胃肠炎、挂的脑震荡，哦，比较较好大的病院安尼啦，啊，医疗病院所大会当讲大里病房的就对，吼，大院的病房啊，就来申请保险费，申请好较济安尼，结果多过一笑，摸过一顿啦，吼，你若假啊来里啊咧假破病，啊叫假一个患者多遐咧倒的话啦，是讲哦，迄医生嘛是爱对人安尼，对唔对哈？无多遐像蒙点。客安尼乌白衣哦，李女的翁仔某知影食到好康了后，找来细里细区细东三个家族啊成员，家里住迄个健保卡交互抢手，慕名来大病院请领着保险金。其中主嫌犯之一细区更加是感觉甲这个生意扩大，安排着翁仔朋友来做抢手，家己也亲身上场，也佫有未成年的助理。也拢被逼来加入，中啊中啊一旁轰轰烈烈，像肉粽安尼，17个人来诈着保险公司的钱，诈低了保险费2663549,544元。这个卡车拼搏立在这个北中南几啊间的医疗病院哈，台北地检署发动着北部机动组，今仔日开始来里底查，住社区社林的东基林，两个人拢羁押。哦，啊！到眼前为止呢，15个人全部拢已来告案了。这个世间啊，什么人上该好骗哈？就是骗中骗好骗的安尼啦。听众朋友呢，啊，骗久哈，都愈来愈好看，啊，愈侪钱啊，大
胆就愈大愈栽，但是你都唔通许栽落去呢，哈，鸡卵白白都有香呢。今仔日咱的股市开馆来招馆，每盘起起来357.35，加权指数45,518.7，成交量是8587.32，黄金一钱买卖，黄金一钱买。16300卖出17300，黄金一钱买入来16300块，比涨价起100块，卖出17300，17300块，比着涨价100块，这是黄金一钱买卖，打着股市行情报告。当808本铺，感谢着老主顾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后，咱台南214-808，全部是咱808本铺优良的产品。咱808本铺的产品，每一支拢是 GMP 的，家里在生物科技的认证，相顶的认证，国家级的保证，所以咱的产品非常的有信用，而且咱的服务为了以着效率、效果、诚恳的服务为第一。感谢你哈！你要买什么种产品？买是咱全部的产品十几种，肥水不落外人田。你得交好文宏我，加着文吉、文吉、文宏的小妹来给你服务哈。文宏、文吉来给你服务。台南2141-808，2141-808。

全部拢是咱百分百本土优良的产品独家提供，食古目酒金的百分百的金丝丝，百分百的单利用丸、用光丸、疏通丸、清肝面膜丸，加味都要加钱，加味的反效丸，百分百的神气丸，百分百马代茶，百分百的大蒜止疼药包，低瘦散病为散，和你用的骨骨素骨骨的，百分百的钙固筋固筋的，和你称的丹参纳豆汁。你们安安困呢？八空八的活力好眠，顾心中顾他卡，独家提供。美容的化妆品一组七罐，七罐一组6100块，咱的洗面的500块，咱的面霜抹和白泡泡幼咪咪的是700块，分做你家呀。咱的如意哈，咱的如意呢700块，那要抹到撩顺的水面呢，就是这罐的护理水1000的啊。乌头挂，乌头挂这罐是2000块，感谢你。

二在高铁车落一百万的现金，落二在厕所，什么人落的啦？清洁队员来伫咧打扫高铁站的时阵吼，哇，迄个车厢的厕所讲，哎呦，惊看到一百万呐、啊！毕竟是什么人落的？结果有人风声出来，讲是高雄一个大咖的政治人物，啊，这个政治人物还未出来呢，伊讲啊，唔是啦，唔是啦，唔是我啦，卡在高铁上哈。嘛有一个前的立委当名门的，你在高铁内底落300万的现金，啊，今仔日又搁有人落100万啦。

今天请过来播出一个国小的老师对老二的死亡，家属来崩溃哈，这是高雄市发生的新闻消息。出口来二的双七头着八天才回来回国啊，回国回来啊，妈妈代签着征召令，叫不回着迄个囝，嘛无法度通代替囝迄个做兵，安尼要安怎？哇，迄、那个囡仔着爱来处罚安尼哈。这个问题哈，人讲生囝不好，生弟也走，啊生囝生这个程度的，啊知影囝要去出要做兵啊，搁源头好出国，哎老爸老母着爱卡动手动，该动好调，安尼对唔对哈？另外，台中的烧烤店的头家，甲人伫咧开车，哦，发生着迄个小客啦，啊，结果行车迄个纠纷吼，伊安尼恶恰恰潘庆庆咧，都拿一支迄个折叠刀，啊，都向伊头前该掠车，迄个35岁少年啊，开窗啊门落来，都安尼共擦共擦，啊，结果伊用手去磕。哦，啊，迄、那个35岁驾驶人员，互伊磕甲规个手血塞塞，但是愈想愈骂咧滚，换迄个35岁落来拍死着，用这支刀啊，哈、哦，这个烧烤店的头家安尼，娃娃个拍死你在迄个涂骹。你看呢，为了这个开车，这个里头请赢，吼、哦，咱听众朋友大火气拢足暴躁的，啊，大家拢来里咧赶时间，来咧甲天抢时间，啊，啊，你也紧，我也紧，安尼，啊，结果感觉讲安尼超车吼、哦，实在是足无谱的吼、哦，啊，所以门咧滚规开呀，啊，就讲落来，0800，你甲恁爸落来，安尼哈，啊，人都无爱落来呀，人就想讲吼，人也咧赶时间的，大家拢趁。吃人大拢艰苦囝哦，爱买牛。其实这有时阵哦，开车爱靠着咱迄个耐性、韧性、修养加风度。你若去到日本哦，你去日本看哦，因咧做汉地咧司机老大哥咧第六班呢。哦，落，你有比我较赶时间，哎，互你先行，落，安尼请。哎，因咧是安尼咧，无像咱台湾吼，不管是诶，像咱这西门路口安尼，不管是都乒乓叫，哦，我到尾啊哔哔叫，啊，迄个开车咧叭，哦，大个拢唔知是咧装啥，我有时候吼、哦、都搞不清楚呢，大个拢有遮尼那挂呢啦，啊，所以咱咧开车。两扎来出门哈，啊，豆豆啊开，豆豆啊来，啊，心平气和哦，唔通甲人冤家哦，唔通到0800，你甲恁爸落来，安尼吼，你把我落来，安尼唔通，安尼35岁少年家啊，历经当中，事业打尾起步尔，安尼门咧滚，伊也滚几卡，煞总侧手拍死人啊，啊，今仔日这个蛋烧店的迄个头家，因的亲属。开始来你的招魂哈，看到到底弄嘛是非常非常的艰苦。你看，一个无命，一个少年呢，伊的前途嘛无去哟，又何必看？最近的讲，迄个家人姜苗主委吼，爆出着讲地下室刚性的侵害着迄个信众的着吼，信女安尼啦，含迄个女朋友都看袂落去吼，正段的段落拢捌去过迄个家人姜的姜苗来里咧拜拜哦，这千万都唔通以为讲神不知鬼不觉哦，唔通想过美国蛇哦。最近会讲这个南洋三楼的见证。正惊到迄个博摊吼，王委员的徛家厝办公室呢，超出到迄个有问题的文章啊，透早伊着200万来交保，这个那是贪污吏啊，贪污吏，这拢是爱抓起来关的哦，不要开玩笑哦，啊那无的时阵呐、啊。你都讲哦，啊，都食人的头脑实在咧艰苦，哎呦，做市议员几十万块啊！哎、欸，我敢那包红包白包嘛，一个月要几十万呢？哎呦，买无食野草无肥啊！啊，都来贪官迄个污吏贪污行贿咯，迄千万都唔通哦。台北市的中山区今仔日惊传着命案，中央东路的所在饭店，一个姓黄的头家被员工来发觉，受伤血塞塞倒立在店内底，胸坎搁插一支水果刀啊！警消人员赶到现场了后，初步来检查，黄男已经无呼吸心跳啊，即时甲人送往去到病院来救治，抢救了后来不治。哈、哦，现主持呢进行着采检，但是初步认定呢，这无外来的概率，加上到。
甲警方讲，阿姓黄的查甫人最近伫咧烦恼着迄个债务的问题，类似经济出现着状况，黄男详细死因继续来伫咧查哈。这有债务，有积欠，无积欠，唔通家己想袂开呢？家己咧插刀啊，迄是袂话的代志呢。百空百奔波，多谢老师哥，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咱台南二一四一百空八，二一四一百空八，在地的卡，啊那卡手机啊哟，卡高雄的哈，要找文宏文吉，你的电话会记得加空了，二一四一。空白。

头优良的产品独家提供，来到国库的电台指定药房，甲咱指定文红的八空八嘞哈，买咱八空八喷泡优良的产品，文红文具就送给你。2027年羊年大吉大利，116年度日日听的日子哦，三羊开泰，日日听的日子，咱就上完为止。买咱八空八喷泡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咱就上羊年大吉，三羊开泰，116年度2027年日日听的日子，文红文具就送给你哈。咱的日子就上完为止，阿妈带茶，妈带茶，加了加量加强版的12点钟换一克啊，手内底有点钟的妈带茶做你来换，和你心情代谢好，主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这是阿今年的国宝茶，遮尼那热，热甲强要头昏昏脑顿顿啊吼，啊大粒干细滴流发面红，胸坎八八杂杂心肝苦辣的安尼闷闷不乐。啊，就是心功亏倒，心功亏倒的人，麦饭吃袂落去，大粒肝细滴流。听有你一直伫咧流肝，一定爱补充水分，吼、哦，你的水分一定爱来补。咱这个天气遮尼那热，吼、哦，一定爱来坐坐减减，加啉寡茶。加啉寡滚水较好，啊，经典的国宝茶，有当时无当时嘛，啉淡薄补充着你的水分，维他命 C、D、A 拢有，让你美颜容颜更加好，让你新陈代谢更加好，主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马黛茶消毒你的疲劳，这是啊，经典的国宝茶。阿根廷的卡球呢，明星梅西啦，伊最近就恢复着伊的疲劳，最近来补足着伊的体力，拢靠马黛茶咧啉的呢，才有法度通冻着迄个体力呢。马黛茶，愈啉愈好啉，愈啉愈健康。听有明仔载哦，要来敬茶，7月7日，明仔载要来敬好兄弟啊，要来敬茶。马黛茶，你得来敬茶。啊，中秋节的大清送马黛茶，亲戚朋友50来送礼，咱也是月饼油啊火锅炉食了伤过济，咸肉食了伤过济，马黛茶你就来解消啦。听有咱伫咧食的这个油有毒无毒拢看无，哈、哦，是不是呢？比较比较安全呢？你若感觉讲哎无啥安全咯、哦，哦还袂要紧，马黛茶你饭后就随解落嘴解啉啉的，哈、哦，马黛茶随来给你消啦。和你心情代谢好，放了红红香香臭臭心功火倒的，放了安尼红甲像个红茶，马黛茶你着来啉啊！啉食饱啊了后，哎，放了着清啊呢！马黛茶、马黛茶，一克啊清哩，买三克啊送一克啊，买三克啊送一克啊，咱的马黛茶送到这个礼拜日。马黛茶送到这个礼拜日，这届就是special特别的大赠送，三克啊送一克啊，四克啊3600，一克啊袋袋才900块而已啊，哈，啊那大克啊就是6克啊送2克啊，8克啊1000，马黛茶，咱来去桂林摇蛋。要大这两天跟我们进作者马黛茶啊，跟808的金属师办两碗马黛茶哈，桂林要大哦，南大湾安兴堂永康协安安定店的这个和德药房，永大路的和德药房，福国店的和德药房，中德店的和德药房，今仔日老保方跟咱买着和你用的骨骨锁骨骨的，啊，跟808的钙骨筋骨筋的，买6罐送2罐的哈，提咱的6点钟买换3包的808的大生机贴药包哈，我讲阿联因道中啊和德这边的中店会给你退过哈，西港啊中营，中营区档的家。甲咱叫会着地少散、乌头挂、珍珠里亚酸，啊那是西港中营药房的连锁店，咖喱咖喱药房，咖喱咖喱药房里第一银行的对面，咖喱药房哈。玉仔博爱堂、满道信兴、新华中山路、柯小姐的顺地、关庙安生药房、关庙信辉药房、林德制药药房，找咱五档的啊、哦！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出来市中心设计啊，天边药房来给咱指定，任何路得到处的良泰药房，感谢你。

0: 这是咱西门路的洪大哥，甲咱买着北空八的新荣新气丸、咖啡欢笑丸、北空八的金丝丝、马黛茶，加着水母的要抹面的珍珠丽亚霜、护理水的珍珠精华霜，加伊要收听的歌曲。咱的咖啡欢笑丸，即块身体都有较舒，啊，都无离咧路，头晕、头痛、头痛，变变白白叫哦，啊，都是感觉讲了了做一个代志，都会虚咧咧吼，迄都是呢，肝心气不足啦，食咱北方八个咖啡欢笑丸补气补血呢，较欠血的人头晕、头痛、头痛，啊，变变白白叫的，拢食咱咖啡的欢笑丸，咱就该食好笑，各个个，伢那北方八个心凉心气丸，你食够了放了。和你的放流较会顺，和你的放流会顺顺顺。百空八，和你用的固骨素，啊，百空八的钙固筋，和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加拢是两千块。听众朋友讲，阿哥拢会当卡到手到肩到后到到后足后到安尼，咱的精神有时间哈。百空八本铺感谢你，你都食咱百空八本铺的产品，加好掉，看人高到个人换一折哈。你那是。搞了的阿母啊搞出了的代志无够落大条，唔通烦恼甲冻袂条。啊，放了红红香香臭臭的，你落去加百空八的马黛茶落去啉。马黛茶咧做药引偌好，你敢知个？马黛茶对着放了红红香香臭臭的，迄种心功火多呢，迄种就是吼胸坎胸坎八八杂杂啦，啊，火气真大，人高身高忝的，要来食清火马黛茶，一克啊清二年年，国库电台指定。药房来给您指定，出来市中心西街啊，台南市中正路236号最出名的天边药房来给您指定。任何路德国处龙泰，龙泰药房会当给你电话叫上。八空八奔波，感谢你。
1: 哎呀，都你今晚搁买两罐送一罐啊？恁来倒
2: 啊？
1: 恁个店？
2: 我买三罐啊啦。
1: 嘿啦，我知啦。哦、你今仔去买几罐啊？
2: 我今买两罐倒五罐。
1: 啊，你唔是买三罐去呀嘛？哈。
2: 买三罐，买两罐倒五罐。
1: 好好，互你倒哈。好好，我电话来哈。
2: 好，
1: 谢谢。
2: 好，拜拜。
1: 文芳，
3: 文芳
1: 你。哎，来你。
3: 有叫电话互你，啊，你来讲啊。
1: 哎，
3: 我来讲，我买买迄个新疆丸。
1: 嘿。
3: 新疆丸两罐啦，
1: 哈。好嘿。
3: 啊，迄、那个一罐钙固金，啊一罐目珠啊，安尼是毋是迄种两千诶？
1: 嘿，对嘿。
3: 安尼六千嘛吼。
1: 嘿，对。
3: 嘿，三罐送一罐。啊，麻烦你点数甲用一罐洗面诶。
1: 好嘿。
3: 洗面诶是不要迄出诶迄
1: 哈。哦，胶原蛋白诶。嘿，好。
3: 啊，送我几罐啊？迄小三诶，迄精华霜，迄好无？
1: 嘿，好好，无问题，无问题。
3: 啊，你后礼拜。
1: 嗯，再贵，再杂。
3: 嘿，
1: 好嘞，拜拜你。
3: 好，
1: 好，拜拜。你先生，你先生。
3: 哇，我阿华。
1: 好，阿华哈。
3: 搞
1: 一个呀。今仔日结婚做媒人的声，我拢袂认呢。
3: 我听
1: 的。恁讲拢换洗面的哈，换胶原蛋白的。嘿。好，安尼当换一罐咯。好，拜拜。好，阿华，谢谢。
4: 文通。
5: 啊，文通
1: 哦。是，来你好。
5: 我要甲你问讲，我以前有买，啊，即卖买咧豆，我袂使。
1: 会啊，会动啊，脚豆、手豆、肩豆、后豆啊。
5: 哦，啊，我想讲买，买一罐、两罐，伊就做日夜总咧卖。
1: 哦，好，好。
5: 啊，伊就两罐洗洗。
1: 哦，好。
5: 珍珠面，
1: 珍珠，珍珠洗面霜加胶原蛋白诶。
5: 哦，都两罐两罐安尼。
1: 哦，好。
5: 哦。我正话就买一路6500啊，
1: 好好，
5: 啊我今嘛啊个两罐金素丝安尼，
1: 好哈，两罐金素丝，
5: 安尼唔是万二，
1: 嘿对嘿，
5: 安尼。
2: 我买三罐安尼，
1: 好，
2: 我头都无甲你讲，
1: 嘿，
2: 我买三罐，要再买两，我再买两罐呢，今仔买两罐呢。
1: 哎，你做陈英美嘛，唔是哦。
2: 陈永美啦，
1: 陈永美啊，就赶紧行去呀！
2: 行了呢，
1: 嘿，行去呀！明仔早啊，透早就到啊！
2: 哦，你哦，
1: 好，
2: 那紧咯，
1: 嘿，好，
2: 啊，你头加一罐洗面好啊！
1: 呜呜呜，哦，你头来拢一定有，
2: 我谢谢啦，
1: 呵呵呵，
2: 家里啦，好，拜拜。

苏温泉乡诶，这个男人哈，啊，咱拄啊都有报到这个彭水娥的啊，啊，即马这是叶启田的，对对，两个声拢绝对是无同的。听众朋友，阴暗的主持，就是农历的七月鬼门来开了，分林西的福兴宫照着鼓咧，风中石鼓，把迄个东京鼓封起来，和遐好兄弟啊安心来度假。而南投六国小半天的绿桥，最近拢发生着三件来堆桥的代志。这个公所封桥来举办着包公夜审，希望摕着蒙混摕着功德。不过民俗的习俗讲，这是一种的寄托。行车经过来绿桥，也阁是得爱注意路况，安全驾驶为第一。因暗十一点的主持哈，鬼门开啦，所以呢，庙方的人员讲虔诚心明来禀告，准备展开着每年农历的七月传统呢，封疆石鼓的仪式。庙方的人会提着香炉、桂花、红条，爬起哩楼梯，分别在迄个东京架着鼓箱，把迄个红条封起来哈。啊，大公来过城啊，西丽复兴宫内底这文武的历史，如果若共军拍过，新家新村来，鬼神都会惊，因此爱把这个疆界封合起来。封疆这对着好兄弟啊来讲。是一个慈悲济世的一个仪式。分林的西丽啊，在旧历的六月，就是今仔日最后一天来举办着封疆石鼓的仪式。因为阴暗的主持，就是民俗内底鬼门开的日子啊，好兄弟啊，拢会到人间来度假，来过暑假，为着让因安心度假，所以才会代表着神明为伊护驾兵马，哦，鼓掌拢暂时给封起来，好兄弟啊，安心，好，讲无负担，民众也阁是会同款，拢来去到各庙寺祈福求平安。西丽福兴宫哦，才出名呢，七月内底无动鼓掌，无放炮，最主要。就是希望兵众卖去惊扰到这些好兄弟啊众生，避免着放炮啊去惊到哈。希望会当祈求着平安度过了这个时间哦。啊，就是呢，最近呐、啊。哦，南投同款在七月准备着包公夜审，恶鬼张面在六国顶半天，迄有个人就是讲，迄绿桥边边一条绿桥内底是安怎样，哪有三个人拢来跳桥的？所以这嘛，就是来上京。

哥伦比亚发生着7.4的大地震，已经造成着132的死，民众有的人裸体跳楼来逃生吼，这实在是讲悲哀也好，这是哥伦比亚发生着迄个7.4的大地震，悲哀也好。台南2141808，2141808，感谢你的收听。

李占行的进入药房，老家村的老阿伯来李占行的进入药房，给咱买六罐送两罐八空八的金丝丝，谢谢。咱的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耷耷，咱家的囡仔兄目镜度数愈挂愈重的，拢吃咱八空八，是金的，金的金丝丝的金丝丝，又大概2000块，每一罐是120粒装八空八金丝丝。老爸走路骨卡骨卡，阿母啊呢来里咧走路双手换双脚，骨背落去背背起来，疼尾椎疼两骨嘞。啊，有诶，就是退化性的关节炎，两骨嘞无顺哦。啊，到你咧行路吼，吼、哦，拢像诶是骹路足歹安尼，迄骹哦拢未输诶白迄落石头啊，白个50斤、100斤安尼，拢行路行未叮当，啊，骹寸头会酸痛，拢吃咱8.8粒斑利用丸，买600粒装2000钱2.5斤，8.8粒斑利用丸，大罐的是600粒的哦，2000钱2.5斤，咱的大罐的是600粒哈，600粒装8.8粒斑利用丸，保险。

精温馨作用，补骨剂，强筋壮骨。老白老李喝，要吃固腰子筋的八空八的半龙丸，饭后甲咱吃好利用的固骨素来固骨，脚徛的久，行的远，好利用的固骨素，固你的脚头骨，固你的关节，咱的骨头较袂怕讲含烧。八空八，好利用的固骨素，好你的脚骨有力头，补你的体力。固骨的哈，咱来地成分有菇瓣、有鹿茸、有凝珍子、有玛卡、有芝麻素、有蓝桂枝呀。这蓝桂枝你都知影咧，固膀胱的哈，百分百合理用的固骨素。啊，固筋呢，筋骨的退化、钙的流失，钙就是造骨的细胞，筋骨的发炎、百病较高，骨质疏松你就高啊。甲咱食百分百的钙固筋，大条筋、细条筋固条条，百分百的钙固筋，合理称的丹参、纳豆、激酶。来穿三个啊，像文红安尼呢，大家要一杯牛奶，纳豆红曲它好可以拉拉的，该啉落去就好。和你穿丹参纳豆激酶，咱是上顶级的哦。咱活力好眠，你食固心中固他卡，活力好，你好我好大家好啊，我都睡不好诶，啊那困未好诶，该咱食八空八，活力好眠，先困到底呢？站在没元气，坐在就下去，倒在又睡不去，现讲就现不去，现讲就讲过去的，吃人八空八，活力好眠哈，啊八空八抵少散，松声润喉，够丹田，够细胞，少钙骨少不好，像我这个迷人的声，在讲话空腔有力，丹田有力。文芳若要主持节目，我拢看两三汤匙啊，我拢无离咧配茶呢，啊淡淡啊，豆豆啊吼，立在迄个南澳江遐安尼，豆豆啊，伊就化去啊。百空百咧地少散，足够生脆烂吼。百空百咧地少散，透你的中气，和你的呼吸道会顺，会健康。阿爷啊，有心咧，大多的拢会使食。百空百咧地少散，百空百咧病为散。千军归老，万病归鼻头，胃燥、胃温、胃消化不良，每两罐百空百的病为善，咱就送你116年，2027年幼年大吉大利，日日贴日子，文风文旗就送给你啊！买咱百空百本部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咱就送你116年，2027年每年都日日贴日子。听友你咧问讲，那后个月九月十月来个无日子，日子我甲你讲上完为止哈。咱个日子未空着，所以讲用秒杀，啊买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咱就送你明年多日日听日子。阿爸阿母啊，要保持着你的胃肠健康，好排顺好消化，胃食道逆流胃会一切顺的八空八。活力好眠，活力好眠，百空百的病为善，百空百的地少散，和你用的固骨素固骨的，百空百的钙固筋，和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百空百本铺优良的产品，买两种，两罐以上，咱就送你110年多，日日贴日子就送给你。

空八本铺，咱优良的产品独家提供。买咱八空八本铺优良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文风文旗都送你。2027年116年，每年都日日听日子，咱的日子应该足水哦。羊年大吉大利，喜气洋洋的三羊开泰的日子哈。文风文旗就送给你哈。那买咱的产品呢，6000元，啊，咱都送你每年都日日听日子，多买多赠送安尼啊。八空八本铺，多谢老主顾，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有一个警察呢，因为急功近利啦，所总也迄个棍啊，娃娃毒死掉一个哈，毒死掉一个讲啊，这个切刀翻呐，这个贼啦啦，毒死掉一个贼啦，啊，结果因是不是贼啦，迄都唔知影。台湾高等法院分院的合议庭啊，讲这个江南新为警察，将属认为讲被害人涉嫌切刀罪，也应该爱遵守着法定的程序，因为迄个管区的切刀案案件足侪，有破案的压力，所以警方与执法来到犯罪现场的时阵，因为被害人吼犯人犯罪啊，警署管理无妥当，这时呢提出着警棍出手伤害着被害人，造成着被害人一连串的搜查询问的过程内底吵着吼，吵一个所长啊，送去病院了后，所长安尼死翘翘，哇，安尼看要安怎？要安那样陪人啦、啊，人命关天啊啦，啊，所以即马即个案吼，今仔日下再去判处于6年4个月，嘿，这当然可以你来上诉。听众朋友，咱这人吼，人命关天啦、啊，啊，咱唔通讲吼，摕别人的命啊来你咧滚笑呢。虽然你成为了警察，听众朋友，迄嘛是爱尊重人的迄个性命，啊，用棍啊咧堵堵堵堵巴肚，迄巴肚吼，五脏六腑是非常的脆弱的呢，唔是讲吼。啊，和你会拍一个，安尼讲对唔对？8空8本铺，多谢老主顾，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咱台南2141808，2141808，多谢乡亲，爱用着咱8空8本铺优良的产品，感谢你。咱美容的化妆品一组7罐一组6100元，洗面的是500元，咱的面霜是700元，分做你加呀，乳液是700元，爸爸你来要修面，给咱买一罐哈，8空8的哦，咱的乳液。啊，那好你水的珍珠精华霜，这罐是1000元，1000元的哈，就是咧专门抹你的疗唇的，该抹好无半条的疗唇，咱就像我到甲你乌过安尼，平平平金金金啊咯，水当当的，就是这罐的乌头挂哈，这罐就是2000元，美容的化妆品全部一组7罐，2100元，卖啊卖久卖条卖济，你甲咱食8空8的。丹龙丸，滋阴壮阳，利心固腰子，金用专治你筋骨落的酸痛。阿爸，你的牛狗尿，甲咱食8空8，新阳肾气丸，一粒加8粒，8粒加1粒哦。这部时间大家过一段热线，来线卡找文风文旗来给你服务。明仔下晡4点到5点，本台本周日空中再相会。谢谢台南2141808，2141808，再见。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3: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大家晚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日拜两拜甲拜两，每天的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成，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中国药品分布，咱免费的生听有无？进行的七二一轻松的背楼梯 Double Plus。相杯加强个再升级 ，UC2 玻尿酸真正赞，鼓了背起来，惊当往西来脚步。尊贤纳豆激酶加强配用 Q10 Pump 正干有咱。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尊贤的保证，尊贤的加速。咱的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务必甲尊贤看个指教。问个详细，腐败日子时枪日刷，开甘的点歌点生日快乐歌，尊贤甲你做生日。对着咱的产品，有下应爱关有需要带回家，为健康你爱关好着，与咱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兼性，兼顾健康，隆重甲带回家，持续甲咱鼓励，爱用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子拢有春。台南的电话，尊贤规套单无休困。隆重亲切，甲你服务到非常。听说在地少年人进行，甲你做服务。日日一八字了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每一天来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工作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工作来顿，家庭平安，公家安稳。尊贤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啊！感谢你。

广告。不是，这么的松下来听规身躯松透透，兼过听了了，哇，松过来听过去。大家较早较不较平康会疲劳，马咧松马咧听，我家属咧做得过度劳动，迄、那个运动伤害。One more, two more, three more,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公哥再来一次，跳半步跳探戈，练武功练气功，推拿按摩马杀鸡，迄、那个运动伤害，筋骨咧酸会疼，关节咧疼。剃爬生伤啊，睡了无拄好，加老进济，我阿妈滚去难动动，肩胛头揪揪，脚手肩胛脚只较大，马咧酸马咧疼，乌青银灰只疼，缓解各种疼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话当这老白子顺安药，上顶的电话才买着，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哒。我即马到，拍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我所以讲，互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安尼好利利啊，轻松舒服，佮减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养，好过的上盖好，大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包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内行的厝内底不是咱来扛几包。体贴着咱厝内底人，要用要打了有，大细的甲你讲，大家好，大家好，大德拢做嘛好做你甲打。迄一摆数十箱咧，今日无够济哦。啊，平常时当然一定爱国爱听，关心了朋友，你又不挂甲打，又去咧行有够赞。坚持甲之名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甲打。啊，若准成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哦，好，咱这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非变形第二型高蛋白，这不是普通的，这算高蛋白精品啊 ，UC Two 一定要有玻尿酸，加倍好用，黏条条，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啊，免不需要煮，更加另外煮在，营养保存嘛，老会调啊，随着咱年岁增加，阿公阿妈、爸阿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爱补充的点，咱个有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个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赞。glucosamine 葡萄糖胺、尿尿点啊、柠檬酸钙啊，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摄取的哦。维他命的 D3、D3， 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赞，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利。七种合作伙，也就是准成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吃这较好，肝就较赞哦，正干较厉害哦。哦，今麦肝嘛太好，较有药。咱讲过，一工一粒就可以。哦啊，当然，咱若中半年会较有，一摆两粒也可以，顺顺啊行，步步会知。骨了背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工作啊，佚佗嘛较有啊，关灯啊听笑着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走路千万爱做注意吼，关心着咱的好朋友。不管几岁拢同款，咱都讲过吼。厝内底浴巾啊，衬托啊，洗哩搭，鞋啊买啊好啊，穿久油油、久久修修，下底无病，该换的换新换新开心。我、啊、当然身体咱个够健康，安尼行路风，行等风晒就来脚步，也就是准行的七大面。轻松了，爬楼梯哦！这爬楼梯看到厝温啊，一罐2000块，你省用2000块，三罐加一罐哦，该加同款加你哦，赶紧甲带回家哦。啊，那准先甲你推荐介绍，我咱的纳豆激酶，这个高单位无臭味，进口原料较紧赶较紧改善嘛，这加强配方佫有 Q10 碰扑正干有力，银杏金针零火火，袂佫再安动动。丹参红景天，尤其这大豆卵磷脂补充哦，第二无出门者手机也袂给你扎，手机袂给你夹。大豆卵磷脂里加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暂食饭半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迄循环啊赞哦，水更了就能水加通嘛，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要赚一罐。一组两组，接过咱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哦，只要数字的水客真正赞哦。纳豆激酶较紧赶就带回家。
哦，当然分酒卖过量，大鱼大肉卖菜加应酬过多啊。小可年纪爱保重身体啊，爱运动爱检查啊，无几顿哦，三顿爱食肉，无肉不欢，无肉袂欢，赶紧甲带回家。纳豆激酶有够好。啊，那俊雄甲你推荐介绍，俊雄这个家属。哦，感谢俺旅游美女士，哦，咱的家属真正赞的，一天一粒哦。这高单位高纤维可溶性的纤维，速度更足好用。国际哦，认证大厂哦，哦，国际大厂哦，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甲你认证保证哦。大厂哦，你看真正赞的，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搁再加强升温，努力高加速，往来加速，灵芝加速有够好诶，一天一粒，帮助这个消化。予咱排便的顺畅啊，会顺过会畅哦。予咱更加轻松无负担，唔忙搁再哭几工，唔忙搁再顾未通哦。啊，你若顾超过两工，你绝对一定爱关掉。尊生的家属，予咱讲第二是有伤足好用的，有入有出，有出有入，排外清气，人才健康。我无物件食遐济哦，一定爱注意。尊生的家属，哎，予你亲像马道同款啊。青春的美丽时髦都替代未走进，当量未增加，更加方便。咱这升级的版本是讲一粒，安尼就可以解决多年的问题。拜会顺，会舒适，会清清气气，轻轻松松。准型的家属带回家，一克啊，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国际大厂无解释免钱，当然较紧。爱甲准型欢呼，这无价指定店，通通带回家。啊！若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咱这等级高贵哦，无糖的燕窝，寒冬的疼惜家己啊，要啉无啉较好。尤其即马吼，五号真诶过一过，哎，中秋节要送咧，寒冬诶，互咱爸母，友好爸母，孝敬长辈有够好。哦，这国际共款认证大厂哦，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甲你保证。高级顶级的燕窝有够赞，这水溶性蛋白质，这蛋白质足重要，你逐工甲啉有够赞，营养价值悬呐。我、哦、当然有多种必需要氨基酸、氨基酸，包括燕窝、燕窝酸，保持着水分，养颜美容，对内教外，保持弹性，愈啉愈好。尤其秋冬的季节，哦，唔通甲人对流行啊！准些燕窝你着关掉啊，真正赞的，你茫甲人对流行哦。哦，这燕窝秋冬的季节来啉更加好哦。真正有够好，赶紧就赶着。用安美容珠宝强身啊，口感好，品质好，含量高，纯度高，营养价值高，阁无负担。你若边个凉凉清爽安尼甲啉落，哇，够赞的！男女老幼拢会当做使用，因为燕窝这物件袂啉袂涩，有够好。哎，长期咧大工厂啦吼，汾酒啊，拜托卖过量，空气污染啦，这对呼吸啦、空气啦，效率非常好。活化元气有够好，顶级的燕窝，准型燕窝，赶紧一克啊！6罐装800，五盒一组3000块，来自世界全球第二大纯度高的优质的燕窝，美国 FDA 给你保证，真正有够好。准型的燕窝，赶紧带回家，赶快给咱欢呼这波价值顶点，通通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就只能你用够打只困难铁力沙天邓丽君偿还。今天是来到民国115年关键到2000过26年新历。来到8月12日今天拜三古历。今天6月30日哇今天古历6月底啊。算无我的学会日子就好就算齁。啊那今天会啊主持一搞哇老大公庙老大公庙门啊就要开啊。哦，当然啦、啊，哎呀，无代志，当然较卖出门哦。饭店以后，透早这段时间半暝啊，大家拢平安。哦，今日课嘛，就个就睡。啊，那明仔载，等来个是那个8月13日，星期是古历，到7月7日，古历到初，食斋食菜拜拜人，会记起食菜拜拜啊。当然，好兄弟好姊妹，哎呀，主持的放暑假一个月啊，欢叔。金星平安小心注意明仔载算机密的俗会的计算也未歹适合这次拜拜普渡会亲友动土放水开水池收着天花波空踏棒长戏入殿生毒福依灵依木破土立碑可以、哦、不过明仔载五六七月份啊中元节啦明仔日进去的立处甲开工点干，哦，中元节一个月，你逐工当时要拜拜拢无要紧，拜好兄弟好姊妹，感尊重，哦，就保庇大家平安。较好明仔日这时辰，你这主时，晏在一点行到透早这一点，来铁根把包时，明仔日5点行到日头出来这7点，过来上午几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过了中昼5时，11点行到过昼这1点，明仔拢总会当做利用。那起身的东北，再身的正北，从上古的54岁帅这西平，西冲这里刷，冲这抽时，透早1点行到这3点，明仔冲刷掉恶神啊，伫正东边啊。这礼拜日课阿龙算未歹吼，阿龙总会当做用下来继续提供咱天气的解放。即阵整个台南天气阁未歹，阁有30度吼，中昼时啊热翕。不过透早30度嘛是向阳阁落大，不过落无介久就停吼。即天气会持续6天，向阳落雨啊，啊落落就停啊，无落雨同款。日头讲大，水风拍补充水温吼，这个。秋天啊，应该是较大暑的这個天气啊，秋高气爽啊。但是哦，一拜落雨了，一拜凉凉哦。好、哦，大家嘛保重。以往这天气热嘛是注意防晒，补充水分。未来这礼拜天气拢无稳定，因为气象署表示讲，受到西南风甲低压的影响，咱整个中南部短时间降落雨、雷阵雨，离山区。千万拜托哦，这段时间山区会落雨，洒下哦，溪水泊中爱做注意，无代志山区要去爱注意。离太平洋过两粒风台，但是对台湾拢无影响，拢要扫对日本过。冲锋这粒风台已经来扫伫日本后登陆后，但是即马扫到日本以后就减弱。另外过一粒叫做喇叭，乌面喇叭这喇叭。这喇叭风台距离台湾非常的遥远，绝对无影响。但是你若要日本注意航班的消息，上北的飞行机拢同款，北平的国家，大家保重。那落雨，关心条朋友，开车、开车、行路注意安全。后来台湾股市今日收盘小过起，去397点，加权指数45,518点，成交量。8,604亿以上，投资总受风险，金心小心卖做最好来。黄金价钱哇，连续黄金已经安尼起5、6天哦。今仔日金啊价钱阁起100块啊，一钱若要买，爱17,300。好啦，一钱要卖哦，金啊店16,300，投资总受风险。谨慎、小心，爱做注意，提供到这，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的 AM 一空七一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的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白天拜甲白天每天下午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条路，望您看行，望您听受，嘛祝福大家万事可行，万事有成。听说在地少年人准行规套单无休困，隆重亲切给你服务到非常。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歌药品本部，明辉的生听药部，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苦的背起来，惊东往西无问题。准行纳豆激酶加强配方 Q10 喷雾，正干有力，循环好。当好，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啊！和咱的清，和咱的明啊！一片的光明，尊贤的保证，保持精气神上盖好嘛！尊贤的枷锁，和咱的轻轻松松，哇！亲像马道同款，青春的美丽属马道，嚯！体淡的造精，尊贤的烟雾，逐工甲啉秋冬的季节，你寒掉吼，规套当甲饮，这你甲啉。哦，安尼有够好。秋天季节就袂甲人对流行，哦，你茫讲对流行呢，口罩爱挂。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俊贤看甲指教，问甲详细好歹日子，时常你说。开讲的点歌点生日快乐歌，俊贤甲你做生日。对着咱的产品有下应该赶有需要带回家，哦，咱指定店赶无买无，赶紧电话来拨通。俊贤亲切给你服务到互相，每一罐当中一定爱认明，有打俊贤注册商标给你保证。咱甲政府所申请，有保证有认证才通关。四张以上，会当互你换收音机哦。你若关一千块以上，哦，咱就有一张俊贤注册商标。衣裤啊，金底红里，这票头，四张以上换收音机，十张。换九百，十一张换一千的，当然你若讲二十一张换两千的产品，好轻微哦！哇，听上讲无啊，俊贤啊，我迄个无你送着，我讲好，好轻微，来，同款你着买俊贤的产品，特别搁再安尼感谢好朋友诶，买满一组六千块，咱同款加，我该加的加互你，同款要送互你，手机、口罩，我用互你带回家。我抱你的机会哦，我好情话，特别搁再感谢朋友，你买满一组，咱就教你。当然要甲俊贤欢呼，我三组加一组这无啊吼，当然这教完了这只啊。买满一组，咱就教你，赶紧带回家。我台南的电话：22182268。健康一路发，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讲着讲太平洋两条风台，不过搁一条风台。啊，这条风台是55栋来讲上盖早第17号，吼、哦、上盖早哦，所以讲今年风台是较济哦。第17号、17粒的风台，有个南卡嘛、南卡，55栋来形成上紧的。啊，历史上算第三早，如果照官方的统计，但南卡这条风台。对的嘛，就远啊，咱也讲过吼，应该嘛是对日本、韩国那边过，无影响。哦，不过风台足济，希望拢莫形成啊。哦，即嘛秋天啊，毋茫阁有风台啊，大家平安下来。对着今仔严主席开始，老大公庙开门一开，来有足济庙宇部分啦吼，因为这时代进步啊，科技嘛进步啊，三界当中嘛咧进步啊。好、哦、啊，所以讲天地人的进步，有的庙宇讲嘛，赶快无要群，你会当参拜大庙啊。啊，有的说金庙啊，当然7月份就要群啦。啊，古历7月份，新港洪天宫按照百年古历，就来举办着洪经国仪式。哦，灵经洪国嘛，来个封起来。洪天宫新港照名。天上星母娘娘的封条封起来啊！间隔古历7月份就无供经、无供果、无放炮、无念经啊！这是按照古早的啦吼，片面着吼，安尼行着讲，这是封啊，好兄弟、好姊妹啊！哦，这传统已经数百冬啊吼，照过去本港、新港。六港、八港，啊，这天后宫吼，你看，希望大家拢平安，哦，所以整个爱封起来。哎，照安尼讲，庙宇那安尼讲，说八代的传统啊，这个月除了三官大帝、地官大帝、中元公，古历7月15、7月半，生日这几天吼、哦，当然可能啊吼，就卖弄经、卖广告较好，啊，赶快卖放炮啊！啊，这早照古早来咧讲啊，厝外拢注意安全，搁在提前危险的所在，咱也讲过忘记哦。山区啦、深山啦、来啦，海边、溪边、河边、半边危险的这个，河边拢忘记，大家平安，好来。这高雄后面溪顶各位大量安尼鱼啊，病毒已经调查出来5经业者违规嘛，排放废水啊。啊，经过一个月，已经这鱼啊好完啊，是安怎？哇，后面客家、油枪客家，搁一堆安尼冰毒鱼啊，环保局搁调查，该处罚来处罚。做餐厅业者，你废水然后白排哦，讲起码杀掉是搁有餐厅业者，排落去后面客啊，结果哇，这鱼啊搁冰毒搁一堆哦，这问题赶紧解决。好来。台南市永康区利用公墓，即马要迁葬工程开始启动。利用的公墓，永康的中孝路沿线未来变成地区重要发展的核心啊！哦，有议员咧讲，哦，应该把握机会。利用这个公墓嘛，要迁的所在吼，当然爱迁过啊。到时家你迁完啊，哦，这在。各地方的政府不一定啦吼，这地方政府你若要迁，当然爱拜拜较好啦吼。啊，地政局局长陈秀玉表示讲，哇有啊，现在目前的所在，东桥这边串联着炮的公园甲绿色的所在，利用中华区买当形成，让大家去运动啦吼，行路的所在啦吼，会当好行好运动嘛，做好啊，公共建设。好、哦、啊，当然。好、哦，要刷位，来刷好。啊，炮号嘛，要刷位的时阵，毛足大面积的土地，买替永康区啊，带来新的发展。好、哦，拢爱规划好。啊，即嘛，到时利用公门刷位，刷位以后，就要打造这个公园啊，游乐场啊。好、哦，大家看，每当要运动，安尼嘛较好啦吼、哦。先来提供到这。哦，感谢你。

凤飞飞，心内事无人知。广告，不时正嘛咧爽，遐咧听，大家咧长期久坐办公室，身体定骨骨。开车长时间坐几工，较早较不较病康会疲劳，嘛咧爽嘛咧听。乌青筋会止疼，铁拍酸伤，关节咧疼，筋骨酸疼，困了无拄好加劳筋。风湿，酸过来疼过去，阿妈讲因阿奶肩胛头揪揪者，脚手肩胛脚只。卡达马来生马来听，赶紧减轻着这声听，缓解各种的疼痛。上顶的中药材顺汗药，五十瓦当在老白助理不要掉，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声听又不卡紧，咱就买来个打，我今嘛到。打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声听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真正赞。所以讲，我咱明仔日这生听全部好利利嘛，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十不能样。好个上盖好大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包两百，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厝内底不时咱嘛扛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的有，大细得家己加嘛。大家好，大家好，大德隆中好，做你个大。哇，平常时咱爱国爱听呢，嘿又不挂个大呢，尤其咧讲有够赞。数字上咧，今日无够者，赶紧坚持个签名，免费的身体又无较紧，买来个大。按那遵循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苦了爬起来，惊当公司来照顾哦。咱这不是普通的胶原蛋白更加赞的哦。加完两百精品啦吼，叫做 UC2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百加强吸收，一定爱有玻尿酸加倍好用嘛，黏条条啊。啊！这玻尿酸直接、直接、直接吸收，啊！你们不需要煮，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流利，更加快活。营养补充嘛，老一条，大家讲这有够好。随着这年岁增加，咱个补充好掉。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总有需要哦，一天一粒就可以哦。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乐背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折起身嘛，规划要工作我佚佗嘛，较有换当个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心。行路千万爱做准备，不管几岁拢同款吼。咱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有风惊，当风晒就无问题来照顾诶。咱够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骨碌骨三面葡萄糖胺基本诶，了了点。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摄取的，每天摄取有够好的维他命 D3、D3 以上，增加。

盖一个吸收嘛，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量。啊，当然啦、啊，顺顺啊，行步步就知嘛。咱就讲过，这零件就免换，买着好去看着，安尼出运哦。关键的主轮完全吸收，准型的七合一，食这较好，看着较赞，这讲较厉害哦。起码讲嘛，较好靠，也一关。2000块，你先用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好，该加够哩。啊，那准先个那多鸡梅高单位无臭味，进口原料有够好，好用食材一直咧进步升级。规套当应收过多，一摊过一摊，逐工过来摊，保重身体，大一大包，买菜价。分手卖过量，我爱食肉的吼，海产类项的炸的煎，油炒重咸重口味，保重身体，爱运动爱控制爱检查，纳豆子每日个带回家，加强配用 Q10 泵浦，正干有力，哇、哦，安尼就有力咯。银杏银杏，零号后背个再安动动，这丹参加红景天，爬山爬关山有需要，尤其这大豆卵磷脂咱个补充得到吼，啊无出门者，手机也袂记呀，锁匙袂记哩炸。大豆卵磷脂的家，纳豆激酶你个带回家，暂食饭半两粒，有够好用，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啊赞哦，水更了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给你过条条。咱这一罐1500块，一组五罐6000块，定四罐你赚一罐哦，五罐带回家哦，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列讲话，只要数列水起来。每个再行叫三哥啊六哥啊，纳豆激酶带回家，尤其欠块运动坐几工，食了过头坐，食了过头，更加需要。好，分酒卖过量，保重身体。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我赶紧关掉，该加赶快教你。啊，那准生的加速，咱就讲过国际认证的大厂，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也就是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拢该认证的哦。这国际大厂真正赞的哦，准生的加速数十种，特别精华萃取啊，搁再加强成分，灵芝加速、王来加速、诺丽果加速，哦，够好啊！高单位高纤维、可溶性的纤维，一天一粒呢，唔免搁食过来粒呢，一天一粒就可以，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顺，和咱的畅，快速搁好用，一天一粒，和咱更加轻松无负担。唔通搁再苦几工啊！唔通搁再过马桶啊！荷兰公掉受伤，这有日报出，有出到日嘛，拜会星期人才健康啊！真正赚的速度紧就好用，一工一粒安尼就可以哦。搁再升级科技的进步版本，准先的驾驶爱带回家哦。你啊两工以上，无白哦，来赶紧带回家，一工一粒啊，解决多年的问题。拜会顺，拜会舒适，拜会清清气气，荷兰的轻轻松松。亲像马豆同款，青春的美丽，苏马豆，重量都袂增加。准先的价数你看到，一克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同款甲准先吩咐，拢总带回家。平常时甲无咧运动，无咧食青菜水果，两天以上无白，白滚水果啉少，吼、哦、啊拢食外口面啊，哇，这快餐啊吼，汉堡炸鸡啊，爱食吧，高油脂嘞，食了过头者，这你顶爱摆好清气吗？赶紧准先驾驶，赶紧带回家，真正好用。无解释免钱哦，一克清理两盒2000块，赶紧带回家。哦，这美国你不能大笑哦，准先驾驶，赶紧关掉。啊，那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咱这高级的哦，顶级的燕窝，这是无糖的，即卖人拢较用心，拢食较无糖较好啦。啊，当然，广东的疼惜家己，要啉啉较好，规套当下啉。同款国际认证大厂，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甲你保证。啥人当然卖国家哇，尤其咧红星吼，这个家族啊、成员啊，逐工啉啊，规套当然啉嘛，较侪嘛啉去哦。当然卖国家有够爱啉的，因为珍贵燕窝，知影讲真正赞嘛。这营养价值果然呐，品质好，口感好。营养价值够足高，优质的燕窝有水溶性蛋白质，吼、哦，平常时爱补充，啊，这逐工啊，恁有够好嘛？加强吸收啊，包括多种必需要氨基酸、氨基酸，而且这天然的哦，佮有高纯度燕窝酸有够好啊。燕窝袂啉袂少，男女都有各种体质做你家啉，尤其秋天季节，今嘛来寒点，
大家喝啉，你就袂当对流行啊。用来美容对来到我保持弹性，愈啉愈好，好个筋骨咯。对长期你看，大工厂四五烟，空气污染，好分酒卖过量，呼吸甲空气这哇非常好，效率明显嘛。活化湾区有够赞，来自世界第二大全球啊，优质的烟雾，纯度阁悬，含量阁悬。晓得咱长辈啦吼，啊你即马啦中秋节要送咧，哇，要来恢复保养嘛，做好。啊，高级顶级烟雾你看到？哦，一克啊，800，六罐装，五盒一组，3000块，赶快甲准时吩咐。台南的电话：22182268228268，健康一路花，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时的一外清，一外的清，一外清哦，咱都讲过，非常完整的成分嘛。小朋友啊，先囡仔早唔一粒就可以，咱的另外清有够赞的。更加需要爱早两粒，放心放啊，无要紧。关套灯，你操作机来，顾机来，顾电脑，顾手机啊，哇！你来，我来，大家来，顾电视啊，顾平板电脑，顾几工，该休困来休困。另外清挂掉，疼惜时了，保护时了，有够好。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吼，时了的清，时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另外清。未上好小上大，人生就看空的，因为咱是非常完整的身份，该有的通通有，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才有好用嘛，真正赞的啊！赶紧带回家，一罐2000块，你先用三罐加一罐一组，赶快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尊称的保证好啉、好用、好吸收，赶快用啉的哦。咱是来自德国的原料。国际 ISO HACCP 同款，甲你保证一天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好，咱这主要成分血红素、血红素、维他命 C， 有 B12、4、5加5米G、葡萄籽、红景天、蔓越莓、玫瑰果，通通有。林木面色个、气色个，林木安尼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有够好。尊贤的保证你讲得着，一盒10罐装800，五盒一装。3000块，赶紧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2182268228，健康一路花，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新准格本部，好对接来拢总搞的，通通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台地街10号要得，关庙中山的分店要得。欢迎喜酒啊！明星都发生，家庭妈祖庙变来信南南区大东二段微米药局，和罗德区生意上的庄明，罗德的庄明对庄明来，和你冈山的阿公店桥边的冈山，和这个冈山庄明药局，高雄桥头龙的边啊一兰东药局，和你咱阿仁市政台边的和德哦，包括所有和德连锁药局，新车新和德，李赞人进入，欧来分店进入，中秋聊两金。西港市场边来中营嘉义，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嘉义市场来安心药局吼，对安心来。中正路里桃园南边啊天边药局来天边，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个对面西门边来中宏家，即中宏对中宏来，来咱中宏药局。海淀路四段专营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英国麦当劳厝对面龙尾边啊下班咯，西安药局对着来。大湾市场靠大湾，小东路公民街靠王药局，中德市场边生意改好怀仁药局，公路尾信泰，文仁路高站厝对面来回讲。南区这新兴路车巴卡西门边啊大吉药局，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药局，好对新龙安来。西门路来大川，来咱大川药房。新华的中山路顺治码头。古戏的对面来信心，有这来破坏同，有这就破坏同，各大指定店起名挂好掉，感谢你。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9: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识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阁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音音。
8: 就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9: 聪明有网络，青春未白头。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今天是台南电信公布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南拜甲拜南每天一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给到韩伟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条路，望您看行，望您听受，看行着在地少年人进行过来拍拼，甲好朋友关头当服务拢无休困。咱的产品赶紧带回家，好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分包，免费的生听药包，进行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苦了背起来，行东风西来脚步，纳豆激酶、另外清波精，进行加速，进行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俊生看家指教，问较详细，好歹日子时冲一刷。对着咱产品有下应带回家，有需要爱赶着，为健康拢总爱带回家。咱价钱讲个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赶紧赶着。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通通给带回家，感谢你。

讲着讲话，过去讲你火车、你高铁，客运也好。哦，我现金早做济啊，结果我无头神，放生去，吹着较济，唔爱一个无吹着呢。哇，是安怎？高铁的清洁人员热情，你高铁哦，迄车厢内底化妆室，诶。发现着讲是卡卡棒啊，不明的卡棒啊，卡棒啊，拍开哇，100万的现金啊，来！网络咧传讲啊，可能放今日是南部某一个政治人物煞拍卡了，放性地。到现在已经2天啊，哦，高铁哦，哇，你若坐高铁哦，100万等你，这个化妆室袂去你赶出来哦，要方便就袂去赶出来哦，爱赶紧去领领。内底可能无资料，讲现金尔哦，钱坐到有当时也放假落去啊，无人认了哦。即马这100万是高铁公司即马甲锁起来保管，锁伫高铁的金库，甲锁条哦。高铁公司强调讲，按照即个遗失的物品哦来处理。我认了哦，一当日100万无人认了哦，哇！照法律规定啊，无去领，一当内底无领了，100万比高铁啊，我高铁就趁掉，100万还好啦。过去有一个政治人物啊，哦，安尼哦，迄囡仔讲我百家老尾几百万对几千万安尼啊，真正是坐个惊倒人吼、哦。这是算讲台湾高铁679班次的列车。对8月7日暗时7点，对南港出发，落南要来到高雄做营，无想到清洁人员看这卡板拍开100万现金，哇，赶紧哦！啊，你若有坐高铁的，当然这大家应该知影这钱哦，碰见无可能毋知，一定做着急的啊，爱赶紧找，好、哦，赶紧领领，一当无领，就变高铁的后来。讲着即马天气热，虽然秋天，不过逐个安尼热到哦，大粒汗、细粒汗，火气也足大。啊，有诶是拢几百岁，拜托。开车、开车，啊，拄着迄个吼，啊，都较无水准、较无修养诶啊，大声细声啦，叭叭叫、哔哔叫吼，让伊紧走，无你要报警。你茫甲人冲突，即马人拢足歹，毋即马较早嘛共款啊。但是较早较少，即马无啊，即马落来拢袂得啊。讲棒球队啊，棒球队诶，毋是正经棒球队拢举捌打棒球啊。那现在人足恐怖啊！报警，好卖插伊，赶紧离开。但是有诶人啊，性格就差就歹啊，冲动啊，挡袂牢啊。台中伫北屯区，顶礼拜，下星期四。行车纠纷，这68岁姓李，你这是老板，听讲伊咧开餐厅，哦，亲像小炒啦、含物件餐厅啦，平时人应该嘛是真好心啦，哦，出面计别讲啊，这姓李的这个68岁哦，这老板嘛真好心，但是哦，伊可能就是开车甲一个35岁姓叶的男子冲突。结果，这个姓李的68岁，拿一支锯刀啊，会当拗开、锯开的刀啊，折叠刀、锯刀。落来想啊，当然啦、啊，要甲伊安尼冲突就对啊。结果我，去互这个35岁姓叶的少年人哦，较歹啊。啊，当然拖啊，摔伊涂骹时阵就拖伊伫个争啊，我争一个。这姓李的老板5天急救不治，今仔日不治来身亡，实在是这吼、哦，监视器也好啦，行车记录器也好，还过吼、哦，你大家一定拢甲有翕到，拢嘛去哦，这个警察局啊，爱调查到底经过是如何。当然，伊也可以倒落来就毋对啊嘛！啊，若用讲诶是无要紧，啊，先出手嘛毋对，啊，你也倒要人拄啊，即个生意也袂少，人嘛足歹啊。但是啊，伊也无惊你也倒啊，伊讲，啊，伊也倒，我无甲拍，我无要拄着，送掉煞毋对。
警方调查，但是对着这个35岁叶的少年人提出杀人的告诉，调查清楚啊，火气就大哦。咱都讲过哦，牛人哦，蛮敢去冲突哦，这卖人足恐怖啊，落来物件要打也倒啊，所以讲哦，有当时啊，出手过头啊，亲手过去一个嘛是中风，火啊落来啊，骂骂痒啊，痒到哦，哇，迄人本来不爱插伊啊，火结果车门一开，按照比较好啊，哇！站出来，一直甲话歹势，要当作囡仔咧拍，咧教囝同款拍到警察来，叫唔敢。哦，所以有当时啊，这社会就是安尼啊，教育问题啊。好来，大台南市铁路电话，一直咧讲最近议员啊，伫为大家关心我啊，台南火车头啊，这个、店家商圈拢已经没落了啊。无人啊，啊无人调啊，啊无啥人咧说过去好啊，学生囡仔啦，啥人有够侪，逐间话拢客，啊即马店家拢伫遐咧用，要生棒做也好，袂也好，希望未来交通哦会当有新的契机啊。所以议员即阵嘛建议讲，规期市政府哦爱提出赶紧。来进行着整个台南火车站、火车头附近的店家相关，包括转型的计划。哦，赶紧来做啊！要安怎火车恢复起来嘛？啊，无过去火车站是非常劳累的啊。包括北门路、中山路、成功路、青年路、万昌路。啊，这毛差，因为较早吼学生囡仔侪吼，啊补习也侪，学生囡仔就足侪嘛吼，现在人就足侪啊，买衫裤啦、册店啦、运动品啦、电脑品啦，哇，起码学生囡仔少啊，这二十当来囡仔愈来愈少，少个哇，补习嘛变少啊，补习班话你看，嘛拢无法度经营较侪啊，所以就无劳力啦。铁路电话工程进入尾声，新车站扛棒招牌挂起啦。希望讲对家附近，拄则所讲，整个火车站附近好啊，周围哦，你看几公里内底，拢总安尼来提升，讲好在劳力多也好，进行者的经济也好，下当吼赶紧来做。哦，这无亲像安尼过去哦，这人客客即马拢无人哦，惊登山去啊！哦，所以即马市场讲也无规划啥，蚊虫的笼道啊，蟑螂安尼啊笼道啊，我那做市场外规划好，然后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我在司机扩大，酒店真话好听的歌曲广告，不是这么的松，遐的听规身躯松透透，兼过听了了，要来减轻着这酸痛，缓解各种的痛痛。上顶的中药材顺汉，要最新科技制造，老牌子，50多年啊，名声上好，明辉的松痛又不较紧，咱就买来个打。吼吼，你看，尤其咧惊我够赞哦，阿即马就打，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循环有够好嘛。所以讲，互咱明仔载即个酸痛全部好哩哩，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那么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包二十袋，鸡两袋二十二袋。厝内底不是咱讲过空几包吼，体贴着厝内底人，要因要打了有大细的个你讲。哦，大家好，大家好，大德隆中毛做你个打。迄一摆受灾伤咧，今日无够侪。平常时咱讲过吼，关心了朋友，咱有咧顾咧听。啊，你药铺都挂个打，我药局咧行更加好，有够赞。一定爱坚持个知名，明辉的生听药铺个金，买来个打。啊，那准行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咱这七种甲做诶哦，这是胶原蛋白的精品啊，毋是普通诶吼、哦。非变性第二型高蛋白，也叫做 UC2， 一定要玻尿酸，即系黏条条嘛，甲高蛋白黏条条，加倍好用啊。用者啊，直接吸收，唔免不时啊煮，更加另外煮在营养保存留会条，随着你会增加爱补充掉。高纯度 MSN， 那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你看外国人拢运动几工，尿尿顶甲柠檬酸钙基本的 glucosamine 葡萄糖胺，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摄取的 vitamin D 水里 D3， 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增加流量有够好，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鼓了爬起来。闭关落去嘛轻松，顾者起心嘛快活，要讲出国佚佗嘛较有，寒冬的疼惜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行路前嘛要做注意，咱也讲过关心了朋友，唔管几岁吼，拢同款。大家身体顾健康，安尼行路有风，行东风西来就无问题。也就是准行的七大面，食这脚好哦，我这脚赞哦，这讲脚厉害哦，起码我嘛脚好靠呀。我咱的讲过一罐2000块，你先按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我改改教你，好好行为，特别搁再感谢朋友，通通带回家。啊，那准前那多几枚进口原料，高单位无臭味，较紧赶，较紧改善，早唔食饭饱2粒，安尼就可以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心灵代谢，有够好用的，迄循环就赞啊，袂不时帮阿定。啊，水更了，又弄水只会通嘛，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有够好，好用实在，一直咧进步升级，加强配方 Q 10 pump 正干有力，银杏金星、丹参、红景天、大豆卵磷脂通通有，纳豆激酶带回家，一组5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列讲话只要数列水起来，买不需要叫三哥六哥，嘛不需要帮阿定，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真正有够好，较紧看到。啊，那准生的教授，咱就讲过，这国际大厂，拢给你认真保证的哦，真正赞的哦。美国 FDA、HACCP、国际 ISO 拢给你保证，高单位、高纤维、可用性的纤维，真正好用。一天一粒就可以了吼，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畅，快速好用，和咱更加轻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维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啊。准生的教授，和咱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哦，有这包出有出到这，咱排会清气，人才健康嘛。哦，咱亲像马多同款啦，吼，青春的美丽舒马多，哇，重量袂增加，体重也袂走增，更加好，更加方便。哦，美国日本这大小的病呢，哦，你看美国人安尼汉堡炸鸡安尼拖咧一直杀一直吃，呵、啊，两天以上你若无排，赶紧来赶掉，一天一粒。就可以哦，真正好用哦，互咱轻轻松松哦，安尼解决多年问题，拜后会顺，拜后会清清气气，拜后会舒适会轻松，唔忙个过马桶啊，准先个教授带回家，真正赞嘞。
国际大厂的，一支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加准新欢乐。哦，无价指定店，哦，咱这新嘅版本有够好哦，无价是免钱啊。台南的电话：22182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啊，那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咱这顶贵哦，顶级的烟哦。广东人疼惜家己嘛，要啉嘛啉较好诶哦。即卖人哦，当然较用心，食这无糖较好。同款国际认证大厂 ，ISO、HACCP、美国 FDA， 拢甲你保证。顶级的烟雾，这水溶性的蛋白质足需要，咱非常需要，尤其长辈哦。水溶性的蛋白质加强吸收啊，逐天你啊啉一罐有够好啦吼。多种必须要氨基酸、氨基酸，哦，包括烟雾、烟雾酸，这烟雾未啉未少，男女都有各种体质，会当做使用，因为营养价值高、纯度高、含量高，真正赞。哦，这天气你会当冰凉凉，我应该清凉爽快。好路过好，尤其秋冬要到啊！哇，你规头冬啊，家啉无着，就袂甲人对流行啊、哦！哦，咱顶级的哦，高贵的顶级烟火你看得着哦。哦，一盒6罐装800，五盒一组3000块，赶紧带回家，真正有够好。长期安尼大工厂四五烟啊，空气污染啊，对呼吸空气，哦，这效率就好。哦，当然温酒卖过量。这补给足紧的，恢复嘛足好诶，吼、哦，活化元气有够好，非常好吸收。好、哦，进行顶级的烟雾，赶紧关掉，通通带回家。啊，那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小朋友啊，先给他占一粒，更加需要占两粒。咱的工具到当操作机台、顾机台、顾手机啊、顾电脑、顾电视、顾几工的，该歇困爱歇困，电话爱开者，无不时抓网拍网，日月清关掉无网。疼惜洗料，保护洗料有够赞。黑布的这个清清气气，洗料的清，洗料的明，咦，平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非常完整的成分，水才是有感觉。所以咱另外清哦，卖上好销上大，一罐2000块年生烟，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尊称的保证，来自德国的原料，专门来哦。同款国际 ISO HACCP 拢甲你保证吼，一天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广大友好爸阿母，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咱家己有够好。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哦，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尊贤保证你关掉，一盒10罐装800，五盒一组3000块，赶紧带回家。好，台南的电话：22182268，健康一路花，通通啊带回家。那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个奔波吼，对接来。新丹苗药的新，准型的准立哥哥，吼、哦、对接来。啊，准型的产品通通有，拢总较好嘞，赶紧来个带回家。好、哦，特别个再加较好嘞，你带回家吼、哦。咱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姚德，关庙中山的分店姚德。好、哦，离咱这路的个庄名，公山来庄名。哦，离咱桥头龙尾边一安东，中州寮龙金西港市场边中营，嘉义市场来安兴，中正路顶边。哦，土城生意上好，来咱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叫对面西门边中宏药局。哦，对中宏来，永康麦当劳坐对面下班，小东路光明街到王药局，从这市场边来怀仁。哦，离咱这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来大川。哦，叫正破爱同。新华来顺地满道信心各大指定店指名甲冠合掉，感谢你。

我来张咧讲着台湾即马重新阁排名富豪哦，大个人排第一名。啊，这是高雄市大乌鸡家，哇，这大厂哦，川罗科技创办林创杰，身价攀升到167亿美金，换算新台币，哇，惊到人哦！吼，赢过台积电张忠谋，赢过郭台铭郭董诶。即马换算新台币5380万亿，惊到人啊！南美人唔蛮比较，唔蛮计较。哦，即马新价新台币5380亿呢，5000万亿。台湾排第一名，有钱的人，全世界地球上排173名。地球上对啦吼，173名，登上台湾新的冠军的好野人。哦，冠军的宝座。不过这个林聪杰，哦，这姓林嘛吼，聪明的聪，吉祥的吉。林聪杰这个大老板当处长。非常低调，嘛是住伫旧厝，啊旧厝去家厝吼，安尼同款，因为伊是出世伫讲乌来区啊，大乌家，贫苦的子弟啊。过去呢，对着爸爸咧卖豆花哦，冤家叫卖古早，甲五兄弟安尼吼，做伙安尼牵成团，啊做伙工厂啦吼。诶，工啊啦，师傅啦，等等啦吼，一直以来，甲40多年前，才创立着川罗公司，而且刷到罗德区遮，诶，工业区。过去生产着家具哦，传统哦，迄家具吼，下骹拢爱有链啊，链啊爱有迄个铁轨咯吼，算讲滑轨啊，亲像铁轨咯安尼哦，迄家具毋只会当叮当嘛，迄门毋只会当拖来拖去啊。传统的铁工厂，哇！即马甲这個技术延伸到电脑的伺服器啊，电脑系统内底哦，迄几下的领域，成功对传统的制造业转型变成科技业，吼、哦！惊到人，所以讲人也无一定的啊。一个尔，当然经过数十档的打拼啦吼，转型尔，哇！即马摆哩。台湾的冠军啊，好野人，哦，赶快去住伫高雄乌来古镇，哦，当然回来。讲到中国大陆前一个总理，叫做朱镕基，朱镕基。啊，因为安尼哦，伫中央，中国大陆迄中央电视台啊报道，今仔日上午11点外，这大陆前总理朱镕基。来北京来过用哇，嘛是98岁啊！哦，今年98岁，哦，这已经破病了哦，不过已经98岁哦，哦，当然，来，你是我的兄弟啊！

翁立友、李明阳，你是我兄弟，好听歌曲。广告。现代人哦，拢嘛呢，长时间使用电脑、手机啊，你带我来，大家来就带几工。这做者爱静，家家要滚啊要滚，无火要循环不良哇。阿妈滚去男人肩胛头，你求求。顺过来听过去方式，关在咧听筋骨酸痛，踢爬生伤，脚手更加脚只较大，马咧酸马咧痛，乌青筋会止痛。缓解各种的疼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上顶的中药材顺汗药，50多天这老牌子没有掉。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也不赶紧，买来个哒，我即马哒，拍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循环有够赞的。所以讲，互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哩哩，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一个十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胞二十，地加两地，二十二地。大声大听，一定要坚持个指名。随大随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成大成好，免过于酸痛烦恼，免费的酸痛又不要紧，买来个大。啊，若进行个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哦。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在升级进阶完了有够好。哦，这不是普通的胶原蛋白，咱这是更加好、更加精品的 UC2， 非变性第二型胶原蛋白里加，一定爱搁玻尿酸。玻尿酸用价直接吸收呢，免不需要煮呢，更加灵活自在，营养保存老一条，大刚刚这有够好。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40岁以上男女都有需要，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鼓了爬起来，行东风西的无问题来照顾，稳定了大事。要工厝啊，佚佗嘛，较有嘛。寒冬的天啊，烧着家己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落风，行东风西来照顾，也就是遵循的七合一，七种合作伙哦。轻松了背楼梯哦，食这较好，寒着较赞，这干较厉害哦。即马寒嘛较好较有价哦，买着福气寒着出。一罐2000块，你省个2000块；3罐加一罐，好一组4罐增6000块，赶紧带回家。我们不需要换零件，骨头背起来，真正赞嘞！顺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通通带回家。啊，那顺行的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净钙原料有够好，真正赞嘞！早暗食饭饱2粒，调整着体质啦，促进着心灵代谢，真正好用，循环有够好啊！水管的能量最佳的通嘛，或大条细条通，我拢甲你过条条。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一罐1500块，一组5罐6000块，4罐你赚一罐哦，很免赚哦。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水起来，每个再红叫3个啊6个啊，每不时有帮啊顶。纳豆激酶带回家，真正赞。分酒卖过量啦，大鱼大肉卖菜价啦，尤其爱食肉类的海产类，啊，咱钱会砸在这油草、重咸、重口味，保重身体，爱控制，爱运动，爱检查，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啊，那准成的酵素一缸一粒就可以，数十种都要精华萃取呢，搁再加强成分啦，内底该话拢总有哦，别人卖咱家拢有哦。努力国酵素、旺来酵素、灵芝酵素，真正有够好，国际认证大厂。甲你保证啊，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这任何你爱看到，一缸一粒就可以。高纤维、高单位，帮助这个消化速度紧，足好用哦。迄排便的顺畅啊，互咱的顺，互咱的畅哦，互咱更加轻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过几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啊。准先的家属带回家，互咱讲就是有伤，亲像马多同款，青春的美丽，舒马多，体重未走精。重量未增加，男女拢同款啦吼，新旧版本啦，这美国日本大销哦，赶紧哦，准先教授带回家哦，2天以上你无排吼，你就要注意，就要赶紧赶到啊。准先的教授要解决多年的问题，拜托的孙的素食清清气气，轻轻松松。准先的教授赶到，一克啊1200块，2盒1组2000块，真正就有够好，和你甲贵州也可以甲满6000块，同款教你，该教就教。啊，俊雄，搁甲你推荐介绍，顶贵哦，顶级的烟哦，再赶掉哦，无糖的即卖人家用用食无糖更较好吼，赶再听少。

流行啊，你茫讲对流行嘞。哦，当然平常时口罩挂一下啦吼，顶级燕窝你挂掉真正赞的哦。用颜美容，营养补给有够好，滋补强身啊，真正赞的。愈啉愈好，愈啉愈更骨，对来讲话保持着弹性。哦，长期啊，工厂咧做烟也好，空气污染啊。哦，汾酒卖贵，拢有需要，活化元气有够好，也就是咱顶级的燕窝，一克啊6罐装800，5盒1组3000块，爱甲准行还有准行，亲自甲你服务到府上。哦，台南的电话22188221826，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于天、李亚平相逢夕阳下。

郑先生，我跟恁推荐介绍，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哦。小朋友啊，先跟咱来讲过哦，站一条安尼就可以。更加需要爱站两条，规套当操作机啊，过机啊，过电脑，过电视，过手机啊，你来我来，大家来过陪伴电脑和过几工。该要困啊，要困，日月清你带回家。听说是了，报是了，有够赞的。迄玻璃砌得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人生的看空呢，人生。

就是彩线，哇，拢讲明个，也就是咱的就话清进口料包有够赞哦。谁家谁有感觉？一罐2000块，你省硬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6000块，赶紧带回家。我该该拢总告你，特别搁再感谢小朋友，咱这个孝亲会，孝亲的会哦，赶快买满一组6000块，该该拢互你带回家。我爱甲俊贤欢呼，啊那俊贤的保证一缸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来自德国的原料，真正赞。精神进步，体力进步嘛，营养调高，体力调高，保持精气神有够好啊！红鞋赤子啊，关灯来又要白阿婆，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迄一组两组，结果你个财算赢，一件10罐赚800，我阿一组3000块，赶紧带回家。哦，当然，我阿一组3000块，三组加一组已经在计用吼，咱个我阿一组3000块，你买2组6000块。赶快改改告你，赶紧带回家。带咱们电话：2G18G682221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好，感谢你。

后来讲到讲好听歌曲吼，广东歌《相逢何必曾相识》，这大家即马爱叫这个外甥哇，即马外甥拜台哦。对着这个拜拜五开始哦，哇！你若讲阿罗即马人哦，较不爱出门，天气热啦，天气寒啦，我阿罗较笨蛋，一杯凉的啦，一包卫生纸啊，一个便当，哎哇，叫人外甥，我无要紧的，等下你送啊，但是爱加钱啊。原本你若叫外甥就较贵啊、哦，即马拜五开始，每一笔的订单要起4块到6块。哦，当然啦、啊，有无意的来发表声明讲后礼拜拜全体失用啊。所以讲，如果要叫外甥的，就要加4块到6块服务费。哦，应该有人啊，痛得哦，啊，日头讲遐大，日头晒呀呀，大过性命，这外甥人员这辛苦，该红加的加，原本就加。啊，不过这就是讲哦，人工也好啦，我不了达行也是去啦，所以讲起码外商平台讲也要去哦，所以讲每一笔订单4块到6块，感谢好朋友收听咱播上个节，过一段了。

非常感谢好朋友收听咱全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哥，哦，咱的本部神丹妙药的神俊祥的俊立哥哥，哦，对这来，咱明辉的生铁一部，俊祥的七合一，苦乐爬起来，轻松爬楼梯，行东往西来脚步。那恁阿多姊妹的话，请甲保证，俊祥的家属，咱的 NO 联合所来赞助提供。需要进行任何产品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谈健康。台南的电话较紧就关掉，22182268268，健康一路花，通通带回家。进行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平安安，大家大赚钱。明仔载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也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就因咱这大兄大嫂大姐小妹吼，大家无啥气焰，准开恁家来热收听，有着望你看成哈蛮囡仔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产生人，感恩啊！
1: 谢谢。
0: 来，今仔日的节目啊。哦，这个实在是咱讲在啦吼。今仔要推出这啊吼，咱讲在到目前为止啦吼，包括日本台湾内底也无人有法度破伊的记录的啊。
1: 啊，
0: 已经八十外岁啊。啊，这个物件是当初是发明的
1: 吼、
0: 哦。但是到目前为止啊，也真济人，大家拢爱食，每一个人都爱食，囡仔出世。只要一回以后就拢爱，两回一回就拢爱食。但是到目前为止，拄啊，看来伊有法度做到这个程度尔啦吼。啊，咱今仔日啦，同款，那因为伊无来咧上节目啊啦，八十外吼。啊，咱同款啦吼，用伊的这个进程录起来片啊，啊，甲咱伊会甲咱做这个健康的常识。来，即卖我来讲一个这啦吼，因为。其实咱台湾，我即卖讲互你听吼，那咱这你咧听咱的节目，拢咱家己本身，咱嘛爱知咱买物件咧食，那为人买的啊，这唔知你食安怎？其实听阿翁的节目惯习的人就知啦吼，因为我咧介绍吼，我拢甲恁讲甲足详细。哦，你像和我讲这个
1: 讲啊，足详细啊，上重要，你唔爱听，
0: 讲嘛拢唔爱听的。你看爱烤地油，我都甲恁讲甲足详细。
1: 哎呀，
0: 我只甲即卖买 S G S， 我嘛拢要漏掉了。我系绝对经过 S G S， 因为我系讲我系原住民的，我系讲去阿华，阮调人去找伊啊。
1: 嗯，
0: 我讲连讲啊，后边来要推出你来我的节目。哦啊，讲你的，你是安怎？你是安怎？有法多去用这个慢这个烤地籽来做烤地油的经过？啊，是安怎？你也去食这个物件？你讲买西啊？但是不，伊讲未介济啦。伊讲我讲未介济啦，因为我那不是做恁这，咱伊也不是专门咧讲讲食啥物的物件
1: 啦。哈、哦，
0: 啊，伊讲我去做。哦，阿姨就你讲会使啦，那安尼嘛是会使。阿姨，你我来讲哦，咱每只物件，咱咧做就是安那，一定爱经过正常的程序啦吼。迄位人烤地油，恁咧买，啊，咱家己蒸吼，家己煎啦，啊，煎好咱啦。我来讲，迄无一定是好呢，吼，迄无一定是好。安那讲，当然是有可能就讲，啊，咱的厝边隔壁吼，有人咧蒸烤地籽，啊，就伊家己有咧慢，啊，有咧煎。我咧讲，迄是无唔对，啊！但是你爱记哩吼，嘛是拢爱检验啦。我先甲你讲啊，那要安心是爱检验啦。啊，其实啦，其实我甲咱只爸母啊讲啦，迄是人拢无爱工作上细啊啦。你物件，吼、哦、阿峰甲恁讲啦吼，我卖恁这烤地油，你做你安心甲使用，因为我咧讲吼，伊我这朋友办落来交互这间工厂啊。一定要有工厂煎嘛，咱家己无咧设备啦。
1: 嗯，
0: 哦、啊，煎好要煎的时阵啊，工厂人嘛惊你，惊讲你这唔到有问题无？因为政府有规定哦，你每一杯油要做，一定要去检查。咱台湾有一个规范，你听无？你一定要去检查迄个苯偏比有超过无？
1: 哦，
0: 咱阮拢有去检查。我甲你讲，我 SGS 写甲明。验无出苯偏比，了后爱阁送去第三公证单位，就是讲你除了 SGS 认证啊，对不对？你爱阁一间专门做食品的，你验食品的迄个公证单位，阁验一遍。阮有两张的，迄个检验
1: 的，嘿，检验报告。
0: 啊，咱工厂就是安那，因为我甲你代工尔嘛。啊，伊爱担责任嘛，因为工后壁因的工厂是伊制造工厂啊。
1: 系啊，对
0: 啊。哦，啊，只是用我这原住民的朋友的啊。好、嗯哦，我阿你讲，阮的拢无验出苯偏比，你最放心。但是我今仔甲咱这爸母啊讲啦，其实啦，迄足济专家拢无爱讲足详细啦，因为拢惊讲啊，恁都拢亲，拢啊含恁无关系啊，恁都无咧食，所以恁咱台湾人就是这个心态啦。 我咧讲大陆，大陆啊，本片比是十啦，十 ppm 啦，
1: 十 pp、
0: 哦。美国是无咧严的啦，美国因无咧严，先进的国家无咧严这。有人讲阿红，你讲安尼想也无影，这逐足侪人咧听咧，我讲你会使问看遐无影，啥物叫做本片比，恁敢知影？我相信足侪人唔知啦。迄天网络一个专家才出来讲，伊讲看甲足夜宵啦。吼、哦、啊，本来是不，伊是无爱出来讲，伊讲看甲台湾人哦，实在，迄个物件明明都无啥，啊，着政治事件安尼乌白母，拢全咧讲白差咧，拢全咧讲白差咧，因为因阿公较早就是诈骗集团嘛，走路来台湾嘛，啊，甲咱诈骗嘛，讲伊要反攻大陆嘛。结果无影无食，结果你听你啥物党个我拢不管哈，反攻大陆四字啊，吃香喝辣三代啦，吃香喝辣三代，对不？你嘛欢喜个，台湾人嘛会破个，破个安尼欢喜个。我来讲，恁注意听，啥物叫做本偏比？我即嘛，我其实我哩袂，我会晓袂即个考题，我是检查。知影讲无影，我嘛唔知啥物叫做本偏比啦。你敢知？你嘛头第一遍听的，你注意听啊。伊是个字眼无唔对。啥物叫做本偏比？你敢知影？你著钱也较卖借你啦，钱也较卖借你啦。迄个钱，你要钱物件用油类钱出来，拢就是本偏比啦。安尼你听无？本偏比。咱的政府检查就讲，你做出来的时候，你油内底袂使有。咱的政府是规定作业的，你袂使有。你原油出来内底就是袂使有苯偏比啊。安尼，咱这爸母啊，你听，就你搞买着烤地油内底就是无苯偏比。来，啊，是安内吃三鲜苯，唔是你买物件无苯偏比，你就袂去食着迄个物件咧。你只要加钱。你只要用油类钱，不管什么油钱嘞，炒花搭，你咧行，咱咧行鸡巴有无？咱咧烤肉啊，嘿，嘿嘛拢本片比呢，行甲足车，行甲足车，好酥酥足好食，迄拢本片比啦，迄叫做一级的低盐物啦。啊你，我问你，几个人食迄低盐的足少啦？因为会累筋嘛。
1: 你也看啊，我。像迄人
0: 迄像
1: 迄物件钱甲落所有钱，啊，即趟又搁
0: 钱搁钱，
1: 一直
0: 钱。对对，迄内底本片比拢足悬，
1: 搁是悬。
0: 妈妈，你有咧煮物件无？你煮个叫做本片比。你有咧煎无？你煎鱼啊，起来嘛是本片比。迄个炒花搭，迄个足卤的遐啊，迄拢本片比啦。迄就是安尼才叫做本片比啦。恁听无？所以无啥物人好惊啦。足侪专家嘛咧讲，迄是你惊安怎都想无。都大家，那地瓜油恁都食咖安尼啊，对不对？恁咧惊啥？我都想无。哎，你本片比足济政治人物啦，拢无爱甲恁讲详细。啥物叫做本片比？大家都安尼跳毒啦。迄世界严的讲，迄叫做一己之爱有啦，啊，就多乱啊！你听无？其实啦，迄天我甲看，我上头想，咱油做遐久前，我较早捌咧进椰子油安尼，我都捌听过啥物叫做本片比。我敢捌听过一项啦。您注意听啊，氰化，氰化，迄也搁较严重。啥物叫做氰化药？你敢知影？
1: 唔知。
0: 我相信足济人拢唔知啥物叫做氰化药啦。你像我卖你的，迄就无氰化啦。啥物叫做氰化？你敢知影？氰化也搁较严重。来，这个油热天应该爱用的，伊无好用。咱咧食乳麻磷迄落油啊，迄叫做氰化油。
1: 迄有氰化油，
0: 迄真是恐怖啦！过来，咱卖讲，即卖我咧讲的是实在话，吼，你卖讲我咧定人啥物物件，橄榄油啊，橄榄油，你注意看，所有你做出来橄榄油拢清一色，拢总无变色。
1: 寒天一年四季拢袂变色。
0: 来，我咧讲，
1: 啥人咧？
0: 因为迄叫做水果油。水果油啊，头版的甲尾版的工数无同，做出来的油，你若卖甲氰化就对啦。你若卖甲氰化，油绝对也无同色。氰化就是你稳定迄个油啦，迄嘛是一种化学物件。
1: 迄个做稳定剂啊。
0: 对，所以为人都 好的人都我都，但是当然啦，咱是尽量要食较健康的油啦，吼、哦、啊油啊，恁咧食90%以上拢，尤其是水果油啊，绝对拢氢化过啦，无氢化过绝对无可能啦。
1: 因为伊个是，当然也是有天气会变
0: 啊。迄氢化油就是咧稳定迄个油，譬如讲我这个油，我要有未结冻，都爱氢化，氢化过了，迄个油未结冻就是未结冻。
1: 一年四季就是拢感觉稳定安尼。
0: 稳定伫迄个湿地内底。
1: 对。
0: 啊，我较早捌伫进亚籽油入来台湾买，我专门因工厂，伊讲若无氢化油啊，迄、那个水果的油啦。起来绝对拢会无共色啦，每一批拢总无共色，随着气候，伊嘛对气候咧变化，迄叫做无氢化。其实要食迄个油是上安全啦。安尼，咱只爸母啊，你听无？唔免惊啦。迄个实在是，因为咱台湾定这个，像这边这个作者油拢着，拢讲啊做安那，迄、那个本品比上过关。其实咱台湾定较作严的啦，咱台湾是2.0。2.0 ppm 的款啦，啊，这边超过拢超过2.9左右啊啦。
1: 2.9、哦，
0: 你看大陆是10 ppm 呢，美国是无咧严的呢，
1: 是啊，
0: 无咧严这呢。好、啊哦，因为有的国家就是讲，啊，你油买等于你的钱啊，你的煎啊，
1: 对啊，
0: 你的过度加热啦、
1: 啊，
0: 啊，过度加热迄个啥？迄、那个做氢化都，迄、那个做苯偏比就起来啊！啊，它有啥物通啊？好款，有诶国家是安尼想啦。但是咱台湾就是讲，尽量你做出来油，拢还未煮诶进前，拢卖有迄个物件啦。因为加这类，你本来无，你加这类有准有嘛，无介济你听，未介悬啦。啊，你都未进未到，已经超过啊！你搁加这类，一定会搁较悬嘛。哦，咱台湾其实咱台湾的法律，咱的法规是定较足严的严啦。哦啊，所以咱唔免惊啦，吼、哦。啊，阿峰佫甲你讲一遍，即摆足侪人拢打电话来问了，拢即阵啊，佫足侪人来恁问啊。阿峰，阿佫有无？无啦。
1: 阿佫有无？
0: 阿佫有哦，无啦。
1: 无啊。
0: 我即摆就是足侪人，我要统计看爱佫偌济，啊，我来甲参详看卖啊嘞吼。伊有一寡是因囝哩甲卖吼。哦，你喺网络你甲买，要一输啦，我甲讲无你遐生活啊，临时应急的，食较安全的啦。台湾的油上好就是这样，而且我这拢台湾制啦，你做良心啦。啊，伊即卖验到的烤地油超标的迄个，迄、是拢大陆的，套着拢用。
1: 拢大陆。
0: 诶，厂商，我唔是你欧平定，我喺报纸看的哦，迄拢大陆制啦，拢大陆制吧，烤地油制啦。咱台湾的足安全的啦，咱你看我离三义，我三义买一块迄个农牧用地哩啊，阮隔壁哩种，人迄哩种哦，你甲看，规个苦地园哦，啊，迄草啊，较乌要死
1: 无啦，再
0: 去，再去款的，啊，我阿哩放阿呢，伊讲要开花进前，伊会来喷草，伊会来喷草，伊无哩转草药啊，好喷喷的了，草啊暗落啊对无吼，暗大头，好开花。到秋天才有我多慢，安尼啊！伊讲伊无咧，所以咱台湾咧种，咱台湾我看有咧种苦地籽，大部分拢是安尼种啦，拢无咧转药也较济啦，哦，拢无咧转药较济啦。何况我这朋友，这原住民的朋友吼，伊拢去山，伊个无土地的人，拢去山顶咧找人无爱，迄落来做的。哦，所以恁安心啦，我是希望甲恁讲一下，吼、哦，咱这爸母啊，你听阿翁的节目，你也安心。
1: 啊，给我恁了解这油的，
0: 啊，我哎，你我拄啊看了网络一个专家咧讲其实唔免惊，苯偏比，你若不爱食苯偏比，足简单，你就是卖煎卖煮，
1: 油拢改凉拌安尼啦。
0: 对啊，拢卖煎卖煮，啊，上好的方法就是安那，伊讲啊，你都以后炒菜拢卖放油，那慢慢看卖添芳。啊，要安怎？你就炒嘞吼，炒嘞起来啊！
1: 啊油
0: 炒好啊，对不？你只用油做蓝类咯，安尼就无苯偏比啊啦。因为你咧欠胖，你的蒜头嘛，煎甲卤味，你听无？
1: 系
0: 拢苯偏比啦，安尼你听无？
1: 哎
0: 呦，
1: 规矩卖人，
0: 哎呦，无法度啊，台湾人都啊， 唔捌咧，狂看咧戆戆细啦。咱嘛，其实头啊，你讲的时候我嘛会惊啦。咱讲实在，我嘛唔敢食。咱大家当然大家会惊，啊，就是我看到迄片，哎呦，靠呀，这都唔是都无啥，迄个大家拢会接到的物件。哦，来，所以啊，我佫是安那要佫讲，因为足济人卡，佮即两间我卡电话来问，我都甲你讲过啊。我迄有两个，我要出进前弄检验报告。哦 ，SGS 检验一遍，佮高雄一间专门的验食品的，拢搞拢有验过，咱才有出啦。
1: 对啊。
0: 你茫看原住民的朋友，迄靠地基哩山顶捡的无，你去讲，迄嘛袂使算野生，算人种的，种了放互芳无爱，去讲捡迄落来你做，油那，逐年着金牌呢，你莫看安尼呢，伊个油是有名的呢，你要食到无简单呢，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啦，因为讲了伤济啊，等下，个歌会个报未完，来听一个白冰冰的歌。
1: 白冰冰，
0: 对吧？
1: 白冰冰，
0: 对哇、啊，伊叫白冰冰。来，咱来欣赏一段落啦，吼，盖歌上啦，吼，来。

0: 今仔节目邀请到咱中国医药学院药学系吼诶汤教授来到咱的现场。汤教授，你好。
1: 大家各位兄弟姊妹吼，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来汤教授啊，咱自细汉吼，咱咧讲，因为我有一个观念，就讲大家拢咧讲咱人啊，第一个免疫系统有无吼？70%的免疫系统拢是伫肠仔道，
1: 对
0: 无？吼，啊，咱囡仔时阵拢食食物件，叫做啥？叫做养乐多嘛，吼。
1: 对。
0: 啊，大家拢讲爱食啥？因为啊，即卖人就是，其实我的感觉啦，即卖人就是避忌的足济啦，吼。
1: 对。
0: 啊，迄、那个啥过敏啦，啊，闹塞啦，吼。啊，其实
1: 巴肚疼，
0: 吼，啊，足济人拢知影讲这个物件食西药是无效的。
1: 对，
0: 暂时一地的啊。
1: 哦，
0: 上好的方法就是吃啥？
1: 益生菌。
0: 哦，对啊。哦，讲到益生菌，咱汤教授就真正一流的啦。哦，咱来听下，甲咱讲一下益生菌对咱人身体，唔是像你想遐简单，甲改善一个肠道的问题啊，绝对唔是安尼啦。哦，你甲听看卖，来，张教授。
1: 来，我今日来利用这个机会来甲大家讲一个迄个咱人。诶，肠啊，吼，胃肠这方面吼，安那去保健，因为人有健康无健康，看你的胃肠你就知影。吼，你的胃肠若好，你人个身体个健康。但是你胃肠那啥闭结啦，爱闹塞，爱啥腹肚肚肚，食物件落到就未消化。
0: 嗯，
1: 安尼你身体绝对无可能好个。所以今日有这个机会，拄好咱来讲这肠啊，要安那去保健吼。这想跟甲大家讲者吼。啊，首先我想。开始吼，我有一个迄落要和大家沟通的，就是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捌食过养乐多吧？
0: 养乐多应该是大部分拢捌食过。
1: 优乐乳捌食过无？吼、哦，我相信大家拢一定捌食过这两样物件。啊，是啊，咱来恁要食这两样物件，恁敢知？你是不是对人食俩，还是讲食这对你有啥物好处？
0: 我看是拢甜甜贪甜对人食诶，
1: 这直接吼，直接甲大家安尼请教吼，较歹势。但是我爱讲这个原理，互恁知影。啊，像咱食养乐多、养乐多甲优乐乳，像咱因拢爱食冷诶，吼、哦，这有哪有一个原因呢？
0: 哦，对对对。
1: 啊，今仔这爱甲大家解说一下，互你知影吼。无你讲诶，啊奇怪，啊养乐多迄个冷诶啊。你个外口市面上做侪，即个益生菌之类嘅物件，迄种做粉嘅一包一包嘅安尼，还是做粒啊嘅吼，迄、一包一包安尼，无共款是有啥物差异性？我等下甲大家说明者，互恁知影者咧吼。啊，迄、那个益生菌吼，伫咱身躯内底吼，咱身躯内底胃甲肠啊吼，内底有迄个好菌甲歹菌拢有，吼。啊，好菌是占有70%，歹菌有30%。咱人爱维持这个伊个比例吼、哦，身体才等下到活动健康。但是无多，每一个人拢无多，是安那个无多，因为每一个人饮食习惯，啊个你的作息拢无同款，甚至为人拢有食药啊，所以食药啊拢会把你的一寡好菌吼、哦、歹菌拢先做抬死，所以迄个比率无当正常的比率。造成即卖，拢会引起人吼，拢会引起便秘、爱闹塞、腹肚肚这方面的诶问题。所以我想直接首先我甲先甲大家讲者，你肠啊哪种无好，还是讲你有当时讲吼，不管是拢啊腹肚肚啦，还是做个放屁啦，吼、哦，这方面拢是你肠啊出问题啊，吼、哦。所以我想直接首先爱甲大家讲一下吼、哦，啊。您头多，我头多问讲，请教讲，大家您是不是拢有食养乐多、食迄个优乐乳这类物件吼？我想直接爱甲大家讲一下吼，有咱食益生菌吼，爱有一个观念，您爱食活菌活的，阿咩啊证明讲你是活的爱死的，直接这菌是活的爱死的，这我无法当解看吼。讲咱的物件，我无法当来证明。安那讲，因为咱的物件伫工厂咧做的当时吼。我拢有经过有迄个用显微镜看起来，看伊内底每一只菌内底是毋是拢会叮当？会叮当，迄表示讲活的；啊，若袂叮当，迄个死的。食死的就无效，食活的才有效。吼、哦，所以直接我想，啊，像咱养乐多会用冷藏，就是这菌吼、 超过四度以上，伊就会死去。你若无特殊处理吼，伊就死去啊。
0: 哦，未堪你温度。
1: 嘿，超过四度，你无你养得多，你啊看看卖咧，你个，你个。

0: AM 一零七一。
1: 颗粒的吼、哦，这副呢，这类的主要是算讲一定另外特别处理过。我等下甲大家说明，互恁知影讲哇，即卖有影属实，即卖益生菌已经进步啊！你安尼食的东西，有哪会当按什么食效果会有哪会当得？但是有哪有几点啊注意注意事项，我有哪爱甲恁慢慢甲恁讲一下吼。恁大会恁大知影，无你食效果有哪会无好？吼、哦，我想直接首先甲大家安尼讲一下吼。
2: 嗯，
1: 啊你。即摆个会讲，头拄我甲大家讲讲，一定爱食活菌，茫食死菌，吼、哦。啥物活菌、死菌啊？我家当来证明讲，你要即摆要食的这项，吼、哦，今仔阿峰伫只这项面的这项益生菌吼、嗯，这是活菌，啥物活菌？因为我是伫制作工厂，我有伫遐看伊算资料吼、哦，啊，我伫有伫显微镜一千倍的显微镜下看，看讲伊内底迄。遐个只菌吼是拢会叮当啊，袂叮当，袂叮当就叮死个。
2: 哎，无
1: 啊，伊还阁有法当叮当个。吼、哦，因为咱这咱是伫只伫空中，大家像伊伫咧讲念吼，无法当表演，要放映一下就互你看。无有法当都大家那迄种鸡骨糖啊咧，拢会叮当。
2: 安尼啊。
1: 哦，即我想首先先甲大家讲者吼，啊，过来，我想。有一个要甲含大沟通一下吼，就是讲即卖市面上做一切，拢总是咧讲肠仔问题。
2: 对，
1: 肠仔若好，你人就袂老，吼、哦、啊肠仔若好，你人就健康，吼、哦、啊人你若肠仔无好，你就较勤劳，吼、哦、所以肠仔爱照顾好势，啊肠仔照顾好势上重要，就是讲肠仔头端我来得跟我来得，诶迄种困吼。好困歹困，拢爱甲顾好，啊数量拢爱有够。吼、哦，我头先有讲七比都是七比三，吼、哦、啊，伊个数量拢爱，等下内底数量是足济，一百条哦。我讲安尼可能恁可能无法当感觉出来，但是是有够济济，按对咱人的食道一直个胃，
2: 啊等下嘿，
1: 做十二指肠全部拢总有只困，吼、哦，即好困歹困拢有。所以这家拢一定爱上重啊！这啊，所以你有看这個、这个咱胃肠吼，肠啊，直接讲一个医学上算的迄种的资料吼，即摆肠啊癌的，
2: 嗯，足济，
1: 肠啊癌第一名，第癌症内底是上介济，
2: 对对，
1: 吼、哦，所以你的肠啊吼，无论如何，头先我咧讲有遐现状，你个爱特别爱去保养啊，就是讲你想闭结，吼，想闹塞。像腹肚肚啊，腹肚疼，
2: 哎，
1: 吼、哦，还是像放屁，
2: 对，
1: 吼、哦，你老这的现象，你该注意啦，你的肠啊，可是开始出问题啊、
2: 哦，变成就是好困少，歹困侪啊，
1: 对，好困无够，啊，你歹困坐起来了后，你肠啊个出问题啊，拢安尼，吼，像我一只先啊，大家讲这车，大家拢看不一定，迄、那个听众朋友大家拢捌看过啊，不一定啦吼，但是直接我直接去啊。大概个重复一解，互恁知影吼。啊，即下过来个，就是讲，咱肠啊内底的迄种困吼，好困歹困，随着咱人的年纪的变化，会愈来愈少。啊，再过来就是压力，即下诶，大家生活吼，有哪种压力较侪，爱认真趁钱啊。
2: 啊，
1: 所以压力足大，啊，所以说，拢迄困拢会减少啦，减少落来，你无你个肠啊就出问题啊。哦、所以你一定要补充菌，一定要补充有够，原理就是在这里、哦、所以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说，除了老化以外，你肠仔内底菌啊无够，你除了人会较紧老以外，另外一个健康问题有哪产生、哦、在你身上、哦、这种在这里跟大家说明一下、哦、啊，头先有在那个跟大家说，就是七比三正确的，迄个好困甲歹困哦，比率七比三，但是拢无当正常安尼，所以引起一寡遐个毛病。头拄有讲过吼，恁大家那听吼，恁个拢知影吼。嘿，直接说这个，甲听众朋友讲这个益生菌的好处吼，有几点好处，我相信恁大家注意听一下吼。第一，食益生菌会当帮助你消化吸收。
2: 哦，
1: 你的肠啊，迄当时吸收入，你的肠啊，再困补充入去，可能对你的肠啊个，你的消化那吸收
2: 会较好了，对吧？
1: 会较好啊，吼、哦！啊，你、那个第二点， 会当提升你的抵抗力、抵抗力会较悬。哦、就是人咧讲，医学上咧讲讲免疫力啦，
3: 免疫系统啦，
1: 嘿，免疫系统会较悬。所以你免疫系统伫咱人吼、哦，足重要个，算讲。迄、那个，我伫只下大家报告，这可能大家可能也阁唔知，咱人的免疫细胞70%是伫肠仔内底。
3: 哦，
1: 所以你这个肠仔，你若清气，你若活动通，你的免疫细胞功能就会当发挥起来。你自然你就袂较袂感冒，较袂迄类。所以你若医生就有你食，你的免疫系统提高，免疫细胞会当发挥功能。我伫只跟甲大家讲一个案例吼，我一个孙啊。伊益生菌安对两岁，食到今年已经10岁啊！
3: 哎，
1: 伊我看见有两种现象，伊坐桌仔顶在食饭吼，你免甲夹一个桌仔去边啊个压，阿公较紧食较紧食，伊主人伊个腹肚枵，伊个主人饭个食，食到做
3: 消化，
1: 当做消化去啊，
3: 消化去。
1: 啊，第二点，老实讲，伊食这段时间两岁，食到这么今年10岁吼，伊足少感冒。
2: 应该是我讲，因为即卖就是我，顶刚我冇听真济，恁咱电视拢咧看啦吼，是啊，即卖电视逐台拢咧广告益生菌，啊，你会使开门看，逐真正话真正袂忘记啦，贵到你袂忘记，因呐，拄啊即个疫情嘛，
1: 对，
2: 啊，疫情咱的咱逐世界各国拢咧讲，咱本身的对一个免疫系统。甲抵抗力拢爱提悬嘛，
1: 对对对，哦、
2: 啊，这做明显的一个现象了，你甲看嘛。咱进前疫情的时候，咱的军呢、少年啊，遐做兵有得病，你甲看人大家都，
1: 大家拢做作用，
2: 拢敢对对啊。但是人伊无，人伊无是，
1: 没有症状，
2: 症状都未出来啊，
1: 是啦，
2: 因为
1: 伊本身
2: 抵抗力高，免疫一个
1: 免疫系统
2: 高，人伊都无这个代志啊，
1: 对对对，
2: 对不？所以讲伊只怎么一来。所有全世界，你要提升你的免疫力啦，你的抵抗力，要用啥？就是益生菌。
1: 对吧？益生菌是足好足好的物件。
2: 对对对。
1: 安尼啊，哦，所以我想直接甲大家讲者，哎，我阁有另外一个，和大家了解一个医学知识吼，就是讲，咱免疫系统像市面上可能大家拢有一挂皮肤病。
2: 哦，对对，真侪。
1: 你讲异位性皮肤炎有无？吼，湿疹啊，癌症。这个月拢是你的免疫系统出问题，
2: 哦，
1: 也、哦啊、是讲咱当然上济，
2: 你
1: 咱嘿边啊过敏嘿，即有咱同款吼。啊，另外一个可能含迄邓丽君有一个病，邓丽君什么病死？大家知
2: 无？黑姑，
1: 好、哦、对，黑姑我那是属于迄个
2: 过敏系统，
1: 免疫系统出问题。安、尼，我直接简单甲大家讲吼，你一个皮肤会焦会焦的，你然后继续安尼食。你主人这个现象，你个慢慢来会转去减去。
2: 哦，伊
1: 个，种免疫系统强起来了后，你的过敏个主人未发生伫你身躯顶啊。安尼，
2: 哦，安尼，这大家应该安尼就听有啊。哦，
1: 这安尼，安尼，你个，
2: 咱教授讲这算足浅的，啊，你听有。你唔知系怎讲？哦，我原来我咧食这个益生菌，就是咧食安尼。
1: 对啊，嘿，就是咧食这个。
2: 对对对。
1: 哦，啊，头头这是第二点吼，第三点。有那足重要，就是你食益生菌会当帮助你排便，因为益生菌吼食了了，你困尿高，你会将你这内底遐大分子遐粪便吼变成小分子，啊，互你帮助你排便会较顺畅，吼你排便去，啊排便顺畅，你等下个清较清气。清洁个袂发生问题。
2: 对，这其实大家拢知影，讲是那大肠癌的排名第一，因为即卖吼。这俩做闭结的人做多，对吧？
1: 对对
2: 啊，来，其实迄个物件那粪扫堆的，你内底来发酵，来发酵，你无怪即卖大肠癌的排名第一，
1: 对对对对对对。哎、哦，所以这也当我那也当帮助你排便吼、
2: 哦。
1: 哎，啊，过来第四个作用吼、哦，可能大家也想袂到，伊主要吼、哦，第一个咱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吼、哦，又有一个报告出来，就是讲假益生菌。我那也帮助你血液循环，你的新陈代谢旺盛，
2: 新陈代谢较旺，
1: 嘿，也较旺，也当预防你产生那个心肌梗塞，哦、这个很凶。
2: 好好
1: 好，嘿，
2: 来，啊，咱即卖哦，先哦，咱先哦，安尼大家听有啦吼，啊，这伊这是中国医药学院药学系教授，已经80几岁啊，
3: 现在退休了啦，啊，现在他女儿叫到咱公司常来咧讲这个汤老师啦，
4: 吼，
3: 伊讲我去找伊吼，咱汤教授讲，到目前为止，包括日本在内，咱国内也无人有法度调配安尼个啦。好啦，咱以上是健康常识。

0: 咱这长辈时代哈，阿峰先甲咱这长辈时代预告一下啦哈，因为这支产品啊，已经对我咱几十年的啊。
1: 有啊，咱做这部开
0: 始开始就做这组啊，这是较早我一个朋友听咱，咱咧做生意，伊讲啊，恁这唔捌做过电台，袂用做吼，我用那卖甲你趁钱，用上优惠的价格去买，吼啊，所以。含迄支啊，都算迄支啊，都算银线果
1: 纳豆
0: 纳豆迄支啊，迄支一年间会使卖一届，迄支今年可能卖啊，因为迄个九十粒的迄，你若捌买过，知听过。迄届即届你还没讲，敢那要起大，要
1: 伊讲无
0: 要要搁起一束啦。我甲讲实在，我即卖啊，阮党个啊，含面你讲啦吼，啊若有嘛是爱搁等足久咧，一年间会使卖一届啊。好来，啊咱来进广告哈。拄啊，你有听诶吼？咱诶汤教授吼，这是中国医药学院医药学个教授吼，伊甲咱讲诶，困拄爱啥物困，对咱真有帮助。来，伊即支啊，咱诶综合诶益生菌啦，咱内底总共有十二只菌，拢南做伙十二只哦。所以汤教授讲我诶嘴讲啊。要打破伊个记录真困难。伊讲，你即卖甲看，七项八项个已经有人夹做伙啊，也无人有法度像安尼十三只、那十二只，咱台湾菌一只，迄个日本进口个 LTK 个菌，是安那要染即支 LTK？ 你敢知？你若有咧食菌人去问看卖，即支菌非常非常个贵，全世界干那即支日本个 LTK 啊，你食？这支菌有经过临床实验证明，讲这支菌对囡仔过敏、对囡仔肠仔都、对咱大人的肠仔都非常非常足大的帮助的，就干那这支尔吼。啊，咱内底拢总有含这支干那十三只菌啦，吼、哦、十三种的菌咧内底，你食你需要的，伊做一遍拢甲你染做伙啊。无好，我卖讲别人啦，讲汤教授就好。伊糖尿病，甲即卖患者五十年的糖尿病啊。
1: 嗯，
0: 对。我问你，咱这爸母啊，糖尿病五十年哦，汤教授，除了阿妈食饭，我捌甲恁。

0: 食，啊，拢食一束啦，啊，甲食一束啦。伊讲安尼营养正的均衡。
1: 对，平均啦。哦，
0: 啊，咱这个啥益生菌对哦条，逐工一定爱甲食一两包啊。你排泄也好，新陈代谢好。虽然咱有糖分，咱嘛也有法度和恁无糖分的人同款安尼食啦。人伊一天敢食一摆，五十年来，因为糖分啊，不管你偌敖保养，不管你偌敖款嘞，你药啊绝对袂使念。吼、哦，人伊坦白讲实，伊自伊开始有糖分，到即摆四五十年，伊就是固定敢食遐食一粒药啊，下早是食一摆啊。
1: 嗯，对。
0: 你甲看卖啊，他有啥物变化症无啊？人伊完全无啊。若要讲伊去开个白内障，迄足正常个啊。
1: 你无糖分，迄足
0: 正常个啦。
1: 你无糖分
0: 个人，定去头壳白内障个嘛，满满是啊，敢是安尼？来，你注意听好嘿。到目前为止，也无人有法度突破到即定个技术。十三只菌，男男做一包，互你做一遍食，也无人有法度突破个。哦，拄啊，干那汤教授发明甲即卖啊！来，你注意听哈，咱的综合的益生菌哦，一盒内底有三十包，好、哦，有三十包啊！啊，我先甲你讲了哦，因为这边起码你甲我闹一个啦，意思工厂这边要起价啦，因为这支 LTK 啊，日本进口这支嘛起价啦，吼、哦，过来，即卖所有的菌啦、啊，其实伊这菌你拢会使去问啦。你若要染这十三种的菌，你无法度买到这个介绍啦。哦，真正无法度买到这个介绍啦。阮孙啊，一个过敏无严重，你敢知影？甲我讲了呢，头啊，因母啊，拢带去看西医，食抗组织胺。到尾啊，我用这菌好食，我咱的综合菌好食。甲我讲啦，讲阿公啊，我若一天哦，食一包，这个要睏进前，拢食暗时，要睏进前食一包咱的综合益生菌，我就免食西药啊。结果人伊即马逐工食，真正药啊无。伊
1: 即马食到家己话主动，免咱大人讲家己。
0: 我来讲，阮规口罩啦，包括阮住伫台北遐孙啊，转来，转去要转去，综合益生菌一定拢摕过来压转去。我拢叫伊一工一定爱一包，较袂过敏，较袂感冒，较袂流鼻水，食饭较会食。啊，过来我来讲，阮的孙拢三条啊。
1: 足够食，
0: 足够食，大概三条啊！我的孙食饭像汤教授你讲安尼，我的囡仔你食饭上桌顶，唔免像安尼多面多有诶无？大概都足够食，啊，拢三条
1: 啊！食袂
0: 哦，我希望讲咱转去，因为阮这个困难两岁以上囡仔都会使食，唔是干咱大人保养都会使，含囡仔都爱保养，因为咱人啊。70%，你人会破病未破病，和你的肠啊作关系呢？因为你的肠啊有70%，内底是拢咧增强咱人的抵抗力的菌呢。你食有够无？有啊！啊，阮度你买，哦，我作贵呢。你去买了迄个什么王的迄啊，贵到你唔敢食呢？啊，几项？六项、五项，安尼呀？南五六项呀，都袂你贵到呢？阮这支真正是人挺咱做的啦，挺咱做的啦。好啊，你注意听来。每一盒内底有30包啦，吼，30条就对。一盒因为你1680块，一边三盒爱5040，阿方同款，因为你3000尔会足贵，一盒1000，对不对？来，你注意听，你今仔日电话啦，口通，这是足可能即栋，剩即栋才有影的。你今仔电话啦，口通，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因为我有甲工厂讨一盒来送恁啦，吼、哦，啊，佮用阮两个业绩，甲公司争取两盒来送互恁，即互我来开，好、哦、来，所以你今仔买三盒，送三盒，六盒无，优惠你偌济，3000块，有优惠
1: 无？
0: 来，我来讲，咱这长辈时代，你会使处理外口。甲看，包括药房啦，啥物拢会使遐找。啥物人有材料困用13只，难做一包互你食，绝对无可能。哦，汤教授讲，我做遮久啊，即支已经20年啊，到目前为止，卖讲咱台湾啦，包括日本都无法度突破伊即个技术啦。迄13只困内底爱做伙进呢，未做伙就带家的家私，
1: 会啥无效
0: 呢？哎，爱知呢，来。 小组的就是买三送三嘛，一盒内底三十包。

0: 一包有两克，两岁以上的囡仔都拢总会使食。来，六盒伊为你三千，哦，六盒伊为你三千。哦，你也像拄啊，咱汤教授你讲呀，都足侪人敲电话问阿峰，你是不是要卖综合益生菌啊？四个月啊，四个月
1: 无错啊。哦，
0: 来，拢叫大组的，啊，大组安那算？六盒三千，十二盒是咪六千块？
1: 对。
0: 来，你注意听。我们党来讲哦，阿峰甲阿华都用业绩来你开啊，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党来搁直接搁加送两阿婆哩，
1: 哇！
0: 哦，收到十四啊，收到十四啊，十四啊，优惠你六千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其实我来讲啦，你唔免搁催啊啦。食这颗就唔对啊！内底十三种菌，你讲啊，我内底有啥？龙菌菌我嘛有啊，对无？芽孢菌我内底嘛有啊，鼻花雷兔菌我内底嘛有啊，啥物鼠李四足杆菌我内底嘛有啊，对不对？因别人有诶，我拢总有；别人无诶，咱内底嘛有。尤其是这支啥 LTK 菌，真是厉害啊！等于咱的孙啊，两位以上你就会使好食啊，两位以上，哦啊，这足简单，因为我这是做粒啊技术，你倒咧厝免惊会扎着，落嘴拄着嘴软水油去，吼水油掉的，所以我咧只足简单，我咧你啊看阮台北迄个孙啊，迄读国小，读国小一年啊，啊，佫一个读一个，阮一个国小五年，佫一个读大班的吼，因咧食这啊。拢唔免讲，等于来摕来裂开，倒咧嘴，第一个压到落啊！我的书我唔敢讲未感冒嘛，拢会啦。但是吼、哦，因为你读册一定加减会歪来歪去，但是无会未像一般的囡仔刷啥遐济啦。咱年岁济人咧食呐，食你的肠啊顾好啦。拄啊汤教授你讲的大肠癌，大肠癌是咱台湾发生率上悬的一种癌，啊是安尼。因为你肠歹困济嘛，你肠啊好困少嘛，来，细组的买三送三盒嘛，六盒嘛，六盒无，又为你三千块，大组的啊，大组的就是十二盒六千，佮加送两盒十四盒，十四盒又为你六千块，今仔日你电话只要靠通，细组的送你一包十一球，大组的送两包，以上广告哈、啊，以上广告哈、哦，十一球，我相信恁大家。买着拢知啦，死球真正大家学落，大家阿峰你还佫有你买无？我久久啊，一年会甲买一届啊啦，啊我用送的就好啦，我用送的送互恁啦，啊若买电话紧甲卡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我跟你讲吼，咱这长辈时代，伊这顿哦，你下早是要食。食迄个饭前也无要紧，食饭后嘛无要紧啦吼。啊，这退顿我咧讲哦，你讲食这个物件，其实足简单啦。这无讲我甲你讲，我咧顺家己对裂开，对要食啊。
1: 有时吼，你若讲
0: 有
1: 买
0: 到
1: 迄个
0: 苏果
1: 粉嘿
0: 啊。啊哦，苏
1: 果粉。
0: 来，我讲到这，我即摆讲互你听。咱台北一个妈妈吼，李妈妈，你九十岁啊。
1: 嗯。
0: 我咧讲，伊就是当年毕节。当年毕节，伊讲伊食有够济啊，所以囡仔若要招伊出去佚佗，伊拢无爱。我都搞毕节，人都未清爽，啊，皮肤阁歹。伊有要咧，伊最近前有要这个困顿咧食，啊，打电话来咧问，我讲你南迄个五十五做咧食，我无骗你，食后一个大组过，伊讲伊有够久个啊，即摆打电话来安那讲，你敢知影？啊，你比你食啥物也够好用，比你食蛇也够好用。
1: 有时间啦，等有时间你食吼。
0: 伊讲我，
1: 改变你闭格。
0: 伊讲我安尼食遐久啊吼，到即阵啊吼，伊甲我讲话呢，我开始逐工会走便所了，皮肤较水，人较精神较好，啊，加足清爽。我遐个囡仔招我要佚佗拢总会使。伊即摆后个月啊，讲要去瑞士啦，要去瑞士啦。伊讲即因囝要带过啦。啊，无遮济岁啊，拢因为伊一个闭结安尼吼，无爱出门啦。即摆拢通啊，伊讲我若即两项食顾条，身体甲顾好势，安尼就好。来啊，袂较紧好个，袂紧，因为我阿峰甲你讲，你甲汤听汤教授，你甲你讲，你就听有啊。伊是专门的研究者，研究一身躯的，研究甲即摆退休啊。研究到即马才退休尔，伊那伊我来讲，迄是即马伊无爱出来电台讲这啊，无伊那讲到一身菌啊，真正讲两点钟你都听袂了，真正讲袂完。来买电话机啊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一天甲接一条两条无要紧，甲你身体顾好较要紧。你有听汤教授你讲无？保持咱的血液循环嘛未歹，因为这内底有13种，吼、哦、13种。啊，我跟你讲，有可能后回会起价，因为你进外口，你买你无当买遮优惠的。你若买到6种的啦，买到3种的啦，迄种算简单的啦，这13种。买电话更加卡，0800-318-009。好、哦、啊，我洗衣球吼，我你爱你等于先看嘛，我洗衣球真正大家学落去，过会杀菌，吼、哦，过会杀菌来，买电话囝仔卡好去，一工甲接一条两条拢无要紧。啊，你卖你食这种物件，唔通讲啊，我比较作严重，食这要食，我来讲啦，益生菌你食啊济啊，大家拢讲食比较啦，其实伊是食你的肠啊健胃正肠啦，吼。要得增强咱人的免疫力是上好的物件啦。好、哦、啊，所以你若买电话寄起来，囝仔卡，好、哦、电话寄起来，囝仔卡。我甲你讲吼、哦，我这支产品啊，已经10多年啊、哦。我都甲你讲过啊，到目前为止啦，吼、哦、汤教授嘛，你讲伊已经开发这支开发30几年啊，到目前为止，卖讲咱台湾含日本都也无啊人，我都突破的这个技术啦。来，电话囝仔卡，0800-318-009，来，咱来到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更加卡啊。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让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有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
6: 0625209400。

0: 好来，空包啊！咱敬爱长辈时代，咱爸母啊，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感谢咱每一天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存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合理安心俱乐部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姨长，大家暗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2: 啊，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0: 啊，今仔日咯，三个过一个，直接陪伴咱爸爸妈妈两点钟的时间啦吼。全国唔免立正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8-098-0000-098。
2: 来，喂，你好，塑胶妈妈。
3: 喂，
2: 你好，
3: 我问你吼。
2: 嘿，我你问。
3: 啊，我胃拢会一酸吼，啊，迄酸啊，果敢会使食？
2: 诶，食迄真好，咱人的一酸吼，啊，有足侪因素。
3: 胃无好啊，
2: 对，
3: 走马卡。
2: 啊，迄就是胃拢有发炎，有溃疡。啊，甲你这个啊，迄个胃头有无？胃头锁袂掉，你听有无？
3: 哎呀，
2: 迄个使食啊。
3: 啊，那我有食胃宝类
2: 啊。啊，你那有食胃宝？你我你讲你。
3: 我食三粒吧。
2: 对，啊，你爱叫早暗食。
3: 哎呀，
2: 嘿，你爱食早暗，迄足好用诶。哎呀，安尼知无？吼，来，你电话行咧，我叫人甲你服务哈。啊，伫只再次感谢咱全国啊所有。听说阿伟、家宏、阿发、阿财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逐工每工时间一到，就来锁定本台本周日啦吼。啊，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二台啊，那听到二台，大家拢知影，即个是暗时的时段。
0: 无唔对，
2: 家宏有一台、二台，一台是日时咧陪伴长辈时代的，啊暗二台是暗时咧陪伴即个爸母啊，啊即个大哥大姐，即个长辈时代。互恁甲阮长期听收，啊，家宏都欠钱吼，啊，一工拢，
0: 莫安尼讲，毋是欠钱，是为了要照顾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啦。
2: 日啊，拼命啊，
0: 对啊，家宏哦，医生哦，普通时就真辛苦。你看，为透早六点到暗时六点，拢有节目咧陪伴爸爸妈妈。
2: 啊，多歇两点钟，
0: 哎，食食饭咧，
2: 啊，就过来啊啦。
0: 系啊，所以吼，啊，咱爸爸妈妈，你若如果任何问题吼，啊是讲吼。啊，有产品上的问题，拢会使卡咱铁牛的电话来询问啦。啊，今仔日哦，阿伟、阿华、阿仔、个家宏，拢伫遮咧陪伴咱爸爸妈妈啦。
2: 现场的节目，
0: 对、哦、
2: 啊，欢迎恁来点歌选曲、开讲报道啦，吼、
0: 哦。是
2: 啊，伫这段时间，大家拢知影啊，一个正无情的地动，
0: 对
2: 啊，带走几啊条的人命啦。
1: 是啊，
0: 啊，今嘛过咧找无人嘛有啊。
2: 啊，我个轻轻讲一句话吼。啊、人生活的意义何在吼？第一了，你家己活了快乐，
0: 无唔对。
2: 啊，身体爱顾好用，
0: 是
2: 啊，有钱唔免赶紧要分落今日时势，
0: 等
2: 你开春咧较好伊。第一，你赶紧分落今日时势，做生意以后兄弟啊感情适合，吼、
0: 啊。第二，你偏心嘛，
2: 对。第二，你家己老本无顾咧，吼、啊，你唔好掺雷吐水，真吐真白吐啦。
0: 嗯，
2: 吼、啊，我讲这正确的。因为我最近嘛，我听着真侪听友有诶买物件啊，囝仔啊钱财产啥物拢分分互囝，然后结果要甲囝讨来收回一个嘛，无得讨。啊，像即届诶地动，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我讲人生意外先到，啊是幸福先到，啊是明仔载先到，啊是无常先到，无人会知啦吼。啊，来为你好，阿舅阿妈妈。哎、欸，来、啊、你好，我家宏。
3: 你家宏呀？
2: 嘿，
3: 我请教你一下，好不好？
2: 嗯，好，来你请讲。
3: 我甲你买迄食迄啊，都三黄啊，搁食迄目睭啊，食了感觉这手拢会安尼乌青，啊，搁脚嘛是安尼，啊袂用食。
2: 哎呀，那袂使食，你手
0: 啊，
2: 你手，你手乌青甲食这哪有关系？
0: 哎呀，迄是无关系。
3: 你食迄三黄的关系啊？
2: 无啦，迄唔是。来，我甲你讲，你的手的乌青。就是你去弄到、靠到，你家己唔知道你才会乌青。
3: 啊，
2: 系啊，无世间无迄种
3: 物。我是要甲你敲电话，是讲我唔 彩色
2: 个咧。袂要紧，因为世界世间无迄种物件，食了会乌青啦。
3: 哎呀、啊，头尾迄嘛拢哎，食食迄，我紧了。
2: 袂要紧啦，迄乌青你都毋是食这个关系，系啊，乌青是你家己去弄着、靠着。
3: 我
2: 跟
3: 你讲，
2: 我跟你
3: 讲
2: 一下
3: 好
2: 吧。我你先算开，我今天做，我今天做现场的
4: 节目
2: 哈。啊，你若有简单的问题，我跟你回答。啊，你甲想，落地你食物件要来乌青啦？世间哪有迄种物件当互你食乌青啦？有你陪我食。
4: 对。
2: 啊，甲咱家己有一点点啊，妈妈、爸爸，咱家己有一点啊基本的
4: 啊常识啦吼。
2: 你无弄到，无考到，有诶当有诶当时你家己去考到，你唔知。啊，其实你家己呐容易乌青，你对你的血管，你爱特别小心，因为迄个是你的血管高脆化，你小可去回掉一个有无？磕掉、弄掉，就烟灰，
4: 你会乌青，化去啊，都是烟灰啊。
2: 啊，你呐像迄吼，你得爱食阮的连江，我会炸来一支好物件啊，恁家来敬待啦吼，迄个是专门咧食气胸解郁、头中溃，佮兼甲你骨骨头的吼。啊，应该伫后礼拜。会伫咱的暗时的节目，我会清楚到啦吼。啊，咱今日我就讲啊，他都讲到一半，讲人的意外先到，幸福先到，明仔载先到，无常先到，
4: 无人知，
2: 无人知影无。爸爸妈妈活在当下，该爱食啥物买来食，啊，无一听家风阿伟阿发阿财的节目，就是有一个好处，你无一定爱买物件，有需要你才买。我常常甲请一个爸爸妈妈长辈时代，我就讲啊吼。讲恁听我的节目，大家拢听笑我，大家拢甲我学了我的产品有够赞的，佮袂有够俗的。我嘛受到全国播音界的天王啊，咱的陈建成老师甲咱受肯定，和吴清扬老师甲咱受肯定，和吴三妹老师甲咱受肯定。平平，我拢同业真侪人先来肯定我，因为因拢知家宏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子弟，我介绍的产品绝对拢是真材实料。第二，我介绍袂俗，真侪当然买万谈，但是我无咧插上万谈。我爱的是我所有的听友，我这几万人的听友，即爸爸妈妈，大家是我疼惜我。啊，我的人，你甲我问问题，我一定会老实甲你讲。吼、哦，像今日啊，阮高雄一个婉婷妈妈，伊的囡仔大骨轮头啊，去受伤啦，吼、哦。啊，我讲你叫寄光碟片来我看。哎呀，啊！你都那该开刀的，我绝对建议你去开刀。
4: 对。
2: 哎呀，结果我看看咧吼，啊，我阁有教阿仔看，因为我都含阮的医生咧讨论，啊，我有叫伊来看，迄工拄好伊等于伫公司吼，啊，伊迄个完全已经拢得病呀。你讲要去食我的物件，食到偌紧会好起来，我唔敢甲你保证，但是一定会好啦。但是那像迄种情形，我会建议你先去开刀。但是开刀是下下策，上摆拍算啊！我讲咱物件来食一个，咱得爱用食的；物件未食的，咱再来用煮的；未煮的，咱再来开刀。吼、哦，所以讲爸爸妈妈家宏爱的是讲，咱唔好去动刀啊吧，动刀啊吧会失元气。
4: 对，
2: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来讲，像真济人对真济产品有真济误解，亲像外口，我今日赖用心。啊，甲一个厂商争取一样物件吼，其实这进台湾，干啦，我的平台买着，
4: 嗯，
2: 啊，伊会当食咱的香案，吼、哦，我讲天重日月，人重香案啦，吼、哦，我讲天也无日月，寸草难生，人也无香案，寸步难行。有当时啊，真侪竞争，遐人是一挂瞎忙呢，一个耳孔完全拢听无的人，臭耳孔的人，臭耳，你甲伊干啦瞎叫啥？伊敢希望讲，我来当听到一点点啊声音，我就足欢喜啊！一个目睭完全拢无看到的人，伊希望看到的是啥？我来当有一点点啊光线，我就足满足的啊！啊，我讲今日这类物件，由成功大学研究成功，十五分钟会当建好，我全国第一个，就是阮含这个团队开发的，人拢销售全世界各国，所以讲东北时代，今日啊有目睭前过去，还搁咧食啥物叶黄素的？哦，我跟你讲啊，叶黄素是对，但是你若像较早人咧卖什么金盏花啦、木碧果啦，迄种的吼，是干那咧食简单的目睭的啦。尤其过去爸爸妈妈恁拢目睭药啊，大家厝内底都有啦，
4: 一定有的啦。
2: 哎呀，拢咧点目睭药啊，啊你像那边点目睭药啊，两项嘛，一项就是你目睭有镜头啊，一项就是你要保养。啊，我跟你讲， 目睭也绝对千万唔好点点啊搞遐你青眉，
4: 是，
2: 因为内底拢啥
4: 类固醇，
2: 对，美国仙丹啦，
4: 吼，系
2: 啊，美国仙丹有食诶，有滴诶，有煮诶，逐项拢有。我讲过去爸爸妈妈，恁请一家大汉，囡仔请到做博士，囡仔请到做官员，吼，做到公司诶董事长，恁拢是用血汗去打拼来。第二，恁过去对一个人会当坐咧办公室，好好啊上班，大家拢是用性命、用血汗，伫日头中咧争，伫日头中咧拍，拍到到尾啊白内障，拍到到尾啊生意，拍到到尾啊青光眼，所有只镜头拢对对来，拢为拍日头来。
4: 拢对啦。
2: 吼、哦，啊，即马那囡仔是为啥物来？即马囡仔拢开
4: 看手机、
2: 看手机啊、
4: 看电脑，嘿，拢是为只来。
2: 对。啊，所以讲，我要甲全国的长辈时代讲，恁的过去的年代遐尼辛苦，加上我讲啊，我事实我那边啊讲到我家己的时代啊，我家己目眶拢会红吼，因为我自做囡啊啊，我着看我的老爸日啊做，暝啊做，天未光，鸡未啼，着出门，暗时黄昏以后才有入门啊，日头若无落山，毋捌回来。做人的小工，买也饲金仔虾啊，买也饲蛤蟆、饲鳗啊，所有拢是用时间甲血汗去换来的。啊，今日我要甲长辈时代讲，我今日这个产品就对啊啦吼，我家己一个亲姐夫啊，伊过去伫镇镇分局咧服务，你知无？来，喂了，石龙大哥。
5: 啊，
2: 喂。
5: 喂。
2: 我嘿，我教啊，石龙大哥呐。
5: 高方小
2: 哈，嘿嘿嘿，
5: 我吼是咧吼，直直诶感冒咧，
2: 嘿，
5: 爱食啥物？
2: 你有当时爱感冒爱食啥物啊？
5: 哎，
2: 来，我叫刷卡甲你讲哈，
4: 嘿，
2: 哎呀，好，
4: 来喂你好，
2: 来素梅妈妈，
6: 嘿，
2: 你好，我高方，
6: 高方，你本人哩？
2: 本人。
6: 哦，我出门啦！
2: 啊，无，
6: 都唔捌你听到。
2: 因为我做节目，当时啊都电话作济，无我无用听。
6: 你做辛苦了，我知影。我要问你讲哦，我有在食恁的电视咧讲的，唔是电视赛。
2: 过度驱动，嘿，过度动。
6: 阿哥有在食你的胶哦，阿哥我开刀又再就是开五百个。
2: 吼吼，第五百。
6: 啊，五百唔是第五百名啊。
2: 总共开五百。
6: 啊，今嘛都在听哦，啊去看讲点广告在退货。啊！我有在食你的胶，我你的胶我已经买一斤食了，搁倒买第二遍啦。
2: 我知。
6: 哎、啊，你看哎，敢得会加减啊？过了钙质未？
2: 会啊，
4: 当然啦、
2: 啊。哦，你食这上赞的啊！妈妈话你讲吼、哦，你这个镜头，我有另外一项产品，你我叫山卡甲你讲，因为我也未清楚着。啊，我会甲你是个公司调去专门咧食龙骨的，嘿啊，迄有人敲骨食到底哩。
6: 啊！我无跳骨开啊！问题就是讲顶啊，遐胶体啊盖好势啊顶啊，那像搁咧退化。
2: 啊，人一定会安尼啊，因为你就是平常时补充无够。
6: 加加骨了重啊，继续再讲，如果食什么钙片？
2: 钙片会使。
6: 钙片啊，加一只会使。
2: 啊，加嘛会使，做伙食拢如何？因为物件吼，一人骨头药啊有无？无法度甲你顾甲全部规身骨的骨头拢顾，咱骨络、筋络。神经咯，血咯，有无？对啊，这种会影响。
6: 咱的胶就是这骨骨头。
2: 骨骨头、筋咯，所以生定骨、生软骨、脱骨浆、脱生骨伤。
6: 啊，迄落个骨肉重。
2: 迄拢会使，迄拢同款的。
6: 我甲你讲，我食两。
2: 来，妈妈，我对老汉甲你解释，啊，无你就等我落节目咧，我进现场咧，我无想你讲阿久，真歹势哈。因为我进电咧，其实嘛作侪，我一直无接吼。啊，因为我外时间有限，
4: 因为咱节目干那两点钟尔啦，无多吼，伊哩个爸爸妈妈哩个详细做解答啦。
2: 啊，咱今个邀请一个贵宾，
4: 是
2: 啊，咱必须要贵宾来介绍今个产品。啊，你要问进前个产品，我真欢迎，因为线卡关的助理，大家拢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啊，你若一定爱找到我，你都爱等我落节目，吼，啊，无恁就卡来公司。恁甲公司讲有啥问题，有哪家行无用，像即你卡手机啊，我要哪接？我无在条接嘛吼。啊，所以讲我头拄啊讲到一半吼，讲意外幸福，明仔载无常，无人会知。但是身体健康，你家己会当主宰。吼，我讲啊，今日我含一个朋友咧开讲，我讲钱就对啊啦吼。 你要买什么糖都会使，连飞行机嘛拢会当使。
4: 对，
2: 哦，但是买着健康无？
4: 买袂着。
2: 吼、哦，讲实在，啊，你有钱买着厝，要买偌大间嘛拢有材料买，但是你有材料买着健康无？无材料。
4: 对，
2: 我讲像即个地动，我阿你讲啊，有钱幸福的出去佚佗，捡石头啊跌落来，规台车跌跌死啊。
4: 嗯。
2: 无钱的但厝内，吓啊，凡事袂行，凡事脚无方便的。伫厝内厝放落来嘛，地势，所以讲人爱活在当下，但是你要保护好你家己。你过去爸爸妈妈恁辛苦拍拼，我都讲啊，恁伫日头中咧煎，恁伫遮尼辛苦的环境，甲暂时的年代啊啦吼，恁30年代拼到这个时阵，讲真正的有够啊啦。但是最后你人生的过快乐，咱要目睭看有，咱要耳孔听会清楚。要当脚行样行，像阮老母安尼83岁，还佫家己会翘倒来。讲实在，无家己身体本身，哎，自少年就一直做呢。我有当时啊，看到阮老母，想到老母、老爸过去咧做，有当时啊，咱真正脑梗会甜。
4: 哎、嗯、呀、
2: 啊啊，啊，我今日今日这个物件，大家嘛知影讲家宏的物件是产品信用保证。我今日这个物件，就是我家己一个亲姐夫，吼。以前伫任务分局咧做警员，啊，然后出去咧掠较早，唔将囡仔咧敲倒来有无？
4: 飙车主，
2: 飙车的，啊，因一个同事骑指挥棒怎解？飙车主的骑你怎倒单弹着我姐夫的目睭？结果因为安尼吼，和我一个姐夫的目睭怎啊变假？出去目睭怎啊骑掉？
4: 失明啊！
2: 啊，骑掉了，拢会一直流目油，你知无？
4: 嗯。
2: 医生啊，讲伊个泪腺脱掉了啊，无怪你目油，但不管是细细的，我怎啊摕我的产品，我的姐夫食，食到降时，连伊去检查，医生就讲，那有可能你这种镜头有物件人食，
4: 嗯，
2: 就是惊你这样物件，安尼有重要无？
4: 重要。
2: 所以讲，爸爸妈妈，你要看会清，看会明就对啊啦吼。今日这段你来听，啊，咱来听一首歌啦吼。啊，这我感觉这条歌歌名足像我的。啊，这是咱高雄的一个啊阿秀阿妈妈点的吼，啊做戆囝，
4: 是
2: 啊，这阿吉拉唱的，阿吉拉来自我家己的故乡吼，啊东石下七川啊，和家宏来唱啦吼。
4: 啊，过咱台南的四妹妈妈嘛是有点跟我点播这首歌曲，要叫家宏唱。
2: 吼、哦、吼、哦，
4: 真拄好啊。
2: 啊那那迄落歹听你忍耐一下，听了歹听有无？你才去便所放一下，就再搁转来安尼啦。哎呀、啊，但是未使无听后边，未使无听我唱歌。但是未使无听后壁安尼啦，
4: 吼，两点钟吼，拢讲收听都无唔对
2: 啊。啊，若嫌歹听，你慢慢转台，你去变数一下，等下回来加红就袂唱啊。
4: 最近阮加得论一个过
2: 啊。系啊，好来，戆囝啦吼。

啊，大家拢会当接受阮的节目，啊嘛感谢恁每天的甲阮收听啊，恁的听惜，嘉宏阿伟阿财啊阿发，永远铭记在心啦吼，啊，甲阮当作家己的后生、查某囝来听惜啦吼。

0: 一首《戆囝》啦吼，为着理想出外打拼，想着故乡阿母的形影，这点点滴滴歌词，歌词真诚咧写我啦吼。家豪嘛，家己有写三首歌，还佫有两首还袂伫节目唱，大家听。因为我就是还袂去录音录好势吼，因为真正无闲啦吼，钱拢拿去啊，啊无时间通去去录音。啊，无拜托阿华去录一下，
1: 好啊，嘛是会使啊。
0: 啊，但是你，
2: 你的唱也好啊，你也感情唱无出是闹鬼哦。
0: 因为我有两首是要写我的爸爸，啊，一首要写我阿个外调的妈妈啦吼。啊，而且嘛，祝福所有全国空中爸爸妈妈啊，大家拢脚健勇健，食会落放会出啊，看会到听会有啦吼。
2: 对
0: 对。啊，今日讲三篇。啊，我只是是答案是袂啊无会，啊，我今日特别甲我的厂商拜托讲，暗时你，阮听友拢无讲，
2: 是
0: 啊，你来甲阮卖一届安尼。
2: 尤其吼、今日即个产品吼，长烧烫烫，才到公司的吼，
1: 刚、出炉的。
2: 这电话吼、平常时电话变变就一直咧套啊，但是拢讲一直欠会，长只大够会物件哦。
0: 啊，十五分就互你见效啦，
2: 对、
0: 十五分也无输赢啊，加红棍头管全啊关起来，吼。啊，家宏是一个农村朴实的囡仔，他带恁老听到我咧唱歌，恁就知影。啊，我离开家己来到他乡，啊，就是为着要认真，为着理想打拼，将来要当爱我的血液，啊，陪我的妈妈，照顾我的家庭，啊，互爸爸妈妈疼惜。啊，讲实，家宏每一工做节目拢充满着感动。啊，咱今日这个物件。啊，甲外口的叶黄素拢无同，
2: 天差地别。
0: 足侪人就抓讲目睭也无爱买啊，但是听到家宏的买落，大家都饿了。吼、我讲今日就对啊，你目睭的生色模糊高啦嘛，有诶目睭雾煞煞煞煞雾，无论是你青光眼白来讲，拢甲听。啊，最后啥物会有效果，我会甲恁讲。吼、啊，但是伊的物件，咱嘛是啊，这叶黄素，但是咱的叶黄素。是全国独一无二的成功大学产学合作的，我都讲我的亲姐夫就对啊啦吼，家己一粒目睭无，但我甲这个物件摕出来当作例咧讲，啊，对我亲姐夫家己较歹势啦吼，有当时啊伊无爱用知，啊，但是这是事实的物件，就像我的丈人四级的致癌啦，食个会当好去，吓、你甲想，安尼咱的产品吼，讲事实。用良心道德啦吼，啊，咱来欢迎咱的东方的生物科技的执行长咱美丽啦吼，这人生做水，专业知识个爸然后公司个个开发物件，咱美丽执行长来个现场执行长了。
3: 高雄兄阿伟啊，阿东阿仔。恁家做做主持，我大概拢袂使来
0: 听。不要紧啦，
3: 阿哥各位的，
0: 叫到啊，
3: 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
0: 是，
3: 阿这久无来啊，
0: 是，
3: 新年头一届来呢。
0: 因为拢无闲啦，吼。讲事实，今日现场的节目吼，调工伫只百忙之中，正是大家全国上大的盛事啦，吼。拢伫即阵啊，拄啊刷。妈祖婆的姓氏，咱伫遮在厝感谢，我嘛虔诚妈祖婆的信徒啦，
3: 吼，
0: 我是拜分林六房天上圣庙，我家己厝的有，我嘛拢逐工甲妈祖婆上香祈祷，互咱所有听友会当身体健康，家庭美满幸福。今日咱这个物件就是足济爸爸妈妈。有的只是有咧听我的节目，暗时买卡来吃，煎熬就对啦吼。咱讲事实，这个物件第一届在我的姐夫来做试验，然后一粒目睭已经假啊，拢爱倒假珠啊，啊拢爱去摕出来洗，本来就拢靠食药啊，啊无迄目油，逐工擦擦顶，你知无？啊，尾啊，食咱这个微藻的叶黄素，加强版的啦吼。啊，这个微藻的叶黄素，啥物遮尼好用？恁当时恁的开发出发点啊，恁的研究来源是如何安尼啦吼？
3: 哦，首先我爱感谢大家吼，因为一再要买个吼，应该是知影阮一年再来一届，
0: 是，
3: 因为这做真。做金球啊，
0: 是，
3: 好、叫藻金球，黄金微藻，
0: 是，
3: 伊个名都是
0: 微泽啦，
3: 微泽，嘿，伊是一粒那个球安尼吼，应该是那拜妈祖，在妈祖是观海的嘛，
0: 是是是，
3: 应该是7500年前啊，那个恐龙时代迄阵吼，
0: 是，
3: 这个微泽，伊都藏在深海内底，
0: 是，
3: 好咱。哦，咱所有的人吼，应该是讲，不管你是外国人还是台湾人，查甫查某还是囡仔，
0: 是，
3: 伊是咱目睭一个解药啊，
0: 是
3: 吼，因为咱即卖技术吼，干那到讲目睭你啊退化来讲吼，黄斑部病变，
0: 黄斑部病变，
3: 啊是讲你有白内障，
0: 是
3: 青光眼，
0: 是
3: 这开刀，开刀一干两干嘛是会过发，
0: 对
3: 无吼、嗯？啊，你开刀像这
0: 样，来我插一个话吼、嗯，医生开刀无保证的哈，昨你若看报纸吼，高雄大同病院。杀患者入去开了唔着人，
2: 哎呀
3: 吼！这种代志，
0: 这你若听新闻，家红绝对无白讲话。你讲这现场的节目，
2: 新闻真大条，
0: 哎呀，竟然一个要开心脏的要杀入去，结果开要去杀一个要开胃肠的，
2: 就衰
0: 的，哎呀吼！啊，所以讲开刀你绝对千万爱三思，吼！所以讲今日这甲你插电话较歹势，我请讲一句物件，咱用食的。就用食的，袂当用食的，咱就用煮的；袂当用煮的，咱再来开刀。
3: 对对对，嘿，像我刚才讲的一个，迄个观念就是讲吼，上好的医术啦，吼，都是用天然的方式，
0: 吼，
3: 去取代开刀、食药啊、注射，
0: 是，
3: 对不？啊，你这个方式，像那个起码无人破解，
0: 是，
3: 甲医生的技术嘛，是啊，佮开刀、食药啊、点麻药水，迄是干呐，袂当长筋呐，
0: 是，
3: 哦，就讲你近视卖会较深就好啊，
0: 是是，
3: 啊，你啊黄斑部病变，你啊视神经去萎缩去的时阵吼，
0: 是。
3: 医生就讲啊，都你都自己去保养，
0: 是，
3: 伊无药啊，你去医啦，
0: 吼，是是，
3: 啊，这就是吼，7500年前，伊这做伊这个迄落黄金微藻啊，吼，伊唔是迄落伫深海当中，伊唔是无生菌哦，伊是单细胞，
0: 是，
3: 单细胞会当经过要一万年，
0: 是，
3: 啊，佮活掉的，
0: 是，
3: 啊，这无这完全无污染的哦，
0: 佮
3: 活掉的，伊这是伫德国，
0: 是，
3: 吼，我迄阵有讲过吼，但因为咱卖三年啊，这个故事应该是大家拢知影吼，当初是因为阮头家70几岁啊，有高血压糖尿病，啊伊个戴青光眼，人啊老目睭会在老嘛，
0: 吼、
3: 哦，咱人一啊袂叮当目睭剃几多咧做工课啊，啊目睭。

0: AM 一零七一。
1: 伊就是有清功案了后，因为有糖尿病嘛，
2: 是
1: 目睭心停的迄落血更加毒素，
2: 无
1: 都排掉，
2: 是
1: 结果嘛，佫带着一类嘛白内障，
2: 是
1: 清功案白内障，
2: 是
1: 啊，伊有糖尿病，医生讲都爱开刀，
2: 是
1: 药也无多医啊，
2: 是
1: 伊讲啊，伊个糖尿病惊有迄落上嘴无多手术，
2: 是
1: 会更加严重，
2: 是
1: 啊，因为伊本身伊是教授，
2: 是
1: 啊，阮有新基公司，阮冇药证，
2: 是
1: 伊就去找迄落成功大学的教授，
2: 是
1: 成功大学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因是国家级的研究院，
2: 是
1: 因为最大的经费是国家会当合理的，
2: 是
1: 啊，内底上最是啥物眼科医生，
2: 是
1: 啊，眼科医生伊就去找超国外超百万几篇的论文，
2: 伊
1: 拢三期的临床实验，三期的临床实验代表伫个德国是药啊，
2: 无唔
1: 对，伫个德国有一个注射级的射针，对目睭灵注入去，
2: 是，
1: 佮内底心电的迄啰视神经，
2: 是，心电的视神经啦，
1: 视神经你啊要注射，你都要五六个月过去德国一届，
2: 是，
1: 但是啥喏也当解决所有你大肝症。盲啊症，你的迄落水晶玻璃体干眼症啊，吼飞蚊症啊，啊是讲你今嘛有迄落白内障的吼，白内障医生讲你啊，搁伫个初期、第二期啊，未甲开，啊未甲开到迄个时期有无？你啊拢完全拢变雾去啊，啊就无，迄就无多，你就爱去开刀，但是伊会当得你维持啦。
2: 是
1: 啊，你有成功啊，有的人像你少年想捌去开过什么目睭的迄落近视手术。
2: 是
1: 你来对角膜都较薄，
2: 是
1: 都那个咱的迄落鬼鬼啊，鬼鬼啊！你吹开了后，鬼鬼也变薄去，
2: 外
1: 壳也变薄去。你薄去了，一旦测眼压的时阵都较袂准。
2: 对，
1: 所以你眼压高的时阵你唔知，
2: 是
1: 好，就咱高血压轻高去，你唔知，到尾也都不白去呀，白去人就中风，
2: 是
1: 目睭就变青光眼。
2: 是，
1: 所以即下足侪人是讲唔知伊到底有青光眼，
2: 是
1: 这是上可怕的啦。
3: 过来像
1: 进，
3: 像进前我咧请教哈，像进前咱的前总统陈水扁太太。目睭生瘤，
1: 目睭癌，
3: 嘿，生为癌，
1: 嘿，
3: 啊，目睭嘛中风哦，
1: 對
3: 这是啥物来哈？
1: 迄内底就是咱细胞，咱人拢是细胞组成的，
2: 是，
1: 对不？你细胞无换，你细胞无活化，
2: 是，
1: 你所有的病情不是干那大眼睛、白眼睛，那就斑驳病变，那是讲你是视网膜什么视网膜剥离，
2: 是，
1: 那是讲视神经那种看待关联的
3: 嘛？是眼光啦吼，白眼睛啦。
1: 咱本讲咱的迄落台湾就是近视王国，
2: 是是是。
1: 啊，咱以前的人佫唔知。阿公爱想啥，想迄落
4: 日头，
1: 但以前拢唔知，我囡仔时我嘛唔知啊，我该挂迄落太阳眼镜嘛。
2: 是是是。
1: 啊，咱即马过2007年开始，过有迄落手机啊，手机啊，敢系愈来愈侪嘛，迄蓝光更加强嘛，那嘛唔知啊，啊嘛袂赴啊，即马含囡仔都咧目睭都咧出问题，近视都侪，所以你也有近视，你也常常利用手机，还是讲你少年时阵伫迄落日头咧吃吃吃，你即马吼看到你个目睭靠搞迄落。靠搞迄落忝的时阵，你的目睭就受伤啊！
2: 是是
1: 啊，你目睭受伤来讲，你内底就咧萎缩啊！
2: 是，
1: 那人拢会老啊！
2: 是是
1: 啊，你也可以受伤，是咪老骨较紧？
2: 是
1: 啊，老骨较紧，你要哪解救？
2: 对，
1: 内底所有的咱的细胞当中，你要解救的，你视网膜含这视网膜含医生都讲，你剥离都你都有啊，都手术来粘掉的。
2: 是，
1: 但是你粘掉了，你嘛是靠自己去保养。
2: 是，
1: 伊这就是咱每一点对咱的角膜，
2: 是
1: 眼角膜。跟咱的迄落水晶体、玻璃体，跟咱的视网膜，是我们边啊个一个迄个脉络膜。
2: 是
1: 脉络膜就是视网膜下底啊，伊咧互伊落互伊应用诶。
2: 是，
1: 互伊内底做水血管呢，拢伫内底。
2: 是，
1: 你两个这两层一定啊来保护好、保护掉。
2: 是，
1: 好啊，过来再过来，伊连啥物视神经。
2: 是
1: 中啊个一个，咱的迄落目睭的迄落心脏，
2: 是
1: 叫黄斑部。
2: 是
1: 啊，是咪做复杂
3: 诶？黄斑部
1: 你听个遮呀，乌沙沙，就你目睭脑做侪物件。啊，所以你目睭镜头都侪啊，
3: 目睭干那血管内底过来十万条，
1: 对啊，啊你啊，神经嘛都侪呢，神
3: 经
1: 嘛
3: 都侪
1: 哦，拢鼻血管啊，神经骨都做细条啊，对不？啊，你听这是不是？啊，医生，你也知医生咧读目睭诶，做少诶，啥呐？你目睭靠做歹靠诶，
2: 是，
1: 所以医生要医唔到。拄啊好呢，因目睭我都提开病啊，
4: 正常
3: 对啦。
1: 哎，你喙齿疼，当提开病，当照 X 光嘛。目睭无啊多啊。
3: 像讲到这吼，啊，我都讲啊，足济人吼，啊，目睭去开近视就好啊啦吼。啊，我家己一个亲，那像好亲话，那像亲兄弟啦
1: 吼。
3: 啊，太太带两个查某囡仔搬去开刀，啊，当然伊就是开了好。 结果带去开，两个拢失败，开了变闪光，变有够重的，
1: 但是一世人
3: 的哦，然后近视阁无好，医生有甲你保证无？
1: 无哦，
0: 系啊，要负责咧，
3: 系啊，我就讲啊，医生来当甲你保证，讲甲你开了百面好诶，安尼爸爸妈妈，我赞同你去开。
1: 啊，所以阮迄落，阮拢知嘛，阮药厂，阮医生会当请教，阮拢知影讲开刀是上万不离最后的迄落选择。
3: 是
1: 啊，你啊上好的保养就是用天然的来取代开刀，
3: 是
1: 天然取代药啊甲注射。
3: 对
1: 啊，切出来嘛，他主要讲有食维藻晶球嘛，
3: 是
1: 迄个蔗啦，
3: 是米蔗啦，
1: 米蔗啦，迄个米蔗藏在青海内底，当中间嘛有啥物叶黄素，
3: 是
1: 有迄落金盏花，啥物啥物目
3: 标。迄种已经迄个来当食一般的视网膜病变。
1: 咱咧想啦吼，咱咧土，咱咧雨想为了生活，
3: 是
1: 啊，咱有空污，咱冇农药，
3: 对，
1: 啊，咱洗土的土的，今嘛做做糖的，
3: 对，
1: 糖的做做白毒的，
3: 是，伊
1: 是毋拢来参参落，
3: 是，
1: 啊，咱食本食咧食保健的，
3: 是，
1: 啊，你来参参落了后，就变讲像咱的迄落身体都有负担，
0: 是，
1: 哎，啊，你想讲安尼白酒讲？刚有阿多解救，无一定有，但是一定有帮助。你阿爸食个叶黄素，你惊你一定爱买，一定爱买，好你改变。
3: 因为咱这是保养的迄种，嘿，爱的尊定处起来。
1: 伊这吼，嘿，简单讲，伊这米做就是，正经伫个德国，伊个注射级的，当活化新点细胞、甲神经细胞、甲迄落视网膜的迄落感光细胞哦，就是咱的迄落照相机的底片，
3: 对，
1: 啊甲传输线，
3: 是
1: 啊甲咱的镜头，
3: 是，
1: 拢会当得你活化起来，
3: 是，
1: 啊你是那个换一个新的迄落相机感官，
3: 对
1: 不？啊，这底片搁来换上新的迄种底片哦，
3: 是，
1: 没有你看到光会差，无你看到暗看无。啊，无就目睭模糊，剩下喇叭油，伊镜头拢是清清楚楚的。
3: 是，伊
1: 在用注射，但是迄阵我有去找朴书记阿问，无都一直去德国住吧。
3: 是，
1: 你要注射嘛？压力嘛？
3: 是，伊
1: 都去找讲你是用什么成分去做诶？结果就是这个微藻晶球。
3: 是，
1: 哎、啊，这微藻晶球伊讲吼，我是会当做些较好吸收诶，卖讲一直注射诶。
3: 嗯，
1: 好，像江哥即马一条，哎、啊，是咪做好
3: 做好在
1: 、嗯？
3: 是，方便啦、
1: 啊，无吹气。嘛是噻，一般咱咧食迄个保健食品，拢爱通过胃酸，
3: 嗯，
1: 吼，伊即舌下，咱迄个嘴暖都有加速，
3: 我
1: 那个救心赶快，就咧吸收啊。
3: 我早间国小四年吼，啊，伊就小可有闪光，啊，然后本来拢有咧增加，啊，我尾也开始互我的早间家己食，
1: 嗯，
3: 搞进伊闪光竟然会当度数会当减低，
1: 小问题。
3: 我的老母83岁，会当翘对白。
1: 嗯，
3: 你甲想啦吼，我妈妈国小诶，伫我国小诶目睭着生伊，着拜托我即辈阿兄再去落草开刀。结果人伊当然是家己本身体质也好，啊，伫自我开发生物科技即10多年来，
1: 嗯，
3: 我妈妈着不断拢有咧食我诶物件。
1: 对，
3: 你看伊骨头、甲伊诶骹手着对啊啦吼，甲伊诶面容，佮包括伊诶头毛，讲实在。无人会知影讲伊83岁，
1: 吼、
3: 哦！啊，我你甲想，阮老母83岁，佫会徛倒摆。
1: 有保养有差。
3: 啊，我讲啊，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目睭仔外口有一大堆，甲你讲的对一个是真实的。我甲你讲，我唔知
1: 道。对。
3: 哦，我袂使共做任何的批评。但是呐，咱东方生物科技，米做叶门锁就对啊，全台湾会当讲全世界独一无二。
1: 啊，过来。
3: 互你好吸收，好食。随食随后15分钟，随你甲食，你目睭剩下模糊到喇叭油的，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的，白眼睛大眼睛，爸爸妈妈，阁有你生过白内障去开刀的，你还阁咧等白内障治疗要开的，长辈时代拢总甲食，但是青光眼甲食会好无？绝对袂好。吼、嗯哦，你若有青光眼呢？对，但是伊会当甲你控制掉咧，袂互你愈来愈严重。
1: 对
3: 啊，再来白内障，我咧讲啊，你真啊有一分盲、两分盲，你诶射球无想要讲你去恢复过去诶目睭啊。但是你真已经目睭拢无看到光线，射球干呐会当看到一分、两分诶光，还佫看到人有人形。我甲你讲，爸爸妈妈，这就是你诶靠山。今日这道你的挖课，因为这家宏正用心甲心态，一挂教授级的， 甲咱背书挂保
1: 险。你内底有推出一个专利，叫做 LDHA 六五零啊。
3: 是是是。
1: 哦，啊，这六五零伊就是功效保险的专利。
3: 这个专门咧治目睭症的。
1: 咱目睭的脱掉的，就是咱目睭的毛细血管，不是微细血管啦。目睭无都成茧啊。
3: 对。哈，
1: 啊，目睭的迄个微细血管你也脱掉的，啊，佮兼一个咱目睭一个泪腺嘛。
3: 是。
1: 就是咱嘴软怎赶快嘛脱掉的。
3: 是。
1: 你目睭就会打生下嘛。
3: 啊，所以
1: 讲，打生下就会影响啥物，咱目睭就会较搞过敏。较搞老化嘛，啊，内底都是打你的迄落嘴软爪内线的通，啊，搁内底微细血管啊，打迄落垃圾啊，甲毒素打清出来，啊是讲吼血管内底毒素啊搞打你清出来，所以三天之内你食的时阵，吼，你会感觉讲吼目睭细个较济，迄都是在清毒素，啊，你清出来了后再当油加好，可以当养护去修复。
3: 有当时啊，你咧食，你目睭细个愈老愈严重，但是你要老过，因为伊在甲你通啊嘛，
1: 伊在你通，在你挂怀，因为你要先通，你再当吸收迄落。
3: 反正你老讲啊，三工，啊，你十五工，哎，十五分钟食落地，对你目睭，你若搞会目睭会上诶啦吼。今日我都讲啊，真清、真金、真灵啦。
1: 生涩诶，十五分钟有感觉。
3: 爸爸妈妈，一动诶机会呢啊，
1: 吼
3: 啊，我讲啊，今日听到缘分，无听到你卖生气。啊，今日我都讲啊，吼，真人。
1: 对啦，我知。
3: 咱这啊，加强版的啦。
1: 这加强版的是十倍浓缩哦，吼啊，内底是咱食一包那个人爱食，人五 mini gram 的吼，五毫克的，爱食人的差不多五十粒的感觉。
3: 对，啊，咱这一条的三十啦，吼啊，一
1: 缸一条的，
3: 一缸一条啦，吼，保养的啦。啊，你等下，刚才要爱一点啊，更酸，尤其糖尿病，你今日视网膜病变，糖尿病就是。以后变青梅，对糖分控制无，视网膜变变。
1: 啊，你啊讲你即卖有迄落血脂收高诶，有无？
3: 是。
1: 你都是会脱掉诶。
3: 对。
1: 吼，你后咧食三高诶，吼，食高血压药啊，胆固醇的药啊，吼。你目睭有较高白害。你最爱做保养，你以后人讲预防重于治疗。
0: 对。
1: 吼，啊，你要治疗轻治疗，你不如进前都爱先
0: 预防。对了，提早做预防。
1: 吼，尤其是目睭的物件，咱袂当讲生笑。啊，你绝对有效的物件，三年来无人敢讲十五分钟绝对有你金清明。
0: 无唔对。
1: 干那阮兜敢讲，因为阮是功效专利。
3: 是。
1: 好，所以江哥，咱即马第二代吼，十倍浓缩成本加强，效果加强，但是咱钱嘛爱加强，因为迄落，
3: 嘿，
1: 成本啊，成本
3: 啊，吼。嘿，
1: 进前咱只要是，咱进前只要是卖一千三百倍是。那是顶一代嘛，啊，你加强版的，就是袂应该即马起价啊，
3: 千八块，
1: 起价千八块啊，嘿，啊，我成本，
3: 你太多千八块，你伫外口就讲啊，你伫遮唔好去讲。
1: 第二代成本是千五块啦，我外口袂千八。
3: 真正你伫遮唔好去讲千八块的代志啊，因为我只是有无，
1: 我知啦，
3: 系啊，我长期拢支持我只个爸爸妈妈，我要让因目睭看有，让人生佫充满着希望。
1: 即马茶叶蛋都起价啊，你妈妈安尼，
3: 讲我的目睭够快。哎呀，我要来救因的双眼，
1: 绝对会使。
3: 哎呀，讲天重一寡，人重双眼，
1: 嘿，
3: 真正啦。
1: 你生活品质足重要嘞，吼，咱啊，
3: 人啊看无，你甲幻想一下，如果你啊暂时停电啦，停电的时阵你有方便无？
1: 无方便。
3: 停电你连要行便所你都无才调，连要讲一句歹听，路面床脚都找袂
1: 啊。啊，咱都爱拖累细水，安尼刚好。哦，啊，咱就家己保重家己，啊嘛是对学习是好的，
3: 是
1: 吼。
3: 啊，
1: 千八块，啊是千八块，我算你千五块。
3: 千五啦，
1: 嘿，千五块算千分啦。
3: 咱爸爸妈妈拢要做伙食，做伙保养，啊两阿算，算偌济？
1: 两阿就是三千，就是算两千五。
3: 两阿三千算两千五。
1: 两阿起价都三千嘛，成本价三千算两千五嘛。
3: 啊，三千五唔对，我迄个三百。
1: 无可能啦，你做袂出啦。
3: 啊，无咧。
1: 阮昨有来啦，你百五啦。
3: 我百五啊
1: 啦，阮昨我算算的，
3: 我
1: 赚啦，再
3: 我头拄下嘛，卖甲你出价，你安尼三百剩百五啊，我全国，我这已经连甲变全国连报
1: 啊。你这单拢入来啊，这再有这个人一定爱买啊，嘿，我一年才卖一届啊，一年生成一届啦，
3: 啊，
1: 退休嘛是一年一届啦，
3: 百五就百五啦，
1: 吼，这食素的当家哦，
3: 三千元本。

0: 你出来卖个阿套，你个寄倒来还我。
1: 啊，是价千八块，我阿沙利今年第一届来。阿沙利只号你体验，
0: 好，
1: 加一阿哦，一阿是起价千八块，唔是千五块。
0: 真正袂使差吧？
1: 无阿多，哎，你多啊，卖照片照镜，好，嘿，我拜托。
0: 安尼来，嘿，那买两阿，经常上一阿，原本来三千六的，我头过就甲讲三千，佮佮出500，变2500啦吼。就买两阿，经常上一阿。
1: 体验哦，嘿，体验没有？
0: 啊，我看安尼啦吼。特动都爱送啦，因为这无对爸爸妈妈较好咧吼。讲实在，人长时间咧甲咱听啊，暗时拢爱甲咱听到12点，
2: 吼，
0: 对这个开始时间甲咱听到12点，你看我支持咱，啊，你送一来啦吼。
1: 那得阁可以送，
2: 好，无问题。
1: 是啊，咱的成本足高诶咧。
0: 阿华你太多迟到。哎呀，这波一开始的时候，阿华无入来，
3: 我伫外口接电话呢。
0: 哦，我当作你咧闹赛。哎呀，阿华上一下。
3: 好啦，换在了爱上啊。
0: 哦，阿嘉宏哥上一下。
1: 哈，
0: 爸爸妈妈。
1: 你贵啊？
0: 点了六啊，买两啊，送四啊，和你开2500块，第二你目睭净。电话0800-097-098啊，哈，0800-097-098，电话关键卡。总共8万嘞哈，爸爸妈妈，今日抢会着嘞，你
1: 个
0: 目睭算啥模糊个啦，又目睭雾啥啥，啥啥雾嘞，白帮阿静大眼睛，闪光个就对了，彩虹个白来讲，电话叫你个靠起来，电话老卡，你明仔载目睭嘞清，得金得明啦，来为了。
4: 你好，
0: 嘿妈妈，
4: 我
0: 要爱一组，来要爱一组，迄个叶黄素哈，好来，你电话起来哈，啊这动静型的，这你只要甲炸嘞，
1: 不免配对哦，嘿，不免配对，
0: 来威六，来林大哥，
2: 来林妈妈，
0: 好妈妈，
4: 嘿，
0: 好来你电话起来哈，来要爱一组啦哈，啊来威六，来秀兰啊妈妈，哎陈大哥，陈大哥，嘿。
5: 哎，我们记得一
0: 组，一组啦，好来你电话起来哈，啊来你个大英的秀兰啊妈妈，
2: 秀兰妈妈，
0: 来。
4: 我一
0: 组，要一组来，你电话起来哈。
2: 啊、我来，你电话起来哈。
0: 这爸爸妈妈，恁电话光阴卡、啊、来为你哦，秀聪大姐。
4: 哎，
0: 来
4: 了。
2: 好，你买一组啦哈。
0: 好，我今晚无大组的呢。哎呀，好，来好，你电话起来哈。啊，来为你哦，来阿花大姐。喂，阿花妈妈，电话起来，你也唔出声。
2: 哦，电话马上哦。
0: 来为你哦。
4: 喂，你好。
0: 嘿嘿，快起啊，妈妈。哎，大爷，来你要一组啦吼，来你电话给阿咧哈，啊，来威六，来钟大哥，嗯，哎，陈大哥，好，来威王叔啊，好，来你电话给阿咧，
2: 好好来啊哈，
0: 啊，这新听友
2: 嘞，来威六，
0: 行，哎，来威六，威王叔啊，来六来电话给阿咧哈，啊，来威六，
2: 钟大哥，
0: 钟大哥，来六威王叔啊，喂，八点来钟大哥，你电话通啊？
5: 啊，通通好来，
0: 来你买杨树哦，来你等那个咧，等那个咧，
2: 哦来哦，
0: 等那个来，为你个巨熊，巨熊大哥，
5: 哎，
0: 来你买杨树哦，好来你等那个咧哈，啊来阿甘大哥，来你买杨树哈，
6: 嗯，
0: 好来你等那个咧，电话全面马上啊，
1: 等
0: 不时段，0800-097。控九八啦吼，
2: 搞呀！但是哦，度假刷卡有天又咧偷大租呢，
0: 偷大租诶，
2: 系啊，度假都有人讲啊，度假卡都要开啊。
1: 恁大租诶，恁大租诶，加做俗诶，恁大租拢爱大家拢也买大租诶，我无多。
0: 啊，这第一届，好，咱暗时诶听又买着，啊，咱来救人诶目睭，我讲。报人吃好药，胜过吃三年的青菜啦。
1: 来，这是先经的，等下你报回来呢。
0: 真的。
1: 所以你要第二个，你啊一般把吃个叶黄素拢会补充的嘛。我这是带你修好回来。绝对你几分吧，拢会当进步。你近视、散光还是囡仔？
0: 来，喂，你好，来，姐妹妈妈。
1: 拢会当来进步。
0: 来，你好，叶黄素哈。好，来，你等下叫你哈，安尼啦，大组的我看啦，哦，无你就大组我300啊。哎呀，
1: 先卖想啊济啦，我讲唔多啦，你即卖老卡系左手，总共咪得300尔尔。
0: 对啊，啊，
1: 大组就你，和你百五啊，你第去。
0: 和我百五啊。
1: 哎，啊你就是两小组嘛。
0: 安尼比较紧，来我来讲。
1: 十二嘛。
0: 警长，这真正好药，15分钟要和你见效。我来讲啊。
1: 15分钟尔。
0: 目睭酸涩模糊，高头白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青光眼，大眼睛。只要是你目睭的镜头就对啊，目睭细细条的。我跟你讲，15分钟是有感觉啦哈，来为了，来水花大哥，
7: 我走，
0: 来你等来行咧哈，啊来为了，
7: 喂你好，来别。

0: 叶黄素，
1: 嘿嘿，叶黄素对。啊，
0: 你我要一座大座的，
1: 要大座的，真的还袂有咧，你说做形象啊？你买第几时的？这毛买过啊？啊，不，你那阵我大座的。
0: 有家红买过。
1: 好好，啊，这了好无？
0: 啊，因为我是拢是，逐天拢爱拍电脑哦，长时间看电脑，真正目睭生虾的问题，啊，有家买一座食看买落，啊，这了，生虾加迄个疲劳，感觉有较改善。
1: 安尼吼，赞。
2: 系
1: 啊，安尼你继续食哈，啊，你生虾细组等下啦，有大组你再改哈。
3: 就改哈。
1: 系啊，来为了来陈妈妈。
4: 哎，我
1: 买大组
4: 的叶黄素。
1: 无大组的啦，先买细组的。大家以前你是拢有买过，今嘛拢要来买大组，我也未有大组的来，你稍等下，等下
4: 个
1: 咧。
4: 我
1: 加迄个
4: 包
1: 卫
4: 生做
1: 一只，敢会？哦，做一只一
3: 杯
1: 一
3: 条，好过
1: 我好。哎呀，我就讲啊，本来是咧坐自强号，然后挂包卫生做一只，哪像咧坐高铁咧哈？来，你等下叫咧。哎，来，为了来先听伊无？
4: 哎，我
1: 买黄素。来，你到倒位，妈妈。
4: 万林，中华关。
1: 你这控诉包的是万林的中华关，来，你等下叫咧哈。警长，紧的啦，人拢要大做，来为了林大哥。
5: 喂，潘水，恁今日卖叶黄素是卖有得大无？
1: 要无啦，我都干那大做在咧偷无啊，个我都卖得大。安
5: 尼哦，
1: 这真正。
5: 我是咧开车当啊转掉啦，嘿啊。
1: 啊，你捌食过呢啊？
5: 啊，你加红哦？
1: 嘿，我加红。
5: 哦，有啦，我之前都还买啊，个有买鲍鱼精来食。
1: 啊，这要赞哦。
5: 阮底有哈，
1: 吼、哦、有陪伴阿静，
2: 陪伴阿静，
5: 嘿啦，啊，就今年你咧卖这叶黄素甲鲍鱼精，我拢有买来敬，你家里家改善足地啊。
1: 阿静蠓后拢无去无，
5: 啊，
1: 蠓后无去啊啦吼。
5: 系啊系啊，
1: 好好，好，来你等下讲，你等下讲。
2: 啊，
1: 真
2: 正做好
5: 咧。
1: 好，你甲人话，你甲双卡讲，我唔知有无吼，你甲双卡讲。嘿，来你等下讲咧，来喂你好。
6: 喂。
1: 嘿，一枝妈妈。来你好，我加红嘿，来你买叶黄素吼。
6: 唔知啦。
1: 来你听来个咧吼，啊来喂你好，来你说啦妈妈。来你好买叶黄素，我加红。
7: 哎，那熟悉的敢会当食？
2: 哎，
3: 这专属的，专属的吼。
1: 哎，来你听来个咧哈。
3: 这专属的啦，嘿。
1: 来你听来个咧，嘿嘿嘿，
2: 听来个咧吼。今仔买当食。
1: 好，你等下个咧，真长紧个啦，人外口咧偷大组个啦，三百
2: 啊
1: 啦，
2: 无啦，我你一百五啊，
1: 安尼百五啊，
2: 我昨阵有赖阮头家，
1: 安尼百五啊，我你讲，你搁甲送一下嘞，
2: 好啦，我搁送一下，
1: 哦，啊，我就听你，安尼大组个就是两小组十二啊，5000块，执行长送一下，加红嘛带来送一下，安尼总共14啊，5000块啦，拜拜啦啦。这一客啊，人原价外口咧卖1800块，啊，这拢咧销售欧盟、销售德国人啊。爸爸妈妈，今日电话你只要开通，你目睭要清、要金、要明啊。0800-097-098，十五分要改善你生涩模糊个老外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青光眼白来讲，我跟你讲，目油细细的就对啊啦。你电话赶紧啊开通，今日细啊细组的一客啊。1800算1500，买两盒3000块，佮减15500块2500，买两盒佮送四盒6盒2500，啊啦大组一个500012盒佮加送2盒。爸爸妈妈买俗货，看下你要做工课啦。
2: 吼、
1: 哦，啊这是菜市啊买豆腐，逐工买逐工有。咱目睭爱顾清顾金顾明，咱无爱以后牙乖啊，咱无爱以后看无。
2: 啊，医生叫你爱开刀的，你来食这食看卖啊，你可能就变开刀啊。
1: 是，系啊，尤其你有白内障的，尤其你有糖尿病，你白内障你甲食，你以后免开刀，因为袂过脱开。
2: 因为阮头家就是有亲公爱，伊个有糖尿病，啊，个有一对是迄落白内障，爱食一个月了后，即马伊唔免开刀，迄目睭比因孙阿个较清。
1: 对，啊，我都甲你讲啊，
2: 这真正做
1: 有效。我家己的查某囝死的。阮兜上济，阮查某囝死了嘛咧食。阮兜上济话，83岁，阮老母嘛咧食啦。来，喂了。
8: 喂，我妹妹一座。
1: 你妹妹一座好，来，你这电话无买，你电话行咧哈。来，喂了。
9: 喂，那个我要叶黄素一组大的。
1: 叶黄素啦吼，好，来，你电话行咧哈。
3: 好
1: 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啊，你来赶紧抢哈。我的组数无济，小组的100瓦，大组的100瓦。今日难得会当暗时清楚到这栋，感谢咱的执行长会当甲这么好，我你讲这号做亲爱的黄金，美食的叶黄素，全台湾就对啊！你要食叶黄素，你拢唔免考虑啊，
2: 拢唔免考虑啊！
1: 大王这个专利的，甲成台山合作的，我这我就讲啊，一粒目睭。 食甲降时，迄类目睭白个
2: 新工来下个医生告诉
1: 我，来，来先听伊吼，来你后尾要忙啥吼？好，来电来个咧，啊，来维六徐太太。
6: 哦，你知我知影
1: 我。嘿嘿，我知影。
6: 伊这迄个，我那迄果冻条。
1: 对，果冻的好吸收，随食随吸收，十五分钟就你有感觉啊。
2: 这种内行
3: 的。你舌下吸收的吼。
6: 我买啊，我买几啊
1: 斤啊。你阿买食了好不好？
6: 啊，无感觉。
1: 啊，那也无感觉。
6: 包一斤呢。
1: 啊，无感觉是代表你目睭，代表你目睭真好啦。嘿啊，啊，但是有达到保养的效果，安尼就作赞的啊。目睭一定你无感觉。你本来目睭就好，
2: 其实吼，
1: 你就爱食，
2: 安尼目睭
1: 较用，
2: 目睭上好的状态就是无感觉，
1: 嘿，袂
2: 感觉差。
1: 嘿，你说啦，妈妈，
6: 嘿，我教，
1: 你要改大组的啦，你等下个咧，这巧的，大家有买过，大家拢要改大组的啦。哎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这咱日时是手无回通买哈，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二行数剩下红木红了啦，有目睭无三啦，三三五的，电话卡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四组两阿三千六，家你优惠到三千，要争取到两千五，买两阿送四阿六阿，卖你两千五，开两千五当救你的目睭，开五千五你的目睭永远看有啦。来，为你来，我做阿妈妈。
6: 林
1: 红呀，哎，我讲讲讲，来你别样子嘛，好来你电话过来，嘿啊，来啊，我甲时间准备要交因电台工商差不啦哦。
3: 好，咱刷卡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台工商。

0: 天光到暗暝，上雪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你回来了，爱记得穿
6: 穿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7: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好，来，感谢咱中辈时代，咱爸爸妈妈继续等来，互你安心俱乐部地点钟第二阶段时间，全国免纳接电话0800-097-098。哦，电话都叫一直满线满接嘛，啊，够你亮啦，
1: 变变叫。
0: 啊，但是哦，助手都无，我都一直唔敢接啊。
1: 助手无
0: 啊。系啊。
1: 来来，喂，你好，凤兰妈，凤兰妈妈。
0: 一组哈，
1: 好来，你等那个，你等那个咧哈，这无方的妈妈，
2: 啊，做数无我嘛无多，
1: 不要紧啦，先改写起来。
2: 一年采一届，啊，一届迄时阵啊，搁爱国家去国家去注册有无？因为伊个海洋是袂当有污染的啊，所以咱国家注册船啊，面顶搁爱有一台几千万的迄个德国来的技术过去，再当萃取咱内底 LDH650，好，所以。船啊，面顶咧做24点钟，即下迄落活性是上强诶。但是船啊，面顶去掺咱迄落咱的土地迄种诶迄落工程差几啊倍诶成本。
1: 啊，专讲吼，我要甲恁讲，美泽诶叶文硕着对啊，会当甲国立诶大学甲病院合作诶，都独独一支啦。
2: 咱昭和六年，日本时代就有国立成功大学啊。
1: 是是是。
2: 他即马要几百年诶历史，伊上厉害就是啥物？伊有掺医学院咧做合作。有参病医咧做合作，内底所有的医生上多都是眼科医生。伊这顶我是用假的天然眼科医生，好你内底心电话话，唔管你是视神经的问题，还是讲黄斑部病变，我阁讲一件吼。咱即摆老人三个都有一个，三个都有一个，会当黄斑部病变，还是讲迄落白内障，青光眼。啊，你也钓到这了，你家己唔知啊。十年之内变失明，变一分目、两分目的，是百分之百。
1: 有的人
2: 所以你即马无保养，以后你要保养袂赴
1: 啊。有的人你干那要下救迄个一分目、两分目的人都无法度，因为西药无摘掉。第一西药食落，干那伤你腰子无摘掉，控制你目睭。
2: 过
1: 来，爸爸妈妈，我要甲恁奉劝，观念爱改变，目睭药唔好个点
2: 啊
1: 啦。
2: 目睭药啊是内底有防腐剂啦，内底有迄落
1: 类固醇啦。
2: 这点了到尾啊，你也讲一般，你要点咩什么？目睭咧生涩的黑无？点啊到尾也青光眼。
1: 我
2: 个人类固醇点啊到尾也都会白内障。
1: 我个人一个叫丽霞妈妈的
2: 吼，
1: 啊，讲实在，伊人啊算真想得开啦。
2: 伊
1: 常常一暝困醒，过灯光，一暝困醒然后失眠，怎失明啊？目睭拢无看，结果人甲再去病院，讲伊个眼压伤悬，
2: 啊，
1: 做急性的青光眼，
2: 怎
1: 青明？
2: 所以咱
1: 啊，所以讲平常时你得爱保养叶黄素，内底的 DHA， 吼，啊，甲你讲的这个
2: LDHA 650，一般是补充，因为咱内底无啊多生成叶黄素。
1: 啊，你呐？你哪会当去补？我你讲吼，爸爸妈妈，你外口你哪会当去听到 LDH650 的
2: 有无？
1: 你得甲，你得甲买袂要紧，那一定有效的啦。来，喂，你好，阿甘大哥。
3: 喂，你好。
1: 啊，你唔收电啊？
3: 啊，我该大做。
1: 好，安尼你先甲外口写起来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咱这点钟有新台加入啦吼。我来因讲，我当时想啊开发这个物件，因为我家己的亲姐夫一粒目睭。因为做警察去执勤失明，结果迄粒目睭全啊变假，倒假珠啊，
2: 吼，严重诶，
1: 人生就对啊啦吼。迄个时阵伊嘛非常的痛苦，伊是安怎讲遮尔歹运会拄着咱，对无？但是因为着公务上无法度，到尾啊变成够后遗症，逐工目睭晒过，目油细细的。医生甲讲，伊啊，这泪管塌掉了，
2: 吼！
1: 啊，所以讲你目睭晒过，哎，目睭油这，逐天一直流。爸爸妈妈，咱今日食这个米泽，哎，叶黄素，你唔好去食什么金盏花，食无必哥话，你讲爸爸妈妈，全国都对啊啦，拄啊，干阿咱有卖米泽来做千卖黄金哦。我讲这有够歹处的嘞，米泽是贵三三，有咩比黄金更加贵？因为伊爱伫深海。
2: 对
1: 对对，伊深
2: 海啊，有机的，啊，这味道唔是讲哦，每一个海鱼拢有呢。
1: 啊，我甲你
2: 讲，干那3%的海鱼有，1.5%伫德国，1.5%伫咱台湾有找到这个海鱼。啊，这个海鱼即马政府为了有爱注册，伊渔船啊爱注册，你才让你去采，一年采一届。啊，阮采出来迄个味道啊，你生了无够水，无够胖，嘿。
4: 哎，你好，嘿，我要去做大做诶，叶黄素。
1: 好，来，你先下来，我真无啊，来，你等下下来。
4: 好啊，安尼啊，我想做有效诶呢。
1: 做有效诶吼，啊你，我加红啦，你加我支持诶节目咩？
4: 哎，对，我加加红咩？对。
1: 好，多谢你。
4: 好，OK，好，
1: 谢谢。啊，我都讲啊， 这个物件就提了15分钟，要你见效，全国卖。目睭药啊，送家，甲你讲15分钟无你见啦。
2: 我讲
1: 迄、
2: 那
1: 个，迄、那个地下妈妈一夜失明啦，到尾也听我的电台，讲真正的，伊甲我买东西食，结果伊甲我讲吼，伊第一工食，就小可有看到光啦。结果来，
2: 第一工都感觉哦，系哦。
1: 第二工、第三工，结果伊连续一组食完，伊讲吼，伊本来完全是拢无看的，即马拢有看到光线。人的形影嘛拢看有啊，这是医生个判断已经无救的癌诶镜头啊，
2: 绝症啊啦，内底是视神经啊，内底细胞有活化，
1: 对
2: 啊，所以你再个发出来了后，你再个有新的迄落感觉，
1: 啊，我的
2: 光影啦，啊是光线啦，再看会清看会袂，
1: 哎，甲你修复你的这个视网膜病变，
2: 迄位食补充的保养也是无啊多，甲你救转来，啊，阮这是会当甲你修复用，伊内底破空的啦。像你内底迄落血管内底迄落垃圾物啦、毒素，把你清出来了，你的泪腺有无？就是咱的嘴软软的意思，泪腺在你通。
1: 来，喂，你好。来，新朋友啊。来，别杨树，新朋友来，你电话起来，你住家己咱故乡的啊吼。哎呀，电话起来吼。啊，拢无啊，啊，做电话满线啊，一直接吧。
2: DHA 650是啥叫做哈？是在你清，在你通，让你清明啊。
1: 不啦，重点啦。
2: 警
1: 长，我知做有效的，你讲的我拢知。
0: 但是都无做数啊，
1: 真做数拢无半做。我嘛知就生下红布，老目老目油，白眼睛，大眼睛，要让你真清、真金、真灵。要让你吃，你这白内障，吃你这青光眼，剩两分目、三目，要控制掉你，别搞坏。就是
2: 爱食
1: 这个，我当然我知
2: 啊。这一定有效的啊！
0: 不啦，我成功大学产学合作的
1: 啊，有效啥啦？有效，干那要底下学干大人，哎呀，买无物件，听有买无干大人啦，
0: 啊你干讲呢？
1: 啊你咩啦？
2: 无啦，我
1: 做好心者。
2: 头阵啊有在，你有在我讲，我常务头家在瞧。
1: 无啦，啊无咱就安尼，给我300。啊！我甲你要求即届
2: 多啦，哦，你85也会使啦，
1: 因为当初那
2: 一定85也卖了啊，啊，即马过你85也卖了煞啦，
1: 啊，大组的，
2: 啊，都85啊，大组的，
1: 啊，细组的，
2: 细组的你都。做
1: 妈爱啦，哦，
2: 我
1: 咧
0: 想
2: 做
0: 啦。
2: 我
0: 在
2: 想
0: 讲，
2: 大家，你大做的较俗，你唔会大做的，你细做就卖抢。
1: 无啦，啊，人有诶细做，人有诶想讲要等去食看卖
2: 啊。啊，
1: 有
2: 诶
1: 爸爸妈妈经济有困难诶，
2: 我是唔惊你开开食，然后上节后你先等去先食。
1: 绝对唔惊你食不好，干那惊你无买尔，都不是大。
2: 嘿，技工
1: 好。来，为六名祥大哥。
5: 你好。
1: 嗯，来，我加红买啦，嘿。
5: 好，来。
1: 拢我恁照顾，啊，你买药方少哈。
5: 哎，那个维藻叶黄素，
1: 哎，有买过无？
5: 有啦。
1: 啊，质量好哦。
5: 哎，不错。
1: 不错啦，哈，这大小港区中面街，哎呀，多谢啊，大哥，啊，有时间来台中，看到我红茶，哈，好，多谢。你看这人听又讲伊食了拢袂歹，安尼，我就要发落啊，百五啊，
2: 啊是细组的，
1: 最后细组的嘛百五啊，大组的嘛搁百五啊，第二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今日这栋咧变速度的，可恶的。你无一定爱买，吼！你若讲你开这个钱，你唔知好无？你人生我都甲你讲啊，这粒水果这粒往来，你甲阿问我的生命，我阿你保证甜的，你敢若唔伫遐买当去食，你敢若伫遐烤炉，你永远都食袂到甜的往来
2: 啊！目睭无好吼，你带迄落糖啊，带什么，含高血都种作饭咧食，有够可怜。
1: 咱互相我给你一个机会，我今日若要卖1800，恁赶快来贵贵啊甲我买，谁讲？因为有效，
0: 对，
1: 吼，啊，我讲啊，你买无效的叫做贵啊，买有效的叫做俗。我今日是咧教你欠钱，当辈时代爸爸妈妈，我都讲啊，钱炸袂走啦，人生就对啊，意外、幸福、无常，明仔当时先到，无人会知。但是咱先甲咱目睭顾用，目睭顾清、顾金、顾明。咱会当看到全世界，
2: 会
1: 当看到咱的未来，会当看到咱的囡仔孙大汉，会当看到咱的孙啊长大成人。电话0800-0900-0900，人生敢若这个机会呢啊！来，你要佩奇大姐，
6: 嘿，
1: 哦，佩奇大姐，你暗时嘛有咧听？
6: 有啦，逐摆有听。
1: 哇，真多谢你真正对我有够好个，这自我一做一生。自我这四年外来一直甲我疼惜，即个阮佩奇大姐。
6: 有啊，
1: 哎呀，你看伊个会员的编号千几号，在上头前的。今日买两盒送四盒啦。
6: 两盒送四盒。
1: 系啦。细组
6: 的五十只。
1: 2500啦，有少无？
2: 2500。
6: 系啦。 买两盒姜丝盒的六盒吼。
1: 好啦，啊有效无？
6: 我先做伊就好啦。
1: 你敢要买？你进前你是敢要买？
6: 有啊，我有买哩啊。
1: 啊有效无啦？
6: 嗯，嘿，
1: 有好无啦？
2: 这做有好的啦，这
6: 普通啦，差不多啦，唔会老嘛。
1: 阿麦讲个普通的有好就好，
0: 有好就好，
1: 干那普通的你下买，哎呀，来好来，你等来家咧哈。我咧讲，即系爸爸妈妈拢做高追的，因拢家红还蛮广告，恁就尽量到甲我到广告。啊，像这讲普通的你个买买，就是绝对较好，你唔知要个买。即担面单，甲你问看好食无？你讲普通啦，叫你后摆可以食无？
2: 来食，搁咧普通。
1: 系啊，叫你可以食啊无？另讲你讲不爱去啊，就是歹食嘛。
2: 系啦，啊，搁去就是好食。
1: 啊，搁去就是好食。下个月代表好，感谢全国的东北时段啊，来为了。
3: 买
1: 叶黄素啊，来你电话起来哈，电八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来为了，起价啊。
6: 啊，嘉宏啊，晚安啊，
1: 辛苦
6: 我
1: 开。嘿啊，多
6: 啊。
1: 买
6: 一
1: 组一了好无？自己我的产品差不多，我那有一百个，上少买有九十九项，哎呀，有好无啦？
6: 有哦，
1: 有吼。
6: 哎，要顾目睭啊。
1: 好，哎呀，食这袂像恁兜饲的遐安尼，有啊，讲你是鸡鸭盲呢，哎呀，来讲讲鸡鸭盲就是代表你目睭输啦。
2: 哦。
1: 哎呀，安尼你知哦？阿叔讲伊咧专门咧饲鸡，你若食咱的，人会讲你的目睭。青静静，我话你讲，
6: 大组讲有阿未有啊？
1: 有啦，
0: 有啊有啊，
1: 你唔当我打听咧啊？
6: 系啦，我就无用啊。
1: 好，来你等下加咧哈。
0: 好
1: 啦。所有全世界的，底下什么嘢目睭上金，鱼啊目睭上金啦，
2: 鱼
1: 啊目睭一零零六块无？
2: 对对对。
1: 因就是拢伫深海食米草的叶黄素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赶紧抢啊！
0: 喂，哎，刘妈妈你好。
1: 哎。
6: 啊，我
1: 找到
6: 电话
1: 在做，
6: 我会当
1: 解
6: 大
1: 做。好，来，真会使解啊！来，你等下家咧哈，来，为了来秀兰阿妈妈，来秀兰阿妈妈。啊。喂。
7: 喂。
1: 啊，你唔收卡？
7: 哎。
1: 啊，要解大做呢？来，你等下家咧，等下家咧，你等下先啊先啊，来，一枝妈妈。
7: 喂。
1: 嘿，来了。
7: 可以
1: 做。好，好，来等下家咧哈。啊，感谢来为了郑大哥。
8: 喂，你好。
1: 有咩帮助呢？
8: 上来你好，我讲哦，
1: 嘿嘿，
8: 他买组叶黄素。
1: 好，我跟你讲，啊，你买一组叶黄素，你带家里的啦，哈。
0: 啊，你要带多少组？
8: 哎，我家里四组
1: 啊。好，来，你等下给阿玲哈。啊，感谢全国东北时段，不管你买大组买小组，嘉宏今日下暗开放这个产品，啊，争取到这个产品，恭喜人，因这在咱的电台、平台无咧用卖吼，人
2: 因拢独家，
1: 嘿，因拢有独家的通路，啊，拢咧外销后面的。
2: 啊，这德国的技术，咱嘛是做好，嘛是让德国人买去呢。
1: 无论是你算下蒙布高老板，有把酒壶洒洒洒洒壶，全公干白来讲，
2: 汤
1: 就变得
2: 对
1: 啊啦，啊啊。目睭咧看无诶，目睭视网膜白白诶。
2: 十五分钟，互你未
1: 生，未
2: 痛，未生
1: 未伤。啊，我著讲啊，迄种啊，目睭油细细，著白眼睛、大眼睛诶，著对啊啦。
2: 三工，互你活化细胞。
1: 来，为了来最近啊，妈妈。
9: 有。
1: 嘿，爸爸。喂。
9: 喂。
1: 嘿，来，你好，你要叫龙爽。
9: 我要细组一组。
1: 好，来，你等下叫咧。啊，大细组拢袂要紧，后尾著救你诶双眼啊！来，为了。
10: 喂，
1: 甲
10: 你买
0: 两组，
1: 买
0: 咩？你来买
10: 两
1: 组，
10: 我要大
1: 组诶哈。两组大组诶哦，你是讲啊？你是讲要甲我买个圆筒，我落节目啊。
10: 啊，我们全家口个拢食这食啊，做好诶啊。啊，我拄啊好个听着你诶，无咧卖啊。
1: 无，我这阿叔才叫我呢，互你买两组大组，我着搁减价
10: 两两咩？我你是卡，恁你是遐，伊个拢讲欠货，讲爱等啊。
1: 你是真久无卖啊吼？因为暗时是我最近才争取诶。
0: 对
1: 啊。啊，讲到到今日啊，咱诶执行长才来诶。
2: 哎呀。
10: 啊，食着恁内暗咧卖啊，搞老两组。
1: 安怎好？
10: 食了好啊。
1: 安怎好？
10: 啊，个囡仔吼，拢目睭拢近视啦吼。啊，闪光嘛足严重啊，食食的症嘛拢足稳定的，嘛拢无愈来愈严重。啊，阮老爸七十几岁啊无，啊去予医生检查，讲有迄白内障啊，啊甲讲拢爱开刀。到尾伊食恁的叶黄素，甲恁的迄落鲍鱼精食食的，迄天去予医生看，医生佫甲问讲啊，你是食啥？啊，哪转好去，免开
1: 药啦。好，来你等下
2: 家
1: 咧哈。
2: 好，
1: 等下家咧。
2: 谢谢。
1: 来吼，
0: 我好看他这边哈，
1: 系啊，
0: 我来看吧，0000978，今日微藻叶黄素吼，这是舌下吸收的，所以吼，咱爸爸妈妈食素食咧会当吃，甚至讲咱这哦，十五分钟就变马上互你有感觉。目睭哦，安尼哦，目睭晒过老老的，甚至讲哦，咱哦有白眼啊，就大眼睛的，大眼睛哦，这第一两天哦，我就马上要
2: 你
0: 感受到。
2: 十五分钟，互你唔免点目药水啊。咱那咧大眼睛的，会生蒙雾
1: 状下，
2: 听到风就会气
1: 喘，会做好诶。像阮老师讲的吼，你都白眼啊睛的，十五分钟后咧，感觉眼啊变少，
0: 变
1: 规工啊咧，感觉本来规处景拢望，即马拢无望。
2: 啊嘛，看到迄个光线咩啊光，你就感觉都清做
1: 变诶。啊，是着风的老目药
2: 诶，吼啊，
1: 目睭会生，目睭晒过，目睭晒过，细细大个就对啦。
2: 拢无爱目睭晒过，拢爱。把这种提袂声开，我叫伊食两工尔，伊食两工一工食一条哦、喔。哎、
0: 嗯，
2: 伊、欸、第三工都唔免食，把就讲提开较加较轻松，嘛袂过涨。
1: 我
2: 有人会涨哦、喔，
0: 把就会涨，就是感觉伤悬，
2: 嘿，就是轻功干
0: 的。
1: 我都讲啊，我的一生啊，上重要的我的老母，甲我的早囝。我的老母83岁啊，咧食；我的早囝4岁嘛咧食。
2: 这部分
1: 啊，这真正，我老母食食咧讲伊以前吼。啊，那困醒的目睭晒过，啊，有当时啊要看拢看不啥，
0: 眼睛黏掉，目睭闭未开
1: 啊。阮搞进吼，啊，那等于阮大姐，那等于阮老母倒乌螺笋，阮老母底后壁甲看拢阁跳顺着，系啊，阮老母
2: 目睭则来哦，
1: 系啊，阮老母，阮大姐比阮老母目睭较输啦，系啊，
2: 啊你来想，
1: 阮老母83岁来为了，喂，喂。
0: 啊！你买两组，
1: 两组，
0: 你捌食过无？
9: 有啊，我之前阿嘉宏买，恁这有同款吼？
0: 同诶，同诶，
1: 因为我嘉宏本人。
9: 哦，我之前就是你是甲你买呢，啊，食甲真好呢。
1: 安怎好？
9: 我之前诶目睭安尼雾涩涩，啊，目油擦擦丁，
1: 嗯，
9: 啊，看诶眼科看两三间也拢无效，
1: 嗯嗯。
9: 啊，拄啊听着你咧做节目，讲甲足好，啊，拄啊甲想讲啊无。买来试看
1: 卖，
9: 哦，比起
1: 咧
9: 看
1: 眼
9: 科更
1: 加
9: 有效。
1: 当然，这一定的，
2: 嗯，
1: 嘿啊，甲你建议哈，嘿啊，啊，佫继续食哦。
9: 定咧欠
1: 话，嘿，啊，好物件都大家拢烧钱买，即卖又佫都要无做数啊，嘿啊。
9: 啊，你
0: 甲
9: 我
0: 食
9: 两度、三度拢好啦。
0: 好啦，好啦，你就会食哈，做数真有限啦。
1: 来回了，来小姨妈妈，要谢做的啦哈。啊，来你电话过来，啊，你电话若卡掉嘟嘟叫，像头拄啊，碧珠妈妈。啊！你落山，你就去赶紧家己卡起来哈。因为我跟你讲，你若慢卡就对了。到时租数去用买无，嘉宏无都甲你保证。啊，嘉宏当然会当知影讲，这是甲国立大学、成功大学、成功病院三行合作的就对了。
2: 咱可以先合作。
1: 要只要你生下蒙雾高喇叭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十五分钟就最有感觉，三天更好啦。全世界，全台湾，无人敢来甲你挂保证。嘉宏用生命一个农村的主题，受恁疼惜，要来报答恁。一支好产品，你甲接我来。目睭生下蒙雾的啦，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白眼睛，大眼睛，目睭生白内障，目睭生异的，你甲卡起来，来为你个鼻祖啊！你头个跋倒吼，哎呀，落山，
0: 哎，家己呼呼的啦，
11: 哎。
1: 嘿，好啦，你等来个咧，等来个咧吼，啊，来位了，来刘钊，妈妈，
11: 我咪，下到，诶，
1: 目睭啊，吼，好，你到六国个，你到六国啦吼，恁厝讲咧种地，
11: 啊，
1: 恁厝咧种地无？
11: 种地哦，
1: 嘿，
11: 阮兜地无伊啊，
1: 恁兜地无伊啊，我是讲人讲来咧六国开边啦，伊请恁地尔讲，
11: 要有迄个啦，阮亲戚嘛拢要有咧啦，
1: 要较早留落来搞进草埔的啦吼，
11: 无啦，别草埔啦，别草埔做咧，
1: 好啦，咁你讲生笑下妈妈，啊身体要照顾哦，
11: 当时当夹到，
1: 来你等下起来，我叫外口话你讲，来你好，来俊仁大哥，
12: 哦，
1: 嘿来你好。九如的冰冻，来你后边两双哈，
12: 无直播所以，
1: 无啦，这边大早的已经讲要了钱啊，
0: 大早资金涨到都晒了嘛，
1: 我陪你把资金涨光光，有没有我大早的无？
2: 我懂啦，谢谢大哥。
1: 有没有我直大早的无？
2: 谢谢啦。
1: 不要紧啦，只要你先买东西吃得好啊，大早的做福气啊哈。
12: 哦，大早但是稳两下。
1: 不要紧，那你得买两双，不要紧。哎呀哈，来你等来个咧，啊来为你来煮啊妈妈。
13: 喂，你好。
1: 来你好，我嘉宏来买叶黄素哈。
13: 哦，
1: 来你等来家咧哈，啊来为了阿英阿妈妈，
13: 喂，
1: 嘿来你我嘉宏， 你买杨树啊？
14: 啊，我这有迄糖粉的食嘞。
1: 啊，这个糖粉一定爱食，糖粉你无食，以后你视网膜那白白有无？你目睭会雾，你有当时那糖粉，你有感觉你糖粉那个啊，悬的目睭会雾无？
14: 我甲你叫四组一组话的，
1: 两千五尔。开2500救咱的双眼，
2: 哎呀哈！啊，
14: 2500是几啊？
1: 六啊，买两啊，送你四啊，哎呀，吼，五六个人啦哈，六啊，来你电话去啊咧，啊，全国最东北时段，爸爸妈妈，电话恁爱家己赶紧卡，咱要爱一支好的产品，有当时啊听电台是缘分，家宏伫全国的播音台就对啊，买乖乖的物件，大家拢比大公母，讲家宏这农村主题。真正用良心道德来做诶，老母甲加镜头的路头啦，来位了。
15: 你好啊，我要叶黄素做大组诶。
1: 来，要一组大组诶吼，来电来行咧哈。我咧讲啊，我秉持着我庄家囡仔个性，老母甲加镜头的路头啦。爸爸妈妈，今日我都有讲啊，你无目睭诶卖袂得，只要你有任何目睭钱诶，你今日叶黄素甲买倒去。那无15分钟，你有感觉三天内底见效果？物件你甲寄倒来还我。
2: 真
1: 正真本真料的呢。家的物件真材实料，今日卖你真会趁钱无？我兼甲你讲啊，其实今日卖你大组已经了钱卖恁的啊。
2: 我拢有倒存、哦。
1: 他拄啊底下已经拢咧讲袂出来，就是已经了钱卖恁的啊。
0: 我听种别个要投特大组的，大组都了钱啊。
1: 阿爸阿妈，我了钱，我无怨言，我只要全国爸爸妈妈。目睭若袂阁生色盲目，目睭袂阁雾煞煞煞煞雾，会当互恁恢复视力，会当互恁看清、看金、看明，互恁真金、真清、真明啊！
2: 唔免阁点麦药水啊！
1: 安尼我多欢喜啊！
2: 唔免去开刀。
1: 来，你又来啦！
16: 就问来吼，啊，我甲你订这叶黄素这也是安怎用啦？
1: 啊，我甲你讲哦，你保养的一天食一条得。啊，那如果你有竞争的，
16: 有
1: 无？
16: 你讲我有手术过，要
1: 我手术过，一天吃三条，
16: 叫
1: 三顿吃，叫三顿
16: 吃哈。啊，吃偌久的时会使改善？
1: 你都家己感觉，系啊。啊，我拢三天内，你随食就会感觉，
2: 系啊。啊，
1: 你但是妈妈，你有开刀过？系啊。啊，你白来讲，你得甲修哦，好，咱卖欠，咱食较久长嘞，有无？你以后白来讲，你袂阁生，啊无白来讲是开了买阁生哦，
0: 好发，好
2: 发。
1: 系啊，来，你电话过来，我叫外口过来，你解释较清楚嘞啊。来，喂，你好，妈妈。
17: 喂。
1: 喂，妈妈。
17: 啊，你这食过目睭，我负责甲你买吼。
1: 嘿。
17: 啊，个食啊，那像拢头前有蚊啊咧走过目睭诶。
1: 嗯。
17: 啊，食食咧讲要去挂，啊医生甲我讲。啊！我是食啥啦？食啊，阵啊拢唔免挂，那客好现济。
0: 蚊啊拢掠掉伊啊！
2: 本食爱挂目睭。
17: 啊，我食了有好啊，有差。
1: 有差啦！哦，
2: 恭喜恭喜！
1: 哎呀，
2: 啊，真有信用
17: 诶。哎啦，你今物哦，搞加两撮大枣来好无？
1: 哦，大概拢咩两撮大枣
0: 好啦。啊，你大枣都无啊？
1: 系啊。
17: 无啦，啊，人伊上昼安搞讲讲，我若通食现好啊。
2: 对啊，这真正长期保养诶。
1: 好啦，好，安尼你定来行咧，为着救恁的目睭。哎呀，我今日拼命来工厂共偷客，就来偷客啊！
2: 唔通啦，
1: 哎呀，好来，两组不要紧，甲写起来，外口甲写起来，然后啊，真的，
0: 好
17: 啦，
0: 好
17: 啦，
0: 可以啊，哈，
17: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来，电话0800-0097-098啦，哈，爸爸妈妈，我念一个较慢的，啊，开通的，进电话拢满线，你卡电话嘟嘟叫，唔是电话歹去，是因为电话拢满线，电话0800-0097-098啦吼，现场的节目，今日加红就对啦，这下做加送加送的啦，吼啊！这个伊伫阮日时就对啊，自我开播袂要紧，
2: 逐场
1: 生意都有够好，
2: 哎呀，
1: 来为你个小妹妈妈，
18: 嘿，我目睭油啊，
1: 来买目睭油啊，来，
18: 先买细组
1: 食，好，来你电话行咧，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即爸爸妈妈，只要电话你卡会通。电话若通，你的目睭就通；你的目睭若通，你就袂阁雾沙沙，袂阁沙沙雾雾沙沙，
2: 袂阁
1: 目睭西阁细细倒啦。
2: 十五分钟。
1: 来，你好，平坤大哥。
19: 嘿，嘉宏
1: 哦。嘿，我嘉宏本人。
19: 嘿，我一个细组的。
1: 好，来，你电话给你啊，多谢平坤大哥。来，你好，桂香啊，妈妈。
20: 喂。
1: 来，你好，我嘉宏。
20: 我要你
1: 细组。好，来，你电话给你哈。啊，来喂，你又来秀兰啊，妈妈。
21: 你是嘉宾的
1: 吓？我嘉宏，嘉宏本人啦，嘉宾是我的上辈啦，
21: 嘿啊。你好，你好。
1: 嘿，来，你要
21: 江苏。
1: 来，好，来，你等一下咧，等一下咧，来，喂，你好，来，黄大姐，来，你好，买叶黄素吼，好，来，你有买过无？
4: 不，
1: 唔嘛，来，等一下咧吼，啊，来，喂，你好，来，郑老妈妈，来，你有买叶黄素吼？好，来，你等一下咧哈，啊，来，喂，你好，明旭大哥，买叶黄素吼。
4: 你要
1: 关，没关药啊？来，有关药来，你等一下咧哈。啊，来，喂，你好，来，新田有买叶黄素吼？
20: 哎，
1: 来，你等下，你到倒位？
20: 我到外埔。
0: 哦，外埔，
1: 我外埔，
0: 咱台中的外埔。
1: 好，来，你等下起来哈。
2: 啊，
1: 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电话真正一直搞头拢满，拢满线。
2: 你搞数唔知有搞无？安尼一直满线了
1: 哇。因为其实我心内就准备啊，等下你哪个无同意，我就只好打电话给你头家，含你头家相骂啊。啊，爸爸妈妈，你先电话赶紧甲卡，家宏在底下心战如何走？我为着爸爸妈妈，我就讲你电话若卡会通，你目睭就会通啊！因为你目睭若袂阁脱掉咧，你就袂目睭油细细的，目睭
2: 细
1: 个细细的。来，我来发达了，
20: 搞
1: 了，发达了，大哥，哦，你这名，你这名赞呢？
20: 哇，都做你的无证你，
1: 大刚那，大刚那，刚那，给你叫你都发达了，大刚发达了，
20: 这大刚发达，哎呀，
1: 这到东山的啦哈，
20: 哎呀，
1: 来
20: 去佚
1: 佗啊，
2: 这名
1: 好
2: 让我看，
1: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大红的对啊啦，来自东山的子弟，今日这个夜龙山的对啊，要叫你把酒母杀杀，杀杀母白兰酒，白兰酒，切公个白兰酒。咱阿无爱过关呢，你拢甲
2: 讲咧啦。来，好，十五分钟记功劳。
1: 来，坤阿妈妈。
22: 喂，你好。
1: 来，我讲。
22: 我要问你讲，迄是捏的还是
1: 啥？无果冻诶，冻精诶，规条规条诶，你拢袂使食。
2: 果冻
1: 诶，唔
2: 免配。
1: 来，你等下起，我叫人甲你解释啊。
2: 免
1: 吞。啊，我这电话拢满线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来讲啊。我家己诶，只有一粒目睭尔。
2: 嘿。
1: 阮高雄一个丽霞妈妈，一暝困起来。一息之间，目睭变青眉，
2: 急性的青光眼。
1: 啊，我讲目睭会中风，但水变太大，目睭生眼。我讲的这种新闻报的，我唔是乌白讲的。
2: 为的是迄落白内障，你开一个一届的，你嘛爱做保养啊，会个生啊，会个发啦，
1: 吼。目睭光眼的嘛，爸爸妈妈，咱无咱的目睭看无，无啊，咱的目睭青眉，你等下要等下。来，明旭大哥。明旭大哥，嘿嘿嘿。喂，
22: 哎、欸，我爱大做
1: 诶。好，来妈妈，你以后呐，电话通收音机关起来哈，来你电话起来，啊，来喂你好，来来，春兰妈妈。
22: 哎、
1: 欸，嘿嘿，我
22: 家宏。你家宏
1: 哦。没有。
22: 啊，你唔是即马咧伫电台咧讲吗？
1: 啊，唔啊，我伫电台咧讲，无我咧接你的电话。
0: 啊，
1: 今日的电话。
2: 今马你的电话。
1: 今日先话全国拢有听到啊。
22: 是啊。
1: 哎呀、
22: 啊。我头拄好有卡波买款诶，迄款金国明迄有买做买大
1: 做。啊，你电话起来，你电话起来。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段吼，来这现场的节目来为了
0: 高雄的新朋友，
1: 嘿，
23: 我食迄种迄个三黄啊，感冒会使食无？
1: 感冒爱食较重嘞，感冒食个如何？伊会甲你消炎、消炎杀菌，
23: 系啊。啊，爱食三包会使无？
1: 会使，你一工你若真正做严重，你一工甲食六包都袂要紧啦。
23: 哦，谢谢。
1: 好好，谢谢用来这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段，今日的卖。叶黄素，这下做加强型的，我甲恁头讲哦，较早阮上一开始也未加强版的，
2: 三倍浓缩的啦，
1: 未比这较贵啊啦，啊，这样是两代的加强型的，
2: 好，来，效果更加精神不？
1: 来，你来，你过来妈妈，啊，恁收卡。
22: 我要找有啦，要找小姐，我问讲吼，我有。
1: 好，来，好，等一下，等一下，来，喂，你好，来。
20: 啊，你好，叶黄素啊。叶黄素，佮我寄一撮
1: 啊。你有啊？你有买过啊？我听讲寄一撮就是有买过。
20: 哎呀哎呀，都有食过。
1: 啊，食了呐。
20: 啊，前下我拢目睭拢模糊，啊咧，佫搞些目屎膏。
1: 啊，即马咧。
20: 哎，啊，即马即个改善足者。
1: 哦，多谢多谢，好。
20: 哎呀，佮大家你呗。
1: 好，来你等下个来恭喜啊！哎呀，啊，来为了来上个妈妈。
23: 哎，你佮咧买
1: 目？买目睭要叶黄素嘿，对。
0: 哎，这果冻哎。
1: 哎，这冻精神哎。
23: 有啦，我都是食。我想讲也有啦，啊，无买太更加接
1: 袂。嘿，对啊，以后不一定会都有得买。
0: 妈妈，啊，这第一届买，这甲八回奖无共。
1: 今年买
2: 一届，今年买
23: 无共哦。
1: 哎呀，伊可能自己是买过，你自己是买过款啦，你等来个咧哈。啊，来等来个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大家拢食了袂歹，你看惊讲要炖起来了，安尼你就知影讲长。

0: AM 1077。
1: 以后你不爱青眉，你目睭不爱模糊，不爱生涩，不爱白眼睛，不爱大眼睛，不爱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的就对了。电话卡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拢会当替你解决，嘿，拢会当替你解决咯。
3: 你好，嘿嘿，今麦咧买叶黄素哟。
1: 嘿，是四家大姐，
3: 嘿，五家大姐，嘿，对。
1: 你电话来哈。哦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哈，电话拢满线，啊外口接袂离，座数其实嘛已经拢超过
2: 了啦。
1: 啊，我调工一直讲话，无爱吼，
4: 无爱有
1: 正常有机会通讲，因为我啦一直开嘴就要搁阿
2: 动啊。阮这狗一定下订单，安尼一百万阿在当订落来啦，阮爱甲迄落拢一定出关去啊。台湾楼的数量敢那你一批尔呢？
1: 我知啦，
2: 啊但是恁头家拢恁叫都无阿多
1: 恁头家拢够留一寡庙药房来话了来，巨鼎大哥。嘿，来，你要买叶黄素吼，食目睭会着。
5: 来，最多的都。
1: 好，来，电话给阿你啊。
2: 迄人有做文的，阮在老，我无要都达别人的
1: 量。别紧啦，恁头家我交情无论安怎有无，阮个叫派人来阿妈阿回阿来阮兜。
2: 是目睭科医生指
1: 导的。来，你要来笑面妈妈。来，你要买叶黄素吼。安怎食？安怎食？来，我去外口甲你讲，你电话给阿你吼。啊，
2: 这免配地哦，
1: 安尼啦，
2: 会当用干的就会使，你无个。
4: 舌下吸收，
2: 食素的嘛会当食，囡仔大人拢会当食。
1: 重点，十五分钟要让你见人，
2: 啊绝对有啊，
1: 这就是让你开钱的价台。
2: 哎，白生，
1: 我有讲啊，
2: 生涩啦，无你拢无
1: 地方。我这节目做到今，我今年已经要第五年的周年庆啊。爸爸妈妈，卖物件是卖良心，甲道德，唔是做久的人诶啊。来，威六来，崇南大哥，来六买黄素啊。来电来行咧吼，
5: 啊目睭好啊，
1: 好来电来行咧。
2: 啊，阮这有药，叫阮药证诶，所以咱阮做出来。
1: 啊，我跟你讲，产品是安尼啦吼，用良心甲道德咧做，是做诶人，卖人迄个人有良心无？
2: 卖药如卖德。
1: 对，我就讲啊，今日就对啊啦吼，你看小林制药这安曲啦，别人偌济人，所有诶足济平台，上个电台我卖讲啊，上个电视台我嘛卖讲，因就是用着迄种无良心、无道德诶，加上所有我诶卫生局甲抽查，全部完全拢落去，
2: 拢通过，
1: 中北市
2: 拢通过。
1: 过去
2: 都卖
1: 什么地瓜油啦，
2: 对
1: 啊，迄嘛做油做过来十单，结果咧。做愈久，
2: 那是爱用心道德啦。
1: 啊，人做久的嘛有做好诶，像人吴清扬老师、陈建成老师，人迄卖过来十年的产品，你甲想，人是安那会当生意遮好？人
2: 因诶物件真正好诶，
1: 啊，你若甲伊买物件，若无好，你起来甲我退钱
2: 啊！
1: 哎呀，来位了。
2: 人好各有口碑，我也嘛是。
1: 来位就说说心态，你到倒位？
5: 台中
1: 来你电话加咧哈。啊，感谢全国诶东北时代。
2: 啊，
1: 电话我来讲啊，我最后去讲一解。啊！我来和执行长讨论租数啦，吼！啊！恁真会当卡，恁赶紧甲卡。只要我等下搁翻头听一首歌倒来，下拢准成啊！
2: 无啦，
1: 听不赢，无啦，什么无？我会讲出来。
2: 咱两个
1: 来参详者
2: 啦。
1: 我会讲出来，我来当个修等，我找波囝咧，来为了春和妈妈。
6: 哎，我叶黄素。
1: 叶黄素哈，啊，我来甲你讲，爸爸电来个咧，我来甲你讲啊，我先甲恁讲，恁脑这镜头，生涩模糊高啦啦，又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白眼睛大眼睛，青光眼白内障，你要保持一分目，保持两分目，甚至你拢无看，你要搁恢复你过去，目睭会当看到一点点啊光线。
2: 十五分钟，
1: 安尼今日你甲开2500，电话来开通，目睭台通，我讲啊。你都无目睭，卖袂得。
2: 你内底是神经拢会当来修复。
1: 你都若有目睭，你做你甲买转去，你的目睭绝对会清、会金、会明，真清、真金、真明啦吼。
2: 你去食你就知。
1: 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十五分钟输赢。
2: 信用
1: 诶。接落电话，开来若无好。春诶，你卖甲
2: 我
1: 偷。
2: 我咧挂保证，我咧有局有证，但你挂保证。我咧十五分钟见功效，三年来无人讲无效。
1: 这客啊，顶管拢有写哈，甲国立大学技术产学合作诶哈，甲病产学合作诶哈，
2: 医生帮你开发诶，
1: 嘿，
2: 眼科医生帮你开发。
1: 十五分钟我咧见好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来我即通个接起来来听歌啦，来回了国良大哥，好来，你等下，我加红啦吼。好来，多谢啊！一首歌的时间，互恁卡。伫这首歌进前，我套有套无，我唔知。这首歌进前卡起来，拢准上啦吼。等下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四组的买两盒送四盒6000块，大组的就两小组12盒，佫加送你两盒14盒5000。来，为了。
6: 喂。
1: 嘿。
5: 好
1: 来，电话起来。我咧讲啊，爸爸妈妈，开两千块五，开两千五，开五千，要去对，甲你买到一片的光明，天地日月，人同相干。我咧讲，天若无日月，寸草难生。人若无相干嘞，寸步难行啦。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听一首歌。
4: 后来这首歌是里面的歌曲，叫做《上好命》，来邀请东北时代同齐来做收听。

0: 来哦，一首好听的歌曲，一生平安。现场电话：0800-097-098 0800-097-098。要好命，其实都要卡行、手行、勇气命啦。咱都要目睭看会到，咱脚会当行。安尼，咱人食吼，食到食老了，才有老想，才会好命啦。你若食老了咧，目睭看无啊，脚袂行啊，甚至拢吼，咱住内底迄个火顶下袂过。你讲要好命吗？我讲无可能。
1: 哦，即卖人就是吼，因为目睭的问题啊，平衡感无好，摔倒。去摔倒，倒面剩就减七年的寿命。
0: 忘掉
1: 啊！哎，所以目睭做重点。
2: 阿伟头拄仔讲的上健康吼，人生的好命定义是啥物？
1: 嗯，
2: 吼、哦，有的人我都讲啊，目睭的人无看的人，一射球讲伊来，干来当看到两滴啊光线，
0: 伊就感觉知足啊。
2: 看到阿伟又免看到五官，干来看到一个人的形啊，搁徛在遐，伊就中欢喜啊。
0: 是，
2: 吼、哦、啊，所以讲今日我就是要关恁这个梦，爸爸妈妈，
1: 对啦，
2: 家宏卖物件，我咪真正拢咧赚钱。家宏卖物件，几乎拢是甲恁优惠，甲厂商
1: 提供嘛。啊，买有效果，你才会买啦。
0: 当然啦。
1: 啊，这个效果嘛，袂当伤久啦。啊，15分钟，这全世界无人敢咧讲啊啦。
2: 家宏是播音界，我相信大家拢信任，大家拢甲我当作家己的囝咧看待。我哪有可能会去害我家己的老爸老母？
1: 无可能。
2: 来，你好，杜太太。
3: 喂。
2: 妈妈，来，我家宏。
3: 啊，我要一租，四租。
2: 好，来，你等来家咧吼。啊，拢无半租啦。啊，这样
1: 子就对了。啊，听友好，对阮这秋香真正。
2: 来，喂，你好，对秋香嘛，做好个来，
1: 喂。我做为难的吼。
2: 来，新听友啊。
3: 黄
2: 叔。黄叔，来，你电来夹咧哈，你到倒位。
0: 我。
2: 啊，不要紧，不要紧，吓啊！我讲，我头拄啊。
1: 秋香，安尼头壳毛咧烧呢，我无啊多个巧
2: 啊。啊，咱头拄啊，咱两个讲安尼好无啦？
1: 这比作我来讲，一年生一届，无够强的，无够霸的，阮无咧做。
2: 最后。
1: 哦，歹势啊！阮这一船啊，迄落设备1000万。
2: 对，
1: 这几千万我还当做药啊，是啊不？是啊，要做这
2: 個？啊，我就讲啊，我有一个，
1: 阮这轻工干的糖尿病的，啊是白内障的，啊是阮头家家己本身不常爱开刀的啊，轻工干白内障佮兼糖尿病过遐的，食几个月免开刀，伊决心讲要咱台湾食着上好的微藻叶黄素，今日阮做到啊。今嘛全新第二代18升级版，予你15分钟记功效。
2: 我的目睭药啊，救好足侪人的目睭。
1: 这真正会当到你救的，
2: 嘿。来，威廉，来金凤阿妈妈。
4: 哦，都今日等
2: 着
4: 你。
2: 嘿嘿嘿，我家宏妈妈。
4: 我
2: 知影。嘿，啊，你要药方说吼。
4: 多谢多。
2: 好，来你等来家咧，祝身体健康哦吼。啊，来威廉，来要药方说啊。
5: 喂，你好，我要大做的几个。
2: 好、哦，要大做几做好来等来家咧哈。
1: 好，这里面配茶哦，就那个果冻，伊是金冻，金冻是10倍，咱咧熬一路一路。
2: 来威廉，来要药方说啊。
5: 嘿，我
2: 要
5: 要药方说，我要几做大做诶。
2: 好，来你等来家咧哈。啊，这大家拢要买大做
1: 了，对对对，那是高浓缩的
2: 物件，
1: 咱就无。
2: 吼，咱外口恁先家己接啦，吼。啊，最后我伫线顶袂了啦，
0: 吼。
2: 警长甲我讲安尼啦，伊讲最后个我接10组、4组的啦，啊5组大组的啦。但是警长，我接10组、4组的甲5组大组的，啊，互我伫节目顶接，啊，然后我线卡就对啦，
1: 吼。
2: 你互我限10分钟，啊，互线卡甲我倒接安尼啦。
1: 我。
0: 算卡无准算的地方，
1: 好啦好啦，算卡无准算啦。
2: 啊，我伫算顶个接十组四组
1: 的。你算顶接的准算，啊，因为阮这嘛不是讲在里饲的，阮这是侵害野生的。
2: 我来讲啥物上金鱼啊，目睭上金啦。
1: 对对对。
2: 啊，伊就是拢食米糟啦。
1: 对。啊，这侵害野生的这无阿多。
2: 叶黄素啦，哈。
6: 叶黄素对。
2: 好好，来你等来。
1: 一年采收一届，所以一年做一批，今麦拢外销德国。
2: 一年做一批，哪里有听到无？我怪他都爱咧，妈妈卡电来讲，伊要买起来炖啦。
0: 要两座三座。
1: 医生是抽真空，做迄落抽真空，
2: 个。而且做三十面，你顾做果冻的，大人囡仔拢会使食。你的囡仔哪会晓食物件有喙齿啊？就会使晓食啊！你就会使晓做保养啊！你的囡仔以后大汉袂近视。你以后的囡仔目睭未
1: 假性近视啦，阮孙啊都是假性近视，即马即两个查甫的，伊拢无近视，伊都是3年前开始食。
2: 我的老母虽然开过伊，我深深体会迄种心情。
1: 对对，
2: 一个人目睭老，你三心白白的，造成你的心情不好，会造成你规工的心情压榨，会烦呐。
1: 出去看就更
2: 来为了，
1: 听就火就干嘛？
2: 哎，妈妈，
3: 我
2: 要一座大桥，来你等来行咧哈，等来空白空空。0800-097-098，米泽的也拢说啊，食你的目睭算啥盲目？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 切公干白来吃，
1: 是
2: 讲
1: 的老
2: 板娘的，还是四方膜玻璃的，你都照你家吃，
1: 东
2: 北时段十五分钟要让你感觉三天内底要你见光
1: 啊！目睭每一层的什么什么视神经你无唔捌袂要紧，你所有目睭的细胞帮你活化，你这所有的白目白净，参你以后拢无关系，你目睭最只有金清明。

0: 嘛，在你养护嘛，但是这天然的物件吃三天，让你心情活化，你所有目睭的依然在进，拢参你无关系。所以人讲这是吃的天然的目睭科医生，
1: 是
0: 不是干那目睭科药啊、哦？天然目睭科医生，让你唔免开刀。
1: 对对，
2: 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最后电话你若卡会通就对啊。你的视网膜地通，你的目睭的神经地通，你目睭袂阁看无，目睭袂剩下模糊糊老来油，目睭袂阁再雾沙沙沙沙雾啊！当袂时段白眼睛、白眼睛的，做你个卡起来未？加红用细命甲你挂保证，绝对十五分钟
0: 互
2: 你
0: 记住好
2: 啊！哎呀，来位你好，丽珠大姐。
3: 哎，来妈妈，叶
2: 黄素，叶黄素哈，来你电话起来，我加红哈、啊。啊，来你好，谢大姐，我加红。
3: 嘿，我即马在听着，啊你安那袂哈？
2: 来你等来行咧哈，啊，来喂你，来陈大哥，来喂你。
1: 喂，啊，叫人接咪啊？
2: 叫人接咪啊？来，啊，秀兰啊妈妈。
1: 哎妈妈。
3: 喂。
2: 嘿来你。啊我嘉宏。嘉宏嘉阿伟，阿伟伫边啊？
4: 我讲，我要解解大组。
2: 好，解大组来你等来行咧哈。啊啊。等来行咧，等来行咧。啊，来雅虎。
1: 哎。哎妈妈你好。
2: 妈妈。
3: 啊，我是
2: 做细做。好，来，我嘉宏嘉伟伫遮吼，
1: 你电话也
2: 好，电话也咧。吼、哦，我都讲啊，嘉宏讲话上直接的、嗯。啊，我长期受这爸爸妈妈的疼惜，我弄穿的主题，嗯、我的人讲的到做的到，亲头的路头，老母甲我交代，过、嗯、来卖米，在咧卖道德啊。吼、哦，我讲啊，我
0: 是
2: 不应该，一几年来受到这么多朋友甲我疼惜。重点就是我物件好用，
0: 讲
2: 会搞做会搞不俗。来，
0: 我
2: 六来讲了，大哥。
3: 谢谢。
2: 来好，来你等来起来，我加红哈。啊，来我六来陈大哥。
3: 喂，我搁一撮大灾。
2: 你搁一撮大灾好，来你等来起来。
0: 线顶食袂走，准算哦。
2: 无啦，线顶是。线顶是够，我接十通啊，够五通。
0: 啊，超过啊啦。
2: 啊，剩的时间，互咱接
1: 个。有细灾，有大灾。
0: 我多巧啊啦，我。
2: 剩的外口会当接个五十二分啦，因为阮讲的到做的到。
0: 这完全拢外销
2: 的。四十二分，甲你讲的嘛，你卖接计较啦，哎呀。
0: 无啦，十五分钟的功效保证，甲咱阮敢讲。啊，你买回去了，你先开起来食看卖啊。我请你一后会当食嘛，后日孙仔在里食，啊免配地哦，啊你。吃到还会生烂，啊！吃到你会感觉舌下会当吸收，目睭十五分钟会你清金明。
2: 来，喂了，来先听药哈。
3: 嘿，
2: 嘿，来了，要爱叶黄素。喂，
3: 嘿，
2: 你叶黄素我加红，你到倒位？
3: 哦，我到草屯。
2: 好，来你电话起来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加红的产品绝对袂让恁失望，袂让恁闹亏。边边听电台买物件，乃当买输人。
0: 对啦。
2: 来，喂了，素兰妈妈。
3: 喂，
2: 嘿嘿，苏兰妈妈，后来你等来家咧哈，啊，我就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相信家宏，给我一届机会，
0: 对啦，
2: 啊嘛相信你家己一届，给你一届机会。
0: 过
2: 去我知影恁互骗骗个，惊有诶手抓叶黄素要买，但是这个叶黄素。唔是金盏花，唔是木碧果，
1: 一
2: 句下这
0: 笔一座
2: 黄金。我咧讲啊，鱼要把酒金啦。
0: 哎呀，啊，这食菜当食哦，嘿，
1: 都安尼拢会当食，
2: 就是拢食米做啦，
0: 吼，
2: 东北是
0: 都
2: 爸爸妈妈，啊，一年干啦会采一届呢，
0: 吼，
2: 哎呀，啊，你把握这个机会哈，来位了，
3: 我
2: 来，你先听我，
3: 哎，
2: 来，你到倒位，到倒位，
3: 我万宁，
2: 来，你等来家咧哈，啊，来位了，来先听我，
3: 嘿，
2: 来了，要叶黄素啊，
3: 嘿，
2: 来，你到倒位。
3: 我住
2: 台中。好，来你电话起来，台中队区。
3: 南
1: 屯区。南屯
2: 吼，好，来你电话起来哈。啊，感谢全国爸爸妈妈啊，对嘉宏、阿伟、阿财、阿发的疼惜啊，甲嘉宏、甲小安这时的节目
1: 是
2: 啊，直接非常甲恁感谢。啊，我礼拜是规工拢有节目，平常时咱日时的节目。透早六点到暗时六点拢总有节目啦
1: 吼，
2: 啊，全国联播网全国拢听会到。啊，恁若唔知影，阮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这是阮的服务专线。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是阮暗时的吼，啊，日时的电话，换日时的电话啦吼。啊，但是只要听到嘉宏、小安、嘉宏、阿伟、阿宅、阿发，拢总是嘉宏的节目，
0: 吼。
2: 尤其全国你都甲听，你爱认哦清楚，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这是阮公司的节目啦，
0: 吼，
2: 这是正讲我刘嘉宏，我的节目，啊，我都讲啊，我来自嘉义东石的农村，一个朴实的农村子弟，我讲啊，我顶点钟恁有诶无？

0: 听我一条戆囝，吼，这条就是代表我家己。讲真正的，我虽然含慢，但是我做头路真认真。来，为了来文章兄。
1: 嘿，
0: 妈妈，
1: 目睭要洗做安那卖
0: 啊？2500买两盒送四盒，来，我甲恁讲一下哈，真侪人咧问我今日安那卖，今日这一客啊。阮加1800块两客啊，3000来，阮头拄啊就甲出3000啊。然后今日执行长有讲，因头家交代，
2: 即栋上
0: 回馈单阁小500块，2500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5012，阁送两盒14盒。电话0800 0978，来为你恩勤妈妈。
1: 喂，
0: 妈妈，我嘉宏。
1: 喂，
0: 嘿，妈妈，我嘉宏啊。
1: 嘿嘿，我知。
0: 嘿。啊！你买买叶黄素吼，来你
1: 果冻，
0: 嘿，来你等下个咧，对哦，这内行的，这也要讲叶黄素果冻，就知影讲
1: 哪里面。
0: 来你等下个，来哎，那边我讲一
2: 个，
0: 我打工，我打工耍呢啊！啊，这个讲完，做耍差不多将近无啊啦吼！我相信我内底会当吃的，可能搁剩两三组尔。电话0800 0978，今日一客啊，原价是1800块，两客啊3600，优惠你2500。买两盒送四盒，安尼六盒2500块，
3: 万几块的起价啊！
0: 大组的就对啊，两小组加起来都要12盒5000块，搁加送你两盒14盒，
3: 安尼
0: 阿妹，让你食你目睭会通，目睭你这血管视神经来通透。你目睭得清得金得明，
3: 比
0: 得袂过目睭晒个细细的目油看个顶。每个生涩盲目老白油，每个白眼睛，每个大眼睛，你若成功按白来讲的，甲买当食，伊会甲你控制掉
3: 咧。啊，目睭晒过伤济，啊，常常咧生迄落目尖的有无？嘿，嘿，
0: 嘿，目睭。啊，我有讲啊吼，目睭
3: 会
0: 生癌吗？陈水扁太太目睭就是生癌。
3: 对，伊就是生
0: 癌。我来讲啊，
3: 东北时代。过敏呐。
0: 啊，过来目睭买中风，因为目睭你血管啦塌掉了，你目睭中风，你赶快你也切。
3: 常常头壳疼，你爱注意哦，吼，你爱食这，
0: 你可能目睭会眼睛伤
3: 怪
0: 来，你等下去啊。
3: 哦，15分钟
0: 起床好啦。你眼啊高眼压，你得造成你失明的可能。
3: 便宜去量眼压嘛，啊，你要用这来做保养嘛，
0: 哈，
3: 啊、你做保养你都免惊。
0: 今日我无良心，甲东北时代讲，你都无目睭，你卖咩啦？哦，啊，你只要有目睭的，你想要搁爱有一点点啊光线，你甲买当来食，
3: 绝对有效。
0: 人生总是互家己一个五万，一个机会。我
3: 哪
0: 像你后生，你哪像我的老爸老母，我袂甲恁骗啦。
3: 光明顶来啊，
0: 来为你的苏源妈妈。
1: 哎，
0: 大舅爷啊！大舅爷啊！哈，来你等那个嘞，我加红啊！哈，来等那个嘞！哈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啊，今日做数啊，差不多接近尾声，哈啊，时间嘛，头前2点钟的已经听完了，等下阁有诶2点钟的阁会当继续听，
2: 哈
0: 啊，我来讲啊，这段时间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妈妈的疼惜，啊，阮将近。啊，来慢慢啊啦吼，时间就要办周年庆啊吼，啊第五周年啦吼，让你安心俱乐部迈向第五周年，
3: 啊按时
0: 开播第一年啦吼，
2: 满周年啊，
0: 哎呀，啊受到几啊万人的疼惜来为了。
1: 喂，你好，我订一组大组的。
0: 来好，等下个咧吼，这新听友啊，感谢恁的信任，啊嘉宏，你都甲信任起来，因啊像你家己后生阿伟甲。听起来，真那像你家己的囝嘞，阿发阿财，真那像咱家己的孙、家己的囝，甲疼惜，阿阮绝对袂害你，阮拢来自农村，阮唔是职业咧卖药的啦，阮唔是专门咧卖药的，但阮专门用心咧制作好药，用心咧制作好的食品，要来全国在东北时代食，食恁所有镜头，你看我一支三黄啦，
3: 阮
0: 一个妈妈甲我讲哦，教后面物件连食咸都生好啦。那我的名字吃不好的来我的。来不行妈妈。
2: 妈妈。
1: 哎你叫开接到吧。
0: 那你等一下我不知道呢。
2: 哎你等我你等一下。好来0800 0978，今天咱的微藻叶黄素，咱这是素食的，所以咱吃全斋的爸爸妈妈拢总会使
3: 吃啊。阿妈免配地哦，嘿，伊家己用干的，啊用布的，啊你也无喙齿买当吃。
2: 舌下吸收好过瓜紧哦。
3: 动静的计记性啦，
0: 所以买当吃。今日要第二个恁恭喜。哎呀，你目睭要清，要金，要明啊啦！
3: 吼，金气功效，嘿，
0: 真清、真金、真明啦！
3: 吼，未酸、未蒙、未酸、未涩、
2: 未涩、未点点、未擦擦、
3: 未擦擦。
0: 最后我口肯， 目油少，目睭油啊，唔好个点啊啦吼。咱唔好干那常常要挖靠目睭油啊，
3: 迄
0: 目睭油拢内个存得丰富些，
3: 吼、啊。对目睭也无好啦。
0: 对你只有诶伤害未加分啦。
3: 诶，治标无治本啦。
2: 对啦。
3: 对对，心脏的细胞落做瓦化，你所有的病情拢会当。我全部消息。
0: 最后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叶文硕，请你个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来为你个上我啊，妈妈。
1: 我
0: 加红啦。来，你个目睭药啊吼，我加红啦。好，来你电话给阿玲吼。啊，而且最后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长期疼惜，互你安心。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适度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过别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过别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去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来，感谢好朋友来教阮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咱通场收听。头一遍，国文公司的产品呢，还甲你寄一摆。头一遍最重要哦，头一遍。遮侪听众朋友敲电话来，阿乐会问讲恁的药客啊，生做安怎？啊，恁的药啊安怎？有的人唔捌你啊，啊问看恁的药客啊，什么色地啊，生做咩什么形体啊？所以吼、哦，第一届要关，还甲你寄一届。后一个要关，较药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去，买唔到去，吼、哦。啊，恁好朋友，你来去到药房的所在买产品，你唔知点数哩对，甲药房的头家问一下。伫药房的头家，伊就甲你讲，讲个点数哩到位啊，吼、哦。啊，迄、那个二四点换2000块的产品，换迄罐无点数，换迄罐是无点数的，吼、哦。跟好比做一个报告啊，台语歌坛的大指头啊，陈英杰啊，今仔日哦，今仔日王星啊，人生海海啊，吼、哦，伊讲人生海海啊，短短数十年，这个台语歌坛啊，诶，大指头啊，陈英杰伫永安7点。啊，破病过身呢。那么伫台北的所在啊，啊72岁，伊吼、哦，伊最后是药剂派尿毒西药剂死的，爱小药剂啊，西到尾啊，5脏6腑的器官拢派，最后人啊到尾啊过身呢。啊，伊个西药剂进程上界严重的镜头就是失地症，伊就是失地症啦。爱、啊、这个失地症吼，尾啊，当啊未记啉茶，啊，即卖未记啉茶了啊，刷当药剂当规个拢总水分无够，到尾啊药剂的功能拢歹。啊！迄、那个药剂的功能啊，啊，规个拢总失去功能，最后啊，当西药剂啊，西药剂呢，到尾啊，当世界死为止，真可怜。啊，外口面有欠人一堆负债，小等下再跟好朋友报告较详细吼。跟咱好朋友报告，陈云杰啊，这个陈云杰第一首红的歌叫做《春风》。啊，来后边搁一条隐隐的祝福，迄种大调的歌吼、哦。啊，但是啊，人的一生就是安尼啊，总是爱面对现实，时间到都爱去啊。来，再讲我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安排，头一首的歌曲，这首歌曲是咱的王进平王大哥啊，啊，叫咱公司加天宝永良园呢，特别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心疼。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那么你听过时间，那边有文杰给咱寄产品的呢？咱的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252-5500。当然没电话，我关机空六星卡。

0: 来讲到这个台语歌坛的大指头啊，陈芸杰因暗7点破病死伫台北，72岁。那么伫个这个国台语的歌坛已经有半世纪的时间，伊钓过的歌有够济啊！像我跟你讲的《春风》哦，《隐隐的祝福》。红白沙，蒙蒙啊雨，迄个海海人生，祈祷你平安，足济啊！伊大调的歌吼，你算袂完。伊输当时，因兜家境真困难，高中的时间陪伊的同学去到美军俱乐部啊，去遐看表演。因朋友甲讲吼，你去咧笑两条啊！陈英杰在因朋友安尼硬甲鼓掌，到尾啊，当我去咧台顶笑两条歌。一个笑两条歌的时阵呢，当我叫美军俱乐部甲介意，讲哇，这个会笑呢。啊，即摆因为伊会笑啊，伊当我叫伊当美军俱乐部内底驻笑。即摆。伊一个开始笑了，因为因兜家境无好嘛。读到高中二年的时阵啊，都无读册，无读册，伊当去甲迄个美军俱乐部所在驻笑。那么驻笑的时间呢、磨练出了着一辈好功夫。后来，伊为台中一路笑到台北，歌声是愈练愈好。23岁迄一冬，叫海山唱片啊，改禁着。那么伊伫海山唱片的时阵，出着头一代的歌曲，这个歌曲叫做《春风》。伊唱这条《春风》的时阵啊，心肝食歌啊呢。那么这首歌曲嘛，伫个黄俊雄布袋戏。有一个角色叫做无名机，出场的时阵啊，就播这条歌。后来，这个陈杰陆陆续续啊，推出着15块国语的专辑，渐渐伫歌坛内底受到人人的肯定。嘛，安尼愈来愈奠定着伊大指头的基础。后来，载着因江门的江门的师兄郭金发的引荐之下。来到着台语的唱片公司唱台语歌，或者天涯找爱人，这首歌曲受到大家人的欢迎，一卖卖30万台，公司趁机会，安尼赶紧一直改吹，一直改加落去，3年出13块台语的专辑，6块专辑就卖到够好诶，那么，这个陈英杰无到30岁，就赚足侪钱诶。因为吼，伊个个性海派，伊个赚有钱诶。大家拢叫伊这啊这啊，叫到尾啊，伊当啊好啊。你袂记你家己是谁？当啊叫潘建啊，甲怪伊，吼，甲怪袂少钱诶。后来当啊欠人一大堆钱负债啊，买手诶。叫因兜的人来甲伊啊，伪造有价证据，后来叫判3年2个月确定。那你被关无偌久，就开始破病，了后就保我就医。那么你被保我就医了，病情愈来愈恶化，愈来愈恶化，把唔着失智症，到尾啊，这个腰肌衰竭、败血症，将其尾伫个。今仔日啦，阴暗7点外，来为结束着伊个生命啦。这无法度啦，人生必经的过程。这个世间就是安尼吼，剧本拢甲你写好啊。每一个人啊，按照着剧本安那写，你就安那搬啦。无法弄改变啦，这剧本就是按照安那演出，你就照安那个来搬了着。海海人生，人生海海。 这条路啊，势必就是安尼行。台中一个阿伯，这个阿伯吼，伊行车的纠纷呢，最后啊，因为这个阿伯本身伊的脾气那无好，伊长期以来就不断定定咧甲人发生着一挂纠纷啦。啊，进前发生纠纷，拢处理圆满啦。啊，后来这一届发生纠纷是安尼，35岁姓叶的啊，啊，甲这个姓李的迄、那个巷肉店的头家啊，该超车。啊，这个巷肉店的头家吼，要甲超车的时阵，拢超袂过。啊，头前因为这个姓叶的35岁姓叶的头前有车嘛，啊，伊头前有车，伊激动，啊，所以这个姓李的，因为那队友比较激动，这个姓李的头前看人激动了，伊对咧激动，伊认为讲哦，头前迄台车是吊过伊，吊过伊激动，那么当然。伊就做后表演队啊！啊，即摆做后表演队的时阵，头前迄台车又个拄着头前，个有人向个挖苦出来，伊个动诶，姓李的头家个险啊个弄着，伊就一直感觉讲头前迄台车是故意的。来到头前红灯顶的所在，拄啊停红灯啊，伊落车计时计，特别去看头前迄台车输赢，结果人翻车顶啊啦！翻车顶了，伊个再落车，翻下伊个上车啦，伊个上车了，头前这个姓叶的车就开啊，开到头前个停红灯，即卖这个姓李的就落来啊，落来了就讲卡这个姓叶的车门，叫这个姓叶的落车，这个姓叶的车落车了，这个姓李的头家就甲抬啊，抬到火楼插地啊，啊即卖姓李的头家就甲抬了后啊，因为已经受伤啊嘛。啊！对方受伤，伊就翻头、滑头，就要走啊，要上车。叫这个姓叶的，伊拄啊对着这个阿伯啊，甲杀去，甲杀去了，这个阿伯啊，拄啊跋倒，跋倒了后，这个姓叶的拄啊跪硬吹咧，一直甲摸，因为吼、哦，伊向抬着伤嘛，啊，一百多来滴血嘛，啊，看到这个姓李的跋倒伫涂骹林，啊，伊就甲惊啊。结果精神了后啊，这个阿伯啊，去予姓叶的甲整死，整一个死翘翘。因为姓李的引导的人啊，请一个律师啊，啊向着法院啊来提出杀人的告诉。那么这阵的案件啊，这个姓叶的照道理讲，本来啊，伊那个杀跋倒了就走。这反射要搁有正当防卫的讲法的，但是一过去，一跋倒了，搁过个钟，拢木头了。所以哦，这阵的案件可能要讲正当防卫有困难了。不过这阵的案件到尾啊嘛是要看法官那判了，因为先亚德港抬的是这个姓李的嘛，好、哦，所以。这阵的案件，那如果今日杀跋倒头壳卡掉，迄卡着头壳死，伊嘛唔知讲伊个杀跋倒会死，所以这属于过失啦。哦，所以这阵代志，那是到尾法官安那判，这个部分哦，因为咱唔是法官啦，所以咱未使讲出意见。啊，律师讲的有律师的道理，啊，当然啊，这个姓叶的这边伊嘛会去请律师啦。啊，最后就是双方面一定是爱小个啊，法官会判，哎呀，个拖过来年诶。啊，上惨的就是这间巷肉店的头家啊，啊，一条命安尼无好哀哉啊。那就是讲吼，饮一时之气，免百日之忧啦。即阵的案件，双方面拢冲崩啦，双方面来当吞论落来，这件代志都无啊。啊，不过这个世间上就是只有结果无如果了。讲的较简单，因为咱们是当事者嘛， 所以咱唔是当事者，咱唔知讲因当时的情形安怎。只个来咱讲话的，无多在命中的注定呢。亚多港台即个死啊，阿港杀破刀起来港整即个啊，即个以后有哪会当去用过是第四罪的部分呢？啊，有哪会叫人判啦？所以一个死一个官啊，干那为着一个车的纠纷呢。所以洪坑咱这好朋友吼，饮一时之气，免霸你自由了。饮一个就过啊，哦。有当时啊，天公伯啊，要放你一条生路，啊，你无要家己放家己的生路，有可能这件代志掠落去，就像安尼失去了你宝贵的生命。所以哦，较忍耐吼，凡事啊，爱较吞忍小块。这个伯去用杀跋倒的时阵啊，伊敢若去用杀跋倒，迄个伊就伫涂骹就伫遐扳命啊，迄一看就知影讲伊的头壳哪有出血，哦。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来，青翠的山岭，啊，咧湾桥啊，湾桥这个医生先生啊，来到着咱的湾桥保健药，叫各位天宝好正元大哥呢，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这保健的分店啦吼，湾桥保健分店。各位天宝好正元大官呢，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青翠的山岭，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多谢。252-5500-252-5500，得咱要电话挂关系，控了声卡。
1: 哦，这习惯啦。
2: 嗯。
1: 啊，就是讲今仔日

0: 来个听一则啦，广告。
1: 哦，价值观啊。
2: 嗯。
1: 啊，就是讲今仔日，当去买，当去买四五千。啊，算讲我有个买一个什么，食迄个什么棒药，迄有无？
2: 杨良丸。
1: 嘿，啊，敢会使做伙食？
2: 杨良丸、康宝、啊，好顺丸，半点钟后去食。
1: 嘿啦，我就是讲。吃遐济嘛，啊，唔知要甲伊
2: 弄开半点钟过遐食。
1: 啊，是哦。
2: 系啊。
1: 哦，你
2: 两个人一个啦。啊，你讲你手夹袂悬，啊，食了安那？
1: 好食啊！我就是白带，你知无吼？我九月中阳迄阵，哦，要一冬啊。
2: 嘿。
1: 阳明啊，搁去台南啊，四界看，拢看无效啦吼。啊，拢去复健咯。啊，我就当然你讲的，一电台也通食，啊，我就唔相信，因为我人较固执啦。
2: 是。
1: 啊，我就是讲，啊，听安尼。哈尼一人，你听着你讲吼，啊，因为我也嘛唔讲话，你头家大人就熟个嘛，啊，我就去甲话，伊讲这袂歹啦，安尼啦，啊，就讲食了吼，本来手也袂惯，因为我咧夹头毛毛，我到呢，迄阵时呐，要遐夹着，夹啊头呢，哦，看要安那就好，
2: 那个
1: 吼啊，食三四罐，哎，啊，我嘛有报人食吼，啊，他安尼啦，嘿，啊，我即马拢应该怎啊惯习惯习惯呢？啊，我即马开始挂在大罐的口里啊，既然要吃就对啦，安尼啦。
2: 啊，拢吃好呀。
1: 嘿，我是有较好啊，本来哦，规身躯嘛是拢，因为我家这边嘛是跋倒嘛吼，哎，嘛是吃好去啊。
2: 是。
1: 啊，脚吼顶个嘛是跋倒，从这些人拢跋倒，啊去抽迄个，抽迄个，迄个什么什么，我抽水啦。
2: 嗯嗯嗯。
1: 啊，搁注玻尿酸哦。
2: 嗯。
1: 我吃的，不过打吃时阵哦，一直疼。
2: 嗯嗯。大
1: 家听，大家听，啊，对，我今嘛都做好，继续好，啊，我
2: 做好生
1: 意，嘿，我这种生意哦，啊，有咧上游，我讲也是我咧赚的啊，对，我是温馨吃好，哈，
2: 啊，对，
1: 主持人就我那，因为这个时候嘛是吃高点的胖，低点的胖，啊，这前日这胖，啊，现在在去困难呢，啊，就我想要打电话请教一下，讲啊，两行油啊，啊，敢会使做伙吃？
2: 半点钟了。
1: 啊，我哥，唔过我哥食西药呢。
2: 西药是食中巴，即康巴嘅。
1: 我就是有糖分安尼啦。
2: 好好好。那食中巴食啊。
1: 哦，你讲早起时啊，起来食这个放药的这些。
2: 有啊，半点钟后食好顺完哈。
1: 啊，你啊再过食这个西药就对了。
2: 是。
0: 天宝养龙丸甲天宝好顺丸爱小人一个。迄一个吼是过心气，啊一个是过心水，所以这两项那咧食，偏偏拢饭前爱浪半点钟，哦，啊个西药有那人一困啊，西药那食饭饱，吼、哦、咱得食饭饱了浪半点钟，啊那是尽量的西话浪一点钟是上好，填补好正完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着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啊、筋络慢、按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吃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功能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

0: AM 1077，
1: 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耳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过脑啊！天宝养龙丸，放了未顺，死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到了出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你来一个紧的闪出来，捏了捏未掉。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脚行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险，天宝养龙丸。啊，那天宝清医兵无完，即罐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盲目酸涩，点擦行症红肿痛，打干。目睭细个老老，目睭同我粘掉，白眉紧，目镜度数增加，目睭里有刁难三疤，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天宝清医明目完。天宝力精沛，疲劳几工，提神几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又搁咧爱困。天宝力精沛，夜生活也交济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天宝力精沛。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啊无拢困咧，天宝力精沛，精神也要好啦，食天宝力精沛上该好，迄一罐啊。一罐六十粒是2000块，你若一届敢买两罐，阮算你3500。天宝力精沛，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心的卡头前空了先卡，安排挂客，一年一年老啊，花旦啊，咱这个美元姐啊。这个美元姐啊，来到着咱的花旦福伦药局，各位天宝果然万大罐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听一首《一年一年老》。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古早人咧讲诶话，讲叫做“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子欲养而亲不待”啊，其实，迄囡仔时势吼。真正友好是大人诶啊！咱得爱知影讲是大人需要啥，啊，尽量甲伊配合。是大人佮甲咱择做诶时间嘛无偌久啊啦，哦，伊甲咱择做诶时间无咱家择做诶遐久啦，所以吼、哦，啊，爱尽量甲伊合，甲伊配合。下也易，讲台南、说台南，即、这个台南市啊，有一间飞虎将军庙。迄、那个飞虎将军庙，就是咧防晒着三宝魔方啊，即、这个飞行将军。啊，即、这个飞行将军三宝魔方，伊啊，就住伫日本诶，即、这个。朱城关的水户市，啊，这个水户市政府为着要甲这个台南啊，纪念甲台南正深的交情，所以将着水户市的一条上盖有历史意义的道路，甲号名叫做台南路了。日本的水户市，号名叫做台南路。啊，台南呢，有若无绕开，甲飞虎将军庙四个人当新设道路的名呢，甲号做水虎街咧。啊，即、这个水虎街啊，水虎市以台南路号名，啊，咱即摆吼台南市啊，飞虎将军庙附近甲号一条叫做水虎街，象征着台南市啊，啊，甲日本的朱城关正深的交情啊。这是迄个台南市啊，啊，甲日本哦，迄、那个飞虎将军庙甲朱城关诶，正深诶交情。另外，咧甲讲到宜兰一个两岁姓王诶查囡仔，伫爸爸节即天啊，无细伫位楼梯掉落来啊，啊，即摆掉落来头壳磕一个老花啊，啊，四大人真紧张，真紧急。因心里想讲吼，叫救护车，等救护车来，毋知要等偌久。其实吼，迄、那个观念拢错误啦。救护车来恁兜的时间绝对袂超过五分钟啊！你开恁兜的车啦，伫路边咧搭车的时间呢？救护车，伊毋免动红灯啊！沿路上，逐台车拢爱让伊过啦。所以你叫救护车来载，比你载更加紧。啊，这一天啊，因为这对翁仔某囡仔跋倒流血啊，足紧张嘛，啊，赶紧到地啊，单家己开车要甲囡仔送去病院。结果我一个开出去，规路拢塞车，拄啊经过大路的时阵，看到一台警察车伫遐，单甲拜托警察讲：“大人啊！”互我拜托一下啦，该当甲我开一条路，啊，我载囡仔来病院。这个警察讲好，随我来。结果本来爱二十分钟才会到的路，警察五分钟就开到位啊。这个囡仔好了后，这个四大人带这个囡仔来到警察局的所在，感谢东江啊，甲因开路，互因去病院的警察。这开车。在囡仔时阵哦，你伫路边搭车的时间绝对袂比救护车较紧啊，所以恁敲电话叫救护车来较紧。啊，你哦受伤的部分啊，你人有受伤，你叫救护车，救护车袂甲你收钱啊，因为你是要载囡仔去病院，救护车袂甲你收钱。迄个听众朋友，你若敲电话入来吼，我若咧讲新闻，你互我拜托加减万年啊，我即个新闻啊报了，我会甲你接。 哦，拜托啊，听众朋友，你若我，你若卡电话入来时间呐，你卡来，啊，我若咧报新闻，我报到半中华呀，我无可能讲停起来嘛，哦，我一定爱甲新闻报了，快人接你的电话啊，所以听众朋友，你电话吼、哦，卖停啊，卖挂掉，你给我央起打过，我来甲你接啊，吼、哦，喂，你好，喂，你好，
1: 你好，
0: 嘿，是。
1: 算是文杰
0: 来，我问给你好是。
1: 啊，请问吼、
0: 哦，
1: 我是一个新的人客啦。
0: 嘿，是。
1: 啊，即卖就是讲吼、哦，目睭吼，无舒服啦。
0: 嘿。
1: 啊，无舒服，想讲要买你的什么天宝白的、哦。
0: 天宝清怡明目丸，嘿。
1: 哦，嘿。
0: 好、哦。
1: 啊，请问吼、哦，你的药丸那是会当补呢？
0: 啊，会使补啊，会使用吞的啊，用吞的用补拢不要紧啊。
1: 唔知偌大粒吼、
0: 哦？迄无偌大粒啦，迄比迄个红豆较大粒一撮呢。
1: 哦哦哦哦。嘿
0: 啊。
1: 哦，
0: 哎，
1: 嘿。
0: 有有有。嘿。啊，要行哦。
1: 嘿，对对啊，你个安那卖啊？
0: 迄一罐2000，480粒2000块，啊，一盖食8粒啊，啊，照三顿食，食饭饱食，啊，一工吼、哦、就食24粒就对啊。
1: 哦，叫啥东家？
0: 对哦，叫啥东家？食八粒吧呢？
1: 食八粒。
0: 有、哦。安尼、你报一个地址我啊吼，你等下哦，你等我一下啊，我咧问主机吼、哦，你等一下。
1: 好好。

0: 迄个今仔日甲你明仔载甲你寄后日到啦，后日到后天。
1: 来他收钱，
0: 对，来个收钱，对，
1: 2000，
0: 2000无唔对哈。
1: 哦，
0: 有有，好，多谢你，谢谢，
1: 谢谢，
0: 好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咱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2: 你即摆苏东是去连锁了，当安怎？
3: 你说我捌去连锁当来哦。
2: 嘿，
3: 你看是啊，怎我食你药食了有较紧啦，较好。哦

0: 家一届啊。
1: 早晚冇咧啦。
0: 早晚八点嘛会使，可以啊。
1: 哎，
0: 有有有。
1: 食六粒多咧。
0: 有，你若食早晚六粒嘛会使啦。
1: 哦，早晚都一届食六粒多。
0: 哦，一届食六粒，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一届食六粒，食早晚。哦，啊，你只要目睭紧来食一个保养啊，唔通叫拜落。
1: 啊，你我怎啊把食登记个啦？
0: 哦，登记爱食保养。
1: 啊，过不过算？
0: 好好，好好，啊叫叫早顿食啊，啊叫叫早晚食。
1: 早晚食，早晚算一工食两拜就对啦。
0: 就一工食两拜，啊，一届食六粒。
1: 六粒多咧。
0: 对对对对，我目睭即摆有金
1: 啊
0: 啦。
1: 啊，平常天光看啊，弄大细人我看真清楚啊。
0: 哦，恭喜啦，恭喜哈！
1: 啊，我嘛讲报啦，啊，我母嘛食你个做过年玩的啊。
0: 哦，你母食我个过年玩。
1: 我挂了食的啦。
0: 嘿，啊，过年玩食了
1: 呐。那伊都会花会赚就赚，有无的嘛吼？
0: 嘿，
1: 食食拢几多好诶。
0: 啊，没
1: 有。
0: 有啊，会赚钱啦。
1: 那就较济话呢。
0: 哦哦哦。
1: 有啦，拢有效啦，有效。
0: 我现在恢复正常啊，对啊。
1: 有效啦。
0: 哦哦哦，恭喜啦。有
1: 好，
0: 多谢啊。谢谢哦，谢谢。
2: 即阮呢，天宝清与明目丸，食个效果真好。即款天宝清与明目丸，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迄目睭，那是迄个视力检测啊，看物件袂清楚，雾沙沙，像个影。啊，惊光的喇叭油，醒着风的喇叭油。咱的天宝清与明目丸，你甲买转来食。这款天宝清与明目丸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也专门来保护着咱的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啊，预防白斑啊、青白来讲，啊，甲黄斑部病变。比如咱目睭会当清金明，食天宝清益明目丸，专门咧甲咱顾眼底。天宝清益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按的硬筋，脚手的麻血也未关，食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啊，注意力不集中，食天宝固脑丸。耳光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未困着，食天宝固脑丸。啊，那天宝好治完，固筋络、固筋骨，除了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走路安尼哔哔瘪瘪，细细酸酸，走路夹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一、那个高料插了头，闪料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料，你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料捏袂掉。一、那个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下去，放料白料起泡臭了香，天宝用用完。啊啦，天宝益生菌啊，这天宝益生菌，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造成，专门咧帮助消化。你若是几啊刚开去便所，去一届，每一届去便所拢去一部久诶，天宝益生菌。你甲买顿来食，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小人说你甲食两三工经过，你咧去便所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内底面有30条。啊，你若是。一个敢买两克啊，阮算你3500。外面无当买，买来你敲电话来，阮甲你寄252-5500。当然买电话我关系控了先卡。啊，那天宝养心丸啊，记忆歹，记忆检体，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乌溜溜，心惊胆吓，心神未定，够紧张够当吓。天宝养心丸，迄、那个做后搞面忙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得意的。天宝用心丸。喂，你好。
3: 哎、
2: 欸，嘿，是。

0: 你好，哎，是，哎，
1: 所以就是，我比较吃的嘛，就是我吃，我骨头啦，
0: 嘿，
1: 哎，
0: 你把酒要去管呢，骨头这样呢，
1: 骨头，
0: 把酒要，
1: 真
0: 的哦，那个把酒要，你骨头这样，你，
1: 我那个啥概念？
0: 我见啦，你执掉，我见我，你讲讲，你把酒要去管，我就知呀，系啊，哟。把酒要一罐了哈，呵，
1: 要一罐都能见面。
0: 要，哦，
1: 阿妈在家搞起来，
0: 奥利搞，
1: 你知啦哈，
0: 奥利搞，我头这样，奥利开搞啦，奥利开搞啦，奥利开搞，奥利开搞哈。
1: 啊，两千啦哈，
0: 两千无唔对哈，谢谢哦。
1: 好，
0: 感恩你，感恩，谢谢。好来，这今仔日讲袂当，今仔日东港搞啦。一定要今天你讲，俺们啊再搞安尼吼。好，咱摆着酒歌曲，酒歌曲叫做《那是有一天》。那是有一天，酒歌曲，咱的阿莲的何太太来到咱的阿莲何清事务所时钟台对面何调局，告别天宝五年阶段，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到没有？做来听这首《那是有一天》。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8: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9: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这个门啊，在拜时啊，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啊，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还是雷雨。今仔地区顶半部是晴云到好天，中昼过了后，中部以北甲东半部地区啊，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差不多32至35度，而且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这个南部地区吼，明仔真侪所在拢有不定时的局部阵雨还是雷雨，甚至有大雨发生的机会。透早中昼，中部地区嘛拢总会有落雨啦，吼。好，非得阮明仔就是全台湾各地加减拢有落雨的机会啦。所以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离岛的方面呢，离岛的天气方面，偏有晴云，短暂阵雨，28至32度。金门好天，晴云，28到32度。马祖好天，晴云，28到33度。哦，这阵啊，这个部分呢，这阵定定迄个风台啊，拢一直咧来。第16号的轻度风台啊，披露偏东北移动啊，将减弱为热带的低气压。17号轻度的风台南卡，未来往着东北的方向移动，并且往日本东边的所在前进。这两个风台拢离台湾真远，对咱台湾的天气无什么足大的影响。而且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的，欢迎咱的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苗栗有一个姓林的，加入着诈骗集团来担任车手，这个新闻啊吼，咱听过听了，再来跟好朋友来做一个报上。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来安排着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快乐的探假人》。这个月英姐啊，叫咱公司寄天宝永隆丸，敢是？对吼，看卖啊，一个哈，快乐的探假人，这个快乐的探假人，阮月英姐啊，叫咱公司寄天宝永隆丸交代要听的歌曲，好，不用共同做来听这首快乐的探假人。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到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两罐三千五是肝药啊，啊个益生菌，其他拢无哈。肝药啊个益生菌较有尔哈，其他拢无啊。哦，这跟好朋友报告一下，所以哦。迄、那个，你那是购买阮公司的产品呐、啊，都多啊，干那独独有迄个益生菌甲肝药两罐三千五尔，其他拢无。啊，好正丸甲固那丸又大罐嘞，一小罐的是两千，啊大罐的三千五，大罐的是小罐的两倍增，两罐叠做一罐，所以同款嘛是小五百啦，烧香就对了，哦，烧香嘛是小五百吼。既然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多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苗栗一个姓林的啊，啊加入诈骗集团来做车手，结果啊，伊去甲人领钱啊，安领领的，总共领两届钱。领几百万的，叫这个姓林的叫警察抓到的时阵呢，伊来到法院所在，甲法官讲，我得去予诈骗集团甲我挂伊啦，叫我来领钱啊，啊，就会当领薪水啊，啊，我薪水还袂领到呀，我薪水还袂领到，就去予人抓到啊，我嘛唔知影讲来遮就是咧做诈骗集团的车手。这个姓林的31岁，加入到一个叫弗兰克林呐、班杰明的诈骗集团来担任着车手。这个诈骗集团伫咧网络顶面刊广告，叫人来投资了。啊，即卖有一个姓陈的啊，俩准讲是真正投资要赚钱的单去投资了，前后。成立一条45万的，各立一条55万的，拢是由着这個老林的去领的。啊，这個、老林的出面来领45万了后，交予顶手。即卖来，佮骗55万，佮来到现场啊！啊，即卖啊，要来领钱的时阵呢，结果这件代志去予警方抓着，警方将着这个。老林的甲抓到了后啊，该依上法办。老林的来到法院的所在啊，虽然有刑事犯难，但法官甲伊讲，你好卡好手，无要做正常套路，无要食正常套路来做这种诈骗啊，单甲判1年5个月。这坎囝，这若做诈骗集团的车手，这世界第一坎囝，啊无多啦，这个世间嘛是要有这种坎囝。啊，无啊，如果无这个坎，无这个坎件，没那有可能会有现这人向诈骗了。高雄市啊，发生着一阵奥多麦，啊个奥多麦两台小客小龙的事件，两台奥多麦骑上瓦，啊，结果一台要倒弯，啊，一台要直行，两台都小客。并变过，啊！两台车小客并过了后，规条道路拢共占起来咧，等警察来嘛？阿明，发生车祸时，用手机啊翕相，翕相翕了，哪会当用粉笔伫涂骹画，啊那无就捡砖啊角来涂骹画图，啊画图画画了，紧甲你个。甲你诶，即个奥多麦刷开，较袂去人阻挡人去咯。那么因两台奥多麦因为发生车诶，顶伫路边啊，等警察要来处理交通事故嘛。伊毋敢刷顶档啊，发生车诶，伊毋敢刷，啊警察还袂来，公车到，公车看到两台奥多麦倒伫遐，伊拄啊要闪开，啊要闪开，拄啊开安残花路咧。几台车段
吊伫餐馆路哩，袂顶袂动。后来敲电话啊，叫吊车来吊。啊，这个警察来到地，甲问讲，有需要人来倒卡手，伊讲唔免，我已经叫吊车叫好啊。啊，这两台桥倒歹啊，发生车的因人挡伫人的路哩，所以阻碍交通啊，爱开红灯。这600块以上，1800块以下的罚金啊。这妨害交通啊。那么警方来讲。讲如果人无着伤的交通事件，双方面确认了后啊，应该赶紧呢，将着现场画图画画，啊了将奥多麦甩边啊，避免着影响别人的这个开车的安全呐。啊，后来这两个人都拢也无着伤，也无食毒，也无食酒啊，双方面佫和解，所以就安尼当场两个人和解书签签的，单离开现场。另外，那个讲到这个诈骗集团呢，啊，请一个白卡地的车手，这个诈骗集团请一个白卡地的车手卖领钱，将我一个生出来，啊，相信了诈骗集团的话，到银行要汇567000块。那么，诈骗集团领钱的车手，这个姓杨的来到银行的所在要领钱。因为赶紧要赚钱嘛，伊也领钱就会当赚钱啊，所以这个车手老红诶，这个是红茶啦。那么这个红茶，这个是帮啊，人拢叫伊红茶帮啊，红茶帮啊。啊，这个帮啊，伊来到银行的所在要领钱，银行讲你内底也无钱，要领什么钱？伊讲有啊。那么汇钱的吧呀，叫这个行员啊，欢迎加面请。一钱也未汇的吧，人就伫个所在咧等面领钱，伊就知讲这诈骗集团有关系啊。所以，这个行员随时通知警察来到地。因为警察来到地，顺从着这个红地甲杀起来，讲这个红地讲你点点都唔茫讲话，慢慢甲顶管的人联络，啊那无你有代志啊。叫这个红茶乖乖配合着警察的，警察同我讲你等下吼，迄、那个收水手拿来，顺你家门要甲钱交回去，阮干来干你啊。叫这个收水手老车来到地，要来收钱的时阵，警方就围我来，将着这个老车甲团团包围。那么将着这个老车甲团团包围了后，将红茶甲这个老车两个人拢改依上法办了。啊，帮啊，因为伊是车手啦，啊，领钱领无过手，算未遂啊，所以叫判刑1年5个月。啊，这个老家啊，伊是车手的顶管头，收水手，比车手的罪更加重，所以将着这个老家给判2年6个月。哼，拢阿未创啥诶？就一个判年半，啊，一个判2年6个月，可能。另外，那个讲到台北市啊，啊，树林咯，讲这个世间就是上红生的像这样，啊，做歹代志啊，结果啥物拢无得到，你还关，低闹。台北市树林承德路四段甲中正路口，啊，发生着7台奥多麦出道的交通事故。那么这7台奥多麦现在出道呢，就是有人漏油了，车漏油，啊漏油地下开涂骹嘛，啊奥多麦骑人家过吼，因为涂骹粗啊，粗的，7台奥多麦粗的，啊车甲大坑细里。那么警方啊来到现场，看到有7个人粗的，啊少爷啊少爷拢该登记啊。这个路人因为有油啊，啊因出道，所以即卖警方正在咧找这个漏油的人啊。迄油啊，漏到规涂骹，或者桥倒来，大家出道。所以即卖，迄个警方啊，准备要来追查，看啥物人讲漏油漏到规涂骹。啊，这下班时间规路拢车，啊，大家人无注意到涂骹有油来，就找伊啊，总共多7台车着伤了。252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了先卡。
新北市议员叫做王维元，这个王维元涉嫌到一件关税案件。当然在王维元的公公吼，无亚无吃的代志啊，我是去用冤枉的啦，吼、哦。啊，王维元的公公这吼、哦、选举的手段啦，抹黑啦，啊，要用到这款啊司法啊来打击政治的。哦，当然这是王维元讲的啊。啊，但是这个警方甲检察官调查起来的结果啊，因认为讲王维元的嫌疑重大啊。所以呢，将着这个王维元一人200万来个交保。迄当时这个王维元是关税着新北市，按某一个局处甲营建工程有关的标案，希望和特定的厂商会当取得这件标案。标案吼，什么叫标案？就是公开招标做标案。啊！你出面来讲关税，要特定的厂商得标，这样就乱来啊！这个叫做乱闯一通啦。那么，这个王委员涉嫌以着酒、礼品、加过来10万的现金嘛，啊，企图要来诬陷着承办的人啊，但是承办的人全部拢给拒绝了。新北地检署指挥着调查局新北市调查处兵分八路，来搜索着王委员甲伊姓郭的助理、甲厂商办公室、甲徛家的所在啊，将着王委员啊、甲助理以及着厂商等五名被告甲抓来。抓来了后，经过审问啊，伊就贪污治罪条例，将着王委员200万交保。啊！伊个助理老郭个50万交保，其他个被告请回。那么根据了解，专案并无持户个公务人员向列为被告，表示即阵个关税无成事啦。关税无成事，啊！即阵个案件关税无成事，所以呢，持户个官员都拢无人列为被告啊！啊、哦！25255000，这是带来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了声卡，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才阁倒转来咱的现场交。这嘉义啊，丽华姐啊，来到嘉义市公园又叫各位填报过哪湾大观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歌曲，嘉义市火车站前公园又叫各位填报过哪湾大观的，丽华姐也来听一首《家后》。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广告。
1: 啊，那你吃什么米、啊？
2: 哦，你今麦吃天宝果那丸子，这会啊吧，拢足正常的对啦。
1: 足正常。哦。啥、啊、讲？你是吃什么？我一日我嘛不要改，因到那唔在吃多少呢？啊，我都跟他吃一罐呢。
2: 啊，你耳啊拢会痒呀？
1: 哦，我痒咧，用心嘛爱开尿咧。
2: 啊，你啊，今麦吃啊拢好啊，就对啦。
1: 吃对呢，都拢唔放尿啊。
2: 啊，你哦，哦，安尼真好啊！你吃好，你有甲我到时候报无？
1: 有哦，
2: 有哦。
1: 哦，足好用诶！
2: 啊，你哦，谢谢
1: 哈。血压吼，诶，足正常。
2: 血压足正常诶，吼。
1: 我食啥他顾开也好势。哦，我足欢喜诶呢。
2: 啊，你好，好啊，好啊，谢谢哈。不用两万只安呐。
3: 会使啊，会使，我唔知要甲你叫啊，未使，我都唔爱叫啊。
2: 啊，你咧食安怎？
3: 我人讲诶哦，拢都使。
2: 对啊，
3: 我
2: 咧
3: 讲吼，讲遐黑白讲诶。
2: 啊，你咧食安怎？
3: 啊，哎，养龙丸啊，哎，肾功这里，这亚洲亚洲有事哦，肾功哦，出生了啊，我比较厉害用去的。
2: 好啊，你啊，
3: 有事你也，今天解释你也在啊，哎呀，这我改变亚洲那个啥，哎，亚洲那个公安丸的哦，
2: 哦，田埔公安丸，
3: 哦，那今天五号，今天你交，哦，黑子亚洲，我本来会有还嘛，啊，叫人家人家赶过来。
4: 哇！
2: 哎，
4: 我食天宝康会肝胆丸哈，
2: 肝胆丸，你食安怎？
4: 啊，我食到这个颔骨那肩头康哈，讲我讲讲拢食到有效，啊，血压袂袂悬啦哈，啊，佮食目睭药啊啦，我食七八项的啦。
2: 啊，少药啊，你食？
4: 有少药、胃药啊，拢后尾又见食哈。
2: 啊，少药你食好用无？
4: 好用。
2: 安尼哦。
4: 啊，我拢讲讲，我讲报啊，这个什么呢？阿尼嘛，这个。分南北药，我关注一摆哈。
2: 好，
4: 我算算关七八项起来，我上唔捌咧买药啊啦。
2: 安尼哦。嘿，
4: 啊，我今麦拢讲讲，你吼事情我有好诶，我才报人讲报人好，食好药，较好食三年青菜。
0: 就阮诶天宝果脑丸，食个效果真好。啊，报人食好药啦，啊，这就是大功德啦，哦。啊！人古早人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的普渡啊！哦，所以咱这好朋友啊，将着你食好的经验啊，咱实际都有吃啊，报人食好药，人身体过好啊，你功德一层呐。迄、那个习惯性的头壳疼，过年登记的头壳疼，头壳晕晕眩啊。啊，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耳孔啊咧晃晃叫，叽叽叫，暗时啊袂困着，买天宝果脑丸倒来吃相对咯。火锅、火炉、火烤、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头重，迄、那个火油、火带伤过了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奶硬吃，卡手的麻火也袂关，吃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头壳疼，天宝果脑丸。啊，那天宝好算完，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像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白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开薄的酸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了，爬不起来。筋络歹，筋络蛮难，熬闪着，熬转着，熬旧卡筋。行路完了，比比别别，细细算算，行路行不远，行不久，坐不久的天宝好整完。啊，那是咱的天宝。

0: AM 一零七一，
1: 卡行官水水正对家己，放了白了起泡臭的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永良丸。啊，那天宝清一边无完，即款专门咧甲咱高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模糊、酸涩、点擦行症，红肿、疼大眼。目睭晒过老老，目睭瘫黏条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流条蓝山巴，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个喇叭油，青着红个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医明目丸，天宝养心丸，记忆歹，记得检体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努力力，心惊胆吓，心神未定，够紧张，够当吓，哎嘞。暗时做后搞眠梦的，梦东梦西梦个梦，二东二西搞到二天宝养心丸。少前的朋友，天宝炖少山这款专门治少冷少热少寒痰少，给他凉气百里少，老人酷酷少，食粉粉少，食冰冰少，感冒感冒少，天宝炖少山。哎、啊、嘞，天宝为你好，为文文度度，一切生卫生过多，消化不良，身为上过为病，地位病，天宝为你好。来音响歌曲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歌曲做麦盐笋啊。这个麦盐笋啊，张太太来到着咱的南西市场口啊，自家药局。南西自家药局，我要填报清一并无完。咱的张太太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到没有？做来听一首麦盐笋啊，多谢。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呀，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个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来甲讲到即个台东县政府秘书长顶三名的官员呢，啊，这精神了啊，叫人请回。台东县议长吴秀华的家族，因投资东影度假村，啊，这个东影度假村农路开发的案件呢，叫检察官指控台东县政府啊独立，这个检调伊的证人的身份，约谈到台东县政府秘书长罗协昌。交通永和工程处的副处长马志安，啊，甲一个姓吴的前科长，啊，这些人啊，精神了后，全部拢甲请回啊，检调，也阁有另外的动作咧，啊，虽然是以着证人的身份带来精神，但是一问，得为透早问甲三更半暝。啊，因为罗业昌伊个战绩真悬，去问到半暝啊，去问个人啊，最后啊，真正忝个，站袂掉。即、这个马志安啊，啊，透早无出现办公室个，三个人个亲朋好友伫台东安尼，大家人真烦恼。有三个人个亲朋好友讲哦，虽然即个案件本来就爱查清楚，但是检调啊。买注意一下无辜的人甲家属的心情啊！啊，这近来啊，这么大的司法动作反倒转啊，互人起毛起真歹啊！本来是另外支持者反倒转颠倒啊，讨厌这件代志。这样、哦、每一个人的见解无同款，有的人当然是爱伊查，啊，有的人伊就感觉讲。迄个无确实的证据，我问遐久哦。当然，每一个人的想法无同啊。啊，这伫台东的代志啊，咱嘛无什么意见啦。因为毕竟每一个人的看代志的角度无同。另外，那个讲到这个伫网络顶面买迄个打的鲈鱼啊，伊这打的鲈鱼吼，做鲈鱼肋肉酸足好了。我刚才细汉的时阵啊，庙口那咧闹热的时啊，啊，拢有人伫咧卖迄个大的鲈鱼，啊，要搞一块一块，啊，囥一个一个，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安尼，啊，摆摆，啊，用一个针啊，啊，这个针啊吼，伊就甲杀个镜，啊，伊就伫遐噔噔噔噔噔噔噔甲尾啊，噔到几号，你就是。钓几号的鲈鱼安尼啦？我比如讲，一届就一颗，卡在一颗就多大样呢？一碗面啊，一碗面两颗银啊，啊，所以一块大鲈鱼一颗了，算作大样。卡在出门那么偷五角呢？迄个甲卡在个有抓条哎。啊、后来做迄个铜的啊，较早阁有做银的五角的咧，五角的做银的啊，所以迄较早钱足大银啊。我去食一碗面啊，一块两块就当食一碗面啊，哦，细汉的时阵啊，啊，所以哦，啥那钱即卖愈来愈薄愈无用。啊！那波波，逐项拢一直起，一直起，一直起，物资拢一直波动，波动，波动，波动，爱波动起来，厂商无起袂使啊！啊，物价一直波动，波动，波动，波动，波动，即碗一碗面五十六十毛人咧卖，啊，无遐多啊！啊，迄就是世界无同款啊！啊，所以逐项拢总照起，啊，薪水若起，别若薪水个起，物资了个对波动。无法度啦！你若讲今日都无煮，拢无叮当，啊，薪水起起哩，反正生活水平就提升啊，未啊？
没。一家伙啊，拿三四口罩要来做一间厝大，一个月厝税两三万块。马经啊，骗我马经一个民众伫网络顶面买大流鱼，啊买顿来要吃哩。结果啊，对方迄、那个店家来讲吼，爱用性命济啊，买流鱼爱性命济，透过着这个网络的视讯啊，来讲。讲叫伊吼，爱去金融账户去遐设定啊，爱去解读着银行定期存款。因为这个民众来到银行的所在，要解读定期的存款的时阵，行员讲：“啊，你解读定期存款要怎啊？”讲无啊，讲叫我要留鱼，要打留鱼，得爱性命济啊。啊，我们现在来这解读定期存款。这个韩文姐听讲哈，别解流鱼，爱解读定期存款，啊，这个人够刁滴嘞。买一个大流鱼，搁解读定期存款，结果啊，这个警方来到地界讲吼，先生啊，你们在解读定期存款497万只的钱，全部拢会叫诈骗集团给你怪呢。迄、那个人一个听到惊死，买一个流鱼开497万，惊死人。哼，啊这大流鱼吼，好朋友，菜市啊都咧卖啊，青菜蔬菜都咧卖啊，卖讲惊菜市啊，超商嘛咧卖，明明在伫网络顶面卖啊。诶，奇怪，我感觉我想拢无咧，太只爱伫网络顶面买物件，我也想无。啊，你伫店家内底看到摕来啊，甲买啊钱开，安尼你分段啊哪糖诶，零药了分两药。你买一个大鱿鱼，迄凊彩啥物所在都有啦。哦，看是买迄、那个，迄、那个阿七啦，可能无啦吼。迄、那个看是要专人啦、啊，还是要什么万家福啦、啊？这青菜嘛拢有，我就感觉买一个大流鱼啊呢，乌龙一捆连登，我就感觉有够好笑呀！佮走走去用迄个银行操纵 ATM， 我讲哦，啊这足简单的代志啊，这些人咧啊，乌个足复杂。你啊去超商啊，就退咧。啊，去外口算数，啊，钱付伊物件客等来，安尼，遮尔简单，简单明了，趁钱大条。结果你就要去迄个所在，乌龙一棍连登。实在有够好笑啊！好佳哉，好在警察有甲阻止呢，啊，那无代志就大条个啊。即若拄着诈骗哦，会记哩，电话一控，哦，一控你也开，伊就该处理好些好些。啊，另外这个嘛是伫网络顶面买过去啦，生活的查囡啊，啊伫网络顶面呢，讲伊买过去，嘛是讲要性命济，这个中华丽林嘛，啊另外这件，这个讲要买山啊，讲爱去办理着乌鸟灾机变的性命济，另外搁再加入着枪伤的来。啊，厂商的主管啊，讲叫伊啊，爱迄个伊的假金铺的方面啊，啊，这个民众呢，走去问警察啦，警察甲讲，买一个山啊，得个假金铺的方面，那些山啊，唔做好食，啊，可怜。我就讲奇怪，即卖人那奇怪干呢，那会无去安尼实际商店甲买山啊，看要爱偌大粒，要爱偌水，随在你拣。你偏偏啊，就安尼去网络顶面望未到，看未到，啊！你甘愿要伫迄个所在伫网络顶面买物件，假的呢？食到巴肚内底呢？

0: 67万呢？咱的钱是刷了卡，无一定。我讲伫市面上买物件，迄店家拢有当买，你免着走去到，开着搁伫网络顶面买物件啊！我会分享啊！你若讲今仔日要买去什么黑皮，买迄种一领几十块的衫，哦，迄个无话讲。啊，像这样咧，酸啊，青菜菜车有咧卖啊！来，听一则啦，广告。
1: 一天
2: 吃两顿安尼尔。我跟你讲哦，这个囡仔哦，你叫伊一天吃两摆无要紧，啊，你再叫伊吃两食安尼。
1: 好呢，吃两食不是一食啊。
2: 因为哦，无啦，因为即个本来咱就大人拢吃两食，伊就改吃一食，大人吃四摆，吃两摆啊。
1: 买买目睭药啊，搁起膏一组。
2: 起膏一组呢？
1: 嘿
2: 嘿。哦，啊目睭药，目睭药一罐起膏一组啦，哦。
1: 嘿嘿
2: 嘿。哦，阿弟有做什么大名？
1: 我
2: 管牙还是什么镜头在吃？
1: 无啦，我目睭药唔捌吃啦，我即马食老吼，目睭敢那较无迄个，我是讲要甲你买食看卖
2: 啊。啊，你进前是什么镜头？
1: 我进前是拢吃迄个叫做安脑丸。
2: 过脑丸。
1: 哎，过拉丸，
2: 过拉丸啥啦？
1: 过拉丸我食几啊罐啦，啊，佮食迄号做骨头的。
2: 哦，啊，过为了火肿丸是啥物镜头咧食？
1: 嘿，啊，佮养龙丸的，我。
2: 哦，啊，佮有食养龙丸呢。
1: 嗯，我
2: 拢。啊，对，啊，等下你请教一下，你养龙丸是啥物镜头咧食？
1: 养龙丸都，迄个我进前吼，拢会头壳会虚狂吼。
2: 哎，过拉丸啊。
1: 无过拉丸是困袂去。
2: 嘿。
1: 哦，啊，迄个骨头是迄个号做。骨头也食啦，啊！养羊丸就是讲，因为我放尿吼，袂声的迄度吼，啊，我有食差不多四罐啊，五罐啊，食食就有差，啊，过来我就无食啊，嘿。
2: 哦，本来无啥会放。
1: 嘿嘿，
2: 啊，今麦。啊，不养羊丸，食到今麦拢会放啊。
1: 嘿，啊，今麦拢正常。
2: 啊，放了你就甲穿起无食，啊，先搁食别行顾身体。
1: 嘿，我食别行，阮早囝买转来我食，我就食别行。
2: 哦，安尼我了解。
1: 啊，我今麦，我今麦就是要食目睭的啊，加。
2: 开始做起歌哈，好，安尼我就来处理哈。
1: 哦，啊，我这主治你知啦
2: 哈。哇，你有发寄过吗？干嘛？
1: 有啦，我有寄过几啊遍啦。
2: 好，寄过几啊遍啊你？好，安尼好。
1: 刚刚寄过两遍啊，三遍
2: 啊。安尼哦，好，安尼我甲你寄哈。
1: 你查了，知啊。
2: 好，多谢你。
0: 阮起歌无咧卖啊哈，起歌无咧做，无原料啦。啊，原料控制伫别人诶手里，无原料，阮就无啷做，归去放弃，无爱做，哦。所以即卖起哥无咧做啊。你若放料未顺时，未大讲该放放，该停唔停啦。迄、那个高料、粗料头、闪料尾、砍加扫、拍加球出来的闪料，你若一紧着闪出来，捏料捏未掉。迄要放放无唔放，紧放放就出啦。卡行关水水正对卡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前油天宝永龙丸，迄、那个高料臭了头闪了尾砍加扫拍加球出来的闪了，哦，咱的天宝永龙丸你甲买回来吃，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天宝永龙丸，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个，食卡手的肉血也袂悬，食天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乌暗晕，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食天宝固脑丸。暗时也袂困，是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困袂好势，困袂舒适，是天宝固脑丸。喂，你好。
3: 嘿，迄个文杰啦，
0: 嘿是。
3: 啊，你讲起歌无咧卖啊？敢搁有？
0: 无啊，无咧卖啊啦。
3: 真拢无半滴
0: 啊。无啦，无咧卖啊。
3: 哦，无半罐。
0: 无咧卖起歌啊哈。
3: 啊，我原本讲要搁买一
0: 撮。有，阿来无啊？哦，无咧卖啊。好。啊，来即个天宝火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合，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旧旧脚筋。行路安尼，哔哔哔哔，时时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火正丸。

那是咱呢，天宝清怡明目丸这款专门来给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盲目生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屎个流流，目睭单粘条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有条烂神吧。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煞煞，看物件像个影，镜光的喇叭油，青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怡明目丸，芬兰白药，多伤细伤，胃腔流血，嘴破脑疼。胃破空胃溃疡胃出血，芬兰白药，迄一罐三五，你若一届要赶，赶紧赶三罐，1050。啊，那是咱的强心运气散，传统的香药粉气伤到头中开，开胸里结过已经，弄着磕着削着断着，打打地当抛出的路，操劳过多走过久，三着来伤的强心运气散。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来，咱的现场祝你马得成功。即咱的杨生来到着咱的桂林市场当兵的姚大友，叫各位填报好生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各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即将完着意。
1: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士大、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姐、小妹吼，大家无三句也唔准开恁兜来这个收听，又着望你开心，还问囡仔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咱你看讲这两天啊吼。咱这个，这个我看迄个是人，迄个也做报纸咧看啦吼。讲这两天，讲这两礼拜啦吼，就较早一个上凶的一个流行病叫做啥？新冠。
1: 哦，新冠。
0: 一个开始啊、
1: 哦。一个开始啊。
0: 听讲真严重啦吼，真侪人啊，真侪人拢去感染着啦吼。啊，你大家吼、哦，对于这个诶，这个名词啊，吼、哦，可能会较无，要安怎讲，敢若较无迄个感觉啊，大家拢感觉这个物件已经是袂啊，吼、哦，其实也真严重啦，吼、哦，也真严重。所以啊，咱这长辈时段呐，要出门啦，咱讲实在啦，吼、哦，口罩甲挂咧。口罩也挂咧吼，这顶回我捌讲一届啊，但是因为我看昨下今仔日的报纸吼，来昨下伊佫咧讲啊吼，讲即摆大家拢安尼没有那个危机意识啦吼，唔知影讲即摆偌严重啊，吼，伊即摆咧感染的人数讲速度足紧的紧啦吼，速度足紧的紧吼，来，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那有需要。因为咱若要出门啊，口罩挂咧，啊，你会记了嘿，口罩甲挂咧，啊，回来吼、哦，手较骨拉洗咧，吼、哦，手较骨拉洗咧，吼、哦，这是拢一般咧预防。你毋通讲啊，即摆都变流行病啊，吼、哦，亲像感冒啊，重症的讲嘛真济哈，重症的哈，毋是像咱咧想的安尼啊，吼、哦，啊，有的人因为。较无去咧注这啥，注这疫苗吼，注这疫苗，哦啊，所以啊，这个咱啊，既然甲无你款的吼，较无爱为人无去注疫苗来讲，咱家己拢爱加较注意咧。哦，这个啥咧？这个啊，做口罩爱挂啦。哦，口罩爱挂。其实流行病啊、流行病、传染病啊，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讲真侪人啊。拢甲当作无要无紧，哦！你看，我会记你较早的时阵，你阵啊当严重的时阵，咱含幼儿啊，为人个较时大人开款的哦，含幼儿啊出入柜台迄个推车啊，吼、哦，拢总保护条嘞。起码我看含口罩连你挂嘛无你挂，所以咱讲实在的啦吼、哦，无论讲咱的啥。咱的囡啊，包括咱家己本身，哦，甲包括咱本身，尤其咱厝啊，即摆你也讲有人说要五六场所啦，吼、哦，要去啊做啥，就是大卖场啦，哦，啊要去较侪人的所在啦，哦，我看我咧讲啊，也是口罩甲挂咧较安全啦，哦，口罩挂咧较安全啦，吼、哦，这是这两天啊报纸新闻，一直咧我甲看真侪人。哦，真侪报纸拢你讲的迄个款的啦吼，啊，我相信真侪人啊，应该拢感染着啊啦。我伊这搁含咱这一般的，迄阵啊，当开始的时候，大家拢讲，啊，你若有感染着，以后就免惊，即摆唔是啦，即摆钓着搁再钓，钓着搁再钓的人太侪了啦吼、哦。所以啊，增强咱人的免疫力，吼、哦，身体真正。要健康啦，增强咱人的免疫力啦，哦，咱这家己肠啊，一定要顾好啦。好啦，啊，希望咱这的长辈时代哦，爱记哩出门即阵啊，吼、哦，尽量不迄个口罩甲挂咧。好啦，啊，咱来欣赏一个歌，啊，等下咱的汤老师啊，哦，会甲咱讲一个健康的常识。我相信昨昏大家拢有听的啦，吼，昨昏因咱就是听因老爷啊，汤教授的话教啊，因为因阿爸已经退休啊， 好，咱看这边真正提啊，八十外岁，几乎拢无咧无咧插这个有诶无诶代志啦。好来，啊，咱即摆若未，吼，那昨咱推出的这啊，今仔日全部拢结束，因为我有甲你讲过啊，吼。我这个产品自我开始做了，对你我的身，我就开始在做啊。好、哦，因为我来讲，即卖国内我你要找到讲规支产品有材料像安尼哦，好、哦、有材料像安尼哦。啊，规支做起来的产品啊，我跟你讲吼、哦，十三只的菌，规个融合也无让我突破这个技术啦。即我刚拄啊刚这支汤教授二三十年前都。都甲这拢合作伙啊！吼，这支产品真正外销，伫个美国甲日本真正足好个物件啦。啊，其实你老哩有哩食这个三这款物件困的人啊，拢知影益生菌是咱每一个人哦，大大细细每一样逐工都爱补充个物件。好来，啊，咱来欣赏一个啊，这个台语歌曲吼，拄啊，咱这个也做啥？这个做台北吼，大英河啊，李大姐吼，啊梅啊姐讲要听啥？要听老歌啦吼，迄、那个安平对象曲来，我来甲找一个安平对象曲。上古早是啥物人唱的啊？安平对象曲，古早吼，上古早上早原唱主唱者就是古早啦吼。来，阿兰今嘛来欣赏这個，我看找一个台语老歌。来，咱来欣赏这首哈《安平对象曲》来。

0: 咱今仔汤老师啊，吼、哦，你昨老听就知吼，因、哦、爸爸汤教授是中国医药学院药学的教授吼，伊、哦、是伫中国医药学院啊做益生菌的教父啦。吼、哦，对着益生菌啊这方面，伊足有深入的研究啊。即卖伊都退休啊，吼、哦、退休啊。今仔咱汤老师花园堂的汤老师伫咱现场吼、哦，要甲咱讲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哦，对你出事了后开始两回以后，你只要逐天都爱补充益生菌。益生菌唔是像你想的食便秘啦、食前姜片了啦啦。我讲包括你油脂，包括着你三酸甘油脂、血糖伤过悬，包括着胆固醇伤过悬，益生菌啊，拢总有帮助啦。哦，啊，要安那补充？大家拢知啦，当然，逐天食的食的，啊，你补充了有够无？来，咱来欢迎来花园堂生物科技的汤老师，来，汤老师你好，
1: 啊，阿洪你好，阿华你好，啊，咱遮的长辈是多，大家健康，大家好。咱有想到一件代志无？咱逐天咧食三顿，逐天咧食食，不管你是食面、食饭、食水饺、食馒头，不管食你腹肚内底。你有想过讲这物件是安怎分解的无？当然啦，咱一开始食了食道嘛，啊，过来是啥？过来就是胃个卫生的去分解。分解了后，迄个动作甲步骤是足重要的哦。一个道，咱食遐食物的残渣的个道，你敢知道？会去小肠。
0: 小肠，
1: 小肠内底唔是坑咧，一个变大便哦，无遐简单哦。
0: 无遐简单。
1: 哦，来，你小便内底有足侪啥物物件？有足侪菌。哦，来啊！重点来啊！菌，你的菌好甲歹，就是差足济。你的菌若好，有法多甲咱吸收入来，咱摄取遮个食物的营养，甲伊摄取起来。哦，譬如讲咱的矿物质啦、
0: 啊，
1: 咱的维生素啦、啊，哦，甲咱营养啊，能吸收，送甲咱身躯所有的器官。问题你想看卖哦？你的腹肚内底，你的肠啊内底，小肠内底，那全部拢歹菌。我甲你讲。你吃啥？你个闹啥啦？我免小骗啦！真的，尤其是咱这爸爸妈妈，咱胃肠吼已经无像迄少年那时阵吼安尼运作啊，遮顺利。啊，尤其你若阁无摄取遮个好菌啊，我甲你讲，你绝对是吃啥闹啥，吃啥闹啥。卖讲吃啥闹啥啦！啊，更加你个免疫力阁无好。啊，咱伫节目当中一再强调吼。咱身躯70%左右的免疫力，全部拢伫肠啊！即句话我已经唔知讲到几遍啦。阿芳嘛是提醒大家，啊，搁伫阮爸迄个时代，一直甲我提醒，咱身躯咱人的免疫力70%就是按肠啊来，肠啊来底啥物物件，益生菌一定要补充啦。这免咱咧直讲，阿咩啊补充？咱要补充益生菌，一定要全方位的。咱袂使讲干那补一支、两支、三支安尼。哦，
0: 最主要，
1: 所以操作者。
0: 最主要，一般大家拢一个观念啦。嗯。啊，我落去报道啊，其实我咧讲吼，迄是古早的观念，因为较早的人啊，我拄来讲，较早的人食老糖尿病、老人病嘛。
1: 对。
0: 是啊，那拄啊我讲的，迄报纸刊做大片哦，40岁以后。这个做啥？就糖尿病人遐侪用食甜，啊！你要哪去分解遐甜？至少你体内这个益生菌来搞，伊会甲你倒食足济条，
1: 对，
0: 会食足济条啦，
1: 对，对唔对？阿芳讲啊，足好个，啊！一开始你咧讲的迄个分享，迄个糖分的迄个问题，其实伫咱台湾已经是足严重严重
0: 哦。
1: 咱讲真咧，我的身躯边的。跟我同样的啦，卖讲这啦，上无一半以上，伊的糖化血色素拢超过七以上啊，甚至有医生开始咧开药啊，给伊的。我跟你讲，像那行到迄个地步，跟我同样的，到50几岁了，行到迄个地步，我跟你讲真的啦，你后半世人，你就是我讲较歹听，你就是变乌油去啊啦，就全部拢免，你慢慢想要
0: 去
1: 做，拢免去讲啊啦，不管你是在做啥物，拢唔对啊。啊，咱上根本的。咱的问题要来解决，就是按咱的肠啊，咱的小肠内底一定要有益生菌，而且这益生菌一定要好菌，较硬歹菌。咱身躯的益生菌哦，有一个足奇妙的所在，我有一个概念，我讲予咱这爸爸妈妈听。你好菌偌济，歹菌就一定会少。 吼、哦，这是一定的。啊，有先困要帮人做什么代志？第一个头头我讲的嘛，就是增强咱的免疫力。你会常常感冒无？人咧流行感冒咧注疫苗，啊是安那？你那阿未注你就对啊，因为你免疫力无好，你的益生菌带了无够侪，你的小肠内底益生菌无够侪，即马一定要开始补充。第二，你会漏屎无？啊，无就是啥？大概呐，食饱了开始巴肚个肚肚，敢那拢未消化，未排便，未消化这物件，歹势嘛是益生菌。有先困在做这两项工课，过来，你会常常过敏无？常常啥拍卡呛，常常常咧早时起来就开始咧摕卫生纸，常咧包饺子、包水饺、包馄饨，啊，无就是食一个物件咧，遐咬只咬，遐拢是过敏的状况。过敏的状况嘛是由着是伊诶有先困在做主的，所以你看有先困帮咱做这个代志，咱一定爱食着的有先困。足重要，啊！你莫伫外口看伊什么啊？有先困人讲啊，会半天会种地，我一支吼专利的全部，干那一支尔，一支就甲你拍天啊！我甲你讲，迄拢是无效，迄拢好笑的。
0: 那是较早的事，即马拢未通啊！
1: 即马因为咱人体内底的细胞吼
0: 有变调，
1: 拢改变了，全部咱一定要用全方位的。全方位就是爱食啥？爱食专利的包埋有先困。什么叫包埋？有三丁包埋。伊即益生菌好，益生菌一定爱做包嘛，因为啥呐？因为爱先通过咱的卫生，卫生会去把迄个啥，迄个益生菌外靠迄个膜啊，给破坏掉，所以咱你爱做包嘛。有13支的益生菌，吼、哦，我个卖一个念嘛啦，因为即全部伫阮爸爸迄个时代咧研究，伊所有全台湾的益生菌拢是安遮来的啦，包括点什么嗜乳酸杆菌啊、植物乳杆菌啊、比非双歧杆菌，全部拢是有相
0: 关。你看，拄啊一个阿姐卡电话来，伊听咱的节目拄啊听，咱做只要十年啊嘛，伊、十年内底啊，伊就开始食这个菌啊。伊甲我讲一句话，要较早啊，伊较早阿未食进前，真正鼻结的问题，开始食了后，伊讲我要较早啊，第一点我诊所喊你去。大型病院安尼行，过来第二点，人讲年岁侪啊，肠也袂叮当，尿尿也着爱通啦、
1: 啊，
0: 爱食啥物咧软便的啦、啊，人伊拢总无这个问题。我阿你是安那只？伊讲伊一天固定啦，下早时食饭饱，阿着想着着甲倒一包啊。好、啊，即卖规天甲暗嘛，甲暗嘛，要困进前佫甲食一包啊。我阿你是安那要困进前你食？伊讲安尼吼，有一个好处，因为咱人啊，足侪人佫有啥胃食道逆流，胃食道逆流啦是暗时半暝的一车声。你敢知半暝一车声是啥物原因？足侪人唔知影，一般人啊，我嘛是胃食道逆流，其实半暝的一车声，迄叫做，迄啊做啥幽门杆菌？
1: 胃幽门杆菌，
0: 胃幽门杆菌，你甲你作怪啦！啊，你若无胃幽门杆菌的人，半暝也袂一车酸啦。因为幽门杆菌啊，医生甲听到就头壳麻麻，尤其是胃科的医生作惊济。安那讲，因为幽门杆菌药啊，你日时食药啊里底无，你日时找无幽门杆菌啦，杀你袂掉啦。药啊是加食的啦，幽门杆菌拢互你药啊，伊拢迄个菌作晓。你日时会食药啊，暗时你袂食。我暗时才出来，啊出来的时阵啊，规定出来就甲你一车酸啊。你听无？伊讲我拢暗时才食，所以我嘛无迄个问题。伊我讲啊，你来知影这个原理，因为因后生咧做医生啦，吼、哦。所以啊，伊讲真正爱食啦。吼、哦，所以益生菌啊，唔是咱你想的遐简单，家己只诶。咱人出世就拢有啊呢，但是唔过益生菌，伫咱的体内是愈来愈少，愈来愈少，愈来愈少
1: 的，
0: 会按补充的，会按无？
1: 啊，就是咱家的爸爸妈妈拢家己咧破坏嘛，破坏咱家己的身体。啊，要破坏时，啊，搁有我甲你讲，恁即马身躯边有咧食药啊无？绝对有啦。食药啊，嘛会破坏着益生菌咯。恁拢袂记哩啊吼，拢袂记哩这点。
0: 咱定咧甲讲一句话啊。你食物件来破坏你的身体，你爱赶紧搁把这个破坏所在紧收哦。上好的就是啥益生菌，
1: 无唔对吼、哦，所有的抗生素拢会破坏着益生菌。除了头拄我讲迄13支的菌以外，啊，佫有是日本 LTK 的专利的乳酸菌。
0: 我甲你讲，足贵呢，
1: 这足贵的贵，这伫阮爸迄两村的研究，伊是。专门针对咱亚洲人，咱亚洲人的体质、
0: 啊、
1: 去 研发出来，所以啊，伫外口嘛绝对无这项物件。我看足侪爸爸妈妈去好差多，好差多买咧规山规车的啥益生菌。我甲你讲，今仔你慢慢你啊搬啦，今仔伫咱家就绝对找有你所需要益生菌。好、哦，等你注意听，等你一定要注意听。
0: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会记了嘿、嗯，身体要健康。对两岁以上的囡仔到百二岁阿公阿妈。大家逐天都要补充，这不是今仔要为着卖你这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电视逐天恁都咧看啦，拢叫伊二线演员、三线主持人啦，都啊讲伊的偌好，拄偌好，我这样无，其实益生菌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无啥物人的，只无啥物人的较好较歹啦，就是讲你厉害哩个大，你要安那搞，你的菌愈侪种，即卖食菌唔是你食一种两种。
1: 对
0: 爱食几种啊？嗯，啊，这十几种的物件，放到会放到一包内底，佫袂使烧台哦，袂使烧包、哦，爱做会咱食落肠仔才会用哦。嗯，哦，所以即卖你甲看，大概拢只要八种，哦，八种，我即卖所在拢只要八种上侪，
1: 对上侪，
0: 也无人做这個，我十几年来都拢十外种啊！
1: 我们按差不多十五六年之前开始按这十三种，啊，搁加上咱日本这专利的这乳酸菌，这四基乳酸菌，这足歹找着哟、哦。就凝结芽孢菌啊、甘露乳杆菌啊，这恁可能拢冇听过。问题这偏偏是咱台湾人所需要，咱台湾人的肠仔内底所需要。
0: 亚洲人上介爱物件，
1: 冇唔对。
0: 这咱、哦、我讲你唔能讲，亚洲。你甲看咱的体型啊，美国人你看差哇，
1: 无共，
0: 对不对？哦，啊，美国人含德国人的体型，你看佫差哇，
1: 对，佫无共。
0: 每一个国家有每一个迄款的，
1: 这拢是咱足用心去研究的，就是要予咱遮的爸母啊，食到上好益生菌，把你的肠仔顾好，免疫力顾好，感冒佫无你的份，拉屎嘛无你的份，便秘嘛无你的份，吼、哦，这个是咱今仔上
0: 主要。我跟你讲，逐天佮食一包，嗯，佮食一包。一包两包安尼甲食，我阿你讲吼，你唔能看这个物件呢哦。你甲食，包括着你规身躯的新陈代谢，真正足好用的、
1: 哦。对
0: 对。啊，当然啦，你食甲遮济话啊，卖讲恁啦，我若无补充，我嘛是严重欠少好的益生菌啦。
1: 对。
0: 哦啊，你甲看，阮大家嘛补充，包括阮的孙啊，阮家己知影咱这方面块，所以阮的孙阮主。两月以后，阮就拢开始要食益生菌啦。会用顾的，就是顾这样。囡仔嘴倒歹啦，迄也唔食，这也唔食，你就一天给伊食一包。咱大人早暗一包一包，安尼知无？来，所以讲咱这爸母啊，你今仔听到这也是你福气。好、哦，唔好去定来去买电视的广告诶，叫迄艺人你演，你家你代言，买阁贵，内底敢有通啊上咱这只一款的？无可能啦。好、哦、来，所以啊。咱这爸母啊，吼，等下吼，期待一下，真正今仔要恁做，今仔即天，今仔日啊，要恁好康一下来。以上是健康常识。

0: 来问下所唱的 B 段的公路啦哈，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我们要广告进前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咧哈，因为咱今仔日咱自己也辛苦啦，广告只有到今仔结束，后手只有剩18组啦哈。存十八组，我都甲你讲过啊。那我咧推出这支困就对了吼，这支困啊，咱国内目前为有法度突破这个技术的，就自汤教授开始有法度13支困，甲你合作的多啊，干那这支赢啦吼。你看昨我来甲你讲推出两大组、三大组，你替人有够济。你看我阿妈话，一早甲为着要去三义看我迄。遐人咧做工课吼，人迄啥，迄这个新公就太太吼，伊迄一边就买两大组啊，
1: 对
0: 无？两大组是安那安尼买，我讲囡仔真正爱食，我无骗你。有人讲啊，你食，有甚至嘛捌人来讲，阿公我咧食这太无啥物感觉。你有感觉恁的孙，你要长期逐工我食，是毋是较袂？那你也听讲好，
1: 大
0: 好你流行病啦吼，诺、嗯，哎呀，这听下都迄会老，迄是诺罗病毒嘛
1: 吼。
0: 你老你食，是不是都无这个问题？因为肠啊，你会记了嘿，咱的肠啊，是所有咱身体健康，要帮助咱怕胎死侵入咱体内细胞的，而且病菌。第一道的风扇就是咱的肠啊，内底咱因咱的免疫力，咱的免疫力70%拢是对肠啊出来。一天一包你，我无骗你呢。我阿峰就开始做这个节目，我这個做这个困的这个做工厂的会长的。开始听我到現在我不捌停，包括我的囡仔都拢做唔捌停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等下咱来进广告，先你注意听后下，因为我剩只10几组尔吼，十外组吼，卖完啊就结束，吼卖完就结束吼。所以啊，你会记了下，退转去。大人，你若讲啊，我本身肠啊无介好啦，我本身作后。反正皮肤会白、会痒、会痒啦，这拢和你的肠有关系哈。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先来进一个广告哈。来，汤老师啊，咱这个益生菌啦吼，因为咱我知啦吼，恁头家一直想要起价，但是我跟你讲哦。这算全民健康的物件，
2: 要起价嘛，歹势，
0: 蛮歹势啦。
2: 无起价，有哪阮歹势
0: 啦，啊，
2: 我阿爹啦，吼，啊，为着要顾咱家的爸母啊健康，甲你当作是家己的爸爸跟妈妈，恁肠仔内底健康，恁老咧食煎的啦，有咧食烘的啦，有咧食甜的啦，拜托的啦，我甲恁拜托的，益生菌一定爱补充，一定爱食。
0: 啊，唔好阁食迄3-4种高种的益生菌啊，
2: 对，
0: 唔好阁定定去，我要爱，你快讲。咱讲在咱台湾一个什么王迄直销啊，迄是贵到袂蒙钱。我跟你讲，要含咱比，咱也无爱含伊比咧。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伊也无法度阁甲咱比咧。
2: 比袂着啦，
0: 迄是几种困难要创啊，偌强有限啦。我跟你讲，咱的综合益生菌哦，内底有12种的原菌伫个内底，佮一支下落。TK 日本的乳酸菌，
2: 专利乳酸菌
0: 13种，我每一种困了20粒啊！啊，你甲算看一包有偌济？
2: 对，你家己算。
0: 好来，咱这个爸母啊，阿峰先甲你讲个嘿，咱今仔日啦，咱今仔日只有剩今仔日这几组，啊那结束就无啊。好来，咱的益生菌内底一包啊，一盒内底是30小包啦。
2: 对，
0: 好啊，一包内底。拄啊有12-3种的菌难做伙，这拢经过当时的汤教授或者研究，这13种菌就是拢偷偷做伙，绝对内底和平相处的菌，会当安全食过家你的肠啊内底，绝对袂造成任何破坏掉。哦，而且伊甲你保证啊，每一只菌都拢总是活的， 你唔好食细菌咧，
2: 系啊，
0: 食细菌是无效嘅。
1: 食细菌就伫你体内做粪水，
0: 来，
1: 做
0: 粪水啊！来，一盒，咱嘅优惠价是1680块，一片三盒哦，三盒拄啊，偌济5040张哦，三盒原价要5040哦。即你若去外口，人叫迄名人啊，叫迄个二线演员、二线即主持人，你卖。我跟你讲，加迄个主、迄个人的因爱
2: 抽的代言费啦，代言费啊，根本不敢收啊，
0: 你买不掉啦，你绝对买不掉啦。好
2: 啊，
0: 阮这啊是为着要来照顾这只爸母啊，包括咱的小朋友的健康，拢要甲你保持的。好、
2: 嗯
0: 哦，所以阮公司啊，这支产品啊，已经这十多年来唔捌甲恁起价，好、哦、都唔捌甲恁起价。啊，我跟你讲，一天。囡仔拢我食一包得，尤其咱的囡仔，即妈妈你注意听哦，阿妈你注意听哦。咱的囡仔如果尿尿啊，暗时你困到十片，啊咧流鼻水，都那便秘也无感冒，啊痰不痰到你多咧流鼻水。
2: 无，就是咧手咧摇，
0: 啊
2: 咧摇迄种诶，迄
0: 叫做啥过敏？迄款诶，拢会食一项药啊，叫做抗组胺啊，唔通食啊。啥物叫做抗组胺？足侪人唔知啦。美国仙丹啦，美国仙丹啦，
2: 爸爸母也听有
0: 啦。迄囡仔食了，身体愈来愈歹啦。我跟你讲，你叫伊一天食一包，你叫伊一天食一包，免几天啦，迄个现象就袂啊，因为过敏尔嘛，哦，过敏尔。啊，严重的人当然你爱食，爱加食一阵嘛。咱家的爸母啊，是安那叫你，我无安怎，你要食迄款，你甲食看卖啊咧。毕竟食一阵嘛贵，毕竟无你的份，你会去检查，哎呦。欸，我较早血油足悬，胆固醇足悬，我较早了后甜粉，都较早还袂食糖尿病药啊。一先困食一个久，即个物件豆豆会改善，过来人精神会好。因为我讲你肠仔多的，迄、那个好困愈来愈济啊，你会感觉食一阵啊，像拄啊这阿妈讲伊80外，人食咱这个粉食10外年啊，我阿你讲吼。无啥物避忌的问题啦，甲他讲一句话啦，身体加足好啦。因为这都免少济嘛，你去问医生、问营养专家大嘛，甲你讲，肠啊过来好，人自然就健康。因为咱人所有的病毒，哪要入来，要抵抗病毒的免疫力，抵抗力拢是肠啊来出来。哦，安尼听无？啊，肠啊要好，就是困嘛。咱出事就困啦。但是会愈来愈少，愈来愈少。但是足侪人唔知影，通去补充啦。后、哦、来，你注意听下，哦嘿，一个三盒拄啊5040，优惠你3000块以外。今仔日啦，你电话呐靠通哦嘿，阮公司这边，阮用阮的业绩，佮公司争取三盒。一边佮送你三盒无，安尼收着拄啊几盒，
1: 6盒嘛，
0: 6盒。优惠你3000块，吼、哦，六盒优惠你3000块。电话寄来紧卡，因为咱今春今仔日尔，吼、哦，春今仔日尔，后壁都无过，后壁都爱过等啦，吼、哦，来，啊，你也买大组的咧，大家你看咱大家来嘛，拢大组的，大组一六底，六盒3000，12盒6000的哦，12盒6000的，我阁加。送两盒无哩，阮当会开啊，阁加送两盒，拢总收到14盒的益仙菌，综合的益仙菌，你就等于掏一包落，你一嘴食落，就是13种的菌做一遍食，13种的菌做一遍落咱的肠仔内底。我咧讲哦益仙菌唔是要藏大位的哦，唔是要藏大位的哦，食落、
2: 哦、
0: 一定要通过卫生，直接落加咱的肠仔才有作用哦。
2: 无唔对，
0: 好来，所以14盒优惠你6000块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电话起来，警察卡，等伊。囡仔一天我吃一包，咱大人一天吃两包得，早暗累吃得，吼、哦，早暗累吃得。
2: 阿洪，等一下，你安尼介绍伤俗啊啦。
0: 哎，对，来，
2: 我今仔量嘛无够啦。 爸母啊，听好啊！我即马手头干阿剩二十组了
0: 哦，二十组
2: 哦，二十组哦，
0: 完无多对高哦，
2: 无多对高哦，爱紧哦，
1: 二十组
2: 了，无多无多个二十组，无
0: 啊，啊，我这电话就知啊，因为已经已经就去去做呀，来，紧落去，紧落，阿宏甲你讲，咱这爸母啊，不管你好好的人，不管你是你身体歹的人。这无你经啥物体质嘞？嘛无你讲阿公啊，我即摆像为人妈妈讲阿公，我咧洗好指甲，茫食做你家食，
2: 同款会使食。
0: 电刀，
2: 电刀爱食，
0: 电刀爱食。好，阿过来第二点，为人你食搞讲内底甜甜嘞，我糖分敢当食？我来讲哦，迄叫做果寡糖啦，嘛算果糖，果糖的一种。阿公啊，你唔是讲果糖食落就糖尿病，歹势哈？这种的叫做五碳糖。嗯，五碳糖啦，五碳糖。
2: 咱人体袂吸收诶，
0: 食落你个规碗拢甲啉落，我了甜甲要死啊！我讲你去夹茶火糖，绝对袂关甲半滴，是啊，迄人都袂吸收。
2: 对，
0: 要怎啊？要食诶益生菌食诶食物啦，
2: 哦，
0: 要食益生菌食诶食物啦。买电话寄个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哦，只有存即马安尼存十三组，哦，存十三组，你若买电话啊、警察卡，即每一个人拢爱食。你若胃食道逆流的人要食吼，一定要暗时要困进前食，哦，进前食，对你的这个啥，迄、那个
2: 胃幽门杆菌，
0: 胃幽门杆菌真正有帮助的。啊，我会当甲你讲，国内。阿宏会当甲你大声讲一句话，包括汤老师、汤教授嘛，讲啥物人有招十三种菌人做诶，无可能啦。即汤教授研究
2: 研究研究要二十年，
0: 研究要二十年，
2: 研究要到二十年诶，无可能讲，
0: 无可能啦，
2: 即外口绝对无多去，
0: 无多啦，无多啦，迄外口拢只有六种、七种菌尔啦。
2: 动作啊较紧尔，厝邻囡仔。拢会使食，包括着咱遮爸爸妈妈拢会
0: 使食。有听无？
3: 哎，
0: 有听无？
3: 有听到。
0: 好来，有听到吼。
3: 啊，细招一招。
0: 还好啊，迄个后日落你收下。喂。
3: 喂。
0: 后日落你收我嘿。
3: 好，
0: 拜拜，拜拜。哇，接袂起啊，接袂起啊！来来，陈太太。
2: 来。
4: 我比爱细招。
0: 还好。奥迪罗，你收啊？
4: 当时。
0: 奥迪啦。
4: 奥迪好啦。
0: 好，好，好，好，拜拜，拜拜。管理室代收啦，吼。来，有需要电话记个卡号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哈。

0: 咱这长辈时代袂爱紧咯嘿，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制作优惠的，我甲你讲啦吼，因为这间公司的总的含我是，我还未做节目之前，阮就拢做好的好朋友啊，所以伊提两支产品，我当时当啊，阮当会叫我来做电台的时阵啦，伊提两支产品，咱台湾拢无的，因为这间公司做的这些物件拢是你外销国外，伊无你予咱台湾这方面你卖。好、哦，所以伊这支，好、哦、这支困，好我卖以外，搁一项，应该恁拢，即阵啊，恁若听到，你一定会想，啊，要爱都无货，啊，一定无货，因为一年才卖一届，就是银线果那都有啊，规粒，规粒软枝啊，足大粒迄粒个啊，迄即卖烧钱人你问，啊，烧钱人你问都无物件，哦，人都无物件，我来讲，是安那迄物件，我都也有，迄其实伊。工厂，咱讲在下面总会讲，我这真正拢无咧赚人的钱个。迄支是真正要停咱做工，啊，你都毋捌做过电台吼，啊，这物件拢外销美国个，啊，互你去促销，啊，互人去食看卖啊咧，啊，食了有感觉，你整理以后人较会信任，所以咱拢是摕上好个，上好个来你优惠哦，咱这爸母啊。即拢自头我开始做电台，袂晓做迄阵有无吼？就对伫我的边仔物件。啊，即摆迄支银线果啊，我著甲伊讲，昨我嘛甲伊讲，足济人即摆啊，我啊银线果纳豆当时要搁卖，当时要即摆问题就毋是咱要卖毋卖，伊即摆要求阮搁起价一个，阮卖恁爱起价一个，伊对人较好交代。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吼、哦，一直咧讲啊，无恁若无爱起价，迄本来九十粒嘛吼、
1: 啊，
0: 你用六十粒就好啊，用十粒差三十粒呢，迄一粒九百米呢，迄真正真正足足量的物件，你看迄有优惠无？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吼，你今仔日你有听的，你爱紧咯嘿，你爱紧，即等于我来讲，足济人拢会讲爱孙孙几岁会使食，两岁以上都会使食，因为。像下尾暗我接一通电话，迄对一个阿姐啊，伊讲阿峰，你迄做起来，啊，即摆啦，咱嘴开开倒落，会砸着袂啦。我讲你放心，我这做粒仔技术，这做粒仔技术，人这阮开始做的时候，咱外国，人咧外销外国都要求这要用这个技术啦，要安那倒落袂粉粉去砸着咱的脑后，一倒落只要拄着蛋嘛，随样掉的，随样掉的，哦，所以这足简单嘞。过来，伊这每一只的菌啊，拢沙田甲你包掉嘞、剥掉嘞，食落了通过咱的温、咱的消毒，菌上界惊烧，过来上界惊啥？你知？咱的卫生，
1: 卫生
0: 绝对拢总甲你剥掉嘞，对。啊，你今仔日你只要电话靠通，吼、哦，咱有送的物件，照常都是安尼送，吼、哦，咱照常安尼送。所以咱这的长辈时代买电话夹个金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哈、哦。啊，你会记得哦嘿，因为咱只有这十几组，就是咱你今仔有听到，这十几组卖完，全部拢一成群，就是全部结束哈、哦。啊，送你嘿啊！我是无咧洗衫啦，你问阿华看要安怎洗？
1: 洗衣球，洗衣球，我是你要洗衫啊，落落去洗衣机内底啊，啊洗衣球，然后等两粒啊落，啊两粒落了后，你水外用个罐咧，两罐咧罐多，水分个是罐多，
0: 哦、啊、算罐，
1: 罐咧啊，
0: 高水位啦，
1: 哎
0: 高水位等两粒啦，
1: 嘿啦，啊就切落去回家回放，那个玻璃的代志啊。
0: 啊，滴水位等一粒啦。
1: 对。
0: 啊，伊这我送你这吼、哦，佫减会杀菌啦，吼、哦、减会杀菌啦，吼、哦、啊佫袂残留在咱的衫，迄足油的物件吼、哦、来。啊，你若咱今仔所推出的。

0: 吼、哦、所推出的这支内底有13种融合，拢做伙内底拢做13种，尤其其中内底有一支日本的这支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台湾无人咧谈，因为这支菌啊，伊是摕到世界专利，而日本伊有用经过临床的实验，有49篇的论文的一支。对咱人非常重要一支乳酸菌，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更加卡，等于一天，咱啊年岁较侪人吼，讲啊我到年岁侪，啊聊聊皮肤感觉聊聊过敏，吼、哦、爱白上会叫，胃食道逆流，吼、哦、包括讲你有淀粉的人，吼即摆医生嘛咧讲，你一定爱不管有啥物毛病，拢伫肠仔内底都爱处理，爱靠啥？靠困啦，靠咱咧食诶困啦，吼、哦、啊！其实咱每一个人，不管你正常诶人啦，吼、哦，包括咱你讲啊，我身体真健康啊，你人都拢欠困啦。吼、哦，张汤教授嘛，甲咱讲啊足详细，伊研究困啦，研究20-30年以来，咱人体内困好困甲歹困是7:3啦。吼、哦，就是讲咱啊内底。内底啊，咱啊100%要讲个健康，就讲你个好困爱70%，剩个30%是歹困。啊，你若讲全部拢好困嘛袂使，但是咱人是安怎即摆人毛病遐济，因为你困拢无够，耗尽不够，是安怎无够你敢知？因为你食甜个，因为你爱食钱个，吼、哦。所以咱即摆你食物件。造成咱体内环保袂平均啦，所以会记了嘿。咱大人上济一工食到2包，囡仔一工只要1包就拢总有够啊。你若唔相信啦，咱的孙啦，你对2岁、3岁、4岁安尼开始要食，你若伊若去学校、去幼稚园，你会有一个感觉奇怪。听讲人恁教室内底你感冒的，你闹闹，你也做啥？肉瘤病毒的是啊，阮孙太无代志，因为伊平常时有咧食即个菌，哦，所以体内好菌多，歹菌自然就无走入去。安尼你听无？这其实这是咱人一个观念啦。不管你年岁侪、少年的，包括咱遮阿公阿妈，拢有这个观念。咱人抵抗力要强。唔是讲我食偌好，我补偌好就有效呢，拢是对咱的肠啊出来70%，70%的免疫系统抵抗力，拢是对咱肠啊制造出来。安尼听无？啊，上界重要就是菌啦，就是菌啦。来，0800-3100-9哦，阿芳甲你讲。我用这个加油费的价格来油费，互恁汤老师嘛咧讲，工厂伊来要求要起价，啊，阮是希望讲每一个人身体顾好较要紧啦，哦，身体顾好较要紧。来，行一点，
1: 好，
0: 来，你要爱困啦吼，
1: 好，
0: 你等下哦，等下，你甲接者，来，你等下啊，因为楼卡接袂起啦吼，来，你。来，我甲保留，你甲接者啦。所以咱有需要电话金额卡，0800-3100-9来。啊，咱即个爸母啊吼，咱准备要来交电台工商的中间电话金额卡哈，电话金额卡来。哦，啊有需要电话金额卡，我讲这绝对袂让你吃亏啦。真正做好用的物件吼，啊，咱昨送的物件，小组就是送一包，大组会送2包。后来，咱来到电台工商啊。

这里话意你即将完丢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首是梁一啊唱的吼，啊做心疼的理由啦吼。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起来，更加卡哈。我先跟你讲的吼，咱后手其实我做这个吼，我甲算出来吼，我咧拄啊咧甲话讲，咱今仔佫推出这十外组是无够工钱的，哦，真正无够工钱啦。咱顶一点钟，我因为这点钟我要对。要对家啊，歹对家啦，吼！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举起来，更加考下，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来讲，我做这几十年来啦，吼！咱而且讲一句啊，较歹听，足济人拢摕足济这个类似的产品，因为这个困啊。这个困不是干啦，我咧卖啊，足济人咧卖，哦，足济人提来啊，你敢要去经验看卖？我咧讲，其实我啥物人提来，我拢敢注重一项了。来，你内底几种困？一包内底有几种困啦、啊？其实你若要食迄两种、三种、五种、六种的，已经对袂着时代啊！是安那对袂着时代？因为病毒一来，你改变嘛。你甲看咱较早，敢有可能讲一个寒天啊热？咱讲一句啊，上歹听就讲，你较早捌热天听到你流感无？
1: 对啊，
0: 绝对无可能啦。
1: 嗯，
0: 哦，热天绝对无流感嘛，因为所有的我咱你像含咱咧讲球诶，迄刘医师啊，你讲哪呢？较早伊热天算烧火，因为伊是乌皮乌壳，你听无？
1: 哎，
0: 阮热天就烧火，所以热天拢会安排较接出国。
1: 嗯、
0: 我阿即卖咧，即卖含出国的机会，你要甲放咧，唔是伊，咱伊讲唔是为着要赚偌济钱啦，你要诊所怎啊甲扛咧，讲阿来佚佗一礼拜啊，食十工啊，病患遐济啦，
1: 放袂落
0: 啊。啊，较早是阿放下落，因为伊讲就半天，
1: 较
0: 早热天都烧火都无啥人客，
1: 嗯，
0: 哦，感冒的人足少的，是阿即卖呢，因为病毒伊来改变，你看流感热天嘛是咧流行咧。
1: 你
0: 嘛是咧流行咧，
1: 你看较早一个诊所啦，二三十个三、三四十个讲哦，都足侪人，一早起哦，若讲三四十个做，即马你啊看，规年透天，
0: 哦，那
1: 一早起差不多几百个，
0: 拢伊讲哦，
1: 你看
0: 真正看较实在，啊，其实大家拢是要问讲啊，我是安那会安呢会安呢，其实感冒这个物件，
1: 伊
0: 你讲的。感冒，咱人的感冒是咱体内机制，咱人的抵抗力好甲歹差多
1: 济啦。
0: 免了啦，
1: 已经降低了，
0: 因为迄算一种大家做伙团体，你听无？
1: 啊，
0: 而且大家喂来喂去。
1: 你看，
0: 但是你若抵抗力好诶，
1: 好
0: 诶，你要钓到的机会较少啦。
1: 较少啦，较袂向喂到啦。
0: 这咱做阿公阿嬷，我讲给你听啦吼。我讲阮家己的咧，吼、哦，你看阮台北迄个查孙啊，吼，迄转来啊，较早转来哦，一定拢甲阿华讲，伊要困吼，爱迄、那个
1: 枕头枕头咧，
0: 爱贴较爱贴足悬，无伊安那坐，伊安那困，你敢知？迄有当时咱做事大人，看到是爱伊安那，伊也做半体困，半坐咧困啦。
1: 系啊，伊算将迄两粒枕头啊，用个悬啊，整个。困较低啊，怕咧，啊无多啊。
0: 啊，因为阮这个早孙啊，等下伊妈咪母啊困啦。
1: 伊个片啊，拢会安尼。
0: 只要呐，等下到，等下到台中，就是要含阿妈困啦。
1: 对啊。
0: 啊，你就无多啊，啊片啊过敏啊，啊即下困到半暝哀叫啊，讲他没有办法呼吸啊，啊一定爱坐咧困啊。你看囡仔安尼有一款嘞无？
1: 啊，大家啊，等下吼，啊个听你
0: 滴
1: 干
0: 嘛滴
1: 干嘛，蹭蹭叫啊。我讲为什么逐逐转啊？啊，个拢看到你感冒啊！来这只来调养，来转啊休较侪工啊，来调养较好啊！啊，个去后
0: 转
1: 啊，伊个干嘛？
0: 啊，足侪人拢是讲买啊，是安那有啊多暗时好困。
1: 嗯，
0: 我开始啊，我迄阵啊较无注重啦，买啊开始。
1: 嗯，
0: 我甲阮查囝讲，你要转要那边要转台北。这困一定爱
1: 早顿，
0: 一定爱
1: 提顿。
0: 你都伊因为伊食较尾啊吼，唔免咱甲讲，像即晚拢唔免甲讲，伊家己就早起放伫个堆，家己起来食。
1: 对啊。
0: 啊，伊未食超过，伊嘛早起一工一包倒
1: 啊。对啊。啊，伊拢会，像若顿来去食， 阿嬷今天还没有吃益生菌，哦，还没有吃，你去提，阿人家提去，
0: 其实
1: 家己提，家己倒嘞。我讲阿你配茶无？买，讲伊买。
0: 其实我
1: 落嘴个
0: 鱼啊。对，其实啦，其实你像刘医师你讲，其实囡仔，咱每一个家庭拢会建立一个机制，困是每一天的必需品。
1: 对。
0: 每一个人逐天都要补充，吼，每一个人逐天都要补充的物件。
1: 你看，吼，你看孙。食到即马来，即马转来，逐下拢也无看伊，也无看伊蹭蹭叫，也无看伊讲哦，即爱困爱枕头贴悬，也袂讲倒啊轻轻，佮无感冒，无逐届，较早进前拢安尼，逐下转看你感冒，看
0: 到。来，我甲咱遮个爸母啊讲吼，恁注意听吼嘿，足济人讲，困爱着，困是安那爱甜甜啦，恁注意听啦，因为这是每一种困拢一定爱安尼困个。那叫做高寡糖啦，啊，做五碳糖啦。那要创啥？那不是咱人要吸收的物件啦。吼，益生菌内底是安奈藏，咱咧食会感觉脆的，感觉甜甜有无？迄个菌啊，迄个甜，迄个叫做高寡糖，迄是要益生菌的物件。
1: 吼，
0: 你食落，
1: 食物啦，
0: 你食落了去，甲咱的肠啊，食菌落还有物件，然后食啊，
1: 才会
0: 活，迄是要。要互伊食诶物件，毋是咱要爱诶物件，毋是咱人要爱诶物件啦。吼、哦，啊，咱人刷刷杀杀食诶毛病，食诶毛病，其实拢是因为咱诶肠啊弱，咱诶肠啊内底好菌无够，所以造成病菌足容易侵入咱诶体内。我著讲一句话歹听，咱人有当时啊，聊聊啊，你甲看，较早阮迄囡仔。阮咧孙哥，阮较毋捌咧，毋捌咧时阵啊！你看，那你诺诺病毒啦，你感冒啦，无讲对人无对话啦。
1: 讲到这诺诺病毒吼，较早毋知诶时阵，阮孙可能先去未着。我即摆阮孙拢较含我较早诶，结果换我去互伊未着。一般诺诺病毒未着诶人，你一定爱看医生。
0: 对。
1: 你无看伊顶无法度呢？啊，人我佫戆戆，我毋知啊。那么吐吐的、闹闹的，过一暝好啊。这个是你人，你平常时啊有伫食保养品，有你的体控力好的就是安尼。你看我像安尼，一般话人哦袂得啦，一定爱去看医生，无看医生无法度呢。
0: 我讲啦，困对阮来讲，甲伊一寡医生来讲，因的家庭内底是必备的物件啦，哦。啊，有人讲啊，困满满时对，满满时，其实大家你未困，不管伊讲甲会背天正地，阿方你遮咧讲嘛，同款，我的物件就是好啊。你不管你的困偌好，有人讲我困偌足拄偌足迄下，其实困啊，大家你困就困较足足的啦。差你个对啊，你敢知影？差你个多样性啦。即摆真济即个健康嘅营养师啦，包括医生啦，吼，拢甲你讲，你困要食，未使食高项啊啦，未使食高项啊啦，一定爱一边爱食足济种菌。
1: 即摆迄个困咧也高项，几项啊，吼，我讲对，即摆对
0: 病。未掉啦，
1: 对未掉啦，
0: 绝对未掉啦，
1: 多啦。
0: 哦，所以汤教授。伊那咧讲到益生菌哦，我会当甲你讲在，迄是咱电台爱费用恁。啊！大家无可能讲，会讲咧，讲甲足详细。无我咧讲哦，你若含汤教授就对啦吼。啊，讲到益生菌，伊会当讲两三点钟，互你听啦。
1: 伊也讲了益生菌，
0: 困要对对体，
1: 益生菌伊的精神都特别好啊。
0: 困要对对体，体起来栽培出来，咱爱要针对着对一方面的，你听无？爱对迄方面来提迄个困起来吃。甲拖甲迄个饲药足大啊，这样我都做出来啦。吼、哦，伊是专业的啦，伊真正专业的。伊较早还未退休的时阵，伫迄中国医药学院内底药学系来叫啥？你知唔知？益生菌益生菌之父呢？伊是专门咧研究这個呢。所以伊到目前为止，有人咧问讲阿峰啊，你十外年啊，即支吼。哦，你未作侪，我咱讲实在，真侪人拢有这个观念，一定要补充益生菌，一定要补充。 所以唔是讲我别人咧做的，那嘛是足济人咧食，因为这是即那内行的人会晓要食就讲啦，逐工甲食一包啊，逐工甲食一包啊，你免惊过敏性的体质找到你，因为即卖就是空气中包括环境内底造成咱身体过敏的物件药的物件太济咧，好、哦，所以你一定爱补充的物件，好、哦、啊，最主要阿峰甲你讲，你要爱。唔是要爱高种的，要食爱两种的，食爱一包内底三种的。我都甲你讲，电视你广告，逐工嘛你广告，你啊二线的艺人咧广告，我甲你讲哦，上济六种啦，上济六种啦。你要找到一包内底六种以上的物件，会困足少的啦。而咱台湾，包括汤教授，我去找你开讲嘛，他咪讲，包括日本啦。甲即卖也无材料突破这个技术啦。哦，啊，恁心内一定想，唔啊，咱就照汤教授伊配这十种、十几种菌，可我甲藏落倒啊。啊，唔是，就拢会做伙啊，唔是遐简单啦，甲遐简单，早人就做伊啊啦，哦，人就做伊啊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袂爱紧哦嘿，袂爱紧，因为我手底存无几组，吼、哦，啊，送你这，我是安那会有当时会买，有当时会送，你知无？因为我感觉讲，即卖人真正用这啊啦，
1: 哦，时代进步，
0: 时代咧进步啦，哦，时代咧进步，真正会用这啊啦，用这个物件，伊第一点，伊袂残留，洗球啊，你说伊袂残留多咱的衫，哦，第二点，因为咱较早用湿布咧洗衫，用湿布咧洗衫会清气无？会，但是伊袂杀菌，伊袂杀菌。
1: 啊！你杀部分，哦、你杀部分有诶嘛拖袂清气啊！因为啥讲你讲，你说伊叫你讲诶时，你讲诶时阵，伊你衫裤会更贵诶啊！
0: 会更贵诶啦，
1: 系啦。啊，你杀部分怎啊更伫内底，根本就拖袂清气。
0: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吼，我送你这拢是上好诶，拢是上好诶。伊内底所藏诶迄个香味啊，拢是对植物萃取诶。哦，来，伊个杀菌力啊，拢达到99.9%，我送你这真正无话讲的啦。啊，有人讲，啊，都拢大陆做的，我讲其实啦，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啦，迄落物件咱台湾无咧做啦，咱台湾无咧做啦。
1: 啊，伊这
0: 虽然对华做的，唔过全世界，包括咱国内所有不管偌大的品牌，拢有咧做这种、個，拢有咧卖这种物件。你甲看拢是对话做，因为无多嘛，台湾无咧做这种物件，吼、哦、啊！这时代咧进步啊！我家己的感觉啦，因为我恁有咧洗衫，我冇咧洗衫，所以阮家己的感觉真正咧洗效果加足好啦。好、哦、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个囝仔考去，因为后壁剩即六组卖完结束，哦结束，等后边推出。哦，我有甲你讲过啊，因为这间工厂含我做好诶，总诶含我做好诶，只要他用这个计数来卖你，哦，只要他用这个计数来卖你，哦，一直要起价，一直要起价啊！阮党诶，甲阮诶意思是讲，因为这其实每一个家庭必备诶物件，你甲起落吼，为人是讲啊，如果加遐贵啊，无就卖食，对不对？卖食。会失去到你健康的身体啦，要吃一定要有够本啦，对不？你甲看，阮这我你恁家己甲算到，这一盒安尼卖你一盒剩偌济，你家己甲算到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来紧考去，0800-318-0009
1: 0800-318-009
0: 来，阿、啊、咱来听歌哈。

0: 来，尖阿文所唱的擂酒啦吼，来，这个汤老师啊，真侪人拢问讲，啊，人一般，一身骨拢是饭前哩食，是安怎恁会饭后哩食？
1: 来，我来甲咱遮的爸爸妈妈吼，来说明一下，先煞来甲咱知识小教我一下啦吼，因为伫医学上底研究，阮研究较济，啊，个人甲遮的常识、甲知识，甲恁教、甲恁分享安尼。一般来讲吼，咱腹肚内底胃甲肠啊嘛，咱来讲胃好啊，胃内底有胃酸，胃酸其实来讲是足酸的物件，伊的 pH 值吼 ，pH 值就是伊的酸度啦吼，即个爸母啊应该听有啦吼 ，pH 值差不多一到 1.5 是比盐酸、硫酸更加酸的物件，啊，是啊，咱胃未去家己创家己的胃的，因为咱胃内底有足够足够的一个膜保护。啊，对，啊，胃酸就是要啥？要分解咱食食，咱逐天食三顿、四顿、五顿，不管咱食食、食肉、食鱼、食饭、食米、食肉了，开始分解的第一关就是伫胃酸。胃酸滤味了，伊的 pH 值开始会升高起来。比如讲，咱用物件开始滤味，伊开始会分泌胃酸，伊会按一、二、三、一直到四，差不多到四五左右，胃酸吼、哦、差不多会接近中性 ，pH 值七就是中性。是安那呢？因为咱饭后食，咱的胃酸袂遐酸。我讲较直接的，胃酸袂遐酸，咱即当阵补充益生菌会有加分的效果。有加分的效果啦，较袂讲咱的那益生菌会去受到咱卫生的破坏。啊，当然啦，你做者爸母来讲，啊，汤老师啊，你唔讲恁家的益生菌有三层的包埋，对，无唔对，就是因为有三层的包埋，有法度去啊啦，去安全的通过卫生的破坏。到你的肠仔内底，问题是你外口，咱卖讲外口对一支啦，外口一般的益生菌若无包埋，我跟你讲啦，卫生不管你饭前食、饭后食，佮绝对拢破坏啦，无法度安全到咱所需要的
2: 小肠。这是有影哦，
1: 这是真的哦，
2: 这是真正
1: 有影。
0: 所有的做益生菌的都是上界惊叫破坏掉。
1: 对，吼、哦、啊！今仔咱头拄我咧讲遐，安尼咱家爸母应该听有啦吼、哦。就是讲咱饭后食，当然你若要饭前食会使无，嘛是会使。我无反对。问题是你若饭后食100分，那安尼讲饭前食80分，安尼。
0: 哦，你都饭后食半点钟嘛，就是、因为咱当下食落去，卫生会立起来。甲你这里做啥分解嘛？了后半点钟后豆豆啊摕落。
1: 对。
0: 哦，摕落了，迄个时阵啊。咱的综合起来，迄个
1: 卫生，
0: 会照咧。这个时阵的益生菌是上安全，
1: 对，上安全。哦，食入了，伊的吸收度 对咱人体的吸收度嘛是上好的，伊会使安全到到简单的小肠。而且咱的益生菌啊，头拄我未记你讲一点，我补充一下，咱的益生菌啊，甲外口的无同，是因为咱阁有甲益生菌的食物。该坑里面，
0: 一定要坑啦、
1: 哦，一定要坑里内底，唔然爱好你的生菌，会使伫你的小肠带落来。啊，而且爱啦，爱带久啊，你免讲单带一工两工尔，啊，第三工伊个漏泡啊，未使。
0: 无，你若无漏，接
1: 落要。嘿，对，所以咱的益生菌特殊是，咱的第，咱的是咱拢专利的，13G拢专利的，啊，佮加上啥，咱日本的 LTK。这个乳酸菌吼，干那这两项个足厉害哦！啊，佮来加上咱有甲益生菌所需要的食物，该坑入去，就是啥？就是聚聚多糖。佮迄个头段阿峰咧讲，迄个
0: 有碳糖，
1: 嘿，有碳糖，迄个物件，迄个唔是要予咱人体吸收的，迄种物件是要予咱食入去益生菌，予伊食物，予伊伫小肠内底带好，带会久。你变成讲，你内底会好困，会叹好困。
0: 有糖啊，食就带掉。
1: 哎，对，甲咱人同款，吼、哦，用咱人来做比咧。你若伫这间厝啦，环境也好，啊，若够有糖食，你个自然而然你个多带久嘛。啊，有先困嘛，同款意思。而且好困会叹好困，你身躯内底歹困，个会愈来愈少。你人个会愈来愈健康，免疫力嘛愈来愈好。所以头拄我咧讲诶，人来咧感冒啦。你边爱人啦，你感冒啦；隔壁的王妈妈你感冒啦；隔壁的陈伯伯你感冒啦，跟你无关的，因为你平常时有在吃益生菌，
0: 对，
1: 哦，免疫力的够好哈。
0: 好来，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更加靠嘿。这个咱这长辈时代阿公跟你讲，真正爱吃啦。 好、哦，这我来讲，你外口你无当买就加优惠啦。吼、嗯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你买电话压起来更加卡。尤其咱到老含孙啊，你带做的孙啊，真正爱吃。咱老伙仔嘛爱吃。好、哦，你其实咱所有的这困难，对咱人身体是非常的有帮助的啦。好、哦，你甲达工甲吃，达工甲吃，你会感觉咱人啊，真正好，你会感觉讲，哎、欸、啊，真正后你讲有影。这个困对咱人太差这多啊！其实这世界大，每一个国家都同款啦，迄阵是讲咱台湾人你这样，人外国人食比咱国也佫开
1: 放咧嘛。
0: 外国人无全民健保，因足惊破病。哦，安尼你听无？人肠啊若过用，真侪毛病绝对无法度到你身躯。我来讲，我拄仔正甲你讲，阮细汉村十波，你家人咧读册。我来讲，顶个月因迄班休困，大家拢在创啊，大家拢在迄个做调产品图。我甲阮查囝问讲，啊，恁咧有咧老无？伊讲无呢，这边是佫无安怎呢？我甲讲，你着逐工爱好食。啊，阮这孙啊，阮的孙有一个好处，食好惯势吼，人伊逐工会讨。啊，若等来食吼，我来讲，我无操动，阮的孙啊，等来带来我食就对啦。第一人。每一工拄到人看到我就叫阿公来，我要食益生菌，哦，我就偷人食。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哩？你唔能看小小一包的物件，看无啥小兵立大功啦。
1: 真的，
0: 真正全世界公认的啦，这个物件绝对袂使欠啦。你唔能讲，有人讲啊，汤粉敢有啊？我来讲，其实困啦，要讲一寡物事，你分解难题。你即卖食落的物件。你胃啊去卫生作用嘛？啊，即卖你分解分的解类肠啊，靠啥物？靠益生菌呢？
1: 对，
0: 靠益生菌呢？你家你你家你你家你分解内底，你家你即个遐歹物件食掉。
1: 对，
0: 你爱知呢？
1: 啊，你这食物有啥物营养？哦，我把你营养捡起来，上去所需要的器官，
0: 你爱知？
1: 这拢是益生菌做的代志
0: 呢。工课呢？哦，所以咱为人。唔知啊，讲益生菌是有啥物作用？啊，益生菌未使带咧胃，因为卫生伤过强。迄是咱甲包埋，是咧保护伊赶紧快速通过咱的胃内甲肠啊。
1: 对，
0: 你听无？内甲肠啊，都安全带落啊。益生菌无伫胃内底啦。吼、哦、啊，你来了解这点啦。最主要要互伊去甲咱的肠啊，有走去遐做工课啦。诶，算免算食落。就是等于咱的劳工共，咱的肠仔工人共款啦，顾咱的肠仔啦。啊，肠仔顾好势，把遐歹物件用掉，好的物件甲你留咧，歹拢只有菌甲你处理掉呀。所以你免惊，所以人唔知咧，医生定系讲70%人身体要用所有的健康的条件70%拢是对咱的肠仔出来。吼、哦，啊你菌啊少，歹菌济，好菌少。啊！你我咧讲，你甲我讲，你身体无用，含听我就唔爱甲你听。这上实在问题。我咧捌的人啊，像阮这有咧捌这個，大家对益生菌啊，迄个足简单的工课，人讲啊，麻烦就搁食，迄头先嘛拆开，阮这做了啊，技术拆开倒咧嘴，你若有时间叠甲配咧，无时间你就甲放咧一嘴水氧气，就拢对咱的肠啊倒一落去啊。阮这用甲只油着，对无来？买电话囝仔考，因为我甲伊讲剩五六组尔，剩五六组啊，0800-318-0099来。来，以上健康常识。

0: 这首歌就真正有老啊啦。哦，这我自我国小的时阵啊，一天就出这首啊，叫做《让回忆随风飘》。哦，这首歌就真正有老五六十年啊。来，那四五十年一定有的啦。好、哦，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进广告啦，吼、哦，因为。咱剩最后六组啦，吼，剩这六组。啊，你若认为讲，啊，我都爱，你爱紧食，啊，我甲你教你安怎食。你有买着植物灵诶，你有买着枣体康诶，你有买着五丝果粉诶，真正难做诶食。我即卖甲你讲吼，拄啊咱一个台南一个朱大姐啦，伊嘛讲阿红，我来讲，我敢为着这个秘诀啦。为着这笔钱，一生困吃有够多。恁这个算俗啦，我吃迄三十包啊，三十包啊，买了千五六块，我嘛咧吃。吼、哦，因后生嘛去甲买，因后生嘛去买直销的，好，讲一盒内底三十包，千五六块，我啊太贵价呢。啊，我所在真正直销拢足贵的益生菌。哦，伊讲因后生拢买等后吃，啊，伊就笔钱啦。足严重的啊！咱年会毕节年会坐的人十个九个有这个问题啦，安怎吃都无感觉，所以伊拢爱去食啥？伊坦白讲，讲伊拄仔咧讲讲啊，我的毕节吼，我会惊，啊，拢会去买中药的吼，诶，迄个胶棒啦。伊讲那吃实在是身体家己冇感觉啦，因为我拢唔免烧钱，尤其恁咱这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如果你是鼻结作严重诶，不是你痛诶，不是你创啊，你用西药，你互嚼老诶，唔能够食啊，西药老诶真正唔能够食啦。是安那讲你敢知？你注意看哦，你食了西放出来了，含肠啊想到放来了，你困，你肠啊愈来愈歹，愈来愈歹。哦，啊，这个也先困啦，当然食了。会帮助你排便，不过啊，你唔甲当作下药啊。伊这作慢的慢。哦，你不管虾米人，你袂拢有个人讲我咧接落水放，迄拢骗人的啦。一先困是帮助咱的肠啊，帮助你肠啊叮当，帮助你好排便的，伊袂讲条作好办。但是你一定爱食，你一定爱食，你唔好甲当作我接落绝对会放。结果人拄啊，我咧讲这朱大姐，但唔知朱大姐啊，人安怎吃你敢知影？伊讲阿峰，我自顶届甲你买这个五丝果粉啦，我都难做伙吃。真正吼，淋落了，免几工啊，就开始会顺啊。
1: 甲你改善
0: ，真正改善有够紧。伊讲阿贤啊，安尼伊是不是内底你的五丝果粉的有含啥物物件？我的五丝果粉内底拢纤维。就是咱的原型菜，类咱的菜加遐水、遐水果加遐做啥？一寡明珠的加类加的啊，
1: 类几个？哦，
0: 阿个一辛苦你啊，夭寿嘞！一头个有够好个好，哦，所以啊，伊食甲乌鲁甲达子，伊讲吼，真正也唔捌食快活的啦，哦，其实咱人大家都同款啦，拢希望讲食类放会出来，这是第一点。过来第二点，大家希望讲啊，睏补充好够，我人较未感冒，较未有皮肤的问题，吼、哦，较未有皮肤的问题，较未过敏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拢是一定爱靠睏啦，帮助你的肠啊内底肠啊过用，你才没有这些有诶无诶毛病啦。好来，啊，因为我剩六组尔啦，吼、哦，剩六组，你注意听好嘿。咱的益生菌，我来讲，我会叫做综合的益生菌啦，吼。内底一盒内底有三十包，一包是一千六，一盒内底是三十包嘛，啊，一盒因为价一千六百八，咱一边三盒，你若原价买爱五千零四十，贵无？其实无贵啦，你若去做食了直销的，你就知啦。食了电视，你广告遐艺人咧代言的，你就知啦。贵到啥物程度？恁捌买过无？来，你注意听啊。三盒五千零四十，阿峰以为你三千，吼、哦，三盒三千。今仔日 为人啊，你要三三千嘛，足贵呢。我那地下他有法度，对不？来，所以阿峰有听到恁的心声，我甲阿华用阮的业绩，各家工厂争取的要送恁的量，吼、哦，做一遍来送我恁。安尼几啊？买三盒，搁送三盒啦。
1: 哇，多六盒啊！
0: 六盒，因为你话这三千块，只要存话这。存五百啦，只要存五百啦，有优惠无？哦，啊，过来，我有法度卖你这个介绍，唔是讲讲俗优惠就好呢。我内底每一包内底哦，有十三种的菌啦，有十三种啊，完全拢属性无同的菌，你喺内底做一嘴，你甲食落，就十三种，你做一遍到你的肠啊。好来，所以你今仔日等于囡仔一工一包得，囡仔一工一包。好来，大人其实咱大人一工只要爱两包啦，只要爱两包啦。下早时一包，暗时一包。你要饭前食，饭后食拢无要紧。但是汤教授我甲问，伊讲上好是饭后半点钟食一包啦。哦，饭后半点钟来食啦。好来，所以你今仔买四组的，收到是六盒三千，送你一包洗衣球啊。哦，洗衣球一包，来，咱咧敢那三十几粒的，
1: 系啊，
0: 那三十几粒的啦吼，我的洗衣球内底有三十几粒的，好、哦、来，四组就是六盒，优惠你三千，佮送一包洗衣球。你若讲阿公啊，我要爱大组的，大组的三盒，一个六盒三千，十二盒是唔是我六千块？十二盒六千的，阮公司阁加送两盒玻璃，拄啊十四盒，优惠你六千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来，那个玉珠阿姐，
2: 哎，
0: 你要爱大组细组，
2: 要大组好啦。
0: 大组的阿嘛是细份啦吼。
1: 好好
0: 好好，
1: 谢谢。
0: 好，安尼拜了，可能爱拜那个好嘿哈。
2: 好啊，
0: 好好好，拜拜，伊大组的西文来，有需要电话金甲卡，啊，我送你的洗衣球啦吼。我来讲，其实我的观念就是安尼啦。咱人身体要健康，除了咱家己肠仔都顾好以外，你穿的衫嘛足重要啦。衫会杀菌，未杀菌，这个足重要。所以我这人摕来的时候，我有甲看，哦，啊，伊这。拢是台湾包装的，哦，啊，伊我来讲，迄顶头解写伊杀菌率达到99.9%，啊，等于真正用这些啦。哦，阮柜内面包括阮遐早起寄出来，我讲恁若袂提当去洗，真正足好个物件，唔茫阁用杀菌论啦，诶，歹样啦，即等于足好样诶。好来，这个细组诶，送你。一包洗衣球，大组的送两包嘛，我靠呀，都存两组赢呢，哦，存最后两组啦，买电话金甲卡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阿洪拜托你，等爱食啦，我用这优惠卖你，你真正爱食啦，哦，来，来，这个收米仔啊，
2: 要一组大组的，
0: 大组的啦，哈，啊，拜到好你哟嘿。
2: 好
0: 啊好，拜拜，好来，买电话金甲卡啦，等于你的孙你买西药吃啦，来我阁甲你教你一项啊，恁注意听啊。咱的囡仔咧感冒，这其实是我无意中，互阮的孙家发觉到的啦。你注意听啊，你若买鱼鳞钙，好囡仔啦，你感冒的时阵啊，你用鱼鳞钙甲剥开，好，迄个钙剥开，对多大杯啊？这益生菌嘛，甲倒咧，两行蓝做用冷茶甲拉拉咧，互囡仔孙仔食看卖啊咧，真正足好诶，真正足好诶。因为我嘛想袂到啦，啊，我问朴叔，伊讲啊，你这内底倒一款咧，你这内底迄个伊林盖多碱性诶物件，当然你只反应足好诶啊。来，啊卖电话金甲卡，细组诶买衫送衫。六盒的益综合的益生菌，综合的益生菌，六盒因为你三千送你一包洗衣球，过来大组的就是十二盒六千嘛， 十二盒六千，阮公司阮党诶，佫直接送两盒无哩，拄啊十四盒，十四盒拢总是三十包诶啊，三十包诶，优惠你六千块，佫送你两包洗衣球。来，啊你注意听下，等于大人一天上侪食甲两包，囡仔一天拢好食一包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下。啊，那袂爱紧啦吼，我跟你讲啦吼，即每一个人拢爱食的物件啦，吼，因为等于吼，你那袂，你就是安尼个食。其实你讲食这有啥物感觉？我跟你讲啦，你若食一阵嘛，你会感觉讲，我较早那溜溜的过敏，吼，爱是即有诶无诶毛病会袂去。我来，你有当时啊食着较冷的物件，你都会老的，你都会老的，因为你的肠啊内底歹困比好，歹困比好困搁较济，你莫怪你常常你老，你就是一天甲早暗一包一包。你有胃食道逆流的人，你饭后甲食一包，哦，半点钟后甲食一包，暗时咧，啊那暗时要食迄包

0: 来，玉山姑娘哈，这是咱潘大姐所点的。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这个阿红跟你讲哈，当然要哪吃呢？这个因为足侪人拢讲困时拢食饭前较济啦，啊，我问过汤教授。伊讲上好的食法啦，吼！每恁听好势哦，嘿，就是每一顿你食饭饱，食饭饱半点钟后来食上好啦。哦，食饭饱半点钟后来食。啊，其实这个物件，足侪人拢问讲，啊，我毕竟食这敢真正有效？唔是有效，甲无效啦。你爱注意听啦，这个菌啦，你食落了会帮助咱的肠啊叮当。啊，伊你食，唔是讲食落就一定会。啊，为咱讲啊，食了爱紧放，困无啊多，互你随放啦。
1: 那这个唔
0: 是
1: 食药
0: 啊？好、哦、啊，困啊，伊是伫咱的肠啊内底，伫咱的肠啊内底，你帮助你甲你食落所有的毒素，你啊甲你做一遍，先甲你清除掉。哦，先甲你清除掉。我刚甲你讲一项，哦，这汤教授嘛，捌讲。你多人大便足臭的人，就是代表你的肠啊困少呀，伤过少呀，你的毒素排无你，用无你。过来，做个放屁的人，嘛是拢困出问题啦，拢你的肠啊出问题。啊，要安怎吃？其实足济人拢有一个想法，敢真正爱食的，我甲你讲啦，菌啊，益生菌啊，是咱每一个人

0: 拢欠的物件。哦，咱家己本身内底有哦，咱家己本身内底有。你是安那定定着诊所安尼走，病院安尼走，因为你的歹困比你的好困较济。你唔捌你甲补充，唔捌你甲补充，你像较过去啊，我咧食物件，我嘛未去补充这個。是安那咱未去补，因咱的常识无够，因为咱家己的常识无够。啊，无够，你也是讲啊，食迄加开钱的啦，迄唔免食啦。其实啦，你若较注意听，你若较注意听啦。所有的营养专家，包括医生嘛，拢咱卖讲咱咧食啦。我会当甲你讲，一百医生啊，上介少啊，要九成的医生，大家都咧食益生菌，逐工都咧食。哦，是安那呢？肠啊顾好啦。即每一个人的常识拢爱了解，讲咱人要卖破病，卖去用感染着其他的菌啦，咱的身体都是拢靠肠啊啦。
1: 肠啊，是关键啦，最重要。
0: 肠啊，占70%，你袂甲算。好来，所以会记哩，一天甲食一包、两包啊。啊，你莫甲当作讲，我咧要食闭结咧，食闭结即款咧做慢啦。我会当来讲实在啦。
1: 你
0: 要
1: 食闭结，就是爱去食
0: 啥药啊啦？对啦，啊，无你若讲啊，我就会闭结。我
1: 来讲，
0: 你像迄朱大姐，一直咧推荐阿峰啊，你爱甲人家讲，叫伊食益生菌哦，含你个啥？哎呀，做啥？哎呀，做五蔬果粉，人做伙食，真正有够好。我讲为人有买，为人无买。
1: 哦，对，
0: 会你买晒，
1: 哦，啊，你老有买到普昌乐，你买晒掺做伙食，吼，迄种困的，你
0: 拢
1: 会
0: 做伙食。哦，来，啊，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金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啊，哈，你家阿红，
1: 阿黄，
0: 祝咱家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会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之后收听，又着望你康成和万金阿红，
1: 阿黄
0: 为你服务，快乐参政人，再会，
1: 拜拜。

到早安，大家好，我是吴三，谢谢，多谢所有咱的好朋友，逐天时间到准时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久天长，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邀请所有好朋友大家来上线，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会记得讲点歌吼，欢迎您哦！啊，但是点歌会记得3:30以前嘿，谢谢，感谢。

谢谢，感谢，多谢。有热吼，真正热。今仔日已经是这个初一了呢，七月初一了吼。七月初一鬼门关开吼，咱我拢讲过吼。较早讲到鬼屋，大家惊噶吼。其实我拢讲过吼，即马吼，鬼无可怕呢，我感觉和平相处拢袂要紧呢吼。咱嘛是真尊敬吼，人较可怕，人较可怕吼。有当时啊，你甲看看吼，迄人真正比鬼较恐怖嘿。收听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欢迎所有朋友大家来上线，邀请所有朋友大家来卡电话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每一个人拢同款，无可能啊！逐天啊，一世人当中，每一步拢总行甲真正确，所以唔免回头去啊看吼，万免去批评着迄当时的你家己吼。爱相信讲吼，咱每一工所行的路，所遇到的人吼，有可能啊，互咱感觉吼真欢喜，也有可能啊，互咱感觉会有遗憾的心吼。但是这种总是咱人生的经历吼，咱所有好朋友吼，你做了搁较好吼，有当时啊吼，无人看会到啦吼。你做了无好吼，后壁空你尻川啊话规大堆吼。家己的路想要安怎行，你就安怎行吼。别人的嘴想要安怎讲，就随在去讲吼。时间就是上盖好的过路吼。那么时间就是咱到几秒会当分辨真假上盖好的这吼证明吼。世间上所有上盖好的感情吼，拢总吼爱经得起啥时间的检验吼。一个人的真心，一个人的假意吼。唔是嘴中直咧讲，是伫咱的心肝底吼。那么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无虾米比时间，过当互你搁较认清一个人，上佳好证明吼。我是五三吼，开放的电话隆重欢迎您，开放的电话隆重邀请您吼。这个顶礼拜拜六八八节吼，大家安尼吼，真侪时段中袂讲哦有哦，即马呢吼，咱伫电台伫咧提倡。呼吁吼，所以讲吼，袂讲妈妈节食龙虾吼，爸爸节囡仔时岁走甲无半个吼，爸爸妈妈拢同款重要嘿，谢谢。咱身体大家拢总顾好健康，欢迎邀请恁拢总来上线吼。节目咧进行，我咧讲过，电话咧卡吼，咱会记个卡互通。咱一届无接，两届台同款阁继续卡，线登去了继续挂量。量量吼，量久来自然就接袂到吼。隆重不用客气，隆重欢迎您，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是五三吼。不管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是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开讲笑谈报道，大家嘛拢总会当卡电话吼，我咧讲过吼。大家拢总会当来点歌，一礼拜拢总会当点一首。你要听国语歌、台语歌，包括着咱日本歌曲，拢总可以。都只要你爱听，拢总 OK， 拢总欢迎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所有咱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
红英红所唱的《暖暖安平港》。

0: 谢谢，感谢，多谢好朋友，大家拢总时间到，准时收听吼。啊嘛，谢谢有咯，补骨精丸也够有带，啊恁在紧得要结束了吼。咱拢总会记得骨头够用，脚健手健，身体勇命命吼，拢总会记得哈。谢谢，来这里哦。
1: 我三号。
0: 我就是我三丢。
1: 我屏东中地啊。
0: 你好。
1: 姓潘哦。
0: 潘大姐啊，你好。
1: 我要甲伊叫五零分。
0: 哦，牛奶粉要几罐？
1: 两罐。
0: 哦，好，我再给你寄。
1: 啊，迄个拜今仔日拜四吼。
0: 嘿，今仔寄明仔就收到了嘿。
1: 啊，我给点一条，迄个观世音莲香瓜。
0: 观音莲香瓜哈。
1: 今仔是啦
0: 哈。哎，对，嘿。好，无问题啊嘿。
1: 好。
0: 哦，谢谢啊，牛奶粉两罐两千二啦嘿。
1: 哦，好。
0: 好，谢谢嘿。
1: 哦，谢谢。
0: 哦，谢谢。我来拢从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好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屏东中地啦吼，这个空间一波用先五零分吼，啊，这就是两罐两千二吼，这无问题嘿。那要甲咱主文的拢总交代吼，现场电话做恁记号清楚起来，大家会当来上线。啊，这个补骨精的胶囊吼，我那赶快优待就要结束了吼，咱有优待就紧甲大家讲，啊，恁听到当然卡手爱响，只压。百二粒，早时食两粒，暗时嘛个食两粒。脚头酸软袂自然，徛徛袂在，屈屈袂落去。真久真侪时代长辈讲，哎呦，唔知屈落去的滋味是虾米货？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补骨精的胶囊，和咱百官百家真赏识真流利。五三推荐介绍，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要甲咱主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会记吼。咱现场电话拢总大家来上线吼，啊，要有在补骨精的胶囊吼，一盒吼，拢总就是吼，啊，这个百二粒一盒3000块，即马有在买两盒。就是5000块，买两盒5000块，啊，你若甲咱买吼，啊，两组四盒，咱就是要阁加送一盒，所以是五盒，拢总10000块，安尼一盒等于存偌济？一盒等于存2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脚健手健，身体勇命命，台湾海岛型的气候。四颗恁当拢总是海，风寒湿气重，旧伤若无顾，你甲看卖，旧伤带条就夹起来酸，夹起来疼，比个气象台搁较准吼。拢总会记吼，见酸酸骨软，见疼疼骨白骨折，咱关节甲关节少年的软骨，拢总甲补足吼，补充到骨头需要，关节注意软骨素，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有带拢总无蛋囊，有带拢总无蛋囊，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力收听隆重欢迎，隆重邀请您去0800-889953，0800-889953。这都要结束了，我讲我已经甲大家讲，这无通做，隆重是听众朋友咧讲吼，啊，咱特别清楚的吼，啊，恁无咱优惠的。一定要记脚手响，速度就要紧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一盒本来3000，即马5盒1万，等于一盒存2000块尔。阁唔差好主文就无法度，5盒、10盒、15盒，伫咧买真多吼，顾好用吼，顾好身体健康嘿。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53 来，屏东中地吼潘大姐也点播，观世音灵感歌。

0: 啊，谢谢龙总的记吼，恁爱听什么歌都交代，龙总交代五三车到龙总做安排。啊，恁驻门龙总教恁的时间到，包括正完结吼，就是吼。啊，老朋友就拢知，唔是今仔只新广告吼，专门个人的骨头吼，风寒湿气当，包括做过头吼，啊，拢总已经啊开刀过，包括有架梯啊、收螺丝吼，透风落雨夹起来，酸夹起来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谢谢。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是我，电话是张华，
0: 哎。
1: 一人的头风，上高的风。
0: 什么会？
1: 这是我的，头风，高凌风唱的。
0: 高凌风唱的什么歌？
1: 一人的头风啊！
0: 你一字一字讲，我真的安尼听无啦。
1: 一人的秋风，
0: 什么秋风？
1: 一人的秋风啊！
0: 什么？你安尼讲，多一个人听，有可能大家拢听无啦。一字讲嘛，跟高凌风唱的对不？
1: 对。
0: 啊，什么歌？一堆字是啥？
1: 一人的秋风。
0: 什么？一人的痛风。
1: 一人的秋风啊！
0: 欸，
1: 啊，对啊，
0: 高凌风唱的，
1: 欸，
0: 什么？
1: 蚁人的痛风啊！
0: 什么蚁人的痛风？
1: 蚁人的痛风啊！
0: 什么秋风？
1: 蚁人的痛风啊！
0: 对，
1: 欸，我无啊，啊，这多谢了，
0: 哦，我来吃哈，
1: 我这
0: 真正是哈。高凌风唱的歌曲《蚁人的秋风》，蚁人的痛风，哇，这吼，真正安尼实在是未清楚啦吼。足认真要甲你听起来吼，但是真的吼，我尽量找看卖啦吼，真正用药的吼。来，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去。现场的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不管你住倒位，五三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五三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喂，你好嘞，姐。
2: 喂，五三大哥，看住迄个听众朋友，伊要甲你讲的是高凌风《恼人的秋风》。
0: 好，安尼，谢谢，多谢你来欢迎你倒位。
2: 我台南市后壁区。我叫做小林。
0: 哦，小林小姐，多谢你，我来吃。
2: 好，谢谢大哥，谢谢，拜拜。
0: 谢谢，多谢你，多谢你，好。
2: 拜拜。
0: 我来感谢了哈。恼人的秋风了哈。这安尼有离较远了哈。无问题哈，谢谢哦，感谢嘿。我你好来这。
3: 我三，辛苦了。
0: 张大哥你好。
3: 啊，拢无时间了，你话来得家。
0: 好。
3: 尊敬你。
0: 哦，谢谢啦，谢谢啦，阿都哦嘿啦，阿都拢总干那困啦，做节目啦嘿啦。
3: 今年可能自我这个台，今年过了上水。
0: 啊，你哦遐搞哦。
3: 你生没生无急，你知无？
0: 哎，
3: 我发电话你知哦，十工十外工呢，真正那搬弄的啦。
0: 啊，你哦。
3: 哎，那再就我等我早起，我要起大班，我早起
0: 没有。哎呦！
3: 时间哦，报的时间来着。家里哦，家的宁静嘞。
0: 哦，谢谢啦，谢谢啦，嘿啦。
3: 你啊，就是我，就真正有工作问题，所以我就是要等卡牌，我才可能会接一挂哩。
0: 哎呦，莫啦莫，今日来买，好记得来买。
3: 咪，我讲啦，朋友好，食拢无问题。
0: 哎，唔通，哎，老嘞买咯，买好记咯。
3: 对啦， 后面就是我讲真正对，有诶，这种物件才水果一定会杀人。
0: 好好好，谢谢啊！家己热天就爱煮爱啉茶。
3: 有啊，吼，我就注重。
0: 嘿嘿嘿
3: 医生吼，我所看所听得着啦，无简单，你做人真正都实在。
0: 谢谢。
3: 这物件有啊，塞啊，古里弄得好啦。
0: 谢谢谢谢。
3: 不是讲咱我听着所看，他到阿个深圳吼。伊就讲那个高龄化年的什么秋天的工作？
0: 哦，阿姨有讲老人的秋风。
3: 哎，女人应该是女人了。
0: 哦，女人的。
3: 伊讲话，医生可能有生活一寡困难，那时候口味较不明。女人的秋风的看着。
0: 哦，来坐看卖嘿。
3: 坐看卖啦，生活有啊，有口味较不明，啊，所以要听真正冇这问题。
0: 好啦，好啦，好，嘿嘿。
3: 要不都就多，我知道你也辛苦了，真的。
0: 好，谢谢谢谢，我
3: 得真正不简单啦，真的，你说的。所作所为哦，真正拢为了人个着想了，真都很
0: 谢谢谢谢。
3: 诶、欸，为人处事真正忠厚老实，真正我无讲无简单。
0: 谢谢谢谢，好、哦、学习啦哈。
3: 没、哦，我要跟嘉宾，我嘛无咧，我以前是拢吼，大拢个咧，但是即个我就无讲了，算是就无讲了。
0: 有，谢谢。
3: 人有个心，人看那个也无真正拢无半平，我咧，我的感受就真正。家己的心来痛痛苦，讲未出来痛苦就对了。
0: 哦，家己想我开着哦。
3: 啊，无我人生已经想着开啊，真的。
0: 对，想我开哦。
3: 哎、欸、呀，未啦，我未屈出啦。
0: 哦，对。
3: 哎、欸，人生就是安尼，人
0: 是，
3: 一言无论就是爱坚强的意志。
0: 对，哈、
3: 哦。真的是。
0: 哦。
3: 真的。
0: 哦。
3: 我想希望哦，你那个。我看看你你帅几个都
0: 好啦，有缘再来去哈，好。
3: 生活都无假来个，假的。
0: 好啦。
3: 哎、欸，我也是用你真的啦。
0: 好，好。
3: 真心的对待的，就我唔掉啊。
0: 好。
3: 因为回你的电台啊，每节啊，拢比较关心的，就是为人做事。所爱做的就对了。
0: 好，谢谢哈、哦。
3: 你高高在上哦，为人处事哦，以后就是升真升温了。感恩呐、
0: 啊。好，谢谢。
3: 好、哦，谢谢，感恩好。
0: 喂，你好，来姐。你好。
4: 你好。
0: 我是吴三。
4: 吴三妹。
0: 哎、欸。
4: 我报古正元。
0: 哦，报古正元对咧，优待。五阿一班呐、
4: 啊。
0: 万奥
4: 三
0: 万，
4: 哈，
0: 六三万，你讲安怎？
4: 六三三回，
0: 无咯，我这本来接点数十张啦，
4: 哦，
0: 嘿，
4: 啊十张三三，
0: 会当换洗衫粉两块啦，
4: 安
0: 尼哦，嘿，安尼好不？
4: 好，
0: 只要换洗衫粉啦吼，
4: 好，
0: 我你住倒位？
4: 我今拢搞分多钱呢？
0: 无啊，我边个查啦？你假讲我里边个查咯？啊？
4: 可以用
0: 咧？嘿，过来咧。林木窟，
4: 哦哪里
0: 过来？
4: 几个
0: 啊，无咯哟，啊，什么会？南什么咯？南林巷哦，都是林林。哦，南林巷吼、哦。哦，好，啊，什么大名？李什么？哦，李大志，好不好？好，安尼五阿一班啦，嘿。好，谢谢啊，嘿。哦，好。等你两个什么歌？什么歌？
4: 那个纯正曲啊！
0: 惊准人的纯正曲啦！
4: 嗯、
0: 哦，嘿啦吼！
4: 我是总有咧叫，做第一卡。
0: 袂要紧哦，无叫会嘛，等我来卡嘿。拢会使卡，无要紧吼。
4: 啊，小卡我帮你搞，做事要改头发做地啊。
0: 谢谢啦，谢谢啊！吃好就甲我倒小杯嘿。
4: 我只人拢特别，今日做一
0: 回。哦，好啦，我再甲你今仔见面，再来收掉嘿。无啦，明仔载哪会礼拜？
4: 礼拜你无
0: 今仔才拜四呢，阿你？今仔拜四，明仔拜五就收掉啦，嘿。
4: 后日拜拜二，
0: 拜后日拜拜二哦。好好好好好，好谢谢。
4: 我听你讲说，今天你咱大家拢讲，阿咪讲悄悄话。
0: 哟，嘿喏，你嘛欢迎你来哦，嘿。
4: 我
0: 是
4: 我亲戚呢。
0: 啊。
4: 我是拢讲哦，你这最近无注意哦，
0: 当然啊，有效咯。啊！你电话也靠我嘴，讲足细声的啦。
4: 有啦，我这唔卡讲就大声讲。
0: 好啦好，啊再甲你寄嘿。
4: 好啦。
0: 好好谢谢。好来，五盒一万，当然会啊内行的，听到就是爱啊紧八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的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盖好保骨精的胶囊来，这个独家恼人的秋风，谢谢咱后壁区小玲小姐会甲咱讲。啊，看对啊，唔对啦吼！啊，咱这个独家，咱就听这朋友点播吼，做伙欣赏收听嘿。

好来，谢谢哈，感谢哈。啊，当然啦，有丢啊嘛，谢谢小林小姐哈。啊，若报唔丢不要紧，你都上线点歌，做你打打讲，慢慢啊讲吼，拢总 OK 嘿。啊，谢谢啊，希望大家要点的歌曲拢互恁听会到吼。咱节目个宗旨我咧讲过吼，啊嘛更加。啊，是安怎？互大家来上线点歌当中，东港点东港听得到。即大家想要听歌迄种吼，啊，这个欲望吼，啊那会当随点啊随听到，啊当中就吼、算足好的。啊，东港点东港听了真紧，卖讲你随点叫我随播，我原来唔是，我原来第一个找第一个晓咧吼。所有好朋友，谢谢嘿，我是53080088995300800088999530。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恁上线吼。不过今晚恁有听到要注文的，就是爱紧哦嘿。本来五盒就是爱一盒3000嘛吼，买五盒就是爱15000。今仔注文五盒就是10000块，等于一盒存2000块了呢吼。0800088995300088999530088999530。有咧收听，拢总做恁打电话吼，无清楚无详细，恁拢总会记得问吼清楚。咱这个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拢总和大家肯定到有路，有吃过，我相信大家拢总也真称赞吼。甲咱骨头各样，和咱苦苦的落去吼，弯翘、伸直，拢总吼真自在，真久已经苦袂落去的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0800088995300088999530088999530。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补骨精的胶囊，你都一盒3000，买两盒一组，邮袋就是5000块；买两盒一组，邮袋就是5000块吼。0800088995300088999530088999530。时大长辈会记得哈，脚头酸软袂自然，站站袂在，行行袂稳。欠无两卡薄咯，两卡就稳落去。啥物两卡就稳落去？咱就是吼，这个关节甲关节无润滑，无这个软骨伤吼，啊，咱的软骨受损磨损去吼，啊，关节最拢总无去吼，所以一接触就痛。当然，欠无两卡薄咯，就两卡就稳落去吼。迄真侪好朋友讲，哎呦，要动骨咱两骨吼，拢总折折袂掉，包括拢总有受损的，拢总会记，有架梯啊，锁螺丝。透风如何夹开酸夹开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0800088995300088999530088999530。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的，0800088995300。0800088995300088995300。只要你在收听，拢总会记哈。来，家尊人的纯正曲吼，咱拄只高阳林母，咱的这個李大姐也甲咱所点播吼，谢谢。

好来，谢谢。点歌就是按这么简单，啊，拢总我找到，啊，就紧甲你做安排吼。咱所有好朋友，恁会记得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有影。咱真侪时代长辈吼，家己哩上清楚，迄厝内面吼，有诶啊，佮住迄个旧公寓吼，无电梯吼，干那要爬楼梯，咱一竿一竿咧，家己咧感觉真吃力。干那啥？迄囡仔时阵吼，轿车要甲咱载吼，咱干那车要下去即。车顶面，你甲看卖，迄家家都感觉安尼真吃力了吼，拢总安尼下袂起哩吼。卖个讲去，啊，个人要招游览，要游览车遐悬吼，迄连要下去车顶吼，拢总无在调足侪吼。咱徛徛袂在，行行袂稳吼，行无两脚，步路两脚就稳落去。加上较早真正大家按时也做得来吼，做到也要做事吼，也无时间好过，咱拢总会记。五三介绍的补骨精的胶囊，甲咱所有规身躯的关节甲关节烧热软骨啊，腰脊骨酸软痛，腰酸背痛，龙骨安尼坐骨神经痛，包括真侪时代长辈吼，脚头乌安尼屈屈袂落去吼，嘿吼去便所真正手若无换的脚头乌吼，甘屈袂落去。哭袂落去，啊！那便所吼，去上完厕所了，要起来吼，两只手就哇边才爬起来。咱所有时代长辈，三脚拐啊，四脚拐啊，伫咧吃，拢总伫咧做福建，补骨精的胶囊，你搁配合落个食吼，真紧，互咱安尼吼，安尼活动力就够有吼，真爽些，真流利吼。五三推荐介绍，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哇，拢高雄烧酒吼，咱高雄凤山区吼，咱的这个钟妈妈，伊讲我嘛要爱五盒，当然咯，一盒三千，两盒六千，五盒得爱万五。今仔日若买五盒的，就是一万。啊，你若买两盒五千块嘿，买两盒五千块，两组四盒。万一万块，两组四盒特别优待一万块，咱要过加送你一盒，所以是五盒。一万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要注文要翻录的，紧把机会吼。骨头固用，骨头固定嘿，开放式的节目，拢总会记的欢迎，邀请所有朋友吼。荷兰优待，荷兰优待是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谢谢。

谢谢，沙尘暴的这个吼林小姐吼，红背刷无问题嘿。陈玲姐唱的吼，啊，陈玲姐的张吼，啊，正式一世人就甲张一致了吼。人生就是安尼吼，啊，曾经吼，啊，捌唱过最最好听的歌曲《红背刷海海人生》吼。那么当然，陈玲姐吼，啊，对手的成名曲或者。天涯扯爱人吼，这就是陈玲姐哦所演唱的吼。啊，当然第一啊所唱出来啊，包括足侪好听的这歌曲吼，啊，拢总啊永远留伫咱的心中吼。那么当然一路好行吼，人吼人生拢总是爱行的啦吼，早行慢行拢总爱行，啊，就是看咱这过程上重要吼。所以每一个人我定来嘛讲过吼，咱吼。啊，人生生老病死上重要就是咱中间这个过程了呢吼。所有的经历拢总是吼，啊，咱每一个人上界啊大这个经历吼，啊，就是咱的过程吼。谢谢，感谢嘿。来，拢总的记吼，补骨精的胶囊，咱身体够健康嘿，身体够好吼。我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一盒就是3000，两盒。咱特别争取优待5000块，两盒一组5000块，买两组4盒，10000块，不过加送了一盒。啊，人拢真好过，嘛希望咱所有时代长辈身体够健康吼。要甲咱主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靠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啊，嘴大嘴苦嘴臭，火气大。疲劳也先无精打采，咱会记吼，都安尼耳孔规啊弄弄叫吼，讲话带口臭啊，包括吼，你是坐咧徛咧蛇形度孤，正经个暗时吼，变过来翻过去，困袂入眠吼，长期间我靠安眠药定情剂咧食，你会记哈，这唔通嘿，食久来伤肝解腰子吼，慢慢啊调理。肝胆机能够好吼，自然吼会当改善到咱的困眠的品质吼。新二代用肝丸吼，每顿食包括龟仙骨疗白浆，新二代用肝丸一组3500块，每三组10500块，咱阁加送了一组三盆福气。咱拢听众朋友食了好，甲咱赞声做见证的，恁会记得每顿听早每顿过吼，无清楚拢总紧问。

无咱有台卡手就爱用0800-88-99530800-88-9953，后点钟久同款五三伫遮，甲大家做伴，谢谢，感谢。

谢谢，感谢，多谢所有咱全国的乡亲好朋友，拢总继续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我是五三。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五三伫遮做一届，甲大家拢总欢迎邀请，唔免客气，大家来敲电话，大家来上线。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吼。日常生活当中一挂心事、笑亏趣味代，拢总欢迎做伙来分享。心情恰也压杂不准，同款嘛邀请恁大家来讲讲的吼。那么当然爱听你家己该听的歌曲，恁拢总会记吼。欢迎恁大家来上线，大家来点歌。哎，甲三点半以前，恁来点播歌曲。恁要听什么歌？五三拢找到，甲恁做安排吼。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都一礼拜拢总点一首。这礼拜也无点播，一当哦，唔管你住倒位，听这比如无讲啊，歹势歹势，我都无交关。恁啊，拢要认安尼吼，认为安尼歹势吼，来啦，互你袂歹势，恁拢卡定来跟五三交关。阿拜点歌都袂歹势吼，唔免想遐多，拢总唔免客气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人隆重会记得，在咱上危险的时阵，往往不是讲啊，咱做唔到什么挂罪的错误吼。哎，隆重有当时啊，开始拢会家己认为讲啊，这唔对是别人，家己隆重无问题。一个人隆重有当时啊吼，想过头自以为是。吼、哦，目睭干那看到别人的缺点，拢总无吼，也愿意反省家己，也看到家己唔对的所在，别人咧甲咱提醒，拢总认为讲，啊，别人是有目的个针对咱吼，啊，别人咧甲咱指出问题，咱急要讲干那要吼，啊，要辩解吼，要为家己找老推路吼。故来吼，你甲看，愿意讲真话人，慢慢人就不爱甲你讲了吼，愿意甲你苛刻个人。渐渐就离你种远的吼，啊，唔是吼，咱周边无贵人，真侪人甲咱讲，甲咱提醒吼，啊，有当时咱家己吼，啊，都一而再，再而三，一再拢总无爱修正吼，人吼爱有反省的心吼，咱拢总会记吼，侪侪咱遮好朋友吼，人难免拢总会误唔对，咱拢总会记吼。啊，人要甲咱讲的时候，咱也才好修正、好调整过来吼。卖讲吼，等甲得到教训了，啊，这里不知拢总想慢了吼。谢谢，哎，记得讲听你去别人好也甲咱提醒，则袂一直吼啊，一错再错吼啊，同款的问题一直伫咧犯错，这拢总咁啊，阁是别人的问题吗？应该是家己的做法当中，家己来反省，这才是上较重要吼。拄则。在咱新北市沙田埔，这个林小姐、林大姐也点播《红杯沙》。

来，谢谢哈，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要予咱优惠的吼，拢总会记得哈，无骨蛋吼，拢总会记得讲哦，紧把握吼，现场电话紧卡起来。啊，登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留底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隆重问候清楚嘿。开放的电话，大家隆重会当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是大长辈吼，骨头够用，骨头够在吼。人在招油，咱人在招挂香，咱唔只得人会着电吼，要予咱啊优惠的吼，补骨精的胶囊你着紧把握吼。现场拢总会当拨，现场拢总会当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新同学、旧朋友、老朋友。隆重甲您欢迎，隆重甲您邀请吼，我是吴三嘿，0800-88-9953，0800-88-9953，加生遐听健身生骨轮，健听听骨白骨折，咱会记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一早时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吼，甲咱骨头拢总过硬。骨头拢总固定吼，包括咱关节甲关节少年的软骨啦，补充着咱的关节水软骨强吼。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特别精致的优待一盒3000块，一盒3000块，买两组特别优待5000块，买两组特别优待5000块，你甲咱买啊。两盒特别优待5000块，两组四盒10000块，咱要阁加送你一盒吼。骹手就是强，速度就是紧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恁紧把握机会吼。苦苦袂落去，真侪时代长辈吼，较早苦了爬起来，50斤、100斤，打咧拢拢走。即马吼，真久已经苦袂落去了吼。迄吼拢总吼，啊苦，安尼苦甲比顶天较困难。楼梯咧爬一杆一杆伫咧切，腰脊骨酸软痛吼，腰酸背痛，肩胛头举袂起来吼。40腰、50斤，咱拢总会记的。补骨精的胶囊来个食，和咱隆重哦真流利，钙好补骨精的胶囊，海岛型的气候我咧讲过，风寒湿气重吼，咱真侪时大长辈，甲咱吼规身躯啊关节甲关节烧连的软骨啊，磨损受损，隆重补充关节水软骨素，和咱隆重真自在，袂过透风落雨，比气象台较准，也起来伫咧生气，谢谢。棒球这阿姊啊吼。我甲你播这首言吼，啊，唔知是唔是你要听，我唔知影啦吼，因为我无王梦丽唱的这首言吼，拍摄。

0: 谢谢谢谢吼、哦，来，恁拢总详细听、斟酌听吼、哦，啊，包括咱这吼、哦，这个时间咧听咱节目个真侪是安怎？变过来翻过去啦吼，啊困袂落眠啦，真侪咱的时代中辈咧困吼，拢总一定在挖苦着啥，安眠药定情剂愈食愈重愈食，拢总有抗药性，食袂行食无效，迄若困袂去是真痛苦，即拢总总知影吼，真忝想要困，啊目睭金金人上中吼，啊一直挖苦安眠药定情剂食到尾啊，你甲看卖，拢总已经抗药性吼，咱拢总会记吼。爱打从心里面，我就讲过，靠咱家己的意志力吼。较早你甲想讲少年，哎呦，都安尼吼，你是做过也不做事，暗时等来洗身躯，洗好上落去，免三分钟久就困到唔知影人去，这足多吼。啊，咱即马你甲看卖，拢总无在困里面。啊，那你是吼，电视一切都坐咧咧看吼，都蛇形兼杜姑吼。唔带电视咧看，咱奶奶咧看电视足多吼。啊，即马你甲看，拢总暗时吼。目睭金金人上中的吼，咱拢总会记。五三推荐介绍，咱的新二代用官员，新二代用官员，你甲买当食吼。中药早时暗时食八粒吼，啊，咱这个吼青草下早时固定食一粒吼。新二代用官员，迄大家吃，大家称赞，大家吃，大家都学了吼。有要甲咱注文呢？您紧卡电话去0800-889953吼。一组食一个月份3500块，你甲咱注文三组，咱要加送你一组吼，包括吼，迄吼规身躯尿白浆，安尼吼尿甲尿破皮尿正空，佫想要佫尿吼，生头发尾吼，咱拢总会记吼。新二代用官员，你甲买当食，嘴大嘴苦嘴臭，火气大，啊，咱讲话佫带口臭，五三推荐介绍咱的新二代。用官员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啊，这个补骨精的胶囊同款，咱有台，我咧讲过，无通做工吼。规身躯骨头拢总甲顾好，关节甲关节相连，而且骨头软骨上关节最补充个够，咱就免烦恼讲吼，安尼哦苦苦袂落去，免烦恼讲吼，透风落雨，咱个骨头比气上台较准，就压起底酸，压起底疼。钙好补骨精个胶囊，钙好补骨精个胶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吃120粒，下早时吃2粒，暗时吃2粒。一天吃两摆吼，只要多吃一个月份，咱特别清楚买两盒5000块，两盒一组5000块。你甲咱买两组4盒，五三佫加清楚加送你一盒，佫加清楚加送你一盒吼，5盒10000块吼，等于一盒存2000块，等于一盒存2000块了尔吼。有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邮袋拢总无等人吼，谢谢。来坐你好。
1: 哎呀，我三先生你好，
0: 你好。
1: 我顶个甲你讲，我是洪太太，应该爱叫我林姊妹好啊啦。
0: 哦，林大姐，嘿，你好，嘿。
1: 哎，你好啊，你辛苦啊。
0: 没有，没有。
1: 报名咧做这个红听。
0: 哦，没有，没有，
1: 嘿。哎，较早拢足辛苦，像即马都爱起来煮饭煮菜啊啊，四五点就走个人诶。嘿，老朽啊，去办老朽啊！
0: 哦，辛苦辛苦嘿。
1: 啊，今物免做。
0: 嘿，啊免做，就是爱顾身体、顾健康啊，游山玩水。
1: 是啊，是啦。
0: 你住倒位？
1: 我伫本，我顶下甲你讲，我是洪太太。
0: 哦。
1: 应该讲林姊妹啦，洪太太，洪是阮先生姓洪。
0: 哦，林大姐啊，你好嘿。
1: 你好，我顶下有拜托你。不会啊，这十九枚瓜六宝，谢谢。
0: 哦，不会啊，嘿。
1: 真好听啊，伊真乖啊，所以我爱听伊的歌。
0: 哦哦哦，是。
1: 恁这是伫台中发声，啊，伫台南？
0: 台中发声嘿。
1: 哦，台中发声。
0: 恁伫台东暗头啊，七点啊，九点嘛有啊。
1: 安尼哦。
0: 嘿。
1: 哦。
0: 台中暗头啊，台东暗头啊，七点九点我冇做节目啊，伫正声。
1: 哦，安尼哦。
0: 嘿。
1: 啊，家收到，然后就听着。
0: 有啊有啊有啊，我们在讲台东正声听会到，但是甲即个电台无共台啦。
1: 啊，无共台吼。
0: 你即个台东听可能听调频的啦。哎、欸，啊！但暗头啊，要听就爱听调符的。
1: 哦。
0: 哎、
1: 欸。啊啊，暗时啊，是阮先生伫客厅咧挂电视啊。
0: 好好好好。
1: 会使卡电话。
0: 好、哦、好、哦。
1: 另外是伊咧困。
0: 好好好好好。是啊，拢爱身体过好嘿。
1: 有啦有啦、嗯、啊！爱的，哎，甲歹势啊，无甲你买商品，个可能甲你点歌呢。
0: 啊，歹势！你想啊，你若歹势，甲买了都袂歹势。哦，所以唔好阁想歹势。哎、欸，啊，你若想歹势，我甲你建议，为着买后家己歹势吼，更加我三高官都袂歹势。
1: 啊，就是讲较早趁钱哦，啊，就厝内就是啊，买厝买车，什么当拢贷款啦。
0: 嗯。
1: 啊，我若趁的钱，我就是放伫厝内用拢，完，啊，咧就免阁提阮先生咧。
0: 哎。
1: 啊，所以。我也无家己的，我做欣赏足侪姊妹拢安尼，啊拢会当家己做主安尼买遐侪产品，我较欣赏。
0: 哎、欸，无咯，你家己即马会所来嘛，得爱顾咯。
1: 是啦。
0: 哎、
1: 欸、
0: 哎、欸，为家庭付出已经规半世人去了，即马得爱为家己来做了。
1: 是啦。
0: 哎、欸，安则是正确的。啊，若未啊，搁顾身体，咱一会一会伫咧学习吼。啊，个袂啊，个家己身体上戆，
1: 是啦。
0: 因为倒伫病床上贵啦，
1: 对啦，对啦。
0: 哎呀，个身体，啊个身体得爱事先养生保健，拢得爱做事先来做准备，
1: 对啦。
0: 唔好等下吼，迄一日袂行袂走，再咧后悔。啊，怨叹讲较早我做我拼，啊结果拢袂赴咯。
1: 是啦。
0: 家己爱呀，个身体，家己爱呀，想啊吼。什么拍摄有当时拢你家己想的，开放电话就无大家卡，无什么拍摄。
1: 啊，是讲今晚我较早赚的钱都拢为家庭拢用去啊，对无？啊，今晚就是爱用阮先生的意思，伫公家退休的啊。
0: 哎，
1: 啊，你下对啊，爱了我的查某囝吼。
0: 对。
1: 算讲失婚啦，啊，娶一个囝回来就正啊。拢去台中读册、读大学啊！啊，即个就是爱，互阮的孙伫外口，费用啥物，所以无通啊买产品。
0: 袂啦，啊！你老公你著甲讲，恁若家中需要嘛，第一甲老公讲，啊，无嫁人要创啥，对无？
1: 伊敢若无赞成。
0: 哦，啊，无赞成就无法度，啊嘛无家中无有病嘛，得看医生，这拢真重要嘿。
1: 啦，啊，就三高拢有固定咧看医生。
0: 哎、欸，爱注意吼，无要紧，家己生活好，过快乐就好吼。
1: 有啦，啊是讲一半半家己靠，你辛苦啊咧。
0: 袂哦，袂辛苦，拢总大家来靠，我拢袂辛苦。唔好想讲拍摄，无啥物好拍摄、哦。节目伫咧进行，甲既然开放电话，就欢迎大家来靠。
1: 啊，就是讲。应该安尼无咧困啊，甲专心去讲哦。我那一个先生安尼讲话足清楚，啊，佫足亲切的，足有爱心的安尼。
0: 谢谢谢谢，好啊，保重身体。
1: 有啦有。哦，
0: 拢总会记。
1: 当点一个啊，这好多的中破灾较趣味啊。
0: 好，来车，谢谢，感谢。
1: 谢谢你哦，祝你平安喜乐。
0: 谢谢，好来，拢总会记。真侪你讲，哎呦，无甲你高官拍摄，你若要安尼想，足简单呢。为着买后你拍摄，你竟敢五三高官就袂拍摄。节目开放当中，欢迎恁大家上线吼，唔免客气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留底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开放的电话，大家拢总卡通的。我是五三吼， 咱的这个吼补骨精的胶囊，身体家己的啦，家己爱怎好顾啦，按摩等下吼，迄想要顾未赴的时阵，才咧后悔，才咧怨天怨地。啊，这里后悔讲啊，当初那无咧顾吼，咱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你加杯汤，加杯汤过去，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一盒，就是拢总吼百二粒，会当食咧一个月份，会当食咧一个月份吼。现场恁会记哈，要甲咱注文呢，紧把趁即马咧优待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号通系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补骨精的胶囊吼，这予咱时代长辈吼，大家称赞，大家都娱乐的吼。要予咱优待金箔一组就是两盒5000块，一组就是两盒5000块。恁若甲咱买两组四盒，买两组四盒，安尼总共就是吼啊，这个10000块。我即马要阁加送你一盒，要阁加送你一盒吼。五盒10000块等于一盒剩偌济？等于一盒剩2000块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苦苦未落去，弯曲寸直无法度，咱隆重会记吼。补骨精胶囊，你甲买当食，买当顾吼，要予咱优惠的，恁就是卡电话。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一盒偌济？一盒百二粒，拄啊食一个月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谢谢，感谢。

来来来，手拿菜刀对家来，是因为迄个老卡仔因囝娶太太，才叫我这个糊涂的祖母婿要来办酒菜。香港今日灶卡来，生醋提来试看卖，气味阁袂歹。莫怪查某人食醋的时阵才会遐可爱。我的料理是奇奇甲怪怪，有食过的人拢会知，也若无食过的人，请恁试看卖。大生鸭卵来卡破，要煎鸭卵掺面线。鸭卵落顶是皮薄蛋，白人走四线，红人才探头出来看。看看看，这就是腰子炒地瓜，地瓜就要炒好软软，才袂损害到阿婆的嘴齿花。刷落去，这出就是红烧鱼五柳鸡，生醋加四牛鱼，才会当治疗扁寿司。过来，这出龙虾炒韭菜，凡是无够力的红菜，吃了后才唔免搁再惊太太。来哦，今仔日最重要的就是这出美国来的花鸡。这只花鸡毛洗得特别严呢，我想讲要甲万几只起来送阮迄、那个，也不过这只花鸡真歹性地，我毛甲踹一支，伊甲我剁一个；踹两支，甲我剁两个。我人气该收面剃嘴皮，也这只美国花鸡实在有影袂孝顺，毛都踹了了咯，也敢多忙搞大鸡，害我热甲穿皮皮。我沿路热，伊安尼沿路走，沿路飞，可比世界运动会。讲起来实在真笑亏，这只花鸡煞跋落去臭狗仔我赶紧利用这个机会，甲抓转来用洗衣机一直洗。奇怪啊，洗半点外真久，气味先洗就洗袂脱。人客客厅坐，等甲强强要发性地，叫我赶紧出花鸡。我就安尼干干脆脆36度72度，快速洗盐火做好，才甲捧出去请人去。迄人客看到是美国花鸡，安尼大家烧钱诶，塌塌诶规嘴皮，塌了后才知影气味有问题，想讲要吐出来又搁惊歹势啊，只好目睭结起去，大下甲吞落去腹肚底，顺便学了我这个祖婆婿诶好手艺，也会晓煮这个美国来诶花鸡。

好来，谢谢，感谢哈，多谢。爱听什么歌的，就按卡电的起来，拢总不用客气啦吼。无什么会吼，咱拢总会记。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课吼。国历是8月13，今仔是拜四吼，旧历是7月初一了吼。咱拢总会记吼，今仔日冲到上牛的54岁，煞西平吼。今仔日吉时伫天光的卯时、子时、午时、未时，喜神伫东北平，灾神伫正北平吼。明仔是国历8月14拜五，旧历是7月初二吼。现在就嫁娶彩衣借书出行做灶交车，禁忌就是开车安葬。冲到上好的53岁煞南平吼。啊，明仔吉时伫新时。子时、午时、申时，喜神的西北平，灾神的正东平。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书的参考，我是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这个吼，新历在用官员，恁莫个提起了吼，迄包括吼生头发尾。诶，食甲有血了吼，肩胛头卡扎片，也搁咧布暖条啊，青春痘，迄拢总无正常。体内肝火旺盛，毒素吼拢总无排出来吼。过肝用肝，强肝力大真重要吼。恁会记哈？一早就食一个月份吼，包括吼，规身躯料、规身躯白、规身躯上吼，咱拢总会记讲吼。咱诶，新二代用肝，你甲买当食、买当过去，无咱优惠诶，恁会记紧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啊，补骨精诶胶囊，也未登记诶，就爱紧吼，我著讲过。无行优待做工，无行优待做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甲咱规身躯关节甲关节烧热，两骨仔拢甲顾好吼，腰脊骨酸软痛，腰酸背痛，肩胛头举袂起来，40腰50斤，脚头拢总袂自然。苦袂落，徛袂在，行无两脚，步落两脚就稳落去吼。规身躯骨头够用，53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一盒120粒，一盒3000块，每一盒3000块，你甲咱买两盒5000块，两盒一组5000块，你甲咱买两组4盒10000块，要搁加送你一盒，要搁加送你一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家己的身体家己听，家己的身体家己拢总顾好吼。0800-889953，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拢总特别八八折，咱我呐争取着优待吼。买两盒一组5000块，买两盒一组5000块，你甲咱买两组4盒10000块，咱要搁加送你一盒，要搁加送你一盒，总共5盒10000块。53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0800-889953，唔好搁无注文咯嘿。常常咧加酸遐痛，徛袂在，啊苦袂落。腰脊骨酸痛，40腰50斤，我咧讲过，苦拢总苦甲咧艰苦一挂，楼梯咧爬一竿七甲艰苦一挂，拢总会去。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买当食嘿，趁咧又大吼，本来5盒就要15000，即卖5盒10000块，谢谢。

0: 你搞啥啦？
1: 我叫今个我希望拢叫这样。
0: 是啦是啦，对啦，这真好用。
1: 拢这么冻上
0: 诶。嘿，对，啊，干你都早时暗时食八粒啊，青草干来早时食一粒嘿。

人吼，我拢讲过，我常常嘛讲，一世人咧行路无步步拢总真正确啦吼，嘛行唔对时阵吼，啊行唔对嘛袂要紧啊，遐也无啥咯，对无吼？路拢总家己拣的吼，无对甲唔对啦，只有啥有价值甲无价值的呢吼？即马咱逐工每一工咧行每一步，啊包括咱过往所拄到的吼，所有的即挂啊困难甲挫折吼，拢总同款吼。啊，慢慢就是予咱有经历，至少予咱了解吼，啊嘛更加予咱吼，啊，拢总吼一步一步栽，一步一步稳，啊，一步一步学习吼。人生拢总无亏待啥，努力认真骨力拍拼的人吼，咱若毋是予你啊得到，啊上届无嘛予你咱学到吼，拢总爱记吼，咱行过每一步，拢总吼啊，就是咱不断的经历。的过程吼，谢谢感谢恁收听，我是吴三吼，欢迎这个陈大姐哇老朋友了吼，新二代用官员这无问题，再叫金河同药房给你送吼，嘴大嘴苦嘴臭，火气大，人都安尼吼，啊暗时那咧困吼，冷气吹落去啊，薄皮啊加者，啊薄皮啊那加落去，这小娘规身躯安尿白浆吼，肝胆顾好。规身躯安尼生头发尾了，甲白甲上甲拢总无你的份吼，包括耳孔规啊拢拢叫，目睭人黄皮皮吼，讲话带口臭啊，咱真侪好朋友吼啊，拢总自顾卡真重吼，拢总会记肝顾好健康。你是坐咧徛咧咧度孤舍神啦，正经甲暗时你甲看卖，变过来翻过去吼，安尼哦，哎呦，拢总无咋困入眠吼。长期间，我靠安眠药定情剂，这无提起的。咱的这个吼，肝甲顾健康吼，心理代用肝袂当食袂当顾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吼，谢谢。另外。包括这样的胶囊，这老朋友就拢总知咯。啊，你唔好阁无注文咯、哦、嘿。咱邮袋拢总无等人，邮袋拢总无等人吼、哦。买两盒一组5000块，你若甲咱买两组四盒，买两组四盒就是10000块，买两组四盒10000块吼、哦。啊，阁加送你一盒，阁加送你一盒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吼。予咱会行会走，脚松手软，骨头脚轻松，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无予咱留待，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现场电话紧办吼，啊，这邮袋是无通等人吼，拢总会见两盒一组5000块，买两组四盒10000块，要阁加送你一盒，要阁加送你一盒吼，谢谢，感谢。

来谢谢后人的林大姐吼，这拢总叫这个功夫有局无唔对，包括伫桃分，包括伫德南造桥，这拢总叫光复药局的，甲恁送到位，这无问题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咱的时代长辈吼，要予咱优惠的吼，要予咱优惠的，恁紧把吼，紧把吼，会记得讲现场电话，拢总交代吩咐就可以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一早时食两粒，一暗时要食饭之前甲食两粒，咱规身躯所有吼，加酸遐疼，拢总都无你的份吼，甲咱的骨头各用。腰脊骨酸软疼，尾动骨安尼疼甲坐咧就疼吼，规身躯的骨头脚酸脚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有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会记吼。海岛型的气候，风寒湿气重，真正真侪咱的跩时代长辈吼。都安尼吼，透风落雨，啊，都夹起来酸，都夹起来疼，酸甲疼甲哀白叫娘呢，拢总会记得讲吼，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胶囊，你一天甲食两摆，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吼，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每顿食每顿顾嘿，0800-88-9953。

万千亿。当然真侪好朋友讲啊，有要优待无？我讲搁调整，搁起价了吼。啊，嘛是我的争取吼。啊，当然尽量看会当甲大家争取搁较侪优惠吼。牛奶粉这一罐吼，大罐的900公克，下早时要做早顿，半晡时啊做点心。包括吼暗时做宵夜，你要掺麦片、掺米糊、掺麻粉、掺五谷粉、掺薏仁粉，拢总会使。像迄啉咖啡、煮咖啡吼，迄真侪啊，甲砍两汤匙啊，就哎呦，气味特别赞吼。拢总谢谢哈，现场拢总无清楚做恁问吼，胸坎白白杂杂，前开倒袂着后开，安尼暗时咧困袂舒，干那只当当个石头底条个，拢总喘气，拢总喘袂过吼。啊，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上安心，甲咱这个碰铺啊，拢总过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咱上安心一罐90粒一罐，就是3000块吼，无咱优惠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八八节特别精粹的油袋，两盒一组5000块，买两组4盒10000块，即马注文阁加送你一盒，所以5盒才10000块，等于一盒拢总存。2000块，等于一盒拢总存2000块吼。要予咱优待，就是紧把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住倒位，拢总会记卡电话吼。唔管住倒位，拢总甲恁邀请。唔管住倒位，要予咱优待，就是紧把握机会吼。咱就爱会行会走，脚松手软，骨头脚轻松吼。八罐八家拢总真自在，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咱海岛型的气候，台湾四颗恁顿拢总是海，风寒湿气重，透风落雨真多，是大中背公安尼骨头就压起来酸，压起来疼。补骨精的胶囊你来个吃，安尼就无唔对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吼，恁就是先登记，照时间甲恁寄到位，送到位去吼。家人拢从阮北部业务会甲你送，台北市、新北市、大桃园地区拢总同款。咱的这个吼，身体家己上清楚，家己上了解，顾好健康这真要紧。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谢谢。要甲2点到4点好朋友。先甲恁讲再见，时间已经到站了吼。拄只电话真多接无到的，无咱优待恁爱先卡电话哦嘿，一定爱先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到5点好朋友继续甲咱锁定，继续甲咱收听落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

给你个给过冬的高冬不出冬啊，那不是不的我这事了。

爸爸妈妈。谢谢，彰化市太和街吴爸爸哈，我在叫洪先较早送的哈。咱这个河尾新港线西，这阮后生咧送，这无唔对哈。伫后里家吼，台中后里这拢总叫春安药房的去给恁送到位吼，恁拢总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啊，那伫太平代理乌日武峰，这拢总东新药房吼，宜兰地区宜兰拢总叫红兴药房吼，桃城红兴药房的给恁送，台东的叫三泰药房吼。啊，咱伫桃园家吼，大桃园地区吼，这拢总阮。北部的业务会去给您送到位吼，大都两件，哇，这谢谢今仔日吼，啊，这个清水啊，甲五车这拢总叫信辉吼，信辉药房来给您送吼，清水家拢总信辉咧送的吼，这吼真正海风吼，真正吹到吼，啊，真侪较早时代中被做过头，啊，那透风落雨夹起酸夹起疼吼。腰脊骨酸软痛吼，腰酸背痛，四十腰五十肩，脚头酸软袂自然，拢总会记的。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恁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啊，这优待无等人哦嘿，莫然优惠的就是近八机会，近八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优待无咧等人吼，啊，包括咱的新二代用官员吼。一组3500块，买三组送一组。恁会记的，要注文的，就是近百吼。无清楚，拢总会记的问我清楚吼。补骨精的胶囊，盖好补骨精的胶囊，都即马特别清楚。爸爸这优待啊，数量无多。恁登记，拢总照恁的时间吼，会甲恁送到位吼。园林包括伫咱下头、田中、丽水，伫咱永靖、产尾。波道溪州，这拢总直接，拢总叫金河同药房，应征金河同药房的去给您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甲咱骨头拢总够用。我著讲过，规身躯所有的骨头甲骨头修炼，咱这软骨素，咱这吼关节水补充有够，互你吼行动自如吼，苦苦的落啊苦落去佫爬起来，脚头拢总袂佫生软，弯翘寸直拢总真自在。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补骨精的胶囊吼，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的，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啊，当然，我常常嘛讲过，恁住倒位我唔知，就恁都爱有卡电话起来，啊，咱才了解吼，无咱优惠的。林金巴吼，我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来继续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风风雨雨做阵行。

0: 讲肝油啊，就是中药的吼，500粒下早时食8粒，暗时食8粒。啊，青草30粒固定，大家早拢加起1粒落食，安就会使。
1: 早暗一条安尼啊，青草啊。
0: 青草干那食下早时那尔啦。
1: 再一条。
0: 嘿，啊那中药是早暗8粒吼。
1: 8粒。
0: 嘿，对。
1: 啊，那
0: 一组就是3500块，吼。买三组是不是10500？
1: 哦，安尼啊。
0: 今嘛阁加送你一组。所以是4组10500。
1: 哦，4组安尼啊。
0: 对。
1: 哦。
0: 这嘛是爸爸节2-3天的优待呢，尔啦，无通做组啦。
1: 诶，我是讲，补骨精你就对。
0: 补骨精的水，补骨精的胶囊4盒10000，阁加上1盒5盒10000，那是固骨头的。补骨精伫咧固骨头吼。心理代用官员是咧顾肝疗白浆，困袂落眠，嘴打嘴苦嘴臭。
1: 哎、欸，啊，即摆是这两项药是啥？
0: 无啦，一项一项，目顾肝就是4组送3组送1组啊啦，补骨精丸嘛，补骨精丸5盒10000啦。
1: 哦，5盒10000，我爱分几只就对啦。
0: 啊，肝还肝，骨头还骨头，迄都无同款的你。
1: 哦，啊，食瓜哩，种两种药来未？
0: 嘿啦，嘿啦，嘿啦，对啦。
1: 啊，我骨胶丸甲瓜，哎，食算两组个，两组个就对了。
0: 同款啦，迄无同款，补骨胶丸还补。你若要顾骨头，就食补骨胶丸啦。
1: 对。
0: 啊，你若要顾肝，就食心理代用肝丸啦。哦，介绍嘛无同啦，嘿。
1: 哦，啊，迄是。因古会上诶，老是过关了，因古
0: 会。对，嘿。辛苦诶，上诶，就是啊，心理代用官员吼。
1: 哦，啊，无伊家地租不了哦。
0: 三组上一组10500，嘿。
1: 啊，你当几高？
0: 啊，你住倒位？
1: 我住南楼啊，住这块都还蛮蛮个贵贵啊。
0: 你住几高？我讲，叫我都给你送到位。
1: 我你唔讲话，完都你。
0: 无啦，你都甲我讲者，我免阁查啦，好
1: 无？哦，南楼市。
0: 嘿。
1: 中南路二段。
0: 中南路二段。175巷7号。175巷7，啊，什么大名？175巷。我知嘿。
1: 啦。
0: 嘿。好，今仔甲你送嘿。
1: 哎。明仔今仔到，
0: 今仔日下今仔日甲你送吼。
1: 今仔啊，电话几点会到？你若看无我人，无坐咧。诶，
0: 先卡你的手机啊，嘿。
1: 哦，我等卡手机啊。
0: 诶，要去的先甲你卡手机啊，吼。
1: 哦。
0: 哦，安尼10500，嘿。
1: 哦，食只因古招就对啦，吼。
0: 对，一比你中的吼。
1: 哦。好
0: 好。
1: 哦。
0: 买3组送1组。一组3500，3组送1组就是10500。即马买3组10500，加送1组吼。你所有身躯疗白浆，肝啦顾健康，肝胆机能顾好，解毒功能好，要哪会阁疗白浆？迄包括暗时吼，暗时倒伫眠床吼，啊那咱皮啊加者少，就开始疗，开始白，开始浆的真多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新二代用官员，大家吃，大家称赞，大家吃，大家娱乐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买个料，买个白，买个酱了吼。这本来一组就是一盒中药，一盒青草，安尼3500块，3500块，你甲咱买3组，10500。今晚要加送你一组，要加送你一组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爱问问哦，清楚吼，迄太多咧吼，安尼看医生、看皮肤科、看真久，食无效。咱的心理代用公安过落来呢，即马事事叮当，未过了，未过白，未过上吼。现场做恁交代嘿，啊，补骨精的胶囊，这都是咧固骨头的吼，规身躯。所有身躯的关节甲关节少年的软骨，甲你补充关节水、软骨素吼。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两盒一组5000块，甲咱买两组四盒10000块，买两组四盒10000块，咱要阁加送你一盒，所以是五盒10000块吼。这是固骨头的补骨精的胶囊吼。少年大家嘛做够也要做事吼。即马你甲看卖吼，食老食咧吼，鼻母牙起伫咧作怪，黏伊遮酸，黏伊遐疼，甚至吼三脚拐啊、四脚拐啊伫咧吃吼，包括真侪时代长辈坐轮椅，行动无方便，拢总会记诶。五三介绍钙好补骨精诶胶囊，听到就是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88995-3。

谢谢谢谢谢谢吼、哦，当然我就讲过，少年大家嘛做到也要做事吼、哦。五三推荐介绍，五三推荐介绍吼、哦，咱的这个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拢总甲买登过去。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要甲咱注文。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咱特别清楚，八八节优待得要结束了吼，无咱优惠的恁就是紧的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一盒百二粒，早时吃两粒，暗时吃两粒，拢总会记康白康心道来个吃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每顿去听杂。甲咱规身躯所有骨头关节甲关节，少年的这软骨想补，但这个补骨水补充18%吼，咱拢总会记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每一盒食一个月份3000元，每两盒拢总会记的，特别优待5000元，一组两盒5000元，你甲咱买两组4盒，咱拢总会记的，佮甲恁加上一盒5盒吼，拢总10000元，安尼一盒等于吼，拢总存2000元呢呢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嘿。电话做您烦恼，电话做您交代吼。中和咱的这个肖妈妈吼，这无问题吼。你讲要明仔载拜五才送，这阮林先生的焦虑的时间吼，您隆重交代嘿。电话做您拨，谢谢。

0: 谢谢谢谢，感谢吼，隆重启程起来了吼。记得讲吼，隆重早餐吼一定爱吃。咱每一天啊，大家若困起床第一件代志起来，目睭闭紧吼，你甲看卖就是啥？匆匆忙忙就是要来去苦便所啊，但是这苦便所吼，有真侪即马煞有困了，放未出来。这真多真严重吼，啊！即马听咱伫咧讲咧吼，咱诶即个顺顺啊，当即马大家学罗甲达志吼，甲较早同款，咱两三分钟久放出来吼，咱都吼顺顺啊，当你会记吼，按时食一条，隔天起床起来吼，甲咱进前一天所食落去一骨仔无路用诶，拢总会当甲清清，等下互伊清气吼。五三推荐介绍，咱诶即个。顺顺动一盒就是1500块，一盒就是15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甲恁欢迎；有咧收听，隆重甲恁邀请；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咱的时代长辈吼，咱有食过食得好，嘛互恁起来甲咱赞声吼。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迄大家食，大家称赞，大家食，大家都有咯。甲咱的骨头拢总顾好吼，互咱吼真流利，背悬背低真自在。时代长辈吼苦苦袂落去，真侪时代长辈讲弯翘准直，即马拢总无在调。我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有要注文的金八，只要多食一个月份3000块，即马88折咱优待，买两盒就是优待5000块，买两盒优待5000块，你买两组四盒，买两组四盒10000块，即马阁加送你一盒，5盒10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恁；不管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恁；不管是住倒位，电话隆重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恁。有在收听恁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补骨精的胶囊，所有时代长辈无咱优惠的金八机会吼，本来五盒就是爱15000，即马就是庆祝88折吼，买5盒10000块，一盒等于存2000块了呢吼。身体够健康的，身体够健康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甲咱骨头够用，啊，背悬背低，脚行手行，身体用命命，来这你好，
1: 哎，我三命，
0: 哎，高早你好哦。
1: 你讲我骨蒸软下，
0: 嘿，今麦咧优待，
1: 啊，怎啊？
0: 一盒3000，啊，买5盒10000，
1: 啊，你遐低调，不遐低钱啊。
0: 我按2盒5000，
1: 啊，只骨，
0: 专门割骨头，嘿。
1: 啊，这只只个都手，买拢较嫩个啊，个唔好。
0: 啊，你都割骨头呐，用都袂嫩咯。都脚行手行，咱都腰脊骨酸痛，40腰50斤，手举袂起来，拢有效吼。
1: 拢有。
0: 嘿。有咯，甲无效要开完拢钱对无？
1: 对，就知影遐。
0: 嘿咯，嘿咯，嘿咯。
1: 呀。
0: 嘿。
1: 诶，安尼有送啥？
0: 两盒5000就属一千咯，要送啥？搁5张点数啦。
1: 5点数。
0: 点数五张会当换洗衫粉。
1: 我洗衫粉倒了，卖点数。
0: 啊好，啊你倒位？
1: 我安静点。
0: 就只要我来。
1: 你家看下迄条也倒下啦。
0: 无啦，永静啊！你什么名啊？
1: 索啦，枯索啦。
0: 啊，枯索吼。
1: 哎呀。
0: 好好，安尼则甲你，你今仔去揢着有嘿。
1: 看金毛洞遐倒啦。
0: 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
1: 好啦。
0: 好。后来永静金毛洞有着啦吼。隆重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无清楚做您问哦清楚吼，都像安尼交代者吼，你买两盒五千，买四盒，两组四盒一万。那买两组四盒，能够加送你一盒，总共就是五盒一万块吼。一定爱卡电话，一定爱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做恁拨，隆重做恁卡吼。腰脊骨酸痛，隆重会记吼。腰酸背痛，手举袂起来。苦苦袂落去，徛徛袂在，食酸遐痛，健酸酸骨轮，健痛痛骨肉骨折吼，0800-88-9953，谢谢。

拍摄哦，嘿，电话较侪，骨碌通接无着吼，麻烦你再搁卡者，再搁拨者吼。因为干咱五三家己一个咧接电话尔吼，啊，咱会记得保骨精的胶囊，盖好保骨精的胶囊。恁某咱邮袋就是爱金八吼，金八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盖好保骨精的胶囊。会记得哈，一盒就是吼百二粒，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吼，只要多食一个月份，只要多食一个月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这个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吼，这拢总甲你用起来吼。要找我三个拢总电话拨电话卡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吼。逐天节目拢总两点到五点，啊，若五点过五点以后，我三拢总会搁直接接电话接到六点。咱遮老朋友就拢总知影吼，做恁电话卡通系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开放的电话拢总欢迎恁，邀请恁继续拨吼，拄则接无到，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谢谢。

0: 食饭前食，食饭前食。
1: 暗就食幺八个。
0: 嘿，食幺八个，啊，一天一定爱食两摆，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嘿。
1: 啊，过煞了，我知啊，放尿有无生气丸
0: 的呀？生气丸，生气丸，迄食饭饱食啦。
1: 嘿
0: 哦。嘿，生气丸过油脂的，过膀胱的，食饭饱食。
1: 哎呀，我都食的迄尿，啊，你是尿放。
0: 哎、欸，啊！你都拢做暗时，若要困，尽量提水都。咱要困遐，都啉一束啊，莫讲无啉，嘛莫啉伤多嘿。
1: 我那暗时无啉啦，有食一边的，有无我买药啊，后食过目睭的咯，食过肺咯。
0: 对啦，靠肺拢爱顾着啦。
1: 啊，嚼啊，怪嚼的，你是放起试试啊？啊，食饭啊，暗时放假有放。
0: 你是就是有咧流汗啦，
1: 嘛无啥啦，
0: 有啦，迄你无感觉，你是靠咧活动靠咧流汗啦吼。
1: 啊，脚骨咧啊咧，感
0: 觉啊，就较退化咯啦，啊个高咧吼。
1: 啊麻麻，
0: 就补骨精丸更加食嘿。
1: 对，有啦，我，
0: 个个买个食，即卖又带更加买起，啊无平常时咧买一盒就爱3000咧。
1: 安尼哦。
0: 嘿啊。
1: 好
0: 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0: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
1: 啊
0: 啊啊！
1: 你来，
0: 好好，
1: 好，
0: 好，谢谢。
1: 啊，我根本就要强调
0: 了。好啦，好。
1: 哦，我老伙计，伊都会念啊，我以为我阿不熬食白人食都无好。
0: 哦，我食咱的你乌肉嘿，哦。
1: 乌肉就直接乌。
0: 好啦，好。就讲，好。好，谢谢哦嘿。
1: 好啦，好。
0: 好，谢谢。
1: 我见到你了。
0: 好。哎、欸，对，嘿，
1: 好啦，好啦，好
0: 谢谢
1: 再见，
0: 好，
1: 来，就我你身体一路顺利，
0: 好，谢谢黄爸爸，谢谢，好，
1: 好，
0: 来，拢总爱顾了吼，有回来了也未假吼，拢总会记，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中电话做您拨，隆中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何必新港线西，隆中嘛甲您送到位吼，您就是卡电话去，一盒120粒，食一个月份3000块，两盒特别优待5000块，两盒特别优待5000块，即马买两盒。啊，一组5000块，买两组4盒10000块，咱要阁加送你一盒，所以是五盒10000块吼。啊，本来五盒得爱万五，即马5盒10000块，等于一盒存2000块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在倒位拢总同款，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伫咱这个吼啊，西里气动轮背，这两种吼会甲恁吼啊送到位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苦苦的落去，弯巧存折有法度，咱的补骨精的胶囊，你隆重会记的买当吃吼。脚惊手惊，身体勇命命。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无咱优惠的，隆重会记卡电话嘿，谢谢，感谢。

谢谢哦嘿，谢谢哦嘿，拢总会记吼，啊，咱这个电话恁家记起来吼，咱在时代中背吼，包括产品的交换用法，恁也无清楚，恁也无详细，拢总做恁会当在咱这个电话当中问哦清楚吼，咱。较等下五点节目煞同款，五三逐工嘛拢会直接接电话，接到六点吼，啊，才有来去困吼，啊，所以恁产品反腐注文吼，啊，无咱优待就是爱紧把握着影吼，盖好保骨精的胶囊吼，恁会记得有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吼。五三推荐介绍保骨精的胶囊，和咱脚健手健，身体勇命命吼。脚头隆重合你吼，也袂管咧酸软吼，屈合你屈会落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盖好保骨精的胶囊，恁爱紧把握去，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一罐清一两罐2000厘嘿，谢谢。啊，咱的这个上安心吼，胸坎白白杂杂，前开倒袂着后开吼。啊，那安尼吼，暗时咧困袂舒，干那接当当个石头地条，你拢总会记得食咱的上安心，甲咱这个胖脯啊拢总顾好吼。啊，那这个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即马咧优待无咱优惠的，一盒就是吼，拢总3000块，买两盒。5000块，两盒一组5000块，你甲咱买两组，4盒10000块，咱要阁加送你一盒，要阁加送你一盒吼。0800-88-9953，时间呾已经到站了吼，我那差不多要甲大家来休息了吼。今仔日节目就要过一段了吼，啊，咱较等下五点节目煞，同款恁有要找我啥物，恁做恁敲电话，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家己身体，家己听吼，和咱会行会走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保骨精的胶囊，盖好保骨精的胶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要优待吼，恁来紧把握，这无通做吼，得要结束了吼，得要结束了吼。有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嘿。时间到了，要甲好朋友讲再见。啊，较等下同款，拄只电话接无着，恁继续卡电话嘿。我会直接接电话，接到六点吼。接到最后直接五三祝福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大家顺心如意。时间到了。再见，拜拜。电话记起来，你是拢会当卡哦。要注文的，得要紧把握，这个时间不方便卡，你是来个卡嘿。谢谢，再见。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食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项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项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进前咱讲赖布衣，伊为着要报答老妇人人的温情，一点火灵水鹅，随葬随发的好地理，果然葬落只3点钟久尔，老妇人人。伊所生的两个后生林昌甲林星，都伫山内拍伤猛虎，伫猛虎的巢穴得到两两的黄金。这黄金是贪官李仲和，伊一生跋涉民脂民膏的侥幸钱，这是天给激发。李仲和伊不但无法度享受到这金钱，搁来葬身伫虎后林。这钱煞去予林昌甲林星因两兄弟啊得去。即马林家已经摇身一变，变成大好野人啊！一个人若是伫无钱的时阵，伊是真爱钱，但是忽然间互因有钱，有来带来真侪困扰。伫迄一暝，三个母仔囝拢困袂去啊，为着这个钱煞来困袂去。赖布衣互因吵架，无法度通好困。到尾啊，赖布衣伊才甲因出主意。赖布衣讲，即块地理是火龙穴，得到即块地理的人。只要是善良友好，做代志唔通去伤害天理，安尼就会连连一直大发。今仔日我观察咱即庄庄口的土地公庙，地理的方位安了不对，无应该是姓黄氏，黄氏会吸尽全庄的精华，免外久会有一场的灾厄，有可能是瘟疫。相信黄家庄500万这个大户家人会渐渐来衰微。恁两兄弟啊，即阵是有钱啊，上盖好爱搬离开咱即庄，去福州还是去汕头做生意。大约半年了后，恁会阁赚真侪钱。明仔载恁两兄弟啊，就去找恁的头家私调当工的工课。500万伊做人是真无度量。恁得到火龙穴随葬随发的好地理，千万唔通讲出去，才袂引起人的嫉妒。林昌甲林星。因两兄弟啊，真正就听赖布衣的交代，规家人甲赖布衣就向福州出发。因规家人甲赖布衣搬离开黄家村，因来到福州买卖这个所在。赖布衣伊观察买卖定这个所在，前面是有绿水，后面阁有青山，是一块真难得的好地理。那是一家做生意，将来是真有前途。所以大声叫林昌甲林星。伫买买定，凊彩租一间啊厝来做生意，半年尔，果然连连一直发。无论办啥物会，做啥物生意，都拢趁钱。 迄阵买袂定，老热区是集中伫庄头，庄尾根本拢无人住。有一天热暴雨，伊出去观察地形，伊行来到庄尾这个所在，伊忽然间看到一块大空地，真大地，规块地拢发真侪马尾草，遮个草也是特别青翠。热暴雨，伊是真欢喜，原来马尾镇的地理精华是结伫这个所在。热暴雨，伊即时返来厝里。交代林昌甲林生两兄弟啊，伊甲林昌甲林生两兄弟啊讲，我即阵已经阁找到一块起阳体的好地理啊，恁即阵赶紧去将迄块地甲伊买起来，赶紧落去大厦厝。经过半年，林家伫买买阵是会变成上界好业、上界有名望的大好业人。林昌甲林生，因心内是伫想，买买阵装买即个所在，拢无甲一户人。连甲一个人住都拢无，即阵偌宝伊讲迄个所在是全庄的精华，心中是无介相信。但是两兄弟啊，即阵因有钱，无人住的所在地价拢比较较俗，真正因就听偌宝伊的话，买迄块发真侪买买草的空地啊，落去大厦厝。买买阵的人，大家拢感觉真奇怪，大家拢讲林家两兄弟啊有神经病，神经来失常啊。因为神经失常的人，才会伫荒郊野外起厝做生意。谁知影因厝起好都无偌久，开始做水灾啊，海水倒灌。庄头是靠江边，地势比较较低，一挂厝店面是安尼阴了了，庄尾是较悬，大水淹袂着。大小店面、人家、只好拢搬到庄尾。即摆大水灾是真大，大水退了后，一挂厝拢倒了了啊。若是要阁顶起新厝，归去来起伫安全的所在。林家两兄弟啊，所起的厝煞变成中心点。进前因所买的土地，煞俗俗啊买着，啊贵贵啊卖出去，干那趁地价碰涨的钱，都趁真济啊。林家两兄弟啊，对着赖宝义这个大地理师，是尊敬甲五体投地。赖宝义，伊阁甲林昌甲林生两兄弟啊讲，若是如有趁钱，都爱。如有度量，功德都要加做一出啦。尤其对着士大人，都要有效。人讲百善是孝为先，一善会当破万恶。即阵你若赶紧转去黄家川的所在，将士大人的墓用围墙啊给围起来，爱伫墓边的大路边，爱甲起一座的凉亭，爱请人逐日拢伫遐喝茶，给过路的人啉。转来了后，爱伫买买镇这个所在。创办一间兴盛的基金会，专门救济一挂艰苦人。参像这次做大水，我呢这艰苦人拢无厝通好住，甚至有无饭通好食的人，恁一定要建立兴盛积德的善心，安尼地理才有法度受到天理的庇荫，后代的子孙啊才会当代代不衰。稍等一下，再阁继续讲下去。

拄则讲偌宝伊，伊咧甲林昌、林胜两兄弟啊，要如何互林家代代不衰？即款方法就是爱布施行善，做人爱有度量，爱做功德。林昌甲林胜两兄弟啊，即阵是真尊敬偌宝伊，因接受偌宝伊的意见，就大声转去黄家庄，按照偌宝伊的交代落去做。因较早头家500万，看到林昌甲林胜两兄弟啊，才离开一年尔，就摇身一变变成大好野人啊！所以有那真好咧，甲因交代500万，伊顺续问因两兄弟啊，会好野遐尼紧的原因。林昌甲林胜两兄弟啊，未堪得人好咧，一五一十，就拢讲互500万听。500万，伊听到有即款遮尼牛的地理书。所以就有那真想要见伊，搁再问一个较详细的，因知影是国师偌宝伊啊，500万，伊要求林昌甲林胜两兄弟啊，一定爱甲伊介绍，就安尼三个人共同转来到马尾镇。500万，伊看到偌宝伊的时阵，起头唔敢随提出要求，500万伊有那真有耐心，伫林昌甲林胜的府中待3个月。尽量利用机会要巴结偌宝伊，希望偌宝伊会当甲伊找找一块大富大贵的好地利穴。可是偌宝伊已经看出500万是一个无度量的小人，偌宝伊无法度接受500万的要求。人讲得失君子，就毋通去得失小人。偌宝伊拒绝500万的要求了后，已经是得失着伊啊。500万确实是一个小人。500万，伊知影偌宝伊是一个通缉犯，就安尼对官府甲伊密告。偌宝伊是毋是会被官府甲伊掠去？故事还阁真长，明仔载再阁继续讲煞落去。

粒雨伞肿大这款病，是40岁以上的查甫人比较较容易治着，尤其是老大人，若不时会搞腰，肩膀拢是放一束啦。膀胱时常会感觉安尼酸闷痛、酸闷痛，有真侪人拢认为这是膀胱无力，事实上这都是粒雨伞来肿大。西医在治疗这款的镜头是用开刀的，但是咱中医是分阴阳两种镜头来落药啊。那是笑眉真沉，笑眉无力，脚尾手尾会安尼冷叽叽。在这个时阵，会使使用桂附地黄散来治疗，效果真好。那是笑眉无力，啊小便都真黄，这个时阵就要使用透析剂、穿连剂、刮路仁、通草。用这几味药啊，转来吃，不但效果真好，价钱搁再真俗。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公狗。
1: 小姑话直直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尾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色都未裂。咱人那上四十岁过，身体那是未晓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个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价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处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水印度的樱桃成分，搁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糖酸之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酸之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规箱的，因为人咧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之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糖灵芝精，这是健啉健活络的酸之精。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

0: 进攻狗。
1: 人家讲万病是归脾土，脾胃那是害，万病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歹，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用，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和咱平常时啊，伫咧顾胃肠，用比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痛痛，时常会腋下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屎、腹肚痛，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养脾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养脾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若是囡仔吃袂用、吃袂水，无爱吃麦饭。时常在你感冒看医生，在你这个时阵，赶紧的用养脾健胃灵，家己呐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都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脾健胃灵，养脾顾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三顿食。都好吃半个月，一大盒1200元，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用比健为零，安尼就袂亏买唔到。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有真侪人，有若真够顾身体，若是发觉身体衰弱的时阵，都有若会晓用当归、青芪，也是铁树木汤来底补扎身体。但是我有发觉真侪人用量甲用法有偏差，即嘛我提出来予大家做参考。当归甲青芪这两味药啊，合起来叫做当归补血汤，补血是真有功效。也阁有一个名叫做应五汤，就是叫人若是要拆这两味药的时阵，当归拆一钱，青芪爱拆五钱，用1:5的比例数来去服用，安尼比较比较有功效。当归是会补血，会引血归经，啊，青芪是补气，气若是旺，血才会生。所以气药啊，一定要落较重嘞，安尼补血生血才会比较较紧。有真侪人无按照这个比例数，所以效果就比较较歹啊。佮参像树木汤补血，有若真有功效。但是若是富人人要食的时阵，上盖好爱佮加一味鲜灵皮，安尼功效会佮较好。因为富人人是以血为主，以精为贵。那是加鲜灵皮这味药啊，会促进内分泌，分泌女性的荷尔蒙，安尼不但有补血效果，阁会当防止老化，保持皮肤筋骨幼白。那是查甫人欠血，用树木汤的时阵，上盖好阁加青芪、杜仲、甘杞，因为查甫人是以气为主，以精为贵。以上提供予大家做参考。

乌熊这种树啊，会当活几啊千年，甚至几啊万年。乌熊这种树啊，不但唔惊风霜，唔惊寒湿，佫较怪气候，伊原来是活到真青翠。熊的树啊枝叫做熊杂，熊流出来树啊冷叫做熊枝。那是风寒湿已经侵入骨旁啊，若要将风寒湿对骨旁解赶出体外，干那熊杂甲海观音这两味药啊，有这款的药效呢。海观音是生伫海底正深的一种植物，那专门伫深海伫采野珍珠的人，拢会晓挽一挂回来吃。采珍珠的人一年365天，会使讲有半年以上拢伫海底。因唔惊风寒，未去得着风寒湿痛，就是靠着这味海观音。是安怎样太家合作海观音？因为大家拢知影观世音菩萨是专门在救苦救难。这味深海的植物药草，会当乎采珍珠的人唔惊风寒，未去得着风湿酸痛，就敢那观世音菩萨在甲因保庇同款。所以才甲伊号名叫做海观音。那是用香蔗、海观音、杜仲、当归、青芪、细辛、麝香这几味药啊，来炼膏做药丸，伫治疗风湿酸痛症。搁较严重诶，都有那医诶好。那是旧年诶风湿酸痛症，气血性拢比较是较虚弱，拢比较较无抵抗力，所以才用香蔗甲海观音来做主药，搁再加杜仲来固肾，加当归来补血。加青芪来过元气，用麝香、细辛这两味药啊，来带这药啊通行12经15络，安尼个治疗风湿酸痛，都万无一失啦。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有一个人，伊正到爬树啊，较悬的树啊，伊都爬起哩。但是伊时常伫爬细丛树啊时阵跌落来，这原因伫叨位？就是这个人伊靠势，伊大意，伊疏忽。伊想讲较悬的树啊，伊都爬起哩啊，细丛树啊根本都无啥物困难，伊一个无小心就跌落来啊。空中的好朋友，咱无论做啥物代志，一定爱小心细致，唔通想靠势，靠势就会被势所误。你甲看，去学最阴时的人，拢是一挂熬伤水的人。骑机车、开车出代志的人，每一个人技术拢真好，可是偏偏啊来出代志，靠势甲大意，往往是失败的大原因。好朋友，你讲对无？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咱若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亲。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

是得拼大镜头的好友，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福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 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咱阁继续来讲罗布叶地理故事。进前咱讲罗布伊，伊拒绝500万的要求了后，500万伊是怀恨在心，伊是一个真无度量的人。500万，伊就去官府控告，讲通缉犯罗国书来住伫林昌甲林胜两兄弟的府中。罗布伊甲林昌，因拢也阁唔知影。罗布伊，伊是一个地理师。伊透早起床就炸大牛入山，要找找好风水甲好地理。有一天的早时，官兵来围困林昌的厝里啊，要来掠罗国书、罗布伊。可是罗布伊，伊已经入去山内底找找好地理啊。厝内中只剩林胜甲伊的老母娘。官兵因掠无罗布伊，就掠林胜去官府，讲伊私藏侵犯。但是林胜伊死正无这个人，根本因都唔捌啥物人是罗布伊。官府因为无相当的证据，就暂时扣押林胜这个人。即马过来讲林胜的老母，伊是真着急，伊赶紧去通知林昌，叫林昌赶紧穿一撮金银珠宝，加一挂大娘衫裤，约去山内叫罗布伊暂时离开这个所在逃避。林昌伊身骑快马入山，要找找罗布伊。伊找真久，阁真久，才找到罗布伊。罗布伊伊拄啊好手旁路间伫切一块好地里，伊看到林昌凶凶光光，知影是发生代志啊。罗布伊就问讲啊，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林昌伊就从头至尾将代志发生的经过讲予罗布伊听。罗布伊讲啊，你是毋是？爱我去投案，换你的小弟林胜倒转来。林昌伊听到安尼，赶紧双脚跪来讲：“老师，阮林家受到你的恩惠，阮才有今仔日的成就。阮林家毋是低温不薄的人，今仔日我约来山内，都是惊你阴暗转去，去予官兵掠去。只有两包的包袱啊，一包是大牛甲衫裤，啊一包是银两。老师，我看你占撇一个。”我的小弟林胜虽然即阵靠阿伫厦门，但是我有办法，予伊无罪倒转来。只是老师你，你爱保重身体，爱时常甲阮联络。罗布伊，伊看到安尼，原来喘一个大气，讲可能是咱的缘分尽啊。我看得出恁林家对我的真情甲真意。我伫恁厝年外，有若受到恁真尊重、真照顾，我发觉恁拢真朴实、真忠厚。所以我逐日拢向山内走，就是要阁甲恁找一块好地理。过去我所找的地理，只不过会当互恁大富大贵。上界遗憾的，就是欠灯。今仔日这块地理我才找到尔，就发生这款代志。为着要报答恁阿娘甲恁兄弟啊对我的照顾，我即阵交代恁两项代志，你一定爱照安尼来做。第一件代志，恁兄弟啊。爱对四大人较友好咧，后日啊，恁阿娘若是百岁年老，会记得甲种地即块所在，即块地理穴叫做仙人掌，种了后会发展千百万，永世不衰。我即阵所徛的所在，都是结穴的所在。明日啊，若是要落葬的时阵，只要将石头改挖起来，听候闹烧气清出来的时阵，就会使落葬，安尼就万无一失啦。第二件代志，500万这个人，伊是卑鄙的小人，将来有可能将黄家川恁老爸迄块火灵迄个墓地，甲恁毁掉。为着要防止伊去毁亡，顺续要互伊知影我罗布伊的厉害，互伊知影地理师毋是轻易会使得失的。你若是转去了后，赶紧设法救出你的小弟林胜，然后赶紧阁赶到黄家川。在恁老爸墓边，甲立一块石碑，这块石碑甲伊写讲：庙立增灭，停帖临发。安尼后日啊，福建省的人就会知影我罗布伊的厉害啊。林昌这一年外来，已经甲罗布伊建立了真好的感情啊。即阵代志发生啊，因要分开啊，伊的心情有那非常的沉重，非常的艰苦。伊甲罗布伊讲：老师。你参像阮林家的再生父母共款，此去我一定遵照你的交代，
好好啊友好我的士大人，好好啊来行善积德。我更加希望老师你，那是代志过了后，会当阁倒转来，阮林家一定照顾你一世人。罗布伊听到安尼，有那感慨万千。伊有法度成为一个真有名的地理师，却是无法度享受到荣华富贵。林昌离开了后，伊包袱啊一个拍开，伊非常感激林昌因一家人对伊遐尼照顾。原来包袱啊内中唔是普通的银两尔，是金盾甲上佳好的珠宝，这个物件足足会当予伊一生用袂完啊！所以罗布伊就摕一块金盾，伫仙人掌的石头顶，改题一首诗。这块石头是正定的分金石，用金角来写字，会当写甲正清楚。这首诗后来林昌甲林生两兄弟啊，在做因老母风水的时阵，改拍伫石壁顶，一直流传落来。这块地理学叫做仙人掌，后来林家伫福建省成为福建省的大族。因为林家一直得到火灵水乌、仙人掌、马尾穴三地大地理局。即马咱言归正题，罗布伊摕一块金马角，伫石头顶写讲：仙人掌上泪满星，前途茫茫日茫中。从此林间是多奇秀，感慨山人极粗良。此行半日无杂染。他年三日在林长，火灵福德仙人掌，功名富贵永无穷。写完名，罗布伊自安尼来离开迄个所在。即马过来讲林昌，伊来离开罗布伊了后，伊登去厝林，伊就运用人事，伊正紧就将伊的小弟林生解救出来啊。因为官方无相当的证据，罗布伊也已经来离开啊。官方找无人，只好放林生倒转去。林昌伊遵照罗伯爷交代，佮转去黄家川，因老爸墓边佮立一块石碑，写讲庙立增灭停帖林法。这个消息，黄家川黄百万已经得到啊。黄百万伊果然中到罗伯爷的计策啊。黄百万伊想讲，明明罗伯爷惊伊将土地公庙起予较大间咧。所以才故意讲庙立增密，我就挑工要甲起予较大间咧，但一声害啊！即间土地公庙，庙一个起较大间了后，全庄开始着瘟疫。黄家川黄家本来是大家族，因为开始着瘟疫，煞死甲剩无几个人。黄百万伊后悔啊，但是伊后悔已经是来不及啊！伊本来想要毁掉林昌的风水。但是伊阁看到停帖临发，即句话意思就是讲，若是妄改毁掉林家，会阁大发。黄百万伊是一个小人，专门在嫉妒人，偏偏啊无爱予林家好业。阁因为进前一句讲庙立增灭已经是来应验啊，所以黄百万伊唔敢阁毁掉林家的风水。事实上是顶一句真的，啊下一句是假，这是罗布伊咬的所在。可怜黄家，因为黄百万为人奸诈，为人无度量，才会走入悲惨衰微的地步。罗布伊的故事还阁真长，我只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共同达到抗善抗孝的目的。

有人讲台湾钱阴卡目，嘛有人讲台湾钱阴到肚脐。较碰碰的人就讲台湾钱阴到颔骨啊。意思就是讲台湾是宝岛，真好趁食。伫金条真使用的时阵，迄个时阵讲台湾是蓬莱仙岛，有新鲜的大，有长生不老的药草。金世勇为着要长生不老，所以就命令赐福造大船，载着一百名的童男、一百名的童女，向蓬莱仙岛出发，要求新鲜讨药丹。结果船无到台湾，煞去到日本。你甲看日本人所穿的和服，拢甲金条、铜条的服装同款，因为当时赐福，伊找无长生不老的药草，伊唔敢倒转去。伊若是倒去，一定是会去哦金世勇家斩头。所以赐福就安尼待伫日本，一代传过一代。事实上，世间要去倒位找长生不老的药草，就是台湾蓬莱仙岛嘛无这款的药草。不过台湾确实是宝岛，你甲看四面海，阁有中央山脉在挡风台。台湾地理好，气候好，土地阁真肥，农作物一年是三季。无论是讨海掠鱼、山产，还是农作物，会使讲应有尽有。台湾人确实是有福气，莫怪人讲台湾钱阴卡目。不过即阵用马无同款啊。台湾人真正爱检讨，爱搁更加拍拼。你甲看，即阵粪扫是安乌白蛋，废水是安一大堆，无经过处理好好，拢流入溪仔内中。一寡溪鱼啊，拢毒死了了，无死的嘛是走了了啊。渔民因煞掠无鱼，生活是愈来愈歹过。有的是乌白开垦山地，一个风台落大雨，煞崩山做大水灾。阁因为即阵工业社会，外国的农产品正俗都未来台湾，咱台湾的农民是愈来愈歹过啊。渔民若是要出海掠鱼，阁时常去予大陆啊甲抢，有时去遇到海贼，予海贼抢，性命是真无保障。台湾的环境是愈来愈歹啊，若是无赶紧改进，台湾钱阴卡巴，就变成台湾钱真歹赚。所以咱全民要有道德心，要有公德心，全民要甲政府配合，互咱台湾国强民富。免偌久，台湾钱毋是阴卡目尔，我看会阴到颔骨啊。

0: 进宫狗。
1: 人哋讲女性嘅身体都系亲像月娘遐尼光亮、明艳动人，男性嘅身体都系亲像太阳遮尼强烈。爱做一个正港潇洒嘅男性，一定要有冰火出纳嘅气魄，要有亲像蛟龙落海嘅气力。可是即阵有真侪男性朋友，伊嘅身体是真虚，不时地咧感冒。有的是无气无脉，即个做着工课，就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时常感觉神叨叨、软胶胶。过去真侪男士朋友拢讲因真疼惜伊某囝，伊想要将事业顾好，伊一定爱互伊牵手幸福，爱互这个家庭圆满。可是身体都未做主，因为身体无用。伊失去真侪好机会，甲好头路。对这个男士朋友，经过安息中医诊所医师因诊断的结果，拢是精气神不足。医师除了教因养生之道以外，也拢建议因耐心服用幸春丸。大约服用两个月了后，因的体质拢完全改变，唔那身体慢慢的用起来了。伊的体质改善，也未时常感冒了。伊的身体用起来了后，伊的家庭也愈来愈美满，愈来愈幸福。这个家庭，查甫人的身体一定爱用，这个家庭才会愈来愈富足。人讲，翁叹莫钱，买好业真正是免几年。幸春丸的意思就是，会当让男士朋友永远青春有气力。有魄力，希望身体那是无用，身体较虚弱的男士朋友爱多多利用。查甫人早晚各家增加七代幸春丸，真正有妙不可言的效果。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0: 进公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昧，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晓顾甲未晓顾，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兴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兴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兴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兴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脉。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兴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兴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贴药。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过去咱拢讲两个囡仔是拄拄好，啊，一个囡仔是无算少。囡仔伤过侪，讲歹照顾、歹栽培。但是遮久啊，有真侪听众朋友写批来伫讨救兵，拢讲因结婚真久啊，到即阵还阁无囡仔，拢希望我会当提供严肃给因。即阵我着过来讲，负责人未生的原因，负责人未生的原因大体有四款。第一种原因，就是输卵管伤过矮，也是输卵管去塌掉咧，这就是普通时月事未顺来引起的。第二种原因就是过头大颗，子宫的部分脂肪分伤过多，所以就无法度通去受胎。第三种原因就是子宫过头虚寒，温度无够，精虫无法度生存。第四种原因就是伫查甫人的身体里，查甫人冷精无精虫，所以有也未受胎。即阵我才有一个验方真应验，过去医好真济人，有真济人人情味有也真好。并若做月来时阵，拢会灌麻油酒来互我食，所以过去这个风头食过真侪麻油酒。即卖我只公开互大家做参考。吐丝子、绿汗、益母子、当归、巴松、青棘、何首乌、青花桂、姜子叶、冬虫，用以上的药啊。雷英药粉做药丸三顿吃，还是甲浓缩的药粉三顿吃，这拢会使。上加两服，一定会有囡仔。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人在时啊困醒的时阵，目睭时常会安尼搞喊搞喊，好亲像灌水器同款。唔知影的人拢讲是腰椎病，腰椎病的药也是食有够济，但是拢医袂好。我有医过真侪患者，拢是这款的情形。诊断的结果，伊的脉是扑射，心脏的跳动真紧，佫会熬紧张，小便佫真大白，所以我确定这唔是腰椎病，是心脏无力元气虚。元气虚气化作用无好，才会产生这款的情形。这有闹一个病名，叫做气虚水肿。食补气药啊，就会当医好去。参像四君子汤，还是莲珠饮，这两个药方拢有效果。所以咱也是要找医生医病，一定要要求医生尽量甲咱查出病因甲病源，安尼才袂开冤枉钱。

风湿症、关节炎、甲神经痛，这三种病症拢会引起酸痛、麻痹。有真侪人无将症状甲伊分好详细，止痛剂都乌白买、乌白吃，结果止痛是一时，严重的并发症是伫后面。有诶食到胃破空，有诶食到腰子来害气，有诶症头是愈医愈严重。咱汗尿伫治疗关节炎，伫治疗神经痛甲风湿痛。虽然无法度随食随地痛，但是拢会当慢慢啊好起来。所以我直接建议有酸痛症的好朋友，爱食汗药，千万唔通食止痛剂。

咱人若是小可流汗，这是不要紧；但是若是过头熬流汗，这就是身体虚、元气虚。熬流汗的人拢比较较熬感冒，有的拢会得着鼻腔过敏，严重的是气管炎，甚至会得着黑骨穿烧。那是要治疗熬流汗的症头，爱分三种。那是伫底困的时阵熬流汗，这叫做阴虚盗汗。这个时阵爱食滋阴的药啊。参像冬瓜、绿红汤，还是绿米地黄散，这拢会使。但是，若是无在困的时阵，还是无在做工课，汗嘛一直在流，这叫做气虚自汗。在这个时阵，都要吃补气的药啊，参像补中益气汤、绿冰黄散，这两个药方拢是补气的好药啊。也佫有一种是阴阳两虚，日时嘛熬流汗，暗时在困的时阵嘛流汗。在这个时阵，都爱食八珍汤，来加猪肉、猪肉、地骨皮这三味药啊。治疗的时阵爱有耐心，这是身体虚弱的病症，甲普通的感冒、胃痛、皮肤病是无同款。普通时初发的病症，拢是三两天随食就会当随好去。但是那是身体虚弱所引起的慢性病，拢比较较慢好，一定要听甲身体用起来，这个病才会消失去。空中的好朋友。我拄只所讲的验方，恁若是听无详细，若是有问题，会使拍电话来问，我一定诚恳答复。

0: 进攻狗。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过会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愁，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那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

的意地。现在市面上上最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家三顿吃，一次各吃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而咱早晚各吃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吃6粒。吃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吃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还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们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好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国主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哦，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2: 这个阿仔啊，吼，住伫这个南部，有一天讲要起来做北部吼，要办代志啊，
3: 对。
2: 结果因厝边啊，阿美啊，因老母就讲：“哎呦，阿仔，啊，你要去北部，拜托你，我只有30000块吼。
3: 嘿，
2: 啊，你安尼提起要阮查某囝啦。
3: 对哦，
2: 吼、哦，啊，
3: 帮我甲提起啦。
2: 啊，唔，啊，恁查某囝哩，都我都唔知，叫叫一张批啦。
3: 哦，
2: 伊下顿来啦。
3: 哦，
2: 啊，讲伊欠钱，我都也袂晓去回。
3: 嗯，
2: 我袂晓去回钱。
3: 嘿、欸，
2: 啊，这30000块你来要去台北吼？
3: 啊，是刷啦，
2: 先刷啦。
3: 嘿、欸，
2: 啊，你就提起阮查某囝啦。
3: 嗯，
2: 哦，阿仔讲好啦，好啦。结果咧，这个主子一个吹着吹着了，后30000块就吹来到台北。
3: 嗯，
2: 哎、欸，原来是一间旅馆啦，
3: 李霞哦，
2: 李霞啦。
3: 嘿、欸。
2: 李霞机会就大雷岩，阿仔要来办事啊！大雷岩，阿就问这个头家娘，头家娘，头家娘，恁家有一个做阿米啊无？
3: 有、
2: 哦，阿米啊有啊，
3: 哈多
2: 有啊，我家哦，这阿米啊吼、哦，是下港来，
3: 身
2: 都真水，
3: 哎、
2: 欸，阿我家安排呢，
3: 有、
2: 哦，有、哦。
3: 哇，这仔讲啊，我阿米来在做服务人员呐，
2: 有、哦。欸啊、你袂无少年嘞，要叫无？
3: 要叫哦！
2: 啊，好啦好啦，
3: 嘿，
2: 啊，这个，他叫来啦。
3: 嗯，
2: 啊，就真正叫来。阿米啊，讲先生，
3: 嗯，
2: 啊，你是要短抓，要长抓的？
3: 哦，要，意思讲一届啊，好，还是讲要困眠啦？
2: 对啦，
3: 哦，要过眠一种诶。
2: 哎呀，当然嘛，困长抓的。
3: 啊，开无哦，一抓刚来个车，
2: 啊，是讲
3: 一到呢，无没爽快。
2: 你这唔得安那算吼？
3: 哎呦！
2: 啊，那当初我算你3000就好了。
3: 哦，3000。
2: 嗯，好，多嘞，超嘞啊。
3: 嗯，
2: 第二天要走啊。
3: 哎，
2: 3000啊，免你服务真好。
3: 哎、欸，
2: 10000好你。
3: 哎呦，一届都10000哦。
2: 10000好你。
3: 哎、欸，
2: 好，这阿米啊欢喜噶。
3: 哎、欸，
2: 那我人家才好个嘞、
3: 欸。
2: 大家来请我，我连咪就好个。
3: 哎、欸、妹，我都免做偌久啊你。
2: 我都免讲，我都不提钱啊你。
3: 我一天一届，我一天接一个就好啊你。
2: 嗯。啊，唔知先生你要来台北多久哦？
3: 嗯，
2: 我要再带两枚咧。
3: 吼、哦，
2: 安尼伊也唔敢要再叫，
3: 伊也唔要来一届哦。
2: 阿仔讲，当然嘛要再叫。
3: 哎喏哎喏哦，
2: 你也唔敢无缘何来？有啦，我又个来啦。
3: 嘿、欸，吼、哦、吼，
2: 也是过来。我来个第二间，第三个，第二间要走啊。
3: 嘿、欸，
2: 我这3000，10000哪里？
3: 赶快个10000。
2: 哎呦，哎呦先生你是老够好人，
3: 哎、欸，
2: 啊你又要个大吼，
3: 哎、欸，
2: 啊要个叫，不会啦，
3: 不会啦，
2: 过来，
3: 哦来哦来，今日真无同款啊你，
2: 第三天同款要走啊，
3: 哎、欸，
2: 要困三暝啊，第三天要走，同款3000，
3: 3000块，
2: 过10万块，
3: 过10万，
2: 哇，
3: 连刷3天和3万，
2: 3天3万，这个阿米啊，目屎淋淋哥，
3: 恩人恩人。
2: 你实在是真正我的温情人，哎呦，我实在感觉讲我一世人来这要怎拄着你？
3: 妹妹，
2: 请问先生你住倒位？
3: 嗯、
2: 欸，哦，我就住台南啦。
3: 哎、欸，
2: 台南倒位？我就住台南下营啦。
3: 啊，下营哦。
2: 哎呦，我嘛住下营呢。
3: 哎呀，拄好。
2: 哟，啊，你住下营倒位？我就住你后边狗啊呀。哎呦，那我嘛住后边狗啊呢。啊，你啥人？
3: 嗯。
2: 嗯，我都后壁搞啊啊，哈咧阿只阿阮爸啊，因后生啦，
3: 哎呀，
2: 阿你咧，嗯，我都阿水姊妹因查某囝呢，
3: 哎呀，
2: 我阿母都阿水姊妹啦，
3: 嘿，
2: 啊，对啦，阿你好啦，
3: 嘿，
2: 我任务完成啊啦，
3: 什么任务？
2: 任务啊，阿水姊妹对吧？
3: 嘿，
2: 阿你又做阿咪啊对不对？
3: 嘿，
2: 我要来台北的时阵，你阿母交代30000块，叫我提来给你啦，我怎么给你啦？

0: 讲到做兵，查某的，人讲无了解。
1: 哦，这伊查某，咱台湾查某都无咧做兵的哩啊。
0: 有，嘛是有，
1: 有啦有啦。
0: 这是这是志愿的，
1: 即马有啊啦，
0: 志愿的
1: 啊对，
0: 去读军校的。
1: 嗯，
0: 啊那一般是讲嘛，就这里头做什么？
1: 一个
0: 义务的
1: 义务役的哈。
0: 啊，拢无征无求无无征求查某嘛。
1: 无无无无，
0: 啊，拢征求查甫的。啊，这少年啊，大家吼，大家咧耍。雄雄讲要叫你做兵，大家惊你。
1: 啊，刚刚讲做兵，他妈用操啦，
0: 这样抡咯。我咧讲，
1: 啊，起来
0: 前滚翻后滚翻，匍匐前进啊。
1: 啊，起来这无自由安尼啦哦，手机也未使用，
0: 那是无正经啦。正经个你派去你阵地，你就哭。我咧讲，讲大家少年啊，外用外敖，讲到普通时啊，算讲算讲出敖的，啊，一个要后要去调去做兵。啊！大家都烦，都想康想胖
1: 啊！要想了对吧？
0: 我有讲俄罗斯，你知无？俄罗斯这边的乌俄战争对吧？结果一个少年啊，吼，为着讲要逃避战争，好好人哦，好好人哦，要调去做兵吼，伊安那逃避你知无？伊的这个脚吼，多人都是拖脚，啊，脚跨的楼梯。
1: 哦，
0: 楼梯夹个，楼梯夹迄个架啊，
1: 你我看，
0: 脚跳跨悬悬，
1: 哇，叫人朋友为跳来，
0: 面顶刚才个砸落安尼，
1: 互伊脚断去，
0: 砸就要断去安尼，
1: 哇，规支断去咧，你马上规支断去咧，
0: 嗯，
1: 哇，为着无要去做兵啦，
0: 为着无要去阵死伫咧这个战场啊，
1: 哇，系啊，
0: 啊，昨天甘愿家己脚弄个残废，啊，我家己嘛晓啦，我迄个要检查身体时阵吼。想讲规定拢是同学的，啊，恁歹势讲啊，伊管我，我两只手拢脱臼嘛，我两只手其实是拢啥，拢叫做韧带断去，所以两只手拢弯弯啊。结果伊管咧，甲恁讲，啊，你手准有问题无？我唔敢存滴啦。
1: 哦，你唔敢存？
0: 存滴加红笑啊！
1: 哦，你意思哦，你惊讲啊，那啊，你这个身体有残缺。
0: 嘿啊，惊讲叫人拍来平等的啊。
1: 哎呀，
0: 啊，抓手，伊讲你手指抓一抓了，哦，抓一抓很好啊。
1: 嘿，
0: 啊，过去。靠边去抽到海军陆战队，才知影后悔。
1: 迄样子那是讲，那我真爱民主，我那干脆我手伸到地头检查得了。
0: 讲你讲啊，报告伊讲做两手这样子切，怎么没力了，很酸呢？伊讲啊，这个不用做
1: 啊，你这有可能迄种免做哦，
0: 免做，
1: 因为你手弯个足明显的嘛，
0: 对，翘嘛。
1: 你就刚刚讲人伊在讲登记接了无好势，
0: 结果是恁那登记接未好势啊。哇，结果吼。去抽到海军陆战队吼，啊，就忝啊，就卡啊，就烦恼啊，你啊烦恼嘛是爱做，结果去个兵营，爱个检查一摆，我个非常那个紧张个，医官，你看我锁，啊，明天下去那个三军总医院复检
1: 嘿，
0: 佮要过去四张
1: X 光，
0: 等下讲回去。当兵
1: 没问题，啊，当真是第一关，你怎么？
0: 第一关就骄傲，爱民主，
1: 爱民主。
0: 到了这阿仔啊，吼，要做兵啊，调去检查身体，结果吼，上康上胖啊，三五寸刚刚啊。啊，医官讲，啊，你有啥问题？报告医官，我的眼睛啊，模模糊糊都看不到，前面有那个什么大字啊。我都看不清楚啊！
1: 伊也要相片，我目睭不好啦。
0: 对啦，对啦。啊，结果医官讲，计生计答，
1: 计规矩，你当作我唔知哦。
0: 我检查下子，我唔知。
1: 嘿，
0: 我头甲护士讲，护士三个痛掉。
1: 啊，叫护士甲三痛掉。
0: 痛根根，护士转了三个痛根根。
1: 啊，又真正痛啦！
0: 哎，起来面头前，结果医官一个问，阿仔，啊，你怎啊感觉啦？嘛是感觉真模糊呢，目睭嘛看无呢，
1: 无看无。
0: 医生讲，你莫甲骗，恁小弟已经吼头已经翘起来，你佫讲你看无，去做兵。
1: 你的小弟啊，拢反应甲遮明显啊，拢已经
0: 看到护士脱无穿衫，你的小弟就夹起来。
1: 本来你困，即马拢醒起来呢，
0: 你佫讲看无，去做。

0: 好来，咱今日节目邀请到咱这个健康的专家吼，咱的陈经理来，跟人来，陈经理你好。
1: 还是阿元你好，啊，各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来来来，今日叫你这个健康的专家吼，就是吼要跟咱这爸爸妈妈吼，讲咱这个健康吼，对咱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1: 是，
0: 大家拢知健康，
1: 对，
0: 大家拢知讲爱把身体顾好。
1: 是，
0: 但是咱的陈经理，
1: 对，
0: 你有发现讲咱台湾人吼，提油啊，这个频率让非常非常的高，
1: 对，
0: 尤其是关慢性病吼，
1: 对，
0: 咱台湾为什么吼，这油啊提人这么多啊？
1: 咱安尼讲较紧吼，平常时咱来讲吼，病从口入啦，
0: 对，
1: 吼，所以讲平常时咱人来讲，咱人来要爱叮当吼，来不叮当的，目睭一闭紧就开始爱吃，
0: 哦，当然咯，
1: 但是。吃就是咱每一天上重要的一个关节啊，这个关节时阵，你要注意讲，咱咧食这个吃的物件时阵，食入去啥物物件？
0: 食入去巴肚内底啊！
1: 来，食入去巴肚无问题，但是你食着，比如讲物件，咱讲上简单咧，要食物件，食了爱有滋味的话，
0: 嗯，
1: 第一讲爱胖啦，
0: 爱胖咯。
1: 第二
0: 无胖那会好食。
1: 对啊，第二哦，讲爱杂，比如讲饮饮料爱有够甜啦，吼、哎哦、爱有够甜，
0: 无甜讲
1: 无滋味 啦。但是这个味道，这个味吼、哦，都、就是咱这种百年以来吼，咱讲古早的人较早拢无食真咸，无食真甜的话，是不是拢？靠灯会修，
0: 有
1: 啊！今麦渐渐一直以来，当然今麦人嘛是真灯会修，但是拢靠啥？靠食药啊！因为你这边食了甜，那边食了真咸，啊，你都爱对咧爱搁食真济药啊！为什么呢？你食真甜的时阵，咱就造成着咱的慢性病。
0: 有
1: 哦，啊，你若食伤咸，造成腰子的负担。
0: 嗯，
1: 哦，啊，你若讲食一挂物件，食出油啊啥？哇嗨啊！
0: 哇，血管的问题，
1: 拢塌掉了呀！
0: 心脏的问题啊！
1: 对啊，所以我讲哦，这种物件吼，就是咱平常时爱安那落去照顾着咱家的饮食的部分是上要紧。
0: 哇，咱这单跟你讲了非常的对哦。
1: 是，
0: 你想咱这爸母吼，咱看大家吼，我相信吼，拢要去过热炒店呐、啊。
1: 是，
0: 嘿，热炒店吼，你也看咧，卫生你做好的去打哦。
1: 对，
0: 你若去个吃了了，我讲第一吼，一定是。人坐啥啦？一定是足胖的。
1: 对，
0: 啊，做好食啊，但是有啥物好食？重油重咸啦。
1: 啊，你无重油重，尤其即卖自助餐倒啊。啊，咱人哦，咱讲实在哦，平常时伫厝里食了，你卖讲你拢无出外口食，即卖拿啥物？父亲节啦，妈妈节啦，吼、哦，一定爱规定，是谁爱带是大出去外口。食餐厅则叫做讲有咧
0: 庆
1: 祝，
0: 哟！
1: 啊，你食餐厅就是啊，你要注意哦。食餐厅就是每一间餐厅，我咧讲哦，头前捧出来拢胖咖呢，啊味道啊足水的。后壁咧煮的时阵，我讲无油夹落去袂胖啦。
0: 啊，有影，这我说有咧煮料理的，大家拢知啦。
1: 对，
0: 你那油夹无够，
1: 对，
0: 你的那什么调味料啦，放无够，
1: 是，
0: 你盐啦放无够多，
1: 对，
0: 哦，你味素放无够。我讲这个物件袂甜啦，
1: 对。啊，过去吼、哦，咱看的拢是上古早的，就是啊，一挂味素粉啊，咱的厨房看有诶，就味素粉、盐、糖。但是咧，今嘛时代的进步，开始就一挂化学的啥香菇的粉嘛，使做化学的
0: 香菇粉 哦。
1: 啊，味素粉，我上面一挂咧味素粉嘛，是有做化学的。
0: 啊、我知有一挂吼，人讲类似什么鸡汤粉的啦，
1: 对，鸡汤粉啦，泰国个有迄个鸡汤膏啦，迄切一汤匙啊，用煮差不多一大鼎啦。
0: 喂，我捌看过迄种姜母鸭内底哦，
1: 姜
0: 母鸭内底汤头是用粉切落去，规整就变姜母鸭呢。
1: 啊，伊迄都是拢调味好、调好的物件，所以讲其实伫食的当中，往往上细这个细节吼，咱拢无去注意到啦。
0: 哦，所以你意思讲慢性病遐尼济哦，就是吼、哦。在咱逐天的食食当中啦，食到伤济，即个调味料，包括咱讲的盐啦、味素粉啦、糖啦，甚至啥物有人讲的鸡汤粉啦、鸡汤块啦，迄东西哦，落去调味的啦。
1: 导游嘛是啦，
0: 导游嘛是，
1: 包括导游嘛是。所以讲，咱台湾再有一挂所谓一挂啥物叫做手工的导游出来，但手工的导游有当大部分拢干啦，用伫迄个空的所在，伊无法度用个就专。明星
0: 我讲这讲啊，咱台湾的导游吼，
1: 是
0: 我讲这讲诶，我是做不爱吃诶。第一个我讲这讲吃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咸，而且死咸以外，有一个 一个你看那油啊味啊，什么味我不要讲。我我迄天问一个水饺，你知道？
1: 是。
0: 我都搞迄个口口讲哦，欸，这豆有个蛋雕好不好？这边来吃来了，这真恐怖啦！哦，所以咱的陈经理的意思讲，即马有一种吼、哦。导游会当来取代着咱过去传统的食的，食的作死咸安尼啊。
1: 是，其实这讲起来吼，我要甲咱这妈妈时代落去作为开讲的，就讲日本人吼，其实咧食物件，伊嘛食足重咸的。但是咧，日本吼，伊的肠胃受的人比咱台湾
0: 较侪，较侪、嗯。
1: 啊，为什么？因为伊日本已经较早人咧讲，日本咧做的一挂这个较特殊的导游吼。已经改，咱拄则所讲的甜的部分啊，盐咸的部分啊，未伤甜嘛，未伤咸，啊，佮规个改浓缩做一罐起来。
0: 嗯，
1: 吼、哦，这日本的这个技术是足特别的一个技术，所以大概伫个十几年前都引进入来咱台湾啊。
0: 哇，所以那日本人吼，因起码嘛较崇尚天然呐、啊，
1: 是，
0: 因较不去食有诶无诶啦，
1: 是，
0: 啊，咱台湾无同款啊，咱台湾吼第一个吼速度爱紧啊。
1: 对，
0: 成本爱低啊，啊物件爱香啊，
1: 是
0: 哦，安尼唔够我都气到人客，哦，这诶，咱拢甲人一寡未使讲的秘密吼，拢甲讲讲出来。
1: 啊，不，这是安尼讲啦，这咱大家时代拢知，日本人有一个上好咱佩服的一个精神呐、啊，就是讲伊会不。无伊物件，比如讲咱较早的物件，有啥物缺点，伊会一直去研发。所以你看日本的电器啦，日本的这个药啊啦，保健食品啦，甚至日本的一挂调味的物件，为什么伊拢要尽量去做甲？有影，日本是四面环海啊，所以伊所有做的物件拢愈做愈天然。你看伊个沙司面嘛，食鲜的上好，新鲜的上好。当然，唔是大家人拢会用食开吃，但是伊包括伊钓鱼物件，咪愈做愈天然的起来。
0: 哎、嗯，因吼、哦，开始去吼、哦、做一寡吼、
1: 哦，养生啦、
0: 啊，养生啦、
1: 啊，对，养、啊、生啦、
0: 啊，会要去改良啦、
1: 啊，对，
0: 啊吼、哦，尽量以崇尚着健康为主啦、
1: 啊，是，
0: 唔该讲全世界的人吼、哦，拢最爱去吼、哦、日本取经的是安尼。
1: 对
0: 哦，让来，你像咱台湾嘛，足侪人爱，你像你要讲电器嘛，同款啊，
1: 是，
0: 大家拢诶，日本看听到日本仔，
1: 诶，
0: 有影咧，冷气就好啊，
1: 是，
0: 人冷气为什么日本人做出来就是较先进，
1: 是，
0: 对不对？这一点让伊厉害的所在嘛。
1: 对，但是我今天吼要甲咱家妈妈是来讲，咱台湾都唯独一间啦，咧做食品工厂的吼。伊是做日本式的这个调味的导游吼，做出口去给日本人的
0: 啊，要吼你，我讲这个哦，日本的物件要出口来咱这边是足简单的哦。
1: 对，
0: 咱的物件你来讲要进口，你去因那边哦。
1: 对，
0: 那是咱讲难上加难哦。
1: 代表咱台湾的功夫，这是你日本当初去研发出来物件，但是我台湾的功夫甲工法做比你日本人较好，所以出口去日本，这是确确实实的代志，而且。伊出口去日本的迄个超市呢，专、门的指定的大超市。
0: 啊，你讲的这个调味到底是多几项啦？
1: 我讲哦，家有仙大王，清水变鸡汤。
0: 这句话吼、哦，较早伫电视中捌听过呢。
1: 对，我讲哦，这间工厂已经是伫咱台湾是。百年的食品工厂啊，
0: 超过百年啊、
1: 哦！对，
0: 哇，咱台湾嘛，到即卖嘛才百外年呢，即卖已经超过百年啊！
1: 因为当初吼、哦、是为设厂，咱台湾人去伫个上海设厂，落尾伫个八九十年前，才阁刷登来台湾遮
0: 哦，
1: 好正宗咱台湾的食品工厂。
0: 对，
1: 上无同款啊，所以讲以这种的特殊的工法，就像我所讲吼、哦，第一。伊有这个咱台湾所在传统的这个爱300工，先甲黄豆啊结起来，结300工，互伊发芽起来，发芽起来了吼，你爱三刀的过炉甲煮起来，煮起来了就是纯的这个飞机应该在黄豆啊了，这是干那一部分了。然后呢，咱再个利用啥煎鱼、昆布、甲香菇烧火落去炖，去炖出来了。做一个杀菌，然后把这个黄豆啊、300斤黄豆啊，跟这个昆布做一个结合，各炖一个，这就是三杯浓缩的日式的酱油。
0: 哇，刚才讲一个导游都要经过300斤，
1: 对，
0: 那个拄着落雨天呢？
1: 拄着落雨的天，就爱停了，咱就爱较慢。为虾米？因为三百公了啊，爱甲这个红啊泡开，而且是先甲这个黄豆啊的三百公发角所成的摕出来了，过炉过了，再落去加上昆布甲香菇，佮继续落去煮，这两个落去合成了了。一般咱的导游是无法度通为煮汤的哦。
0: 拜托，咱导游，咱即马我讲真啊，外口的导游啦，嘿，做一罐起来，敢那我记吼，敢那两工啊三工就当做。你再讲的只爱三百工呢？
1: 爱三百工，所以等于你三百工将近要一年的时间，伊才要做一批出来安尼尔，伊无法度好。重复做真一批，除非讲你的红爱有够多，而且你个包括昆布，这昆布加香菇，这拢是落去砍索啊，做粉的料，做落去家空出来。所以讲，为什么讲，敢那用人咧讲一罐这个豆油，伊也使取代掉鸡汤块，你嘛免用啊，糖你嘛免加用啊，盐你嘛免加，鸡粉、香菇粉、味素粉，甚至即卖日本来。进口入来台湾上流行的红达是这個，你嘛免用啊、
0: 欸！所以，咱今日你讲的这个，咱讲这个台湾的这个手工的这个豆油三百公这啊，
1: 伊
0: 不但会当提来咱讲你讲的炒菜，
1: 炒菜，
0: 因为你讲免鸡蛋块啊嘛，
1: 唔免，
0: 嘛免盐嘛，
1: 唔免，
0: 嘛免米素啊嘛，
1: 唔免，
0: 所以伊会当不但当就提炒菜，要提来你想讲咱讲萝卜，
1: 萝卜吼，妈妈上有经验，豆油爱淋落去。豆油料爱过一寡盐，爱过一寡糖，你爱加几下的种的调味伫内底。你今仔日有这罐，你只要加这罐落去就可以啊。
0: 而且，你安尼讲起来，包括那卤什么，咱要卤一寡豆干啦，豆奶啦，卤一寡甜不辣啦，猪血糕啦，讲的卤味，拢用这罐就会使
1: 啊。干这罐就好啊。干那这罐落去，你落去调味，你其他拢唔免搁再调味。你也看，所以讲哦，人咧讲物件煮了好食，唔是功夫，物件用了好。
0: 哦啊，所以你讲哦，不但会当炒菜。
1: 对。
0: 萝卜，
1: 对，
0: 萝卜，
1: 是
0: 啊，可以当你安那煮汤咧。
1: 你要煮火锅吼，咱来讲昆布锅，咱在外口咧，昆布锅
0: 哇。所谓火锅店吼，从基本就是昆布锅。
1: 昆布锅啊，日本的做法是啥？日本的上天然做法是摕两三片啊大片的昆布落去，
0: 落去
1: 控汤啊，搁放三四尾啊，迄个鱼包啊，
0: 做
1: 哦啊，同款。咱这唔是哦，咱这是已经拢浓缩三杯浓缩伫内底啊。你要昆布锅还是要煎鱼锅、
0: 欸？
1: 你只要两三汤匙啊，这个浓缩的调味豆油甲放落去了，你就我都煮规鼎的汤汤出来了，菜粿甲放落了就 OK。
0: 哦，无怪伊讲你请阮食的这
1: 是，
0: 就是用这罐豆油去用的，
1: 是
0: 包括这卤肉嘛，同款用这罐豆油卤的。
1: 对，
0: 啊，而且这吼提来温水饺嘛，完全拢未死咸呢。
1: 初一十五，妈妈你若感觉讲哇，咱初一十五爱来食素食对吧？吼，我跟你讲，昆布的导游是纯素食的，
0: 纯素食的。
1: 啊、我跟你讲，你也问你，甘甘的甜甜，带回来的甘，香菇的甘，带回来的甜，昆布的甜。所以你甲温着青菜，你青菜都要撒撒起来，安尼温了就好啊。啊，你若要像咱食水饺，吼、哦、要加一个滋味出来，唔免咸椒啊、豆油啊，要搁香油，拢免。你用煎鱼的酱油落去，吼、哦，迄甲温落去，够鱼啊香，有海味的香，哼，拢互你啉，食起来，拢要搁其他的调味啊。
0: 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我安尼讲吼，你感觉讲吼，敢有遮厉害？迄天咱这陈经理吼，啊，咱去拜访伊时阵吼，伊安尼煮一道足大道哟。包括有一项物件，我嘛感觉吼，用这豆油去做好食，就是炊卵。
1: 哦，炊卵。
0: 吼、哦，你讲陈经理，你用迄个炊卵，内底用干呐，放这豆油落去哦。过去咱的炊卵，我爱放盐啦，放糖落去拉拉，悄悄的。结果伊讲，你用这豆油讲倒两汤匙啊落去了，放咱的卵内底啊，摕去炊了，吼、哦，迄个炊卵有够好食的啦。
1: 啊啊！我你即马讲了，真济日本料理店的迄个炊卵真正拢袂少哩。嘿，日本料理店伊个炊卵安尼一日出来拢百二块呢。哎、欸，伊、啊、个冰粉都伫遮。
0: 哎、
1: 欸，安那讲呢？因为咱一般咱的炊卵吼，咱台湾传统的炊卵较有一个咸味啦。
0: 嗯。
1: 所以拢爱用一寡，比如用一寡盐啦，用一寡糖沙落去压味。你用这拢唔免，你啊加落了吼，甘甘甜甜，规个迄个海味拢提升出来。
0: 嗯。
1: 对，甚至讲冰箱时。 咱啊，比如讲你想要去外口吼，要行去外口食物件啥，像无方便，凊彩去买一个面线好，面倒来了，两三汤匙啊，这落去敲敲落去吼，吼、哦。黑味都归拢出来啊！
0: 爸爸妈妈，我讲真啊，这款导游哦，会当取代着恁家即马咧用的盐呐、啊，
1: 对，
0: 味素粉呐、啊，
1: 对，
0: 遐鸡蛋块，所以这款当讲会当是讲，伫咱的灶口会当是讲一个万能的厨师呢。
1: 是，确实是安尼。
0: 因为你不管你看哦，你要煮汤也好，要煮料理也好，甚至要摕来做温料，
1: 哦，
0: 温水饺也好啦，温人讲的三珍肉也好啦，
1: 是
0: 哦，也是拄仔咱讲要炊卵也好啦，
1: 对，
0: 哦，要食火锅啦，
1: 是。
0: 过去爸爸妈妈恁若食火锅的时候，会较弄一点炕鸡汤块。
1: 对，
0: 但是咧鸡蛋块是化入去做呀、啊，
1: 是。
0: 今日你讲，咱陈经理讲的这豆是完完全全天然的呢，
1: 是。
0: 而且伊的味哦，阿元给你保证哦，绝对拢未死咸哦，
1: 绝对未死咸的。而且我拄只有甲咱妈妈特别解说过吼、哦，为什么这个日本式的这个豆油，咱伫个一般大型的超市一罐拢卖较足贵的，因为伊个日本式伊要进口入来台湾，伊是主要用伊海味较重，但是鲜大王咱台湾本土的这间百年食品厂，伊是佫结合着啥？结合着咱台湾的一个精神，台湾一个宗旨，什么宗旨？伊除了海中有这个新鲜的味道以外，佫用300天咱台湾的非机改黄豆啊。用300天落去发酵，所有加着中咱台湾传统的这种发酵的这黄豆的豆油的香味出来，佮加上着这个昆布，吼、哦，加上这个昆布出来，吼、哦、啊，所以讲你酸的、甜的、苦的、咸的以外，第五的味道，第五的什么味道出来，就是有新鲜，有咱咧讲有新鲜的迄个味道出来。
0: 这是咱本土传统豆油无可能有的哦。
1: 对，对
0: 你若讲即马化学的豆油加入，敢那死咸了、哦。
1: 是，
0: 但是爸爸妈妈，今日这款豆油会当互你感受着讲酸、甜、苦、咸，搁这个新鲜的味道，五种口味伫内底哦。
1: 对对对。
0: 做主要是安那呢？咱这爸母吼，即马咱人吼，你想咱这咱的导游吼，跟咱一般吼，咱传统的导游吼，差别从大差别吼，就是伫倒，就是这个味道啦。
1: 是，伊第一吼，伊是伊的盐分足低，阿嘛低钠，热量嘛足低。第二就是伊袂死咸。第三就是咱上强调的，伊无含着这个防腐剂，所以有加着这个煎鱼甲昆布的这个新鲜的味道了，互你未向做菜的人，嘛使做一手的好菜出来。
0: 等于讲吼，有一寡我讲真个，咱这爸母吼，足侪人拄开始咧学料理的时阵，其实一项菜要煮了好食。菜去菜市啊买拢同款，比如讲硬菜就好啊。你去逐间买硬菜，其实拢同款。
1: 同款，
0: 白菜嘛拢同款，各类菜嘛拢同款。好，啊要煮汤的料拢同款。但是为什么有的人煮的较好食，有的煮的较不好食？差别就是伫调味。
1: 对，
0: 足侪人在哪里未晓调味？
1: 要规汤匙啊，要规汤匙啊。诶，汤，嘿吼，那无煮好的时候，味道拢差足侪啊。但是我直接甲甲妈妈你讲。咱这罐这个鲜大王的这罐昆布煎鱼的这个调味酱油齁，你只要一两汤匙下落去，甜的、咸的拢总复合伫内底啊，和你食起迄个味道都嘟嘟好。
0: 等于讲吼，咱这吼，恁大家吼拢总是中破西啦。因为我讲这妈妈较早过去经常咧教查某囝煮料理啊，这个是汤用几汤匙啊，
1: 是
0: 吼啊无有的妈妈是靠经验。
1: 是，
0: 汤几汤匙啊，无重要。
1: 对，
0: 伊盐可能放两放较济。
1: 对，
0: 啊吼，家己小小吼滴落去，佮小提出来担一下，小咸啊，小咸咩啦？味素佮加落去，啊味素加落，啊啦，小咸咩啦？糖佮佮压落去，变作吼，哎呀，妈妈煮起来做好食对了，但是唔是伤甜，无就是伤咸。
1: 是，
0: 啊过去妈妈煮哦，这样菜煮过就知讲啊，盐袂当放偌济啦，味素袂当放偌济，糖袂当放偌济，但是咱家吼新手妈妈，有诶不要煮料理啊，吼，都为着要煮这样菜，有诶佮过都过去人兜吼，为着要煮一顿饭，煮了我袂食。
1: 虽然你讲吼，先阿讲这真侪咧煮食是一个经验，
0: 没夹啦，
1: 啊嘛是咧安尼讲吼，煮嘛是爱煮有够久，你有加迄个泥，人咧讲哦，泥煮有够久，早都调出来的味。所以我拄只是安那讲，鲜大王这百年的食品厂， 百年的呢，甲你雕出来一罐一罐，搁三倍浓缩的呢，互你未伤甜，我那未伤咸，上重点是会使互你养生啦，互你未增加着身体负担。
0: 对，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哦，你若讲吼，老实讲，较未晓煮料理的人吼，
1: 是，
0: 你只要吼，甲用这罐哦，鲜大王的这罐吼。天然的素食的这个昆布的酱油，也是讲叫煎鱼口味的酱油吼，你去来做调味吼。
1: 是，
0: 我讲了这两种的口味完全无同款哦。
1: 是，
0: 这个昆布吃起来是甜甜的口味哦。
1: 是，
0: 但是这甜是天然的甜哦。
1: 对，
0: 吼啊，这个煎鱼口味吼，伊就海味。海味安尼啦，
1: 是，
0: 所以食起来哦，拢甲恁外口咧食的豆油哦，会当是讲完完全全拢无共款的啦哦，
1: 哦
0: 啊，所以咱这爸爸妈妈一罐豆油会当来取代着吼、哦，恁兜的盐啦、味素粉啦、遐个吼调味料啦吼、哦，安尼吼，一罐就是从何啦？
1: 是，
0: 你想吼、哦，咱这陈经理哦，
1: 是，
0: 为什么吼、哦，你一定推荐着讲吼，一罐吼、哦、300公。做出来这个日式酱油咧，
1: 咱应该咧讲哦，为什么吼？我今日甲咱这妈妈是大介绍，你一定爱这支豆油，非买不可的这个理由吼。第一就是，以后你食了会使上盖安心，
0: 啊、
1: 为什么呢？
0: 为啊，安心。
1: 对，
0: 爱食了，好你食咧啊，我别这啊，我辛苦我喏，什么做一挂有诶无诶来催咱。
1: 对，安心嘛，因为伊百年的这老店。百年的老厂，所以有上严格这个监控甲检验。第二，和你食了上盖健康，因为它是遵照着日本式的独门配方的这个浓缩比例，绝对无含着防腐剂。所以和你食了健康以外，和你食了个感觉，哇，这未伤甜，未伤咸，滋味的真好。为什么？都只讲过啊，甲咱黄豆啊都爱300天来结啊。天然的食材昆布甲煎鱼香菇，作为甲你空起来三杯浓缩，和你味道会甘会纯，这是食了和你有迄个美味出来。甲落尾就是讲一上珍贵的所在，因为来自于咱这个大海昆布，
0: 那
1: 这个煎鱼是天然健康珍贵，啊，佮有价值出来。品质第一，都只讲过，因为几百年的国际大厂鲜大王伊原厂制作，咱拢完全是伫原厂才制作，甚至于个外销甲日本去，所以有得到国际级的这个认证，符合着台湾的 ISO 啦、甲 HACCP 政府的认证以外，上主要咱个得到这个消费者满意的金质奖。
0: 你想咱这陈经理吼，
1: 是
0: 听你，我想阵伫咱伫你书啊，你讲先哦。你讲这间鲜大王吼，
1: 对，
0: 各工帮助这间做大工的哦。
1: 嘿，这其实哦，我伫节目现场讲拢不要紧，今天我讲下去，慢慢你嘛再去看吼。鲜大王包括你带一大工的吼，你像咱今嘛在食七碗
0: 哇。油崩，
1: 食、哦、七碗迄油崩吼，啊是迄啥物蒙大牛，咱有迄、那个
0: 我
1: 一挂餐厅移动的啊，上主要咱伊即马食的物件有无？我直接加讲大润发、家乐福、专联、
0: 全联，
1: 这大超市你拢看得到鲜大王伊的相关的产品，
0: 包括着日本嘛看得到吗？
1: 包括日本嘛看得到，我讲吼、哦、日本哦，妈妈吼对日本够了解吼、哦。Rakuten 乐天市场，
0: 有
1: 乐天超市的日本是联合的超市，咱日本的叫 Rakuten。Rakuten 的超市就是咱台湾的鲜大王出口去可以第一边啊连锁的超市的。
0: 所以恁这爸爸妈妈，你莫去日本买
1: 就回来咱台湾。
0: 啊，我讲这个哦，
1: 是
0: 这罐豆油在日本是足贵的哦，
1: 是。
0: 这日票哦，听讲了折合台币哦，
1: 是
0: 听讲爱超到600-700块走未去哦，
1: 680块，
0: 680块
1: 、欸，
0: 你要想看台湾出口去日本，
1: 是
0: 一模一样的物件，结果日本卖680块，你莫爸爸戆戆到为日本买，但我买日本的豆油回来，啊后边甲注意看制造商台湾，
1: 是真侪，即个爸爸妈妈即摆拢开始去日本去游览，有无？
0: 有
1: 了去买一挂保健食品，买电器以外，买一挂即日式的即个豆油
0: 哦，因为日本的豆油讲真讲啊，
1: 真的
0: 真正美丽甘甜啊，
1: 对，
0: 未像咱台湾的吼、哦，足 咸咸咖吼，你冻袂掉安尼啦。
1: 是是。
0: 所以日本人你来看吼，人诶即摆吼，人足侪吼，即摆足侪哩火锅店嘛好啦。
1: 对。
0: 伊就是直接用这个吼，这罐豆油倒两汤匙啊落去。
1: 对。
0: 对，咱帮助你做一个火锅诶锅，迄个
1: 汤底。汤头啊。
0: 对啊。伊
1: 用做汤头，你其他物件加落的话，你唔免阁加，而且伊袂死咸，嘛袂。你一倒两三汤匙啊落，哦，迄昆布诶味道水出来啊，而且你煎鱼诶，我鱼啊味，鱼啊汤诶。味拢规个味道拢出来，你只要加料入味就好啊！
0: 哇啊！所以咱这爸母吼，你也讲吼，咱煮菜煮好不要刁味的，你就用这罐就对啊！
1: 是
0: 吼啊，从钙天然啊，从钙吼安全，
1: 是
0: 从钙健康的，
1: 是
0: 吼啊！你像咱那这陈经理吼，你想讲啊，那煮一锅什么？人讲香菇鸡汤嘛，当拢掺这
1: 啊，直接掺这就好啊！
0: 直接掺这就好啊！
1: 对，你直接掺这就好啊！
0: 免个刁，免个掺什么？有诶，无啥味素粉啊？
1: 免个直接，免个另外加另外味素粉啊！你只要看要加汤匙，你味道咱要较芳诶、较重诶吼，比如我香菇味较重诶，就加两汤匙啊落去就好啊！安尼就会用你啦。
0: 真正爸爸妈妈吼，你若无食过，你唔知。价格你看哦，哇，原来这当出口去日本绝对有特殊的所在啦。
1: 是，
0: 好啦，咱这吼、哦、陈经理吼、
1: 哦，
0: 这么好的物件吼，麻烦哦，帮阮争取一束啊来啦。吼、哦，伊我知这拢出口去日本的嘛。
1: 是，
0: 你看咱炸一个回归，炸一个来吼、哦，啊来分享给咱这爸爸妈妈，卖吼，因过去开完拢自己去食一挂化学的啦。啊，为日本买单啊，买单贵松松安尼啦。
1: 一卡的货柜是完全无可能，
0: 啊、哦，无可能啊！
1: 因为哦，我讲最近物料拢一直在起啦。
0: 没、嗯、有
1: 啊，那往年搞啊吼，这种东西一直出口，一直出口较侪啦。
0: 嗯。
1: 但是咱为着要宣导，我讲我伫家吼，敢那有一项会使甲咱家的爸爸妈妈做一个保证的吼、嗯。你要买到较优惠的吼，真正的。阿元这边家，你在我都加杂有啦，
0: 加有的对啊。
1: 因为公司跟我讲，刚才来阿元的这间微家的广播电台，咱有在做介绍，无去第二间啊，
0: 啊呵，
1: 无去第二间。
0: 阿你有你这句话，我就安心吗？阿你那爸爸妈妈吼，咱在敬请期待吼、
1: 喔，
0: 一罐会当让你抵多罐，
1: 对，
0: 一罐会当。帮助你，甲恁到厝诶盐味素，你拢用
1: 收收起来，
0: 收收起来，
1: 对，
0: 天然健康对咱身体无负担诶吼。
1: 是，
0: 好，安尼咱则敬请期待哦。感谢咱诶陈经理。

0: 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翁诶，你回来哦，爱记得先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镜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为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师大，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阿叔阿婶啊，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现场有原有着他们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早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师大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至0800-081-081
1: -0800-081-081，会记住咱的空白也开两界开通哦，啊，谢咱爸。爸母爱多巴多利用，
0: 什么啦？你讲
1: 多巴多利用啦，哈！
0: 你讲的话安尼，感一个恩情
1: 啦。系啊，感觉感一个老人吼。
0: 啊，感恩情，感老人啊！你讲话你是爱做无咧嘛？
1: 无啦，我无感啦。
0: 啊，感谢所有咱全国最长辈时段哈。
1: 嗯。
0: 啊，长时间来对家宏、小安的疼惜甲支持，啊，现场的节目。啊，欢迎您打电话起来点歌选曲开讲做服务啦吼。会当做到今日讲真正的爸爸妈妈的温情如天悬如海深啊，恁亲像我再生的父母啊，长时间甲我支持吼。啊，来阿母啊，
2: 阿母，喂，
0: 哎、欸，阿母啊，你好，
2: 蔡哥美女好啦，
0: 好，
2: 我是第四周年入座就好，
0: 好。
2: 听众们赞啦！
0: 好，
2: 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哦，阿母啊，今日精神好呢。
1: 哎呀，
0: 声音阁大白，
1: 洪亮哦。
0: 哦，你自从我去台北甲你找了，哎呀，你精神全啊变好起来。
2: 你讲爱上细声啦。
0: 我讲你自从我去台北甲你看了啦，
2: 嗯，
0: 你精神体力全变好起来啦。
2: 没呀、
0: 啊。安尼我用较接来甲你看呢哈。
2: 好啦。
0: 其实我拢爱拍片照去你啊。我即马过来要爱去台北有哦，爱、
2: 嗯、
0: 等我要去录唱片。
1: 伊要录唱片呢、欸？
0: 我十一月十九以前一定爱去录唱片。哎、嗯、呀、啊！
2: 11、19要休困
0: 啊？无啦，唔是要休困啦，迄、那个十一月19以前啦，一定爱去甲唱。